0: 汽配用品哪里有？
1: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4: 我是刘洪。
3: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4: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
3: 嗯，
4: 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
3: 高铁住宿
4: 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3: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4: 对，
3: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4: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3: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
4: 嗯，
3: 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啊。
4: 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3: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性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
4: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3: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加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对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4: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3: 两顿
4: 餐食，
3: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4: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3: 哎，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摁你就可以进群啦，
4: 等着你哦。
5: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6: 年度慈善活动支出比例怎么计算？计算年度慈善活动支出比例时，可以用前三年收入平均数代替上年总收入，用前三年年末净资产平均数代替上年末净资产。上年总收入为上年实际收入减去上年收入中时间限定为上年不得使用的限定性收入，再加上于上年解除时间限定的净资产。
5: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8: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9: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0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呢，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
0: 没错，有很多新老朋友啊也都在直播间早早的发来了问候。你看问我们为什么今天还没有在广播端直播呢？
1: 对，晚了半个小时、
0: 晚了半个小时是因为呢在7点半到8点的这个时间段之内呢，今天有一个专题，所以呢我们只能说早安广东的时间往后去推迟了半个小时。早上8点04分我们才开始，但是我们在融媒端还是早早的就开始了。
1: 我刚刚不小心看到有一位粉丝朋友啊说烦，说今天在平台那儿听到我们俩声音的时候就出门，差点迟到了。哎，因为我们今天确实晚开播了，让大家误以为好像就是准时7点30分啊。
0: 哎，没错，也有很多朋友来发来早安的问候啊，有蝴蝶飞、一只鱼、一同源、玉、人走茶凉、天女散花，还有小鱼、易浪、奋进的野马、猫猫、向日葵、阿富敏，以及阿德、卫卫、梦露丽莎、田小瓜、设置你的昵称、蓝心、玉、风雨无痕、棉花糖、本堂、欧阳一心，还有嗨听、土鸡哥、豆苗、凡、甜甜圈，还有老张、 Mr. 吴、宇宙浪子、十八哥、卢明丽、瘦瘦，大家早上好，和聪聪在化成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
1: 各位早上好啊，人家那个是风雨无阻、风雨无痕还没来呢、
0: 是不是改名了？
1: 所以你说到风雨无阻，但今天天气呢还挺不错的、也还行，而且呢从今天开始呢广东的这个降雨呢将会进一步的减弱，那未来3天随着这个副热带高压呢逐渐的强势起来，所以呢高温天气的势力范围也会逐渐的扩展所以我们你看今天是迎来了6月份的最后一天，也是咱们广州中考的第一天。我们准备好迎接太阳的热情吧，要准备迎来7月的开端了。
0: 没错，咱们来看看广东的一个具体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清远、韶关、粤西和珠三角部分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韶关、清远南部沿海市县30到33度，其余市县33到35度。
1: 明后两天广东省大部分市县呢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呢会出现一些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呢是32到34度，其余市县呢是介于34到37度之间。我们再来看一下广州的具体的天气情况啊。广州今天呢是多云啊，可能会有一些雷阵雨，气温呢是介于26到33度之间啊。明天7月1号，也就是周三，是多云见晴的天气，局部呢会有一些雷阵雨，气温呢是介于26到34度。来到7月2号，就是周四了，多云见晴，27到35度。
0: 没错，也看到了有位朋友阿德在评论区说，预计7月4号到7号受到了季风低槽和热带气旋的影响，我省可能出现明显的降水过程，但是在这几天天气还是不错的。
1: 是的，因为随着这个热带气旋生成和逼近啊，7月3号到5号可能华南一带的降雨呢就会增强了，像广东、海南、广西等地呢可能又会有新的一轮的强降水。但是广州未来一周的降雨日数呢可能从7月3号到5号一直到后面长达6-7天，几乎每天可能都会跟雨水碰面，所以呢这几天我们就好好的珍惜一下阳光露面的日子。

0: 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巴拉圭队点球大战战胜德国队，成功晋级16强，这也意味着德国队此时就可以买机票回家了，
1: 说不定已经回到家了是吗？你看，因为在常规时间结束，德国跟巴拉圭呢是战成了1-1，进入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加时赛。在后面的点球大战的时间当中呢，就是巴拉圭队呢在点球大战中取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成功的晋级16强。
0: 另外呢，巴西和日本的这场比赛呢也特别的有看点，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巴西队凭借着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是2-1逆转日本，成功晋级16强。接下来呢，巴西队将在1/8决赛当中面对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其中一个胜者。
1: 那么今天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比赛呢将会继续进行，北京时间的今天早上9点，荷兰将会对阵摩洛哥。我相信这场比赛应该也会很焦灼，
0: 该不会又爆出一个冷门，荷兰队也要回家吧？
1: 哎呀别说这呢也是荷兰与摩洛哥第二次在世界杯赛场当中相遇了。荷兰队呢曾经在1994年的小组赛凭借丹尼斯伯格坎普和布莱恩罗伊的进球以2-1获胜。那么今天到底谁胜谁败呢？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0: 接下来跟大家来聊聊新闻热点，说一说天气热的事儿。你看咱们这儿觉得热呢，在欧洲啊也觉得热。六月份一股罕见的热浪是席卷欧洲，法国西部的气温升到了43度，创下了法国有记录以来六月份的最高气温。英格兰西南部地区25号的气温达到了36.7度，创下了英国六月份的最高气温记录。25号，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消息显示呢，本轮热浪期间，该国的伊比利亚半岛地区日均气温已经创下了有记录以来六月份的最高值。
1: 你看，6月24号到26号这三天，法国超额死亡约1000人，单日死亡人数比平时高出了40%。像巴黎的两家殡仪馆呢，已经是爆满了。急救中心一天确认109人死亡，这是正常水平的4倍了啊！死者当中有85%呢是65岁以上的老人，居家死亡的人数是激增了40%。
0: 虽然呢，法国卫生署并没有明示说死亡人数的增加和高温天气是有直接关联的，但是呢，巴黎公立医院组织的 APHP 的一份声明当中确认，因为热浪导致的患者数量出现了实质性的增加。
1: 大家想一下啊，就是这个天气的气温都已经40来度了，那体感温度可能会去到60多度、生生的很热啊。而且呢，更加要命的是法国大量的医院里面是没有安装空调的，所以呢，它这个病房的温度是逼近40度，像个大热笼一样。医护人员呢，只能用这个湿床单挂在风扇前给病人来降温。那法国卫生部长呢，也是紧急下单了3万台的空调。巴黎市长呢，也为学校跟医院啊订了1200台。
0: 可能有朋友会有疑问说，哎，为什么人家欧洲这么多发达国家没有空调呢？
1: 哎，
0: 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啊。因为在欧洲呢，空调的普及率很低，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以往欧洲的夏天，尤其是欧洲北部，长时间的高温天气并不是很频繁，所以大家装空调的需求并不多。再一个呢，是欧洲有很多的老建筑，它的空调安装难度很大，成本很高，普遍呢建筑比较老旧，还有大量的列入一些保护名录的一些建筑物，所以呢，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就很繁琐也很难。
1: 而且呢，也为了应对这个气候变化，欧洲还制定了这个绿色发展的目标，像有一些欧洲国家为此推行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比如说像西班牙2022年呢就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呢不得低于27摄氏度。你想想，在热浪之下，欧洲各地的消费者跟企业就开始纷纷的抢购了便携式和固定式的空调。那么根据媒体报道呢，有欧洲网友啊为了买一款中国空调花了2天，在全欧盟的范围内寻找，最后呢跑了200公里才买到最后一台，这个价格呢还涨了100欧啊！
0: 你看，空调厂商，比如说美的空调的这种需求就激增，订单火爆。它平常呢

0: 已经卖爆了，所以呢，大家都说啊，义乌的老板们真的是忙坏了。今年的一到五月呢，像义乌的跨境电商交易额就已经突破了811.75亿元。有一款带电扇的喷雾遮阳伞啊，被商家称为降温顶流。
1: 嗯
0: 啊，还有老板说这个缝纫机啊才冒烟啊，都赶不完这个订单了。
1: 你看，这也不是欧洲第一次被热浪重创了。2003年，热浪导致法国大概1.5万人死亡，当时呢，法国政府就承诺要改善养老院和医院的降温条件，但是23年过去了，法国医院的空调普及率仍然堪忧，安装周期长，环保争议，政客扯皮，把这个空调变成了一场没完没了的意识形态战争。反倒是咱们中国的这些小商品啊，来自义乌的小商品，凭借着灵活的供应链和不断迭代的产品设计，成为了欧洲普通人对抗高温的救命神器。
0: 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到，其实欧洲热浪烤的也不是法国，是整个人道主义的底线。你想想，刚刚说到的这个医院的病房里面啊，有40度的这样的一个温度，然后病人呢躺在病床上被活活的热死，这真的不是天灾，是人祸。你像2003年热死了1.5万人，法国人说吸取了教训，但是23年过去了，这个教训还在，空调还没有装上，所以政客们还在为装不装空调争吵不休，嘴里呢却喊着说要环保，但是心里却算着选票。但是这个高温天气确实不等人，病人也等不起啊。
1: 是啊，在高温面前呢，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咱们中国的义乌老板们用中国制造回应了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他们没说什么漂亮话，就是把这一件一件的降温神器装进了集装箱，漂洋过海送到欧洲最需要的地方，这个比什么都实在。
0: 这也正是六月到处飘热浪，欧洲各国热得慌，空调订单蹭蹭涨，门店现货都卖光，义乌商家也很忙，中国制造送清凉。

0: 有朋友问我是不是也在播早晨的新闻呢？没错，
1: 一看就是老粉丝听众了啊！一听这声音，哎呀，真好听，是不是在早上听到过呀？
0: 夸的我说都不会话啊，
1: 说都不会话了。那你请我吃根肠，你看风味的烤味烤肠、
0: 在咱们直播间，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啊，有这个风味派的谢霆锋的这个牌子的烤肠，是99块钱5盒，三盒你可以自己选口味，有这个黑椒的，有玉米的，有原味的，当然了你可以搭配着意面吃嘛，也是在咱们直播间当中，小黄车也有，是99块钱有5盒，这个意面搭着烤肠，或者是你可以再配一杯风行的牛奶，或者是百威的啤酒，在咱们直播间都可以买得到，
1: 所以在咱们直播间直接给您搭好了，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我们来说一说一位缉毒英雄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呢，名字叫张青啊，是个化名啊，我们叫他张青，一个干了10多年缉毒的老警察。
0: 刚入行的时候呢，他就负责盯梢一个毒品交易，约定的信号很简单，看到嫌疑人出现就点上一根烟，然后等到他看到这个目标露头了，他就摸出打火机把烟点上，啪嗒，低头的那一瞬间他发现自己的手在抖，
1: 感觉这个画面特别像电影里面或者电视剧里面演的，
0: 大家可以把它当成个电影的情节，它比电影的情节更加的令人惊心动魄。
1: 是
0: 啊，这次抓捕呢还算顺利，因为有几个毒贩藏在车里，发现不对劲儿呢，猛打方向盘就冲了出去，直奔码头方向，打算呢从海上去逃跑。结果呢，警察从

0: 路上一路设卡，最后用阻车钉扎穿了轮胎把车逼停。所以这个真的是电影情节当中才能听到的事儿。
1: 对，是大家看那个港剧啊，看到警察追捕犯人的时候的那些场面，其实都是在现实当中是上演的。还有一次呢，他们是盯上了一个盘踞在境外的贩毒团伙，这个缉毒警察张青呢是带着人连续蹲守了很多天，逐步的展开这个外线侦查。那么毒贩发现跟踪器之后呢，非但没有跑，反而一路呢举着这个跟踪器啊，跑到公安局的门口、县政府的门口，带着这个侦查员满街的兜圈子。那确认自己确实被盯上以后呢，他竟然当街冲着他们喊说：“张青，你有本事就来抓我，抓不到我，我就弄死你。”啊，真的是电视剧或者是电影里面的这个台词啊。
0: 然后张青后来就说啊，说就觉得这个人太狂了，必须把他抓住。
1: 哎呀，
0: 最后落网的那几天呢，这一窝毒贩从福建就跑到海南，然后警察也是从福建一路追到海南，终于把这伙人拿下了。看到了被制服的毒贩，看到了铺满码头的海洛因，然后氯胺酮，还有枪。张青是再也纳不住心中的情绪，拿起电话打给了专案组，说：“兄弟们，报仇了，都抓住了。”
1: 你看这个案子破了，张青的名字啊也彻底的在这个毒贩圈里面响了。他后来呢才知道说自己已经被明码标价了。怎么个标法呢？他说一双眼睛10万块，一只手30万块，一条腿50万，一颗人头200万。哎呀，听到这儿的时候呢，他有点愣啊，半开玩笑的说：“哎呀，没想到自己还挺值钱。”但是我觉得这句话的这个分量，含金量还是挺让人觉得很心酸啊。
0: 这还真不是电影情节，这是真真实实发生在咱们身边的缉毒民警的身上。更让人害怕的是什么呢？是毒贩把威胁信寄到了他们家。信上写着下一个目标就是你儿子，他的妻子就怕这位民警分心，瞒着他把信给偷偷的处理了，自己扛着几个月把这个事儿没告诉给张青，直到案子办完才告诉张青说他曾经寄了这么一封信。后来张青就说，如果有一天我牺牲了，希望儿子能够理解。
1: 你看也有人直接问这些缉毒警察说，你害不害怕呢？我觉得作为人肯定会害怕，但是作为一名缉毒警察，他说你越怕他们就会越嚣张，你一软整个队伍就软了。
0: 其实缉毒警察被悬赏被威胁，张青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之前呢，四川缉毒民警李顺当然也是化名，被毒贩悬赏50万买命，妻子和儿子被警方24小时保护，保护了整整2年的时间。更早之前，云南的缉毒民警罗金勇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毒贩用石头砸成重伤，昏迷了3年多，妻子不离不弃，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
1: 所以说张青的这些遭遇呢，只是这个群体每天都在面对的日常。他们的名字不能公开，他们的脸不能出现在镜头里，他们牺牲了，连墓碑上都不能刻上全名。
0: 对啊，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啊，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挡着黑暗，这是评论区当中最多的一句话。两颗心，一颗在刀尖上行走，一颗在沉默当中守护，向英雄致敬，也向英雄背后的妻子致敬。
1: 是，那缉毒警察呢也是唯一一个死了都不能公开的警种，他们不能穿着警服出现在公共场合，也不能在社交媒体上晒家人的照片。不是说因为不想，是因为不能。你看一旦这个身份暴露了，被盯上的就不只是他们自己，还有他们的家人。
0: 是，他们用自己和他人的命换来了你我的日常安稳。他们需要的并不是一句致敬，而是这个社会对于毒品真正的零容忍。每买一克毒品，就是给毒贩的悬赏金池添砖加瓦。所以呢，拒绝毒品就是对咱们的缉毒民警们、缉毒英雄们最好的保护。我们也愿每一位缉毒英雄都能够平安回家。
1: 这也正是毒贩简直太猖狂，铤而走险丧天良，缉毒民警敢担当，直面黑暗守一方。毒贩终究会落网，只要违法必遭殃。

0: 现在是早上的8:26，大家可以进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2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款风味派的肠啊。它这个肠呢，你制作起来很简单，空气炸锅炸个10分钟、15分钟，微波炉热个3-4分钟，煎或者炒个3-5分钟也可以。它里边呢有不同的口味，有原味的，有黑椒的，有芝士玉米的。风味派这个牌子呢，大家会吃起来也更放心一些，它里边呢肥瘦相对来说调配的比例啊是1:5:8.5，属于一个黄金的肥瘦比例。你吃起来呢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大家有需要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底下小黄车2号链接，99.9元3盒，每盒里边有6包。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10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2: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3: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8:30，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应急演练要真练，个个会应急不是口号，而是真本事。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定期组织火灾、泄漏、触电等应急演练，让每位员工熟悉逃生路线，掌握报警流程和基本急救技能。演练要贴近实战，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 个人也应学习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灭火器使用等基本技能，关键时刻能救自己也能救他人。平时多流汗，及时少流血，只有把应急能力练成本能，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做到不慌不乱，科学自救。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8: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0: 我是刘洪。
8: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0: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8: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0: 西安。
8: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0: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8: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0: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8: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0: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8: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0: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
8: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0: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8: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0: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9: 早安，广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3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推荐的是风味派的这个烤肠啊，我们跟大家重要的跟大家来说一说，你有的时候咱们平常在家买烤肠的时候也自己多留意留意，看看它背面那个配料表有

0: 我的一些烤肠呢，它的配料表当中含有一些什么呀？什么六偏磷酸钠呀，食用香精啊，焦磷酸钠呀，
1: 亚硝酸盐、
0: 坏血酸钠呀，胭脂红啊，这些类似的什么乙基麦芽酚呐、这个乙基麦芽酚就是你吃了之后你会觉得口渴，就这种添加，还有人工合成香精、亚硝酸盐、防腐剂、你看那个配料表你就知道这个烤肠到底好还是不好。咱们有的时候在家的时候，现在咱们大家对于健康的需求越来越高了，就想着说吃的要干净一些，吃的要健康一些。风味派的这个黑猪肉的爆汁烤肠当中配料表给大家念一下啊。黑猪肉大于等于80%，鸡胸肉、白砂糖、饮用水、食用盐、香辛料、水分保持剂、天然肠衣，没了。
1: 哎，非常的
0: 就是这么的干
1: 净、
0: 就是这么的干净。咱们有的时候真的是给孩子吃也好，还是自己吃也好，一定得吃点干净的。
1: 嗯，
0: 你哪怕自己买烤肠，你不在咱们这儿买，你自己回去的时候，我们也希望给大家做一些科普。你看到有什么乙基麦芽酚的，又看到什么亚硝酸钠的、亚硝酸盐的、香这什么
1: 各种香精
0: 各种香精合成
1: 的香精，我觉得这个呢就是成分有点复杂了、你可能吃起来的话会觉得哎，第一次吃觉得很惊艳很好吃、但是因为它的成分表呢添加的这个香精香料啊太多了，长期以来呢对咱们的这个身体健康还是不太好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在买食品啊特别是入口的东西的时候呢要看一下背面的这个配料表，看看健不健康、同时呢里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风味派的爆汁猪肉烤肠、它里面使用到的像原味烤肠呢是用的黑猪肉啊，其他口味呢就是普通的优质的这个猪肉、还有呢这个肥瘦呢也是给它选择的是那种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的啊，一口下去呢有这种爆汁感。那这个烤肠呢你不仅可以拿来当早餐啊，早上起来的时候提前放到空气炸锅里面啊烤一烤10到15分钟就非常的香了、或者呢你就是在自己的锅里面放一些少量的食用油啊，简单的煎炒一下3到5分钟，也能够成为一道非常美味的佳肴。你看现在又是世界杯比赛啊，都是在这个1点或者凌晨半夜3、4点，你说突然饿了吧，点个外卖，身体负担太重了，但是嘴巴又有点想吧唧一下吃一吃，那我觉得这个你直接把这一两根的烤肠放到空气炸锅里面热一热，拿出来吃一下，又可以饱腹，然后又很好吃，也不会给自己的身体造成太大的一个负担。特别是爱美的女士来说，这个身材的保持很重要，但是也要选择，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啊。
0: 对，价格也很实惠嘛，99块钱3盒，每盒里边有6根烤肠、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来进行选择。当然除了烤肠之外呢还有这个意面，也是风味派的意面、烤肠和意面的搭配，一个简简单单的午餐或者是晚餐就可以解决掉。另外跟大家也说一说、这个意面的配方配料表同样很干净，它里面意大利面呢就是硬质粗粒小麦粉、水、番茄酱呢，里边的配料就是水、番茄、猪肉、洋葱、番茄酱、大豆油、西芹、白砂糖、酿造食醋、黄油、淀粉、食用盐、大蒜、红葱、味精、酵母提取物、香辛料、干酪、食用香精。海盐呢，它特别标注的是没加碘的海盐。香草橄榄油呢，里边就是橄榄油、迷迭香、百里香，还有黑胡椒碎。另外干酪撒粉里边就是这个乳酪粉了 这些这个干酪。另外呢还有罗勒碎里边的配料就是罗勒，你看特别干净，没有我们刚刚说的那些什么乙基麦芽酚啊、什么胭脂红啊这种添加的香精和添加的一些色素，都特别干净。
1: 对，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当然除了这些产品之外呢还有一些我们的广货啊，比如说我们的风行纯牛奶，这个都不需要我们多介绍，大家都是框框下单，因为性价比也很高。风行的纯牛奶呢它的配料表只有100%的生牛乳，69.9元直接到手40盒，换算下来的一盒差不多就1.7元左右，而且再加上平台随机给每个人分发的不同的补贴券，你的价格可能会更便宜，有的朋友可能是65块钱就可以下单啊，有40盒的这个纯牛奶啊，也是风行的大牌子，所以呢大家感兴趣的话就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来下单。
0: 好，接下来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山东济南有一个高档的高层小区啊，两栋楼的窗户是对着的， 然后一位女业主呢就透过他们家的窗户看到了对门的窗户，对门呢有一个男的长期不拉窗帘，在家呢裸奔，
1: 裸奔，
0: 在家全身赤裸，所以呢这个女业主就看得清清楚楚，觉得有点不太雅，小区里面呢还住着很多的老人呢、孩子呀，她就觉得这样可能会影响一些未成年人，就也没跟这个男业主私下沟通，直接掏出手机咔咔咔给人把赤裸的这个照片给人拍下来了，
1: 拍下来干嘛呢？
0: 发到了业主群当中，里面有几百个人，然后还跟对方说在家不要裸奔或者拉上窗帘，以免影响其他的邻居和未成年人。这个照片一发出去就炸锅了。
1: 哎呀，你看这个男业主啊，看到自己的裸照呢被公开传播，就当场在群里面怒斥说你犯法了知道吗？骂完了直接就报了警，这个事儿呢也是迅速的冲上了热搜。网友呢观点也不太一样啊，有的人觉得哎，男子开窗裸身违背了公序良俗，但是呢也有人觉得我在自己家里面是我的私密空间，你是拿手机偷拍我并且公开传播，这才是违法。
0: 有律师就说啊，男子在家中属于私密空间，裸着不穿衣服是个人的自由，但是呢自由也得有边界，因为你开着窗帘呢，你室外是清晰可见的，确实有不太妥的地方。那么对于女业主来说呢，初衷或许真的就是作为一个善意的提醒，但是拍下照来发到人家群里边，这就涉嫌侵犯他人的隐私和人格尊严，如果造成严重后果要承担法律责任。
1: 所以呢律师呢也给出了他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啊，说你可以提醒，但是可以用不点名的方式，比如说在群里说啊，部分业主如果在家穿的比较少，就建议大家还是拉上窗帘，或者呢可以在楼道贴上这个匿名告示，也或者呢可以找这个物业去沟通嘛。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直接用手机拍下照片发到群里，那这个性质可能就变了。
0: 是这种纠纷呢也不是一个案例啊，在之前呢江苏一位女子因为邻居在阳台裸体晒太阳，然后呢他就也是拍下照片来然后发到群里边，结果呢被判侵犯隐私，然后赔偿了人家一些钱。2025年浙江一位男子因为偷拍女邻居在家的照片传播，直接被刑拘了。
1: 哎呀，
0: 你看我怎么就有点觉得有点奇怪呢？
1: 想不明白是
0: 吗？女邻居拍男邻居就被罚款，男邻居拍女邻居被刑拘。可能因为他是偷拍啊，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偷拍那就不一样了。但是矛盾是一样的，你觉得对方在家里裸体不讲究，你就选择把人的照片拍下来并且公开传播，那这种呢就把自己变成有理变成没理了。
1: 所以有个问题啊，就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如果你发现了你的邻居啊在家没有拉窗帘，然后他在家里一丝不挂或者裸奔啊，你会怎么做呢？
0: 这个就有点难了
1: 啊，
0: 你要看对方是
1: 男生还是女生
0: 了。
1: 怎么刘伟，如果是女邻居呢？
0: 这很尴尬。这个就很那男邻居也很尴尬。男邻居其实有的时候你要是在楼下你要碰到他你就说一声。
1: 但是说一声也会让人觉得很尴尬吧，我觉得这个还是找物业或者第三方去沟通会更好一点吧，不然他就直接知道是你看到了还公开，真的就是跟公开处刑。
0: 其实男生啊，我说实话，男生在家光着上半身
1: 啊，这
0: 我觉得这个
1: 是
0: 比较正常的一个
1: 事，因为天气也热嘛
0: 对，然后但是问题是你全一丝不挂，连个小裤衩都不穿的话，那确实是，尤其是你旁边，咱们现在楼建的又比较密，是吧？这样楼对着
1: 看得很清楚，
0: 窗户对窗户的时候，这确实比较尴尬一些。
1: 那换个窗帘嘛，换个厚一点的、遮光性强一点的窗帘啊。你看，其实有支持女业主的人说，男生啊，即便是自己在家里面，也不能为所欲为啊，因为真的有很多邻居可以看到，其中有老有小，还有学生。但是呢，也有更多人认为说，这个女业主啊，做法确实有点不妥，因为人家在家里嘛，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自由隐私照片不能乱发，但是发了你就要承担这个法律责任了啊。
0: 你看我有的时候在家洗完澡啊，去晾这个去阳台晾衣服的时候， 还真是有的时候不穿，但是因为我们家门前对着是高速。
1: 你这个真的有点危险，刘伟。
0: 我们家没有跟楼对着，
1: 啊，
0: 我们家对面是高速，
1: 啊，
0: 但是呢我们家人就提醒说你还是穿上衣服。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你家里是开着灯的，
1: 啊，
0: 但是你在楼下呢人家是没开灯，就没开灯的地方，
1: 嗯，
0: 看着开灯的地方是看得一清二楚
1: 啊。
0: 所以我哪天我下楼遛弯的时候，我就特意站在楼下去我家那个窗户看，还真是。
1: 所以有点后怕吧，
0: 有点后怕，嗯，就是你站在家里看外面是黑的，
1: 嗯，
0: 看不清，
1: 嗯，
0: 但是你站在外面黑的，你看家里里面亮灯的一清二楚。所以这个事儿也说白了，就是在家怎么穿当然是我们的自由，但是我们不能够说，嗯，你就不道，你就是你在家不穿，
1: 嗯，
0: 说实话就是虽然不违法但不道德。
1: 哎，是，
0: 嗯，
1: 而且你看这个男邻居呢不拉窗帘确实是不够讲究啊，
0: 嗯，
1: 家虽然说是咱们的私密空间，但是比如说你敞开了窗帘啊打开了这个窗户啊，让对面楼看得一清二楚，就已经把自己的私密行为推向了公众视野，
0: 嗯，
1: 对面住着老人小孩被动的观看不雅画面，确实呢让人觉得不太舒适，哎，
0: 对。
1: 那女邻居呢你感到不舒服不合适你也可以理解嘛，但是这个处理方式啊确实有待去研究一下。你看真的不叫善意提醒了，
0: 嗯，
1: 真的是公开处刑了。
0: 对，
1: 民法典当中就写到啊，自然人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任何个人不得刺探偷拍公开传播他人的隐私，
0: 嗯，
1: 你的眼睛看到了不违法，但是你拍下来啊发到群里那就是侵权了。
0: 哎，没事，这个事儿呢更让人警惕的是，很多人对于隐私权的理解还停留在说我没干坏事儿就行的层面。
1: 嗯，
0: 你觉得对方的行为不妥，比如说咱们有的时候在小区里边，
1: 嗯，
0: 你看到了楼下有人在扔垃圾，没扔到指定的垃圾投放点，
1: 哎，
0: 你给他拍下来说你看这个人啊，你把垃圾投在这个地方，
1: 嗯，
0: 太不道德了。
1: 嗯，
0: 你看到有人遛狗没拴绳，
1: 嗯，
0: 你给他拍下来发到群里，你说你遛狗不拴绳，你把他各种各样的一些行为拍下来之后呢，你当然是有权利去用一些方式去跟他提醒，但是呢你有的时候给人家直接拍下照片来发到群里，其实就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确实侵犯了人家的隐私。
1: 可能一开始你觉得自己是占理的，
0: 嗯，
1: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在做好事，我在提醒你啊，
0: 嗯，
1: 我在觉得你做的这个事儿不道德不文明，
0: 嗯，
1: 我在指出来，但实际上呢你的做法是有待去商榷的，啊，
0: 你把照片拍下来发到网上发到群里，
1: 嗯，
0: 其实这种行为已经变成了以恶制恶，嗯，以暴制暴的一种这个有了这种苗头了。
1: 是，
0: 所以一旦开了头边界就会变得越来越模糊。
1: 嗯，
0: 今天你拍个邻居的裸照发群里，有人就把你吵架的视频发到网上，那么后天呢物业就可能把这个物业业主的信息放在公示栏当中，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占理的，但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在做好事，嗯，但每个人的隐私也都在裸奔。
1: 所以这个善意啊不能替你挡掉侵权的责任，你有权去表达不满，但是没有权利去公开传播别人的隐私，
0: 嗯，
1: 这也正是邻居在家裸着跑对面看得真明了，女邻居不敢瞧这种行为真不好，拿出手机拍了照发进小区大群聊，邻居见了怒火烧，侵犯隐私罪难逃。

0: 有朋友说最好能扔冰块啊，他有一个男同事开着窗裸睡，被邻居大妈淋了一盆冰水。
1: 哎呀，如果我觉得裸睡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可能觉得会比较解压，更加的舒服。但是裸睡的话，你把窗帘给拉上呀，朋友们。
0: 是吧？不提倡啊，不提倡，也有可能是涉及违法。
1: 嗯，
0: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个事儿啊，说昆明有位车主花了360万买了一辆法拉利，
1: 法拉利。
0: 平时呢，这个法拉利呢就停在了自己的专属车位当中。
1: 嗯，
0: 他出差期间呢，就通过监控看到了有四个小孩爬上了他的法拉利的车顶，拿着些棍子，拿个棍棒，
1: 哎呀，
0: 把豪车当成滑梯，再滑滑梯。
1: 哎呀，
0: 结果呢，他回来检查，发现车身多处伤痕，保险杠直接开裂。
1: 啊，这就是传说中的熊孩子啊！车主报警之后呢，派出所也是组织了两次调解。嗯、那么家长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说，哎呀，不就划了几道痕吗？
0: 划了几道痕嘛，给你几百块钱行不行嘛？
1: 给几百块钱。
0: 哎呀。就这么个小事，你别跟孩子较劲儿嘛，你跟孩子又不懂事儿，你赔我500块钱行不行？几百块钱。
1: 哎，你挺熟啊，刘伟，这套词儿一套一套的啊。
0: 车主就拒绝了，怎么可能、啊、
1: 你看看法拉利啊，朋友们、嗯、大家是不是家长也不认识这车啊？
0: 家长可能觉得他是个50宏光吧。
1: 你看最后 4S 店开出的这个维修清单呢是29000，这都算是比较便宜的比较低价的了啊、嗯、车主呢也说的非常干脆，你该赔多少就赔多少，也没有说要额外的赔偿其他的什么损失费啊、嗯、只要我这个车你
0: 弄好了
1: 就行、嗯、那你看家长说就孩子不懂事儿，你别跟孩子计较了呗、嗯、
0: 反正最后给你5000块钱吧、嗯、
1: 啊
0: 行不行，
1: 还是咬咬牙谈下来的5000块钱。但
0: 其实呢 4S 店人家给出的报价是29000，将近3万块钱了。
1: 嗯，
0: 其实车主也很干脆，说我不要你别的钱、
1: 嗯、
0: 你就按照人家实际维修的费用要多少你给多少，你把我的车弄好了就行了，我也不去追究你小孩的责任，也不去追究你家长的责任了。
1: 那我想问一下，就算咱们开的不是法拉利哈，就开的普通的汽车，你碰上了这几个熊孩子在你车上滑滑梯，
0: 嗯，
1: 划痕或者写那个拿那个钥匙划一下、嗯，怎么样？火气已经来了，
0: 我的火气已经来了，我的车现在还没修好呢，
1: 还没修好
0: 啊！我被一位亲爱的网约车司机大哥给我撞了之后呢，他把我拉黑了。
1: 啊，为啥把你拉黑了？
0: 4S 店报修7000块钱，我说你最后我就用外面的那个件来修吧。
1: 嗯、
0: 他没钱，这个网约车大哥呢，他说实话他
1: 没有保险吗？
0: 他没有保险、
1: 啊、
0: 他没钱、
1: 嗯，
0: 他真没钱。我说那算了吧，你就自己就赔，他交强险赔2000，你剩下的你给我3000块钱吧。
1: 嗯，
0: 把我拉黑了啊！我最近打算打官司呢。哎呀。想想这个事儿，你看我就特别能够理解这个法拉利的，虽然人家是法拉利啊，咱们这个小车不值钱，
1: 嗯，
0: 虽然能够理解。特别能够理解他的这种心情，就是已经做出让步了，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家长确实是你给5000块钱，确实说不过去。
1: 你说孩子不懂事儿吧，家长不懂法吗？你看这类事儿呢，也不是头一回了。像2025年，在辽宁，三个初中生也是偷开这个奔驰车撞毁，43万的维修费，让家长真的是赔得肝儿疼、嗯。再往前还有小孩不小心也不一定是不小心，就划伤了这个百万豪车。家长呢，以这什么孩子小为由推卸责任的案例都很多，
0: 嗯，
1: 你看每一次呢，法律都给出了同一个答案，就是民法典的第1188条写得非常的清楚，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来承担侵权责任。
0: 嗯，
1: 所以说孩子不懂事儿啊，这几个字啊不管用，法律就管不了这三个字啊。
0: 嗯，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如果你是车主，你是法拉利车主，360万法拉利，
1: 嗯，
0: 被人家给弄坏了。
1: 你接不接受5000块钱
0: 啊？5000块钱了事儿，你能接受吗？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分享。
1: 想想都有点生气啊，就是代入一下都很生气了。
0: 反正我是不行
1: 啊，你是不行，
0: 因为我是一个实际的经历者啊，我跟法拉利的车主经历了同样的事儿啊。
1: 嗯，对，所以我说这个未成年人闯下的祸呢，理应是由家长全额承担，不要再拿说什么孩子年纪小啊来当成逃避赔偿的挡箭牌。我看到了这条报道说，这个法拉利这车主呢，他说他自己也是一名父亲。也能够理解家长的心情、嗯、但是后果已经造成了，这是很明摆的一个不占理的事儿，是不是？把人家的东西损坏了、
0: 嗯、
1: 多少钱你都得照价赔偿啊，你不能说因为这个孩子小你家里困难我实在给不出钱，我就人家也不是慈善家，是不是？凭什么
0: 一开始这个家长说给个几百块钱到最后给5000块钱、嗯、他是一步一步的在试探车主的底线，就说哎， 我给你点5000行不行、
1: 嗯、
0: 啊不行6000行不行、
1: 嗯、
0: 慢慢的慢慢往上加啊，给到一个他觉得车主能够接受的价格，他就少掏点钱。
1: 哎，
0: 豪车维修贵不贵呢？确实贵，人家车漆呢、嗯、是多层的手工的喷涂的技艺，一扇车门的喷漆1万多到3万，但是贵不是车主的问题，是你侵权者的问题。你把人家的东西弄坏了，你就得照价赔，不是说东西太贵就你得少赔。
1: 嗯
0: 啊，这也不是孩子小就能免责的事儿了。
1: 是，所以这件事儿呢，让人真正寒心的是呢，不是这差不多3万块钱的维修费，是家长那种、
0: 嗯、
1: 能赖就赖，能少赔就少赔的一个心态。嗯、小孩子不懂事儿嘛，咱们理解。但是大人装傻，我觉得、不能原谅。今天你替孩子赖掉了一笔维修费，明天社会可能就会用更大的代价来教会他，凡事都要付出代价，而这代价最后还是要你来付啊。
0: 没错，正所谓是几百万的法拉利。小孩拿他当滑梯，爬上车顶去嬉戏，拿着棍子滑车漆，家长满嘴是歪理，赔你5000人民币。你看啊，这个家长跟那个网约车司机的那个主管部门公司是一样，那个公司跟我说，你这个车啊

0: 2000块钱修就够了啊，你要那7000块钱干什么啊？那4S店报7000块钱就是在坑人，我说你坑人，你坑着人4S店报的就是7000块钱，你2000块钱让我去你们那个网约车的那个维修厂去修吗？我怎么可能嘛？是，哎，不跟他扯皮了，最后25块钱打官司吧。25块钱。
1: 也可以来咱们的民生热线啊，投诉一下。这种小事就不麻烦咱们的金牌主持人，尽量和宇航了，自己就能解决。好了，今天是早上的8点56分了，我们早安广东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大家可以继续的进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看看有没有大家需要的什么烤肠啊、意面啊、牙膏啊、牛奶啊，还有玻璃水啊等等，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
0: 来进行选购一下。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7点半我们不见不散。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吴友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4: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5: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8: 汽配用品哪里有？
9: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1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 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1: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2: 嗯，
11: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2: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11: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2: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11: 嗯，
12: 这样就是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11: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2: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11: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2: 完全可以，
11: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2: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11: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2: 对，但今年来了呀。
11: 对呀，今年我们，
12: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11: 对，
12: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11: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
12: ，
11: 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2: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1: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您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的是阿生。
13: Hello Hello， 大家好，
11: 我们的资深设计师啊。今天呢是6月30号，也是我们广州的中考开始的第一天。那在这里呢，也要祝各位考生朋友们、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哎，家长和学生都能够一考夺魁，而且呢，都能够去到自己心仪的高中。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呢，我们的除了中考开始之外啊，那我们的媒体家装节也是来到了收官之际了，
13: 是最后一天了。那昨天呢，我就跟领导了解过，我们33套的样板房已经全部送出了，
11: 最后一天了。
13: 对，那今天呢，就额外给大家再争取到了3个名额。对了，
11: 是的，
13: 应该是昨天就全部已经售罄了，所以说大家要抓紧时间，额外今天最后一天嘛，我们也要争取这个福利给到大家。那是这个媒体样板房呢，可以很直白的跟大家说，如果说大家拨打了这个电话，甚至是关注了我们的这个报名的流程的话呢，我们玉子老师还有各方面的媒体人员会关注您家的一个装修进度，这方面就比较不错了啊。
11: 哎，是的，刚才我们说呢，中考是开始，然后同时呢，我们这个考生3年的努力啊，这个3年要见分晓了。那么今天的话呢，也是我们这一个月的媒体家常节要见分晓的时候。
13: 是的，是的。
11: 很多同学呢可能会说，哎，你是讲啊，这个一个月要 结束了。但是说实话啊，我刚刚得到的消息确实呢，我们这个媒体家装节今天就不再加更了。
13: 哎，
11: 那么如果您要再等的话，可能要等好长一段时间了。
13: 是的，
11: 我就劝大家呢，在我们没有任何的新动向之前呢，赶紧，如果说您想加装，今天先把这个名额给拿了，不是说拿下立刻就要定加装，而是拿下之后呢，咱们把这个一万块钱的可能的优惠先 hold 住，不要失去这个优惠的可能性。那万一说真的定下来是要装修的话呢，那么一万块钱的补贴，一万块钱的优惠，这白拿白不拿嘛。
13: 嗯，
11: 我昨天还听说啊，有一位我们听其这个节目的听众，那也是在昨天最终呢把这个签约给签了，占了咱们33个名额当中的一个。这是一位阿姨，那么她家的房子呢在这个华侨新村那边啊，而且非常有幸的是，我给我家做设计的那位设计师去签的他家的这个约。哎，其实呢，我觉得也是让我感觉挺有用的，因为可以通过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和教训的分享，给到听众一些稍稍的参考建议，希望呢能够让您少掉坑，或者是能够收获，尽可能去收获自己心仪的这个设计方案。
13: 是的，
11: 那也恭喜我们这位听众拿到了我们33个媒体样板房的资格之一。
13: 是，
11: 哎，那么今天呢也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如果说您想拿到我们媒体作为第三方监督力量的这样的一个装修，同时呢一万块钱的补贴也有可能落到袋中，让您的装修只减一万块钱，就赶紧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3-6233-0333 6633-0333。
13: 哎，
11: 那究竟是什么电话呢？
13: 00-6232-0333 6232-0333。
11: 我是不是说成了我们前段时间的那个电话了？
13: 对，或者大家可以直接一点，就是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后台回复66两个数目字呢，就可以直接跟我们的设计师去对接了。那如果说哎，你直接可以打电话去联系，讲的直白一点的话，可以拨打电话020-6232-0333 6232-0333。
11: 哎，我刚才呢
13: 去报名就可以了。
11: 对，6232-0333 6232-0333。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致个歉啊，因为刚才呢说成了我们之前的这个统一的电话。我们之前呢确实是几个频率在一起统一使用了一个新的热线，专门来征召我们的这个媒体家装节的33户样板房。但是因为呢在这个上个周末的时候啊，这个名额其实上差不多了，所以这个热线也停下来了，回复到我们之前的这个热线。但是啊，要说但是了，有一些这个去咨询了解的听众和观众的确也还没有下定，因为我们是以下定金为准的，那么还有那么可能有一些退出名额啊，可能有一些没有落定的名额，大家还是有机会能够抢一抢的。其实我也觉得没什么好抢的，关键就是如果说您自己要装修，这一万块钱的补贴我就觉得应该要拿。
13: 是的，
11: 这样要装，为什么这一万块钱不拿呢？对不对？这是您该得的，本来就有这个机会摆在眼前，唯一的一个决策开关就是您打不打这个电话。大家一定要记住啊，0206232-0333 6232-0333。万一您家要装修，一万块钱的补贴今天最后一天送给大家。
13: 是的，
11: 要拿赶紧去拨打电话，过了这个时间就没这个店了，没有这个活动了。
13: 那在今天的话题当中呢，我们想聊一个话题，就是装修为谁而做的？为我们的家人而做还是为自己而做？还是说要跟随大流去装一些网红的设计呢？因为在我看来，现在很多朋友说哎呀赚钱很难呢，我们要省着点去做各方面的事情，那装修能不能省着去做呢？因为在我看来，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穿的衣服、穿的球鞋、做的头发稍微是可以省一省，吃的东西可以吃的清淡一点，但是装修这件事的话，我觉得千万大家就不能太省，因为呢直接跟我们未来15年的幸福所挂钩的。因为呢我们所有的生活品质的东西都呈现在家居的设计当中，如果说你在装修里面省了可能各方面的质量问题，你的生活享受问题会大打折扣。哎，通过这一次装修之后，本来很炎热的夏天的广东，我们想改善一下煮饭时候的 气温、排气等等的问题。哎，如果说你没有处理好的话，你装修完这个房子，你又不想居住，又不想煮饭，各方面的协调不好的话，孩子们、家人们的埋怨声音也很大的话，就会跟自己一开始所设想的装修的目的呢是有出入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利用一个模式，叫做是我化的以人为本的装修模式会比较好一些啦。
11: 哎，是我化这个词还挺有意思的啊。
13: 对，
11: 是我化，我还得咱们这词儿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装修业态呢？我们现在都在讲啊，装修要有很多个性化、
13: 是的、
11: 定制化的这么一个一键开关。但有些时候呢，其实人是不太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的，是不是？
13: 是。
11: 因为我之前呢，跟很多的朋友，我有咨询过，他们咨询装修啊，在这聊装修的时候，其实我会发现，大家对于自己想要的东西，它会有一点零碎。尤其在现在这个碎片化信息很多很多的这个时代，大家对于装修的想法，对于自己生活的想法，其实也被切得非常碎，
13: 没办法完全说出来。
11: 对对，我记得我有一个，我跟有一位朋友聊天，我特别印象深刻，他就跟我说，我这个我想要那样的，那个我想要这样的，然后他给我看的全是那小红薯的一些图，问题是给的这些图他凑在一个整体吧，你就觉得这个风非常混搭，
13: 不和谐。
11: 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而且呢，我们看图片也好，看视频也好，其实是个二 D 的这么一个效果，
13: 对对对，
11: 二维的。你去到你家之后是个三维效果，他要去切换的话呢，还是会有很大的区别的。你包括你那个看起来很美的图片，从局部放大到整体，还有一些呢，它可能是从小空间放大到大空间，也有可能是反向的。那究竟到了你家之后，加上了纵深之后，效果好不好？适不适合您家的这个面积、户型以及光照方向？光照方向是我做了这个节目之后，我发现也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13: 是的，
11: 这些东西没有人告诉你啊。你看那个图片，你也很难把它想象出来。
13: 是，
1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说专业设计师去帮您做方案，而且要做这个 3D 渲染图。
13: 是的，玉子讲的太对了。从我们的做设计的侧重点呢，我们绝对是一个闭环的形式。在一个装修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设计师不是说一味听着业主要怎么做，我们就按照你的意思怎么改。我们的工作是应该引导你说出你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流程给你推荐一些适合你的东西，跟你的价格、跟你的品味相吻合的东西，才会适合你家的是我化的一个装修。怎么说呢？首先来说的话，我们针对这个媒体样板房，我们会派出人员团队专属的仪器去到您家去做一个深入的调研，做一个量房的报告，然后针对一些房子的旧换问题先揪出来，然后玉子刚才讲到的一些光照问题、我们的一些隔音问题、卫生间反味漏水等等的问题，我们先检查出来。好的，那我们针对一些问题已经检查出来的时候呢，先听听业主朋友们对这个房子的理解，对未来十年家居变化的一个理解，然后呢给你出三份的平面方案，通过我们的理解和经验给你结合出三种不一样的一些设计的形态给你去进行挑选。然后呢在这个方案先给你呈现之前呢，我们会邀请您来到咱们无忧美家的门店，比如说工艺的、选材的、软装的啊，设计风格的，我们会有专门的设计师去带你去逛。好的，那我们有十几个样板间的同时，很多朋友说我在小红薯上，在很多不同的网站上面看到很多不一样的风格，我都很喜欢，但挑不出来哪个我是真正的要敲锤子要去做的。那实体的样板间呢，我们就可以明确的说出来，这个颜色的搭配、这个灯光的设计、我们天花的等等的改造的方式、两房改三房、封阳台的形式是怎么样的，我们都可以通过实景去定下来，然后在整个沟通的过程当中，通过生活去点缀你自己的是我化。对，通过生活，为什么说呢？我们要问清楚您家的一个烹饪煮饭的一个习惯，
11: 对对，
13: 工作休息的状态、人员流动的情况，然后去总结出未来您家十年当中有没有一些重大要需要到了某一个节点要提升的板块。那这样子的一个装修设计再加上我们的 3D 效果图，就可以知道家里哪一些地方 要做好巩固的，哪一些地方要做好收纳的，哪一些地方要做好展示区域的，那这方面呢就可以一目了然的告诉你你家各方面的功能分区是怎么样的啦。
11: 哎，其实真的啊，你看啊，我觉得有些时候吧，我们的设计师像是一个人生规划师。
13: 哎，对对对，
11: 对不对？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会去规划大家在不同的这个生活的阶段，你会有哪一方面的一些需求，而且这些需求呢，还不一定是。

0: 有些时候是顺理成章，有些时候是出乎意料就会到来的。
1: 哎，
0: 那么你们家的这个房子是不是？你难道到时候再改一次吗？因为他们家想把这个房间给打通，变成个大通厅，那就没有房间，客厅和房间在一起，这个想法是非常大胆的。但是，我们说做装修吧，你还得面向未来10年、15年这样去做。那所以多一个房间。万一孩子来了，对吧？可以分房居住。第二个的话呢，就说，这个其实，即便他一直按照他们的想法丁克下去，你有一个房间，偶尔朋友来啊，或者是，两夫妻闹矛盾了，吵嘴了，
1: 哎，
0: 也能够分成两个房间，
1: 太重要了，这个，
0: 对不对？所以后来呢，他们还是把这个房间拉回到了一个相对传统一点的格局，并不影响他们的这个真正的体验，而且万一生活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动，也能够稳稳的被这个装修给接住，所以我觉得是我话，其实就是接住大家接下来的一个需求。无论是你现在要煮饭做菜经常炒菜也好，还是说你想有一个角落安安静静的读读书也好，我们都可以通过这种是我化的设计去把你给接住。其实我觉得做是我化整装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说是我化是我化，好像更多的去倾向于做什么装饰啊等等，但是很多装饰就像我们那天说的水吧做好了，结果发现水没有接到那里去，真的很尴尬啊。所以这个在这个是我化设计的时候，整装它这种软装和硬装的配合是不是非常必要？
1: 非常必要，因为呢，整装的模式最好的形式就是不需要大家去跑，不需要大家去钻研最近某一个品牌、某一个产品有没有一些新的款式是适合我家的。那各方面的产品的对照，还有产品的参数形式的对照呢，都是不需要大家去操心去做。然后呢，我觉得大家只需要提出你自己，装修完之后最大需要解决的一个办法就是什么东西，比如说以前家里太吵了，我想睡的时候安稳一点，安静一点。那我们在做布局的时候，针对某一些区域要做好封窗，要做好隔音等等的效果，我们去做结合。然后呢，家里比如说有老人家一起住的，家庭也会有一些亲戚过来照看的，过来参观的等等的情况呢，我们可能在电视柜的区域要做得更加气派一些，把自己家里面的一些文化稀有品洋酒白酒可以展示出来的，那我可以显示到整个家里的一个大气的感觉。甚至是呢，在整装的区域当中呢，我们可以把各方面的东西协调的摆得特别好，比如说我们的鞋柜、我们的橱柜、我们的电视柜、玄关柜，在整个家里面搭配柜子做得好看的话呢，就会显得您家特别有颜值，特别好看。但是做得特别多的话呢，就会留白很少，特别拥挤。然后呢，做整装最好的好处就是它软硬装的结合的时候呢，是做得特别好的。因为呢，在整个工期的规划当中，柜子的占比其实是很长很长的一个时间，因为它要重新的帮你做定制，要我们去生产，要安装，安装的过程当中呢，要不停的去调整。甚至是呢，现在很流行是我们做一个软硬装的结合，打开这个衣柜有相对应的灯光，有相对应的一些电的功能，甚至在餐边柜的时候呢，嵌入一个我们的一些洗手盘等等的，
0: 对对对，
1: 款式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在一些玄关柜、餐边柜再做一些电位，我们也见的比较多。但是说如果你把整个房子的硬装都给做完了之后的半个星期再去转软装的话，你想增加这些水电的话就没有办法去增加了。
0: 对，
1: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一定要针对家里的装修，一定要就是有需求的找一下整装公司去问问价，你们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因为整装是按照你的生活化去设计的，
0: 落地的，
1: 而不是说按照你的硬装毛坯去做一个设计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分明。所以说我建议大家的话，最后还有三个额外增加的媒体样板房的名额，大家先关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66两个数目字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样板房的福利当中了，抢到最后的三个名额。然后再说一次，加入到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后面再输入66两个数目字呢就可以了。那10000元的老房补贴，还有我们的全屋拆就免费，还有日立的大3匹的风管机空调也可以定装修，就送给大家了。 或者说大家可以直接

0: 一点0206232033362320333，打过来的话，我们也有客服人员去对接您的装修状态。
1: 对，是的，而且呢，我们的这个电话呢，大家一定要记好了，62320333，62320333，因为呢，今天也是我们媒体家装节最后一天的这个征招了，6月30号过了这个村呢，就没有这个店了。大家不信，听听明天的节目。今天呢，就赶紧把这个电话拨打起来，把我们的10000块钱的这种补贴，有可能你要做的话呢，就赶紧今天先排个队，因为今天如果是不打电话，不去预约的话呢，之后再到店，那这10000块钱的补贴就没有了。大家就赶紧去拨打我们的电话，先排个队先吧，02062320333，62320333。另外呢，如果说想要做这种局部改造的客户，其实我觉得你也是要去进行一些整装方案的对比的。
0: 是的，
1: 我们有很多朋友，其实他是只想改说厨房老了，我改改厨房，卫生间老了，我改一下卫生间。但其实让厨房和卫生间呢，它局部改造完，它是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的，就是水电，
0: 对，
1: 会容易漏，
0: 对，
1: 这个在我们之前处理的一些案例当中呢，也发生过好几次，就是局部改造了之后，尤其是动了水的，它是很容易出现漏水
0: 的，
1: 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你可以去整装公司了解一下，就是费用的一个对比，看看就是究竟这个整装的一个费用和你局部改造的费用之间，它哪个性价比更高一些？一般来讲的话呢，局部改造啊，如果说你真的是把这个水厨房卫生间全部都翻新过，它的这个单价是蛮高的，单价是蛮高，
0: 单价很高，
1: 也许大家还不如说我干脆去做一个整体的翻新，会更加的划算一些，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如果说你要做装修，一定要充分的对比，对比了之后再去做决策，那么这个时候呢，信息相对是比较充分，决策也会相对比较合理，当然也没有十全十美的这种决策的，有些时候我看朋友决策这个装修啊，真的是好难呐，这里也想要，那里啊也想要，最后拖来拖去呢，这房子又住了2年。我是建议大家呢，主要你要考察几个项目，就是几个方向啊。第一就是什么样的装修更适合您家？比如说是整装，还是说硬装的一个翻新，还是说局部的一些软装的改造？这个你要对比一下。第二呢，就是用什么样的这个装修方式，究竟是轻包？就比如说什么东西您都自己买，还是说半包，就主要的一些辅材，像水泥砂浆啊、腻子呀、这些交给装修公司去做，然后您采购主材，这个叫半包、
0: 对对对，
1: 还有呢就是做这个全包，那主材辅材全交给装修公司，以及整装，就是连咱们的这个
0: 定制软装、
1: 定制的这些家具，咱们都交给装修公司，哪种方式您觉得最适合您，一定要看看自己时间够不够？
0: 对，
1: 对于这个建材市场是不是
0: 足
1: 够了解，也能够对比一下价格。最后呢，您再来看一看，说哪个方式可能是您的时间、您的预算能够接受的。这样子定了之后再去看方案，再去看方案，哪个方案可能哪个设计师是您觉得聊一聊感觉特别好的。这个就我觉得基本上这三点咱们合在一起，就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决策了。如果说这三点了，价格上面差不多，其实就行，不能一昧贪便宜，真的不要一昧贪便宜。
0: 是的，
1: 这个我反反复劝大家，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民事热线的投诉也好，还是说我们日常跟这个业主的这个交流也好，还有已经交流过但是没选择我们的业主也好，后面又来跟我们交流的这个听众观众也好，我们都发现大家一旦进入到贪便宜这样的一个心态当中，很容易吃大亏，甚至是有被卷款走人的。
0: 是
1: 啊，这个你像在我们这，我就不说哪个地方了吧，那某一家这种某一位业主，他就因为是买了这个低价促销的套餐，最后呢就损失了10多万块钱，就到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拿回来啊，但是呢确实整体会非常麻烦，因此我是建议大家，如果您要选，就一定要选正规的、正式的，而且最好是有媒体背书的装修公司。然后呢，好好的去对比一下哪一种装修方式适合你家，再找一个比较能够聊得来的设计师调整方案，基本上差不多就行了。方案不要选择最便宜的，当然咱也不要最贵的，但是我觉得是要合理合情的，
0: 是的，
1: 是不是？那如果说你也想要一份 我们都觉得可以省心省力的装修方案，而且呢全程你也不用来跟的，就记得来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还有阿生刚才说的这个方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呢在对话框当中输入66，是66吧，
0: 是66，对，
1: 66就会弹出我们设计师的联系方式，这两个方式呢其实都是相通的，大家看看哪一种方式比较适合您。
0: 是的，
1: 我是建议大家呢能够直接拨打电话今天赶紧拨打，因为我们的媒体家装节
0: 最后一天啦，
1: 最后一天，
0: 对，
1: 舍不得讲再见，但是呢也不得不再见了，电话号码一定要记住了，02062320333 62320333。
2: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
2: 北京时间9: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接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4: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5: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4: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5: 去到公益组织湾湾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4: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5: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4: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5: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4: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5: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4: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3, 2, 1，
7: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8: 欢迎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的是阿生。
9: 哎，欢迎回来。
8: 正在收听的呢是我们大湾区生活家，也是我们呢关注广州置业生活还有装修的专业的一档节目。那今天节目呢也是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为什么要再见了呢？是因为咱们的这个媒体家装节目
9: 最后一天了，
8: 最后一天了，真的是最后一天啊。我觉得说真的是最后一天的时候，其实可能有些听众还是会心里面敲点小鼓哦。我其实我到广州之后，我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9: 哎，
8: 就比如说某一个士多店或者某一个小店，它清仓，
9: 哎，
8: 它可以永远在最后三天。就原来我们在人民北路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商厦叫蓝宝石大厦，很多老街坊都知道。蓝宝石大厦呢，它原来有个街铺，那里呢长期都在卖江西景德镇的那个瓷器。那它每一年都要清仓，每一年都有个30天倒数，
9: 哎，
8: 然后倒数了后面的时候，就真的让人有点不太相信了。
9: 哎，
8: 狼来了喊了3遍之后，大家都不太相信了。可是有那么一年，我就发现他在清仓的时候，真的是店里面东西越来越少，就感觉那库存都拿出来了，最后他清完了第一天之后，第二天他真这家店就消失了。我当时想啊，真走了呀，这狼真来了啊。但我们呢说这个故事呢，也就是讲个股，但更重要的是我要告诉你，我们这个说最后一天，那就是最后一天了。
9: 是的
8: 啊，6月30号呢，我们的这个媒体家装节也结束了，也希望呢我们这个10000块钱补贴能够补贴给有缘人和有心人，真正想装修的听众朋友们，希望能够拿到我们媒体实打实的这10000块钱的补贴。
9: 是的
8: 啊，那么要拿到补贴呢，其实条件很简单，就是在6月30号 最后一天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添加我们设计师的微信，说你要参加这个活动，然后之后呢您预签约了就可以得到这10000块钱的补贴。
9: 嗯，对的，
8: 当然我们是以签约为主。其实之前报名的听众呢已经是超过了33户，但是有些人呢他还没有正式的签约。
9: 嗯，
8: 所以我们这33户是以签约为准的。
9: 嗯，
8: 但是同时也要求大家要在6月30号之前最后一天要拨打电话，这样呢您才有一个可能性拿到这个10000块钱的补贴。
9: 嗯，是的。
8: 那大家如果说想要添加我们的这个设计师的，想要真正拿到10000块钱的补贴的，今天一定要拨打电话02062320333 6232033。另外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加到我们的设计师。
9: 是的，是的。
8: 阿生说一下怎么加，
9: 关注一下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嗯，然后在后台回复66两个数目字呢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8: 嗯，
9: 那这个二维码呢就可以直接您去添加到咱们的专属设计师去帮你去聊您家的装修情况了。
8: 嗯，
9: 那这方面打电话也行，加微信也行，都没有问题。
8: 嗯，
9: 那来到下半段的这段时间呢，给大家说一个话题，就是补充刚才玉子讲到的，哎，家里做局改的话，对家里有没有说适当的一些改善，甚至说局改和整装我们去怎么做取舍呢？那在讲这个话题之前呢，昨天跟收棉老师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有些听众就问，哎，我做局改一个团队，做什么卫生间一个团队，厨房一个团队，卧室一个团队，那这样子会做的话，是不是能够对比出哪一家公司更好的工艺效果，甚至能够更真正的省到钱呢？那这方面给大家说一个思路，说如果您家的装修是在15年以前去做的，就是长期已经没有装修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做整装，局改能够帮助到您做的东西其实不多。
8: 嗯，
9: 简单的只是换换脸上的一些化妆品而已。
8: 对，
9: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15年前的装修，我们的各方面的配电配水的系统是特别的老旧的，以前没有说单独的做各方面的安全的配备回路，比如说

0: 我们冰箱啊，我们的空调啊，各方面的区域，厨房、卫生间等等，是有专属的一个回路配电，会让您家的电器增加的情况下，用电安全用得更加好一些。然后水路电路也是通过十几年了，也有老化的迹象，只是说针对你局改的那个方向换一点点的水管，但是配水整一套的系统没有更换的话，再过几年也是会出现一些漏水、渗水、老化等等的迹象。所以说我建议大家重新做整装，就是把我们家里的所有的五脏六腑、血脉等等的重新的排一些新的系列更安全的系数的产品，会招呼您家未来15到20年的一个生活需求，务必达到以后装修就是没有各个方面的漏水啊、反味啊、各方面霉菌等等的问题，可以排查的特别好了。
1: 嗯，是的，你看啊，刚才阿生说了有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去做局部改造的话呢，家里边可能会有这些霉菌啊，还有一些就是你看不到的这种健康风险，它不会被消除。因为我们昨天在节目里面讲了一则新闻，挺有意思的，说重庆有一位业主家啊，这段时间汛期呢，由于当地雨水比较多，他们家又住顶楼，结果呢这个楼顶的防水破损了之后，水就渗进来了。结果渗多了之后呢，竟然导致一朵蘑菇从天花板上冒了出来。一晚上长了8公分的蘑菇，啪嗒一声竟然掉到了地板上。这个业主也是哭笑不得，说哇，在这楼顶上居然能够长蘑菇哈。但其实上你看到一朵蘑菇的时候，它已经有千千万万的蘑菇在生长了。
0: 对对对，
1: 昨天我和佳慧老师还在聊这个例子，我说哎，怎么能有一朵蘑菇呢，其他的呢？然后佳慧老师说，你记得小学的课文种子的力量吗？种子的力量有那么一颗种子啊，它力量特别大，它就先冒出来土了，它就先冒出头来了，但是在这个土层底下还有千千万万的种子在等待着或者在努力的萌芽中。其实我们讲的就是蘑菇是一样的，一朵勇敢的蘑菇冒出头了，千千万万的蘑菇还在努力。所以这个霉菌落在您家之后啊，其实当您能看见它的时候，它已经隐藏了很多的这种健康风险了。尤其是家里边有木质的家具的，老的木质家具，还有木地板的，包括竹地板的，一旦您看到这个墙边或者地板下已经拱出了这个蘑菇或者菌类了，其实掀开一看，基本上下面都是。
0: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媒体样板房的活动呢，先是说，哎，免费给大家做的事情呢，就是派团队先帮你把旧房子里面的旧患先看出来，比如说有霉菌的，有黄曲霉素的，哪里有漏水的，先查看清楚，给你去介绍整个装修的修复过程，让你去啊各方面的方案您是否满意，给你出3套的免费的平面方案。那这个平面方案呢，你就可以看得到，哎，吾有美家的设计师给我推荐的产品，推荐改造的方式是否符合您的一个需求了。如果说不符合的话，你就可以稍微的了解一下啊整装的价格是怎么样，如果是符合的话，我们就往下聊，往我们的设计风格啊，我们的改造的方式啊，一些改造的亮点啊，还有整一个的 3D 效果图里面去靠拢，未来您家装修的颜色搭配，各方面的功能分区都能够出现的呈现的淋漓尽致了。然后呢，在整一个是我画着这个装修过程当中呢，其实很多朋友说装修是装给别人看的，其实正不是，
1: 是
0: 装给自己人去住的。我们很多朋友去旅游的时候很向往这个酒店很好看，这个五星级的酒店的待遇很好，但是大家往往忽略了一个逻辑，就是酒店能提供给你的东西其实是简单一刹那的东西，
1: 它
0: 没有办法能够长期跟你陪伴着，它只能在短期的去刺激你生活享受观感的一个地方。
1: 对，
0: 所以说很少朋友说会住酒店住一个月住半年的时间长期在酒店养老，这个情况特别少。
1: 对，
0: 但是家里呢，我们要做到更加和谐，更加要用自我为中心的，哎，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工作生活很劳累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安排一个更加舒适的睡眠环境，比如说隔音窗、隔音门、断桥铝窗，我们的一些乳胶枕的床垫，甚至是睡觉里面的一些按摩的香氛等等的，都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睡得更加好的。
1: 对，
0: 甚至是呢，我可以帮助到 我们的孩子在学习完中考之后呢，要上一个新的台阶了，高考了，要面对着三年的一些新的朋友，新的学习环境，更加多的一个生活压力。你想一下，咱们的孩子可能6点来钟就高三要起床了，9点钟的时候才回到家，这个睡眠情况我们一定要匹配一个正常成年人的一个状态去给他匹配各方面的睡眠条件的产品了。所以说各方面的变化一定要按照家人的专属区域，比如说我们的厨房位置要按照太太的妈妈的需求去做定制，那家里面的衣物的话要问问各位女士的一些意见，然后硬装方面呢要问一下我们的爸爸的意见，这方面就 OK 了。
1: 哎，其实我觉得吧，刚才这个想法我还略略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啊。我觉得装修这件事情呢，咱们一个人做主。
0: 哎，
1: 你看啊，为什么？因为装修很容易吵架。
0: 哎，对对对，
1: 是不是？我觉得谁做主呢？就是家里边住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最长的那个人，加上另外一个人，设计师。
0: 哎，
1: 就他们家里提需求的一定是一个声音会比较好一点。我们叫立出一孔啊，就各个人的意见嘛，我们综合一下。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呢，就跟设计师进行一个统一的沟通。那设好的设计师呢，当然也有一个功能，他不光能和业主点对点沟通，他还可以点对面去沟通。你看啊，我的设计师我觉得就比较好，就是他可以面对到我们家几个人提意见，最后形成一个综合落地的一个方案，
0: 接纳大家意见，
1: 对，接纳大家意见，然后可能
0: 在做
1: 业主都吵起来了，
0: 折中筛选，
1: 对，业主在那吵起来的时候，然后设计师倾听，最后再提那么几个方案给到业主，大家总要拍板定下来嘛。那如果业主内部能协商达成一致是最好的，但如果不能，咱们设计师也可以出一些方案 ABC 让大家一起来选一下，
0: 去挑。哎，对，哎，
1: 所以装修这件事情呢，不光他说是装房子，其实也是全家人协商共处合作的这么一个过程，加上我们专业设计师的一个加持，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啊，在达成一个共识最后去落地。而那些自装的朋友呢，其实在这点上面会有一点点难，因为自装的时候你相当于是扮演了设计师和这个施工经理的，
0: 又是消费者，
1: 对，他是很容易打架的。我之前就是看一些新闻说这个装个修能吵到离婚，这吵到要离婚啊，这种事情虽然有点夸张，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是有见过的，对不对？就是因为大家装的时候有太多的细节要去捋顺了，有太多的环节需要你人为的去衔接了，其实在一个关节和另外一个关节之间，谁干事谁不干事，谁想怎么干，是另外一个人又有另外的想法，其实很容易出冲突的。所以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如果你不想自己的装修变成一个修行之旅，一个苦旅，
0: 对，
1: 那你就把这个装修交给装修公司，
0: 交给
1: 整装公司，
0: 对对对，
1: 公司，要吵的架让他去吵去，要应对的冲突让他去应对去，
0: 对，
1: 咱们一家人和和美美的把钱花了，把新房子给住了，这个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因为装修而破坏了家里边的和气，这就得不偿失了嘛。装修是为了好好过日子，
0: 是
1: 不是？
0: 是的，而且呢，我们的设计师呢会根据每一个人的专属区域去出发，接纳大家的一个意见，甚至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会邀请一家人来到咱们的选材展厅当中，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洗手台盆怎么做，选哪些石头，选哪些款式，选多大的，然后瓷砖选什么颜色，木地板选什么脚感的，马桶卫浴怎么选，那一家人过来其乐融融的，先把装修方案定了，然后选材慢慢去选，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对，
0: 然后呢，很多生活上面的，比如说柜子我们要做多少，安在哪一些位置，然后男女的分区比例是怎么样的话，我们的设计师会慢慢的带着你，哎，去跟我们的家人去说，哎，家里某一个区域应该各方面的锅碗瓢盆，我们的衣物，我们的藏品要怎么收纳呢，也有一套的公式告诉大家。所以说很多装修里面的疑问，大家可以慢慢的跟我们的设计师去进行对接，恰逢今天也是最后一天，我们的媒体样板 板房的福利了。最后三个名额，如果说大家有希望，就有需求的朋友的话，可以先拨打电话020-6232-0333，6232-0333，就拨打了这个电话，最终签约的话呢，就可以获得10000元的广州老房子的装修啊、这个限定补贴给到大家。还有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做完我们的方案，签完约之后呢，第一步就要做的是旧房子的打拆工程了。那打拆方面，还有我们墙面、地面、卫生间、阳台，还有厨房的基础修复工程，也是免费包给大家的。
1: 对，
0: 还有整个房子打拆之后的垃圾清运清淤呢，也是我们免费给大家做升级给到大家的。然后房子，我们现在在炎炎的夏日当中呢，给大家匹配一台赠送的，就是大三匹的日立的风管机，是安装在天花吊顶的位置的，而且这个施工的木工的部分呢，也是给大家免费送上了。
1: 对，
0: 包安装包送货包售后，所以说这几个产品是非常好的。拨打电话020-6232-0333，6232-0333，或者直接添加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回复66两个数字呢，就可以直接跟我们的设计师去沟通啦，扫个码就可以啦。
1: 是的，好的设计好的装修呢，可以让大家生活的越来越好。这所谓呢，我们把这一个装修的事情啊，一次给它装透，住呢也住到爽。而且呢，我们媒体家装节今天是最后一天了，真的讲不出再见啊。但是呢，没有办法，因为6月30号了，我们的活动也将要结束了。
0: 是的，
1: 因此呢，如果大家想要做装修，那就赶紧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当中输入66，那这个呢就可以加到咱们的设计师了。也希望呢，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设计方案，我们会给大家三套方案哦。三套方案，其实我觉得从这个结构上来讲，还是会有很多灵感了。
0: 是的，可以的。
1: 还有一套的这个 3D 的渲染的方案，对不对？
0: 对对。
1: 3D 图看了之后，会和你看这个平面图的感受会特别不一样。所以呢，大家去拿到这三套的免费方案，拿到这一套的 3D 方案，其实对于你家的一个想法就会比较具体一些。再看一看装修需要花多少钱。
0: 是的，
1: 那减掉10000块钱就是您最后装修的一个落地价。并且呢，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无忧美家，我觉得有一点是很好的，它的闭口合同真的是一口价。
0: 是的，
1: 这个是我就是聊了这么多的业主，还有呢，我也会在网上搜他们的口碑，人家一口价真的就是一口价，是很难去加价格的。在这个中间做这个成本掌控，其实这个工作他们也做得非常的细。有些时候你真的是出乎意料的，这个可能工啊还有材料啊会多费一点，他们都会自己去承担，就是尽可能去保证大家的这个一口价，叫闭口合同。那如果说您真的想要这么一个一口价的装修，闭口合同不要再加钱了，而且呢中间呢这些所有的环节都有人替你管的，你就去拨打咱们的电话02062320333，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关注起来，对话框输入66，把咱们的设计师的这个联系方式也加起来。
0: 对的，
1: 我们的福利真的是太多了。刚才是说了一些，其实还挺多的。
0: 哎，对，
1: 还有咱们送的这个定制家具，还有家电，
0: 还有16平方的投影面积的定制柜。
1: 对，这个都蛮重要的，因为我们肯定都是要做柜子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如果面积越大，我们送的这个平方数会越多。
0: 对，
1: 有些朋友家他东西没有那么多的，其实还要有的多的。还要想想，就是说我哪个地方做才能把这个22平方、16平方做
0: 出来。其实我觉得玉子吧，大家我经常鼓励大家说，一定要货比三家，因为装修这个是一个大事情。大家去了解清楚的时候呢，就可以更好的去做横向对比。
1: 对，
0: 那这样子大家在横向对比的时候呢，可以针对某几个区域我们要聊清楚，比如说我们家里的水电工程是怎么做的，
1: 对，
0: 打拆费用是怎么算的，比如说我们的卫生间的水管是走天花还是走地板，我们的走的方式是怎么样，
1: 是的，
0: 能不能给我画个图，然后你给我匹配各方面的产品，比如说家电的品牌、木地板的款式、地砖的款式，你能不能把型号、款式、 花式大小给我写清楚。嗯，那现在呢 AI 这么方便的情况下，大家会看到8万的、15万的、25万的装修，从型号品牌各方面的产品价格，你排列水电的方式当中，其实大家很明显就可以看到工艺还有产品的一个差额在哪里了。嗯，那大家可以很横向的去对比。然后呢，为什么我们会帮大家去算出您家装修实际是用到多少钱呢？嗯，我们先帮大家算一笔账，就是先说我们在定这个设计方案的同时呢，先会问我们的业主朋友家里面的哪一些东西我们会做适当的保留的，比如说有一些家电可能用起来有感情的，甚至是这两年才换的，我们先问清楚，哎呦，业主有没有另外一个房子，先把这些东西先存起来。因为呢，很尴尬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很多空调、很多家电拆下来搬运运送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容易坏。甚至呢，现在很多的新的家电呢，它省电的能力是非常好的。嗯，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就是能买新的就可能就买新的了。
1: 我建议大家家电买新的，
0: 嗯，
1: 这点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建议。刚才阿生说家具的话，家具就说如果保
0: 存情况有感情的，对，
1: 比较好，
0: 嗯，
1: 那咱们就想办法去保留它，
0: 对的，
1: 甚至就是说原地保留都是有可能的。嗯，只是呢可能会弄脏啊等等。嗯，但总之呢，我们会想办法去帮大家进行一些家具的保留。但如果说这个家具它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像霉坏呀、蛀坏这样的状况，嗯，那么我们是建议业主，你要不是进行及时的一些修复和保存的这种举措，要不然的话呢，咱们该扔还是要扔。
0: 哎，
1: 因为确实见过一些业主舍不得家里边的木质家具，但是这个家具它确实已经存在着，比如说像霉坏，
0: 嗯，
1: 这种情况，那么它会滋生大量的这种真菌、细菌或者是霉菌，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不建议大家去保留。
0: 嗯，
1: 这也是基于健康和安全的考虑。
0: 嗯，
1: 但如果说这个家具它保留情况是比较好的，那么咱们就会尽可能的去帮你进行一个保存。
0: 嗯，
1: 但是家电呢，就劝大家不要保存了。
0: 是的，
1: 因为确实老的家电，不管你它当年是多好，它可能这个耗电都是想很难节省下来。
0: 嗯，
1: 另外像空调啊这样一些易用件，
0: 嗯，
1: 它其实是不能够搬动的。
0: 嗯，
1: 一旦搬动了之后呢，你哪怕再复原到原位，
0: 冷凝管很容易坏。
1: 对，很容易坏。之后的这个维修成本啊，以及它由此带来的一些家具还有墙面的损坏啊，其实得不偿失。
0: 是的，然后呢，嗯，还会跟大家去聊，就是说家里的门窗是否要保留。我建议还是不要保留了。
1: 嗯，
0: 然后呢，针对一些我们在横向对比的情况下，一个公司的差额呢，很多时候出现在工艺啦，还有很大程度的主材用品。因为大家可以去到一些装饰材料城去看到卫浴的、地砖的、木地板的各方面，很多的主材产品都有大量的一些清销货，就是库藏品，就是俗称的过时的产品，或者是一些老的入门级的产品。很多时候业主是看不懂这些东西的。然后说呢，我们建议大家在选主材的时候，一定的要自己去挑，不要说让包工头去挑，让老人家去挑。比如说一个马桶卫浴的，我们要选一个大品牌就可以长期的使用的，比较舒服一些，因为那个地方长期的要涉水嘛，等等的情况。还有一些瓷砖里面的一些等级啊、尺寸啊，要自己把握的比较好，因为这个跟家里面的颜色和设计风格是直接挂钩的。然后各方面的木地板呢、门窗里面的隔音状态啊，很多朋友说，哎，一个门，普通的门和一个入户的大门，或者是一个房间里面的实木门，到底的差距是有多大呢？可以是天翻地覆一样的大，因为它一个门本身的存在功能呢，有各方面叠加的东西。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在这些我们可能加在它还在的主材产品，要用15年以上的，一定要用上一些国内国外的大品牌，这样子才会比较好，而不是说用个门、用个马桶3-5年就换掉它，这样的话一点也不符合我们的经济实用的一个产品的逻辑。
1: 对对，就是我们说贵物品用嘛，这一点确实是，你用的越经常的这个物品啊，我们只要是每天频繁的去使用，它其实就值回票价
0: 了。对对对对，
1: 装修也是这个道理，对不对？
0: 嗯，
1: 就是你装一次，你可能花个几万块钱去装修是很便宜啊，但是你用不了几年，但是如果你一次性把它装到位，其实用的这个年限就长了。
0: 嗯，
1: 而且呢，装修它作为一个整体的大宗的消费品，你只要住那儿， 它就是被你住的那每一天消耗的。那你装贵一点，但是你住的每一天你都觉得特别的值得，甚至回家的时间在家的时间都会因此而增长，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啊。那么咱们的这个活动也接近尾声了，请我们的阿生再介绍一下我们都能提供什么样的福利给大家了。
0: 是的，那最后媒体样板房呢还剩下最后5分钟的时间，还有最后3户的名额呢给到今天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到了6、7月份大家有这个装修需求的话，可以先

0: 报名我们的媒体样板房，拨打电话020-6232-0333 或者直接添加关注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在后台回复66两个数字呢，就可以直接看到一个二维码去添加咱们设计师的微信了。那报了名之后呢，首先来到咱们无忧美家，有一份精美的价值398元的我们的无忧美家的到店礼，是一个芝华式的枕头，然后给你送上三套的免费的平面方案，去看一下您家到底应该怎么规划，而且我们会派上团队人员去看一下您家有没有旧房的问题，是需要先勘察出来再做方案的。然后接下来到了签约 的情况呢，针对广佛地区的听众朋友们要做整装的话呢，我们会有10000元的现金补贴给到这个旧房改造的一个听众朋友们，还有在整个装修的过程当中的第一步，在打拆方面，大家不需要担心有没有游击队啊，或者第三方人员去拆你的房子，这方面都是用到我们无忧美家的自由产业工人去帮你去做整一个装修流程的把控的。然后拆旧方面免费拆旧，还有垃圾清运也是免费，还有各方面的修复工程也是做好了再做下一步的水电工程的工艺的，也是可以免费升级给到大家。然后全系列针对老旧房子里面墙面有歪斜等等的问题呢，我们会针对这个歪斜问题会送出免费升级的冲金找平工艺。那这个工艺呢，只有整个广州市场只有无忧美家是做到全系免费升级的，这个工序呢可以给大家省下来10000多块钱，也是一个实打实的旧房翻新的福利给到大家。而且在炎炎的夏热的广东呢，给大家匹配一台日立的大三匹的风管机空调给到大家，签约就送了，而且包安装包送货包售后。整个的媒体样板房呢，我们持续了一个月，33户已经全部秒杀完毕了。那最后今天剩下额外增加的3个名额，明天就没有了，希望大家赶紧先报名，拨打电话020-6232-0333 或者直接添加微信关注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回复66两个数字呢，就可以直接扫码关注我们的设计师，去对接您家的装修事务啦。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呢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这一次即将结束的媒体家装节。那还有朋友问呢，说你们能不能接局改啊？局部改造的话，我觉得这样吧，因为刚才我们也给了一些关于局部改造的建议啊，就是要看您改到什么样的一些地步。我个人建议呢，如果是改外观，其实没有太多的问题。但如果说呢，就是要做这个水电方面的改造，我劝局改要谨慎，因为很容易造成漏水的问题。
0: 对对对。
1: 那具体的咨询的话，大家都去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232-0333，6232-0333去进行一个咨询了解。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媒体家装节最后一天了，如果说想要10000块钱的补贴，真的赶紧打电话吧。过了今天没这个店了，真是舍不得说再见，但是也不得不说再见了。电话最后给大家报一次：020-6232-0333，6232-0333。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6: 新华社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

0: 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昨天省委教育工委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表彰省委教育工委100名优秀共产党员、10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49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首个城市级海上新基建建设行动方案及首批投资机会清单昨天在珠海发布，珠海将锚定建设区域性海洋中心城市发展定位，系统推进智航、智源、智联、智控、智产、一新6大重点领域建设。广东省民政厅官网日前发布《广东民政事业统计季报》，今年第一季度，广东结婚登记14.6万对，离婚登记4.7万对。广州中考今天到7月2号举行，今天到明天每天的8:30到11:30、14:30到17:30，7月2号8:30到11点，14个考点周边公交站点以及相关线路停考将配合进行临时调整。广州地铁临近考点的车站以及日常执行客流管控的车站设置中考绿色通道，考生及陪同家长可凭准考证优先通行。2026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电话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8点到20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在当地时间6月29号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女子标枪决赛中，中国18岁小将严子怡凭借第一投67.4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连续3站钻石联赛夺冠，并就此锁定本年度总决赛的资格。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就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2: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1: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2: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啊，
1: 还可以炒炒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富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2: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2: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1: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2: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1: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2: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 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1: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2: 准备好了没有？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2: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1: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2: 阳光、
1: 沙滩、
2: 美食、
1: 冒险，
2: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 都是心灵的洗涤。
2: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红亮组合的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那么最近的这个暑假呀，哎呀，红亮组合真的是太忙碌啦，因为呢，我们又要开始出发啦。
2: 是的，从暑假的一开始，7月11号呢，我们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去安吉、去上海
1: 迪士尼。
2: 对，上海迪士尼也是很多朋友喜欢多刷的这个地方哈，特别是我们的小团友肉肉。
1: 嗯，
2: 我也以为他刷过很多次，那天他妈妈说了，其实是很小的时候去过一次，可能也没有什么印象。
1: 是去年他就去过，你忘了？
2: 是过生日是吗？
1: 对呀、啊，他去年就去了。从咱们北京环球回来之后，他妈妈又带他去了趟迪士尼过生日，又跟我们过了一次夜宿海洋馆的生日。他那个生日也拉开了一个月的大幕
2: 啊！可见这个迪士尼的吸引力了啊！
1: 对，所以这次呢，我们的一个是安吉呢，我们希望大家早点定的原因是，安吉五峰山这两年也是江浙沪的后花园。
2: 嗯、
1: 你知道浙江呢这两年的民宿差不多是国内的天花板，
2: 对，
1: 就是特别好的这些都在浙江，像湖州啊，像莫干山呐、啊，像五峰山这些地方倾斜着，所以一到这个节假日，这些地方的车全是江浙沪的。我去年11的时候去安吉五峰山的时候、那就停满了周边的车。
2: 就是他们的后花园嘛，
1: 绝对
2: 就是一到周末就会去放松一下哈。
1: 杭州就一个小时嘛，所以是非常近的。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希望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7月11号到16号，一个是有杭州啦，一个是有安吉啦，还有就是有上海迪士尼等等上海的 City Walk 这样的一个旅程的话呢，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就看到两个字研学，你就能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了。
2: 对，这个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呢，是咱们的一个精品团哈，人数一般我们会控制在30到40人。
1: 是的，
2: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生活老师啊，当地的地接啊，还有这个亮亮姐和我啊，这个配比是相当相当高，我觉得基本在市面上你是找不到这样的配比的。
1: 7.5到8个一个人，
2: 对，
1: 真的7.5到8个孩子一个人啊，一个大人来陪着哈，所以呢，赶紧赶紧。
2: 那除此之外呢，咱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火车研学团也将会在7月29号再次启程，这也是咱们第二年在做这个火车研学团了哈。
1: 哎，有很多咱们去年去过的家长，今年就早早的说是孩子安利，我们必须要跟这个。
2: 还有家长说，我差点忘了。
1: 然后突然看到，因为我们经常会在群里说，前段时间红亮组合，比如说去丝绸之路踩点，去敦煌啊、成都啊、西安、兰州这些地儿踩点，好多家长就说：“哎呀，天哪，你们太认真了，就凭你们这个劲儿，今年我们要再跟着你们出。”
2: 没错，我们在这个踩点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说，这些地方你真的得去，你不要是仅停在这个课本当中或者是看的这些视频哈，去到现场你就发现很多的这个不一样，包括这个敦煌的莫高窟，我才知道里面完全是禁止拍照的
1: 啊，是
2: 啊、为了怕破坏这个壁画，然后你
1: 进去因为有光嘛，
2: 对，然后那个9层楼原来它是一尊大佛，直接把它贯穿了、
1: 哎、
2: 进去之后我就觉得好有压迫感，然后好震撼呐、啊、
1: 你知道红红因为是第一次去西北这条路线嘛，
2: 对，
1: 然后那个我记得在敦煌第一天，我们去阳关的阳关的那个路上，然后呢，就
2: 太土了。
1: 然后就是随便一个戈壁，他手机就开始拍。我说红红，你再等等啊，因为后面就更加的壮阔的大漠的那种戈壁孤烟的那种感觉。
2: 然后你看到这个阳关2000多年前的那个关卡，那个关隘在那儿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沧海桑田，它已经坍塌了，但是它记录了很多的离别吧。
1: 对，你说亮亮其实是20多年前就去过整个丝绸之路了。当年我是拍咱们广东卫视的生存大挑战，我记得我是从西安的阿房宫出发的，一路开 开车经过了甘肃，从陕西到甘肃，然后就是从阳关进入到新疆的。所以我去的时候我就问我们的地接，我就说，哎，这就怎么没有那个葡萄架下吃个饭的那个感觉？然后他说，亮亮姐你别着急，咱们来阳关就要在葡萄架下已经长满葡萄的地方去吃饭。
2: 其实我们有给大家安排，
1: 对，还有吃西瓜，
2: 对，那个西瓜特别的甜，因为它日照时间比较长嘛。
1: 对对对，而且它因为水分少嘛，就是含糖量就高嘛，
2: 是，
1: 所以一定要跟着我们出发。我们就跟阳关的餐厅、敦煌的餐厅，甚至敦煌我们还要带大家去鸣沙山后面的这个沙漠去玩。
2: 对，我们会在这个沙漠营地，因为我们去考察了之后呢，就发现说这个沙漠营地里面的住宿可能不是那么舒适，因为没有空调。对，但是没有空调怕孩子们热着，所以我们就换到这个市区的酒店去住。但是我们会去到营地举行着篝火晚会、
1: 生日会、
2: 放烟花，然后
1: 玩滑沙。
2: 玩滑沙，对，亮姐在那儿玩的尖叫连连，太刺激了啊。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踩点的时候，工作人员就开了一个摩托车，就是那种雪地摩托啊，就是沙漠摩托那种车，
2: 要运我们上去。
1: 对，运我们上去。当时我胆儿很小，然后我就上去的时候滋啊乱叫，下来的时候红红就说，亮姐我不坐这车了。我还没反应过来，你知道吗？
2: 哇，这上去是滋哇乱叫，下来差点嚎啕大哭。
1: 我下来的时候，他带着说，姐你难得来一趟，我带你整个沙漠走一圈。然后那个我觉得是漫长有一个小时那么长，其实可能就几分钟是吧。
2: 嗯，
1: 可是我叫了整个沙漠，我叫了整个
2: 响彻这个亮姐的声音，
1: 我就一直说你把我放下。当然这个车在我们研学团来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开车的，
2: 为了安全，
1: 为了孩子的安全啊。而当然玩滑沙，像我这么胆小的都可以玩的。
2: 对，我们去年好多小朋友玩了一轮又一轮，
1: 实在酷不起沙漠是吧。
2: 对，
1: 然后吃了一嘴沙子，大家依然很开心。我记得
2: 是，而且我们今年多特别，把这个生日会放在沙漠里面来进行，然后这个黄沙头顶就是星空啊，
1: 是那个有星空，就是咱们在那边关心的感觉。而且你知道到那边离新疆很近，它的日落都很晚的，
2: 对，所以
1: 九点多都没日落啊。
2: 有家长就担心说会不会特别热，其实我们会把时间错开，因为它九点才日落，我们完全可以放到傍晚来
1: 进行。我们吃完饭也会到那儿去吃那个叫什么野餐，对吧？我们会天没那么热之后玩一会儿，然后吃野餐，然后关心篝火晚会各种各样的哈。
2: 是的，哎，阳关真的好多好吃的，像那个沙葱炒蛋，还有亮姐吃的也是连连称赞的那个馍一样。
1: 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嘎羊肉，那个字那什么字儿我也不知道。
2: 对，有一家店特别的火，
1: 就永远排队的那个。
2: 还有大盘鸡一样的，里面有那个馍。
1: 哎，这回我们会带大家去吃，在阳关就会吃的哈。
2: 对，
1: 而且我们这次呢，你看西安也有好多美食。我们的开营仪式呢，就是接待国家元首的这个。
2: 御宴宫，
1: 对，它其实就是
2: 规格很高，
1: 大唐
2: 芙蓉园的
1: 里面
2: 园口，
1: 对，然后它就是大唐不夜城附近哈，
2: 对，
1: 就那一片都是我们的地接他们集团的，所以呢可以在那样一个很高档的一个很高级的地方，然后都是接待国家元首，因为它的那种装饰就是大唐芙蓉园嘛，你去想一下就大唐盛唐那种感觉。
2: 对，而且还有这个国宴菜，葫芦鸡也会给大家安排上，那个鸡可比那个某某炸鸡好吃太多了，
1: 太好吃了。我甚至去过那么多次西安，我没有特别去打卡这个，我都是
2: 西安人都知道，
1: 我都是去打卡肉夹馍呀，什么碳水，
2: 你平民化了，你平民化了，
1: 因为我每次去都是要不是支教，要不干嘛的，吃饭就没那么好。而且呢，我们去的时候都是从西安转场去陕西的南部或者北部，都是山区了嘛。
2: 对。
1: 然后呢，就一般都带上个肉夹馍就出发的那种。
2: 是。
1: 所以我就对每一次人家给我拿来热乎乎、脆脆的肉夹馍印象特别深刻。
2: 对。
1: 但这次一吃到了这个葫芦鸡，还有三芹套餐，还有这个毛笔酥，
2: 还有对。
1: 毛笔酥就是做成毛笔那样，
2: 你觉得没有文化都不好意思张口在西安。
1: 哎呀，就是每个人都给你废话令，你知道吗？
2: 对啊，出口成章。
1: 所以你看，我们七月十一号带大家去西湖边废话令，很多孩子很期待，要穿希望大家有汉服都带上。我们在西湖边上，那么如果要是跟着我们去西安，大概是七月二十九号出发，三十号就到西安了。
2: 对，
1: 然后你就可以这个感受一下大唐的文化，到处都是李白的诗词，谁谁谁的诗词。
2: 我们也会带大家逛一逛这个大唐不夜城啊，也会去到这个兵马俑，然后还有哪儿啊？
1: 还有
2: 西安
1: 还有哪儿啊？
2: 工业大学
1: 啊，对对，西北工业大学，
2: 工业大学。
1: 还有就是咱们
2: 西安不院，
1: 哎，这个地儿也很好。
2: 那个镇馆之宝，那个
1: 大小雁塔。
2: 对对对，还有胡人骑着这个马来大唐这个采购的这个文物哈，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实物。
1: 来西安呢，人家说中国的地上文物看山西，它的古迹。 见，地下那必须是西安，
2: 对，
1: 所以到西安您就随时跟我们这个叫什么目不暇接，
2: 真的是，
1: 然后过这一天就轻舟已过万重山，然后我们就去下一站。
2: 是，那我们还要去到兰州，这一次我也是吃到了正宗的这个兰州拉面，
1: 牛肉面
2: 哦，兰州牛肉面，对，我要更正一下，
1: 拉面不对啊，
2: 对，兰州牛肉面，
1: 我们那个牛肉面可太好吃了。还有就是我从来没觉得吃个牛肉面能把我吃的惊艳了好几天，但是我在兰州吃完那个兰州牛肉面真的是惊艳好几天，那个辣椒太好吃了，
2: 对，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
1: 是吗？啊，这我不知道。去兰州还会去全中国离市区最近的丹霞地庙，
2: 对，
1: 地貌叫

0: 不带沟里去了，《出师表》哈，而且你看，这个怎么说？诸葛亮在写《出师表》的时候，举国上下都在支持他，但是岳飞写的时候，其实他每次北伐。里面都很纷繁，都不支持的，甚至要被国王这个叫什么皇帝给召回来哈。
1: 对，所以为什么这个
0: 他的出师
1: 表前面是很工整，后面就越来越飞了，
0: 越来越疯狂的那种笔记啊，就后来就其实就心乱如麻，通过他的这个笔记就出来了。所以整个这次我们去才知道，哎呀，什么这个宇宙这个词儿啊，当年人家郡王果郡王，
1: 对，
0: 就是《甄嬛传》里的果郡王，都已经给咱们诸葛亮提过了哈，这个跟他宇宙有关，但那个宇宙跟现在宇宙是不一样的，
1: 又不一样了。哎，有什么不一样哈？我们要到现场才能知道。真的出去旅游会有很多的这个知识是颠覆你的这个认知的。
0: 所以其实很多家长说，哎，亮老师，你们的研学课是怎么研发？除了我们会有严谨在火车上跟路上的研学课之外，其实每一次的讲解真的就是一个让孩子不感觉是在学，他就是在玩当中，
1: 听故事，
0: 就听故事就记住了。
2: 对，
0: 讲好咱们中国的故事，在这么多的西北的这种丝路上的文明上，你就能感受到哈。
1: 对，所以跟着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7月29号
0: 到8月10号，
1: 我们的火车专列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哈。
0: 哎，好吧，那咱们如果想跟着我们去上海迪士尼、安吉这条、杭州这条线呢，或者去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丝绸之路的这样的一个包着火车去研学，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下面公众号，你那个对话框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你点它，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报名。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3: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3: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3: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4: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3: 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0: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3: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0: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3: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0: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3: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0: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3: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0: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3: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0: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
4: 出发吧。
0: 这里是自由自在，暑假想跟着我们从7月11号就出发，然后到8月份有4个团的话，赶紧去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研学”两个字一摁进群吧。我是亮亮，
1: 是的，我是刘红。那此前呢，亮亮和刘红呢就去到西北给大家踩线了、这一路上也给大家发回了很多的这个图片啊、视频啊，大家看了之后都特别的感兴趣，
0: 蠢蠢欲动是不是？
1: 那在踩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采访了很多这个当地的 DJ 啊、导游啊、专业人士哈。那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5: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6: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主播在路上，洪亮组合现在在的地方是？
1: 我们现在在成都大熊猫研究基地，好开心呐、好多，马上就要看到很多圆滚滚可爱的熊猫了。
0: 那在我们旁边呢，是我们本次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的导师李老师。李老师，现在我们在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熊猫防疫中心，对吧？
7: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熊猫。

0: 猫繁育中心叫成都大熊猫繁育中心基地。
1: 哎，我们今天一路过来都各种熊猫的这个图案，比如说门口那小区都有个大熊猫的头哈、啊。所以在此刻，这个亮亮跟红红我们俩也是带着熊猫脑袋的哈。这个据说也是要给我们自由自在，延续他孩子每个人标配。
2: 对，你可以戴在头上，然后我们就好认。
1: 对，也好认。
2: 小熊猫。
1: 哎，那我之前去过的是都江堰那儿有一个熊猫谷，这个熊猫谷跟咱们这个成都的这个熊猫基地有什么不一样的？
0: 如果把熊猫理解成一个人的话，这个地方是他生孩子的地儿，
1: 医院产院。
0: 哎，相当于是他的产院。那么我们都江堰的大熊猫谷的话，更像是他的一个养老院。
1: 哦，那大概明白，就那个就是研究他的一些生活呀什么的，这个就让他繁育起来，因为熊猫繁育一直是曾经是世界性难题哈。
0: 其实现在也是，熊猫的话现在，我们对它的一个繁育仍然还是追寻着自然规律，我们不会对它有
1: 太多干预，
0: 太多的一些干预。所以说的话，这个物种在我们人类40年的一个帮助之下，其实它已经开始逐渐恢复自己种群原有的一个数量了。
1: 现在说已经从濒危叫变成了
0: 易危，
1: 易危啊！
0: 对，现在叫易危了，就证明人类对它的努力还是有成效的。
1: 而且我们一到这儿，红红跟亮亮第一反应能不能看到花花？你呢？你最想看什么？
2: 对，顶流花花。但其实我很想知道，这个花花跟其他的熊猫有什么不一样？它为什么会成为顶流啊？
1: 对呀、
2: 啊，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啊？
1: 对呀、啊。
0: 如果要我来说，花花和别的熊猫哪儿不一样？第一个就是它身份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花花其实现在叫花局长，就是它正处级干部，
1: 文旅局局长嘛。
0: 对，文旅局的名誉局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花花它脖子其实和别的熊猫长得不太一样。别的脖子呢，就是能看得出来还有点花花的脖子它对它很短，就导致这个脑袋和身子完美的结在了一块儿。如果您自己在家里面蒸那个粽子的时候，您看一下那个粽子倒三角的样子，那其实就是花花的背影。
1: 哎呀，太可爱了！但是我听说这个，就是不是我听说，我最近我在成都任何地方，专门有那个花花的爷爷录的一段音，花花来吃什么？就我觉得卖什么东西，他都变成花花爷爷的那个口音。那如果我们老百姓想真的一睹花局长的芳容，听说还有点困难，是吗？
0: 花花因为现在粉丝太多，如果您特别想来看花花，建议大家早上6:30就来排队。
1: 6:30就开了吗？就来排队了。
0: 对，就来排队，因为他7点钟开门。对，所以说的话，有很多人他愿意去花这个时间来见一见花花啊。那么，当然，我个人觉得花花的可爱也是值得我们用时间去证明的。
1: 而且呢，大家要一定要记住，不要下午来熊猫基地，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熊猫要休息了，不跟你玩了。
1: 而且你看，像花局长，人家就是那种特别开心的，他是我们打工人最想要的样子，想来就来，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2: 任性的哈。
1: 然后那个高兴了多待会儿，不高兴人家就直接回家了，是不是？
0: 没错，那个其实很多熊猫也一样。我们现在如果在园区里边，它的温度超过了26摄氏度，其实很多熊猫它会自动的转到室内去。很多人在想，这个熊猫这个动物，它到底上班是怎样的一个规律？它其实也会固定时间上班，就早上天一亮它就会出来，但是温度一高，它可以罢工。它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不能罢了工，但它可以罢工。
1: 我们洪亮组合现在在成都的大熊猫基地哈，现在我们两边都是各种各样的竹子，其实是非常的舒服的哈。
2: 是，我感觉比成都市区的温度要低一些的，甚至我们可以套个这个薄外套哈，在这里给熊猫他们的这个生活环境的打造应该也有很多的这个讲究吧，李老师。
0: 没错，我们现在几乎是仿照熊猫在野外它的一个生活环境，然后来进行一个建造。您现在在整个园区当中看见的这些植物啊，大多是我们在邛崃山脉或者是龙门山脉里面有过的啊，不会说是完全种一些熊猫它居基地不存在的一些植物。那么除了植物以外，其实还有一些它的伴生动物，就比如说如果你在熊猫基地里面看到孔雀，您不用过多的那个表示
1: 奇怪。
0: 对，因为这些动物的话在野外和大熊猫有过照面，我们才会把它就是以那个转运到我们的那个熊猫基地里面来
1: 啊。还有就是，其实我想知道，就是熊猫现在是不是最顶级的也要放归到山林里，就放回到野外？因为我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新闻说野生熊猫出来了。
0: 确实是这个样子。毕竟咱们的每一只熊猫都是从野外抓过来的。 那么我们的目的不是说一定就把它永远关在我们人工建的这个笼舍里面，我们的目的还是让整个种群数量得到恢复。那么我们在进行野化挑选和野化驯养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很科学且很复杂的一个工程。
1: 哎，那么
0: 对，不是说我们今天看见的每一只熊猫都能够放回野外，它其实是一个严格的挑选标准，
1: 有指征的哈。
0: 对对对。
1: 哎，那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一个这熊猫的别墅了吗？这个我闻到味道了。
0: 嗯，没错，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大熊猫基地最老的一个别墅，七号别墅。那么不一定啊，每一天它都在，但是呢每一天这个地方都会有人在等。
1: 哎，有，你看，有看，有谁，有个猫，好好好，有个猫，
2: 有一只熊猫在那悠闲的吃竹子。对，好多粉丝啊。
1: 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从广州到西安到兰州到西宁到敦煌再到成都看大熊猫的话呢，现在可以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就能看到研学两个字，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解读中国，游走中国，然后来看大熊猫了。好了，谢谢李老师，你再来熊猫基地再给我们大湾区的孩子发个邀请吧。
0: 欢迎各位同学们来到咱们成都大熊猫基地，来看一下全世界最多的熊猫
1: 啊、哦！全世界最多的熊猫，好好好，大人小孩都可以跟着我们这趟自由自在研学专列。那我们约定大家吧，
2: 期待大家登上火车跟我们一起看中国，
1: 上车

0: 北京时间10:30，
1: 投诉没有给我们看过任何的文件。
2: 那我们这些老百姓，我们的权益何在？
3: 调查
4: 一无用处的垃圾，摇身一变成为包装精美的橄榄菜。
5: 数百个城中村吸纳了超半数来穗拼搏寻梦的人，他们依旧在为1.5亿的高价店而苦恼。
3: 对话
6: 恶意加价。下来要动真格的进行处罚。
7: 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出台一些细则去堵住这个漏洞？
8: 屡次出现这样一些问题，紧急约谈
3: 解决。
9: 就是因为有你们，使我们更加了解到他们迫切的需求，也更加知道我们制定的政策的一些不足之处。
3: 倾听你的呼声，凝聚改变的力量。广东民生热线。

凝聚改变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各位早上好。今年是十五五的规划开局之年，广东民生热线将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搭建省直机关与群众沟通交流平台，推动各部门在回应民生、解决问题当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我们坚持以机关带基层，以小切口透视大变化的理念，把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每件小事办好办实，让重大决策部署在基层见效，把规划蓝图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感受得到、用得上的实际成效。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本期节目重点关注助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广东在行动。港珠澳品质游玩藏猫腻，洗脑购物套路多，无证 KTV 扰民四年，执法监管陷入猫鼠游戏。本期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进行实时的音频直播，另外欢迎您在抖音、快手、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上关注本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欢迎您下载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月 TV 来参与网络问政。月 TV 是本期节目的唯一线上打分渠道，欢迎您下载月 TV 参与网络问政，亮出您的态度。惠民时事权威发布，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吴华钦走进今天的民生发布环节，有请。

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去年9月30号，我代表省文化旅游厅上线民生节目热线，同大家见面，得到大家的支持，深表感谢。今天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过去的一年，在广大市民游客的热情参与和大力支持下，广东旅游市场蓬勃发展，兴顺畅旺，全年接待游客9.6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2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3%、12.5%。今年以来，省文化旅游厅围绕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主题，坚持不懈，把旅游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始终把住树立旅游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着力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文旅服务质量，规范文旅市场秩序，出台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10项重点举措，全力打造有温情、有品质、有底蕴的旅游友好型城市，让广东成为山海可赴、烟火可亲、9年

国家小阿美的公共文化新空间，启动粤语经典歌曲大赛等群众文艺赛事，推出话剧《孙中山》、现代舞《新景》等一批舞台艺术作品，举办《亲命维新》、广东美术百年陈列展等系列精品展览，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文化惠民演出，让广大群众享受到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我们积极打造一河引领、多点支撑、全程联动的旅游发展格局，做强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核心引擎，推动珠三角塑造湾区烟火、古今共生的湾区地标文旅，粤东打造山海侨韵、潮汕美食的特色文旅板块，粤西形成海西风情、军港置业的沿海文旅名片，粤北绘就生态画廊、多彩人文的生态文旅画卷，重点打造环南昆山、罗浮山世界级森林温泉康养目的地，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国内一流水文化体验目的地，着力建设世界自然遗产丹霞山、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等特色旅游片区，组建潮汕三市汕潮街旅游联盟，协同推进潮汕地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我们致力构建精准适配的休闲度假、旅游观光、周末周边游等多城市旅游产品体系，大力发展游轮游艇、内河旅游、盐水旅游等新业态、新场景。

0: 务质量，我们重点打好四张文旅品牌，一是打响广东度假品牌，二是打响广东美食品牌，持续沙量实在广东的经济招牌，三是打响世界客厅品牌，拓宽入境旅游市场，四是打响岭南文化品牌，把岭南古韵转化为可观可游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场景。我们着力规范文旅市场秩序，统筹文旅产业发展与行业安全管理，深入开展纠集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治，加强文旅市场日常执法监管，维护文旅市场优良的秩序。我们畅通旅游投诉渠道，推行文旅局长信箱工作制度，在旅游高峰时段主动公开本地区文旅行政部门投诉受理电话，确保游客诉求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反馈。今年第二季度，全省各地妥善处理旅游投诉3630宗，同比下降11.16%，环比下降24.25%。接下来，我们将认真听取观众朋友和现场媒体朋友的意见正义，认真做好回应，认真做好核查，认真做好整改。谢谢大家。
1: 好，感谢吴婷，谢谢，请您回到嘉宾席。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民生调查环节。披着纯玩的外衣，干的却是强买强卖的勾当。在文旅部先后发布了3批典型案例的高压态势下，个别粤港澳跟团游依然在违规经营。近日，记者以1161元的价格卧底体验，揭开了高品质游的背后重重套路。购物点从2个激增到10个，无孔不入的洗脑式的营销，让消费者的维权寸步难行。乱象猖獗的背后，是旅行社的肆无忌惮，还是行业日常监管的缺手？接下来，请看广东民生热线记者的调查。
2: 你的父母健康才是你子女这辈子最大的财富，知道了没有？香港最值得买的是药，去买这个东西，不是跟你开玩笑的，才是最好的东西，最值得买的东西。
3: 6月26号早上7点，记者随团乘坐旅游大巴前往福田口岸，原本45分钟的车程，行驶近2个半小时。一名没有佩戴任何导游证件、自称报关员的女士，开始在车内大肆渲染港澳药品和保健品的奇效，洗脑游客在还没有看到任何产品时就向他下单转账。
2: 只有新西兰的生牛乳和钙的元素，还有益生菌，还有 DHA， 只有这些元素在里边，然后它的钙含量极高。吃完之后真的，我骗你是王八蛋，骗你是畜生，免税你都不买的，你买买啥呀？你们是不是傻呀？
3: 面对推销，游客回应冷淡，报关员立刻转换策略，向游客打起情感牌，试图拉近距离，建立信任。
2: 我再说下去，你们都觉得好像我在给你们推销这些东西了都啊！你买不买这些东西，管我屁事儿！我又不去香港，从香港开始才有导游的，知道了没有？跟你去讲做个好事嘛，对不对？多做好人，多做好事，这年头可以为家庭积福，善良一点比什么都好。
3: 为了诱导旅游者冲动下单，推销员使出浑身解数，一唱一和，互飙演技。在中山手表厂家，推销员见一行团友没有购物意愿，便请出所谓的经理，给出限量骨折价。面对跌穿地板价格，有团友被洗脑成功，花费12000多元购入3块手表。
4: 全场的每一只手表，直接给大家打一个经销商的折扣，3.8折。奇银金表统一售价9880的，直接给大家一口福利价2800块钱。
3: 5天4晚行程的最后一站在广州市南沙揽河制造园内，随团管家导游将团友带到一家门前没有挂招牌的玉石店购物点，老板向大家展示3000多万元的微信余额，树立阔绰不占便宜的富豪人设，反复以给个面子、不会让你吃亏、试一试等说辞对69岁的阿姨情感施压。
5: 我微信零钱里面啊，零钱充3000多万，零钱里面500多万，
6: 钱乃身外之物，交个朋友才是最真诚的。阿姐，愿意吗？2026块钱，给我的是一份面子。来，经理，给他们先办理一下，先让我把面子挣回来。
3: 在同行团友反复强调阿姨不购物不消费后，玉石店

0: 店才勉强同意退款。
1: 没准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好不好？人家阿姨自己喜欢，对不对？
2: 我没有喜欢的，
3: 都不喜欢。
4: 就你出去，我跟大姐聊两句话。哎呀，
2: 没事
4: 你怎么这个人这样子了？
2: 没事。
0: 究竟是强买强卖，还是自愿消费？如果是自愿消费，为何付款是给老板面子呢？记者向随团管家讨要说法。
3: 这是强买强卖吗？
5: 想说
6: 差不多就可以了。
3: 他都让阿姨刷了2026，
6: 那你叫阿姨不要买呀、人家刷了，人家喜欢人。
3: 他说了不喜欢，
6: 是不是？你能代表他吗？
7: 你跟我讲什么东西呢？
0: 记者所报的旅游团实际是由环球青旅深圳国际旅行社大鹏分公司、龙华分公司、贵阳分公司等多家线上平台招来的游客拼凑而成。一辆车上各个家庭的行程线路各不相同，其中有四个家庭报名的是6日游，包含一天迪士尼自由活动，但在香港的第二天直到下午1:30，这四个家庭才获准离团。旅行社要求这些人生地不熟的旅客带着孩子自行前往迪士尼，且途中产生的车费自理。
8: 要我不想买，因为让我自己去迪士尼啊。
7: 我知道你不想买，姐，你就配合我的工作，先去听一下，坐那里等一下就可以了。1个小时就我们就结束了，是不是？然后你该去那个迪士尼就去迪士尼的。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6条规定，出境旅游团队应当安排领队全程陪同。但整个深港澳珠行程中，记者全程未见内地正规领队，仅一名工作人员以管家身份自居。
3: 为什么我们那个导游他一直换来换去啊？
9: 去接我们的是那个接班导游，这个是副导游，那个是他的助理。
3: 那您就是内地的导游？
9: 不是，我是你们的管家。
7: 我们是地接社，他们是旅行社啊。
3: 微信上跟我们联系的呢？
7: 那个是你们的客下班客。
9: 他们就是旅行社，我们地接社啊。他们没有出团资质的。
10: 我们今天呢，在节目的现场啊，有给广东省文旅厅带来了一些礼物，这些礼物是我们的记者在这一次的暗访调查过程当中跟团去购买的，当然也是在高压的情感绑架之下去购买的。首先是我手中的这一块电子表，这个电子表呢看起来应该像是一个动漫主题乐园的联名款啊，而且在销售的时候讲的也是叫这个动漫主题的主题乐园的联名款。这个表呢，我们在实体的，这我们在线上的这个网站上去搜了一下，售价大概是30多块钱，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记者在购买的时候花的是370港币。然后呢，在这一个表的说明书上啊，表有附一个产品说明书，说明书当中有一句话写的很有意思，上面写着叫米奇石英表，注意这是一个电子表哈，它写的是米奇石英表，然后原产地不详，这是这一个表的介绍说明哈。然后还有另外的一个东西，这是叫喘咳宁，这个就是在我们片子当中大家看到的，我们记者有拍到的一堆药品货架上的一个产品。这个喘咳宁上面呢没有任何的生产厂家等等关键的产品的信息，而其中只写了一句话说保证原产地为德国，这就是这一款药的产品说明和介绍，里面就再没有任何的使用说明书及剂量啊等等其他的说明。这两个产品一会儿我要送给我们广东省文旅厅，让他们再去感受一下我们记者在这个团当中所感受到的那个不舒服的心态哈。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提问记者，也是我们这一条片的主要的导演陈淑君来进行提问。
11: 吴婷您好，想问一下说我们报的是购物团，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可以把原来的2个购物点增加到10个呢？
12: 今天这个大家看了这个视频呢，是非常典型的强制消费诱导购物，这个正是我们开展的专项整治旅游领域导入乱象强制消费问题里面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也感谢节目组为我们提供的线索，我们对下来这个问题我们交给深圳市先来做一个回应。
10: 好，那我们接下来先连线深圳市文旅部门。深圳二位领导请做自我介绍。
5: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市民还有游客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执法监督处的陈明丽，这位是我的同事，行业和旅游产业处的处长钟旭杰。刚才呢看了视频。
10: 稍等一下，陈处、钟处二位领导好，接下来有请陈淑君进行提问。
11: 您好，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这些购物点说他们赞助了我们行程当中的住宿还有餐费、交通费等等，我们是否允许旅行社这么做呢？
5: 刚记者朋友您讲到的赞助这种，根据我们的法条，很明显就像我们吴天刚说到的，是属于这种旅游强制购物，那个没有严格按照旅游合同法那个旅游合同上去实施，明显它是不符合我们旅游法第35条的那个要求和规定的。
11: 还有是这样的，我手上有一份这个表格，不用放太大，因为有一些具体的信息，然后上面是会有这个团里面每一位团友他们消费的金额，然后他们也会有做详细的记录，这样子是为什么他们要做这样的记录呢？
5: 从这个初步反馈的情况上来说，他们这个购物的一些反馈有可能是他们在这种比如说那个购物可能是涉及到是不是购物它作为内部记账内部的一个提成，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就是说境外有一些企业啊，它因为在搞一个低价的恶性竞争的时候，它往往就会通过价格的欺诈和竞争打出低价的噱头，但是往往最终的结果相反变成了一个高价的去购买一些不明确的商品，这会不会有可能是它内部的核分提成的一个手段，这有这方面的嫌疑，但这个需要我们现场去根据这些一些固定证据，包括旅游的合同还有导游购物的行程等等这些资料再去做一个深入的判断。
11: 我们目前没有收到这方面的线索吗？
5: 说真的，刚才就是也看了这个视频所反映的现象，很明显，包括它体现出来的洗脑式的推荐、购物点扎堆、导游很明显是软硬兼施的让游客买东西，从这些初步反映出来的情况是有这个强制购物、旅游欺诈的嫌疑的。但是呢，因为刚讲到的一些信息，还需要我们找到涉事的企业和导游，调取包括电子合同、行程单、导游委派记录，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固定证据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包括我们的行业管理部门，还有我们后端的执法部门，我们会第一时间去查处。就像刚才的朋友您也讲到，我们刚在看片的时候已经都事中和事后这层次，同时我们也会启动我们市区联动的系统。
11: 陈处你好，是这样的，我是到现场签了一份纸质的合同，想问一下说这样的合同是否有效？这样的纸质合同，
5: 现场签订的纸质合同，可能我们还要，因为我要现场来判断一下，就比如说他是否有旅行社的团队章，和他签署合同的旅游团队是否在我们旅游行业管理系统上备案的合规旅行社，这个只要需要一个简单的，比如说直接和我们行业部门现场通过电话或网络查询。
11: 因为您刚刚提到说会，我们会查询相关旅行社上传到我们系统里面的电子合同，但是我签的是一份纸质合同，那我们怎么确定它能够两份是统一的呢？
5: 现在有请我们行业管理处处长钟处来回应这个事情。
13: 记者你好，我是旅游行业管理处处长钟旭杰。您刚才讲到了合同，就是我们会比较的纸质合同和我们平台系统里边的电子合同进行比较，这样来核查您手上的纸质合同是否和我们系统的电子合同是否一致。
10: 我想补充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电子合同和纸质合同的问题，电子合同消费者要如何去查询并且了解呢？因为你像我们的记者去参团就签了这一个纸质的合同，没让他签线上的电子合同，那他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被侵权了呢？
5: 一般来说这个肯定涉及一些专业的后台查询，这里头呢他可以现场拨打我们旅游口的咨询电话，也可以通过我们后台的服务人员帮他进行咨询，同步我们这些相应的信息在行业协会里头呢其实也可以得到一个同步的一个信息，就是验证的一个功能。
10: 明白了，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他们可以钻的一个空子了。
11: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也收到，我们后台也收到过关于环球青旅的相关投诉，但是呢，我们文旅局只是对他们消费者当事人和这个旅行社进行协商退款。想问一下说，旅行社目前也是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的，我们也查询过，没有任何行政处罚的记录，那是不是我们的监管失灵呢？

0: 这位记者朋友，我也来回应一下，就是这概念，就是目前没有，并不代表，因为他做出这样伤害游客的反应，我们的基本原则就是首先依法依规，实事求是。那可能我们同步已经在处理的过程中，因为刚说到的几个细节，其实我们也有很认真的在记，环球青旅，包括他的电子米奇表，那个驻点分公司等等，我们细节我们都已经记下来了。我其实旁边也有同事，其实刚才我们也同步让他在和所属辖区的一个旅游部门正在求证。那至于您刚说到呢，我也想向您介绍一下，其实我们对于这种港澳涉及的一些低价游，我们同步其实是每个季度都有一个约谈制度，就是这些高投诉率的排名前列的旅行社，我们定期都会约谈，同时呢也会加强对他们的一些重点，可以说是一些灰名单、黑名单的一个管理。所以您刚才讲到这个问题，说目前暂时没有，并不代表他实际上没有违规。只要是对于游客的诉求或者说利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肯定会一查到底，形成闭环，不会是形成一个误漏的地方，这个请您放心。
1: 您收到了，已经收到了这么多的投诉，他们也上了我们的黑名单、灰名单，但我们还是只是进行约谈。那我们更有力度的一些处罚在哪里呢？
0: 哦，这个可能我刚刚的介绍是有一点点误区，我指的是约谈，就是说对于平时投诉率高的，只要是查证每一单，我们都是会坚决就是依法依规，那个查处到底。在这里头，我想还是跟您报告一下数字会更有说服力一点，就是说从市场总体的环境来说，打比如说2026年上半年港澳游的投诉，它实际目前我们已经作为一个查处执法的严打重点，它是逐步下降的。比如说我们第二季度的港澳游的投诉是132宗查处立案，同比是下降了28%，环比是下降了37%。当然这种尤其涉及到一些跨境的一个治理，它必然是一个持久，这样我们会继续保持攻坚，不会松动，这点请您放心。
1: 其实像这种没有出境资质的旅行社，它在线上去进行揽客，然后再交给一些地接社去管，去接团，去组团开出行，那这样的行为我们怎么监管呢？因为他们这种线上的接单，他们往往会包括一些夸大宣传，然后实际才会出现那种实际跟宣传不符的情况。
0: 记者，那个您这个问题非常专业，其实也提到了现在的一个热点，就像正如您所说，现在因为有很多它都是通过网络招来的一个空白地带，那视频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我们其实也可以清晰的看到，看上去是导游现场执行商客的游客的利益，但是他的团队可能大概率都是通过网络招来的，而且他的手段比如说是通过短视频揽客、直播师带货组团、微信这样凭就隐秘收款人等等，这些都是作为目前监管的一些新的难点。在这里呢，其实我们在省厅的那个带领下，其实也做了一些尝试，就是对于这种线上网上招来，我们在5月18号开始，其实前期上一年我们已经有在试行，我们联合了就像自己的朋友你可能了解到的，目前像抖音、美团、携程、飞猪这种九家平台组建了一个就是在线上的网络监管的一个协作机制。我们呢是要求平台对于旅游产品的上架之前实行一个前置的审核，对于发现的一些异于常理的不合理低价或者虚假宣传，要第一时间研判、清查、下架。同时呢，我们同步也会双向交流，把投诉集中的一些旅行社名单或者高频投诉类型通报给平台，倒逼他们履行一些审核的责任。那这里头我也想向您报告一下，就是说初步的效果怎么样，阶段性的一些进展，也是今年上半年我们这九个合作的平台累计是清理了非法招来的经营账号是51个，违规的视频贴文是470条，不合规的旅游产品379个。我们也在尝试从线上的入口。
1: 您好，陈处您好，是这样的，因为您刚刚说只是查处了线上平台的账户，但实际上这些平台再重新再开一个账户是很简单的事情，而这些旅行社它的资质它本身还是在经营的，它的线路也根本没有变。我们在现场看到很多的这些旅行团，他们走的都是跟我们的一样的线路，不管你报的是4天还是3天还是5天6天，他所有都给我们安排到一样的行程去。
0: OK， 明白您的意思，记者朋友，您说的也很到位，就是这也考虑到互联网企业它具有一个就是高粘度性、高复制性的特点。
2: 想问一下那个陈处，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哈，就是我。

0: 我们发现哈，其实这种港澳的网络拼团游，它的那个总公司和这个落地的执行的分公司，其实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个深圳。为什么它会有大批的这些公司集中在深圳呢？是深圳管得比较松吗？
1: 这个我们可以回应，我待会中途再补充。因为深圳其实这个普及一个我们行业内的特点，因为深圳呢作为一个就是全国全口岸的城市，就海陆空铁的口岸城市，实际上目前港澳游有很多，它都通过我们业内的说法，它既是客源地也是目的地，更重要是一个旅游的中转地。所以其实国内百分大概七八十的港澳游，它都可能是通过深圳这个地方作为中转，这是第一点。那所以它的量可以说是占到百分之七八十的量。那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个逻辑关系来说，它是因为正如我们改革开放说的，你打开窗子，清新的空气进来了，那苍蝇蚊子它同步也会进来，那所以这些有些行业的乱象，它这个也会存在这种发生的这个几率的配比性。
2: 市场主体多了问题可能就多了。
1: 对，
2: 刚才有个问题咻的一下划过去了。刚才淑君其实想问的是，他参与的这个团啊有一个问题，实际线上招团的这个公司是不具备出入境跨境旅游的资质的，但是呢招来之后又把这些团友丢给了地接公司，那个地接公司实际上具有跨境旅游资质的，这种算不算违规？这个请您正面回答一下。
1: 组团的旅行社没有旅游资质的话，当然我们要看他和地接的旅行社之间有没有一个很明晰的这种合同，如果单纯从案例中发布过来的情况，那他是违规的。
2: 好，白杨南。
1: 对，
0: 因为刚才您也讲过，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公司其实挺多的，越来越复杂，像这种拼团游啊或者是强制消费变得越来越隐蔽，那深圳有没有升级相应的这种手段让这个市场变得更加的合法合规？
1: 这点首先我们从事中管理和事后，那我要不先请中处在事中管理这个角度上，从严格的行业管理向大家做一个介绍和报告。
3: 记者朋友，就是深圳呢是近年来特别重视这个导游乱象和强制消费。我们呢是联合八个市场监管呢，出台了深圳市优化消费环境的三年行动计划。在省厅的指导下呢，我们也专门制定印发了这个全市的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的专项整治的工作方案，把今天就是这个刚才展示的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这个三年行动和工作方案里边重点要解决的问题。然后同时呢，我们去年以来组织这个旅游行业旅行社开展了八次集中的培训，一共旅行社的负责人呢有3800余人次，主要是呢对这些旅行社进行培训，强调坚决要杜绝这个强制消费和强迫购物，加强了这个行业的自律和诚信的建设。第三一个呢，是我们这个加强宣传引导。我们在口岸，然后这个景区，还有这个人员比较密集的这些场所呢，通过设置宣传的专栏、循环的广播，来提醒我们过往的游客，然后了解和抵制黑导游，警惕这种不合理的低价游，理性文明出行。
4: 你好，是这样的，那个在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只有一位自称是管家的人跟我们全程跟团，然后他说自己不是导游，是管家，只有在地接的时候才有导游。那这种情况到境外的话，在香港、澳门这些地区，包括我们跟团的时候，他这种行为是否违规？
2: 比如说他在大巴上，您说。
1: 不好意思，我来回应这个问题。就像刚刚那位记者朋友讲到的，是否违规这种送单员，其实一种新的业态。但目前来说，刚也讲得很清楚，根据旅游法第36条，它并不是我们法定的导游员或者领队，它实际上是打了这个擦边球，它很明确，这是违反我们行业内部管理条例的。
4: 还想问一下，其实我们当时在 短片里面有看到有一位报关员，他在旅游大巴上用了2个半小时对我们去洗脑购物。像这种到底是一个这个旅游服务呢，还是说是一种宣传，还是一种推销？我们怎么管这个行为？旅游大巴上的报关员，刚刚短片里面的。
1: 对，刚刚短片其实这种报关员其实也就俗称的这种送团，实际上呢，他就是像记者朋友您也刚提到，这视频里头很明显是一个属于打擦边球的现象。他推销的产品其实也是就是无证的，属于这种涉嫌售假产品，而且是高卖的产品，那刚好是打到擦边球的区间。组团社是应该有领队或导游，到了地接社也应该是同步有领队和导游，但是恰恰他利用这个在中间打擦边球的这个空间，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应该近期严打的一个方向来的。这要感谢你们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信息和反映到的一些行业上的现象。
4: 其实其实像我们反映的现象，它在社交媒体上已经反映过很多年了，我们也不是说最近才新出现的这种一种手法。那我们对这种行为到底怎么管？
1: 这里头我来先来回应，从事后执法的角度说，第一，像刚您说到的送官员这种途径，首先我们目前是对于有一个行业的摸排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机制，我们在各个属区里头，比如说您刚讲到的涉及到我们福田区，那我们涉及到像机场或者说客流量比较大的各个口岸，像那个罗湖口岸等等啊，那些我们会在游客集中的旅行社集中的地方，我们会加强了一个提醒和预告，包括我们和三大运营商的合作，也会定期在重要的节点和重要的片区发布这个网络提醒的信息，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我们也通过了我们的行业协会，还有我们主要的龙头旅游企业，号召他们提醒一个行业自律，对于这种情况一定要起好一个带头的作用。第三点，同我们主管部门执法部门来说，我们对于这种也是作为一个严厉打击对象。其实就在大概应该是前个月的时候，我们也是指导我们福田区文旅局连同属区的公安部门，对于这种就送官的巴士加强了一个联合的打击，就是定期去抽查存不存在这种现象。如果存在这种现象，没有从业资格证和没有合规的合同和行程单，我们都会依照旅游法对他进行处罚。这个就主要从三方面进行回应。
2: 嗯，大家呢？
0: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想从游客的角度，如果就是说出现这种强制消费啊，或者是拼团游的这种乱象的话，那游客他应该留取什么样的一个证据才能够就是自己维权呢？有什么提醒吗？
1: 在这里呢，其实我也趁这个机会呢，很诚挚的和广大的游客朋友做个提醒，就是刚其实也介绍了，作为我们执法部门的话，我们首先对于电子合同、行程单、导游委派记录等等，包括现在网络招来的微信啊等等群的记录，我们都希望能够固定。那另外作为游客朋友来说，我们就希望在参团出游之前一定选有资质的旅行社，就像刚说的，可以和我们行业这边来进行一个了解，包括我们行业协会，即使是签电子旅游合同的话，我们也不要轻信是网上的一些所谓的超低价纯网团这些话术。如果遇到问题，可以随时拨打12345的热线，或者说我们各地文旅部门的一个咨询热线，我们将会全力来守护我们文旅市场这个口碑。通过这方面几个方面去了解。
2: 有个事儿得跟二位处长和各位观众们解释一下，其实咱们刚才聊的所有的过程一直在聚焦着低价团，但是这个团其实价并不低，我们觉得不低和低怎么去区分，那一定是有个官方的界定。来，淑君跟大家说一下官方的低价团的定义，低于什么算是低价团？
4: 我了解到深圳也有发布过一个港澳游的诚信指导价，然后三天的话指导价是950，然后我们报的这个团其实大概就是1200元。
2: 嗯，你按照平均开每一天，其实是和咱们所公示的那个指导价是一样的，所以这并不应该是低价团啊。
4: 所以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呢？是我们的指导价出了问题，还是说这个团里面其实他已经能够通过其他的方式能够回本这样子？
1: 这个是非常专业，然后我这头有两个点呢，可能第一回应一下。 第一个呢，旅游产品呢，它其实是具备一个就是它的周期性和它的供应商各方面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所以它可能会，比如说我们广东话来形容，就有点像海鲜价一样，它会有一定跳跃的幅度。第二个呢，就是您刚介绍到的一个，就是我们行业协会也推出来一个，就区分所谓的低价，就是说最起码保障了行业它是能够正常的合规经营，有正常幅度的盈利，同时保障消费者权益的一个这种，就是我们比如说港澳游也好，东南亚游也好的一个行业参考价。但是您刚讲到的其实也有一种就特例，这明知道它是一种就是谋取超额的一些利润，就是说在这个参考价的价格上它还不断的向上幅度，这属于是我们要严厉打击的一种乱象。但是同样道理，就像您刚说的，我们其实是应该扶持和支持像我们行业协会、龙头协会还有政府主管部门指导的一些合理的参考价，而打击那些明知道就是远远超越了合理的市场价格以上的这种欺骗价格，我们应该是从这两个方面去入手。那个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我们深圳局的连线，接下来时间回到演播厅当中，淑君。
4: 其实我们也刚刚也看到，就短片里面这位阿姨，如果不是有我们的坚持的话，可能她的这个2000块钱花出去就回不来了。我们想问一下，其实文旅部都已经发布，今年已经发布过3批这样的典型案例了，为什么这个情况还会如此的猖獗？
5: 这个今天节目讨论这个案件，确实是很有意义，也对听众观众啊，也是一个反面的一个警示。我们现在全省登记在册的是5168家的旅行社，深圳占了1/3强，这任务是很重的。那么呢，对于这个社会上存在这个问题的话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了为期3年的集中整治旅游领域导游乱象、强制消费问题的集中整治，今年是攻坚之年。那么去年的话呢，文旅部和公安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下发了一个文件，关于整治强迫购物、促进旅游市场健康发展的通知，就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应该说这个是一个顽瓶固执的问题，存在社会里面、市场里面，也不太容易发现。本来这个淑君记者这个行为，我也想安排时间自己去买一个团，继续看一看究竟他们狡猾在哪里、乱在哪里，我们得掌握这个情况来去针对去处理。那么这里面确实需要一个，现在是一个集中整治的阶段，我们对存在的违法违规问题一定是零容忍，坚决依法整治打击处理。要整个问题的整治需要一个时间，同时的话呢，下来还要开展这个治理。那么这个治理的话，需要政府各个职能部门齐抓共管，需要我们旅游市场主体一起来去诚信经营，特别是需要我们平台企业加强监管，然后社会公众共同来去参与治理这个问题。那么对深圳这些案件的话呢，我们责成深圳市局依法立案进行调查处理，尽快把结果报给省厅。那么也借这个机会的话呢，我请我们执法监督处的丁平同志也围绕这个问题讲几句，好不好？
2: 丁处。
6: 好的，那个吴婷，现在由我来回应。那个陈老师好哈，刚刚民事热线栏目组呢暗访咱们深圳环球旅行社呢，那个涉及的几个问题我们这边也罗列了一下，一个是涉嫌这个强制购物，第二个呢是这个行程缩水，第三个没有安排有资质的领队导游，第四个呢就涉及虚假宣传。那么这几个线索呢有引发了相关的服务质量投诉问题，根据属地的管理原则呢，那么刚才我们也请深圳市的这个相关的处长们已经做了回应。一直以来我们省文化和旅游厅呢高度重视旅游投诉处理工作，依法维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合理诉求。那么刚刚针对暗访篇反映的这个问题线索，我们也会督促深圳市文旅部门对环球青旅迅速核查， 然后也会针对上述涉嫌的这个违法的行为责成立案调查，尽快反馈给我们文旅厅。同时我们也会这个举一反三，在全省深入推进以案处改、以案处置，聚焦群众反映强烈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的这个突出问题，抓住刚刚讲的这个导游带团、旅游购物等等这些关键的环节，实施源头治理，加大线上和线下的排查整治力度，坚决维护游客的合法权益，规范旅游市场的这个经营秩序。那么因为上来这个平台，我们也借此机会呢，也这个要给大家这个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做一个温馨提示，因为暑假旅游旺季即将到来，那么我们也提醒这个广大市民朋友们，在报名参团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具有资质的旅行社。那么刚刚这个陈老师也提出来，这个旅行社这个资质的名单或者名录上哪去找呢？那我们可以登录我们广东省的文化和旅游厅的官网，输入广东省的旅行社的名录就可以查询了。然后同时呢，一定要强调与旅行社要签订规范的旅游合同，确认合同中的比如说企业名称啊、产品价格啊、服务的内容，包括刚刚您说行程安排它本来只有一个对吧，这个或者是购物点或者两个，但是如果是合同提前有约定的，这些关键信息一定要确认好，切勿轻信社交的网络、保险的代理、养老保健、街头小广告这些虚假宣传，也不要轻易的向个人账号支付定金款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刚刚讲到的在这个购物的这个消费的时候，咱们在面对比如刚刚提及的这个粤港澳的各地琳琅满目的这些特色的手信或者是纪念品的时候，咱们可能要擦亮眼睛，对于这个所谓的导游的劝导、商家的宣传和这个口头的承诺，都要保持理性，注意仔细询问，核对商品是否与宣传内容一致。特别是关于提到的这些手表啊，又或者老人可能会买一些保健品之类的商品，咱们也要谨慎购买。
7: 丁叔您好。
6: 哦，您说。
7: 丁叔您好，是这样的，因为其实像我们报的这个团，它是粤港澳三地，包括广东这边可能涉及到有中山还有广州的一些购物点这样子，然后他还把我们带到了原定行程之外的地点，想问一下这样涉及多个地点的应该怎么监管。
6: 对，我们这个事情呢，因为刚刚吴厅也做了这个具体回应，我们会督促就是这个组团社涉及深圳的这家旅行社，首先是牵头迅速来核查，那么对旅行社一系列的带各个点去购物的一个行程，我们也会责成立案来调查。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在核实这个事件的这个之后，责成立案调查相关的情况也会尽快反馈给我们文旅厅，那我们也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刚刚我想，
7: 其实我们想了解的是，可能文旅厅在这方面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主动作为，而不是说可能让旅行社自己去规范自己的行为。
5: 那么，
2: 吴厅，
5: 今天就是这个反映这个线索里面这个价值怎么样，我们深圳市文旅局执法机构一定会进行一个全面的核查。里面也提到了中山的购物点、南沙的购物点，那么这里面确实是存在这个诱导购物这么一个问题，包括线路扩大的问题。我们去年在中山市办了一个案件，抓获了一大批的犯罪嫌疑人，也惩捕了一批犯罪嫌疑人。那么这个案件的话呢，这个涉及到几个地方，中山的话呢也果断的关停了39间购物的场所。那么今天刚才这个案件里面，这个视频里面反映这些问题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下来我们一定进行这个调查核查处理，如果存在违规的坚决依法处理。
2: 好，白杨南。
0: 想问一下那个吴清哈，因为我们发现就是说你随便点开网络上的一个这个导游相关的或者是旅行相关的这个直播啊或者视频，它上面都会说是用这个广东文旅补贴的这一个口号，想问一下咱们广东真的有这种文旅补贴吗？然后他们是在借着我们的这个口号来进行招揽顾客。

0: 这个甄别。那么怎么去管好这个平台的话呢，下来也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工作。所以的话，我们也欢迎这个广大的游客、广大的观众、听众朋友们，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和线索向我们举报，我们一定认真的核查处理。
1: 好，谢谢吴婷。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特邀评议员、羊城晚报评论员齐耀奇进行点评。齐老师，
2: 谢谢。其实今天的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了，我们也看到它本质就是这种人头的倒卖以及这种高额的返佣，这个是永恒的逻辑，是个经济逻辑，这个逻辑你是破解不了的，就会导致这个问题一定会存在。而我们的监管呢，只能在一些我们能够看得到的那些环节上去卡住它，比如说的购物点是有可能卡得住的，但是干掉一个也会有新的出来。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这些购物点它是不是涉及到一种其实已经是一种商业贿赂了，能不能从这个角度来进行一种执法。第三个的话呢，文旅事件公安网络网信能不能有一个信息共通，就有一种像类似于预防诈骗那种，是吧？你接到这类的电话，你接到这方面的一个招揽一个广告的时候，你得小心了，这个已经是给你发出一个风险的警示，因为这很明显它就是坑你的，这个警示是应该有的。当然从我们的游客来说的话，追求低价是大家永恒的刚需，或者说觉得价格高一点会比较放心一点，但实际上你被谋求的那个利润可能会更高，所以说这个逻辑是长期存在的。所以说我们还要有一种前置的那种审核，包括我们既然现在的那个生意都是在网上拉来的，那么在网上的审核除了平台自己审核，我们这种旅游部门的这种坚持那种抽查巡查，在网上巡查可能也是要坚持去做的。谢谢。
1: 好，谢谢齐老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下一条的暗访片当中哈。经营 KTV 需要取得娱乐经营许可证，但是在肇庆市鼎湖区一家开设在居民小区内的 KTV 在许可证被注销后竟然无证裸奔了4年有余。在这处住宅小区当中，该无证 KTV 每晚是轰鸣至凌晨，导致楼上数十户的居民夜夜难眠。面对居民的投诉，文旅部门虽然有连续执法，但是却收效甚微。具体怎么回事，一起来看广东民生热线记者的调查。
3: 白蓝的图都会从黑十一点一点，
4: 大概是咩音量啊？
3: 咚咚咚，嘈好多人都嘈到我个只走噶啊，喊啲钟屋只走噶啊，嘈到冇得瞓啊！
4: 有时两点都仲嘈，好夜嘈到。
5: 反正就是你的把头就是放到鼓里面，就是那种咚咚咚一直震动这种感觉。
6: 一直以来，华庭花园小区的住户持续向公安、文旅等多个部门反映噪音问题，却始终未见成效。直到2022年9月，住户们查询发现，该 KTV 的娱乐经营许可证已被肇庆市鼎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依法注销。住户们本以为困扰多年的噪音问题终于要画上句号，然而证照虽已注销，门头招牌也已换成了音乐餐吧。但走进去一看，其包厢、音响、点歌系统一应俱全 ，KTV 的经营实质分毫未变。
5: 2022年，那个文旅部门已经把你公司注销了，那为什么你还在经营同样的范围呢？同样的东西呢？那文旅部门不应该管吗？
6: 周边住户多次向12345市民热线投诉。肇庆市鼎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却回复称，多次检查未发现该场所有 KTV 经营活动，未查获麦克风。事实真的如此吗？记者在大众点评 APP 上搜索发现，幸运之星 KTV 至今仍可正常下单，销量甚至高居鼎湖区 KTV 榜第二名，套餐内更明确标注有点歌、凌晨档等字眼。6月24号晚10点半，记者以顾客身份进入幸运之星 KTV， 二楼走廊两侧数十间包房依次排开，房中点歌系统一应俱全。此前文旅局多次上门未能查获的麦克风，此时已预先摆在包房桌上，其包房告示、点歌系统与任何一家正规 KTV 别无二致。
7: 我们这不是唱吧
8: KTV 啊，文旅局的说你们不是 KTV 啊，
9: 怎么不是 KTV 啊？
10: 他跟我说
9: 是 KTV， 怎么不是 KTV 啊？我违规违规是部门的问题，是人家怎么处理的问题，不是你要我怎么样？
7: 对啊，
6: 按照相关法规，KTV 不得设置在含有住宅的建筑内，同时经营 KTV

0: 需依法取得娱乐经营许可证。那么问题来了，许可证已被注销4年多了，这家 KTV 究竟是怎么在监管的眼皮底下持续违规经营至今的呢？
1: 特别是文旅部门，明明就知道他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睁一只眼闭只眼，选择性的认为你那个就不是 KTV， 不属于他管的范围。
0: 记者来到肇庆市鼎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工作人员再次确认，该场所的娱乐经营许可证已于2022年注销，注销原因正是由于其选址紧邻居民楼，不符合相关规定。
2: 他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当时呢，他有一个经营许可证，但是我们就是说，因为他离居民楼太近了，
3: 娱乐
2: 不允许他在这里注册。
0: 然而，一纸注销决定书在现实中却沦为空头支票，许可证被注销后的4年里。无证 KTV 的营业依旧肆无忌惮。肇庆市鼎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坦言，无证经营比有证经营更加难管。
4: 说去上顾客了，他们说在那里没有 KTV， 然后就只是听歌和喝酒，是这样子吗？
5: 他好像是有那个点歌系统什么的。
4: 对，但是他那个是背景音乐烘托，然后没有那个麦克风就唱不了歌，是这样。
3: 你们自己信吗？
2: 我们肯定不是说我信或者我不信，我们可以
4: 这
2: 第一个，对，第一个呢我们会再去查，第二个呢我们也要以现实检查的为准。
6: 我感觉他们已经形成一套对付我们的一个方法论吧。
5: 怎么感觉好像你们成弱势群体了？
4: 这个确实如此，但是
5: 你们
4: 现在真的现在都在讲服务企业，我们真的很弱势。
0: 于是一幕长达数年的监管拉锯战就此上演，有关部门屡次上门巡查，拍照留档，记录在案，表面上是执法程序严密，自证尽责。而 KTV 这边也早已摸透了监管的节奏，在密集的合规检查下，违法行为不仅没有被取缔，反而形成了某种默契。
4: 执法过多少次，
5: 现场
4: 这每个季度都有啊，就是这样，
6: 每个月我觉得
4: 每个月时候。
6: 其实从我们个人，我们觉得他是有这个很大的嫌疑在经营的，只是我们没找到一个合适的证据。
0: 证据一找就是4年，对居民而言，执法屡查无果比噪音本身更令人绝望。居民需要的不是程序上的解释，而是一个切实的结果。
7: 哈哈，这场肇庆市鼎湖区找了4年麦克风的大戏可能在今天要落下帷幕了。不好意思，我不太理解为什么整个取证执法的过程当中取证链条那么多那么长，但是唯独就卡在了一个麦克风上，找了4年的麦克风没找着，我们记者花了几十块钱点了个套餐去唱了首歌找着了，就这么神奇。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提问记者陈庚凯进行提问。
8: 我想直接先连线一下肇庆。
7: 好，我们接下来连线肇庆市文管旅体局。肇庆局二位领导请做自我介绍。
9: 主持人、各位评议员、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我是肇庆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肖敏娟，坐我隔壁的就是我们执法监督科的科长张建敏。
7: 肖局长、哥，二位领导好。庚凯，
8: 想请问领导，就是这4年来面对这个投诉，咱们鼎湖区上门执法过多少次，有记录吗？
10: 主持人好啊，根据您提问的话，我们查询到的记录确实是每个月每个季度都有那个巡查，大概频次是每个月大概一次左右。
8: 这么密集的频查的检查，为什么始终没有成效呢？
10: 就是刚才记者朋友暗访到的照片那个视频，我感觉他们可能在选择这个检查的时间段上没有充分的理解到娱乐场所的一个经营规律，没有在重点时段，比如深夜凌晨这个重点时节去进行一个抽查再检查暗访。
8: 那许可证注销了这4年，按照法规无证经营是可以直接责令关闭整改的，为什么4年这家 KTV 我们在调查的时候还在照常营业？
10: 记者朋友，因为根据我们2024年我们市的这个执法机构改革，我们现在所有的执法权都下放到那个县区里面去，从记者朋友给我们曝光的情况也发现了我们确实在执法监管上存在的一个盲区，就是说我们在排查我们投诉或者线索的情况下， 还是存在着没有完全缴获这个线索的情况，就说可能我们一些基层执法的一些情况，由于我们可能没有监管的不是很覆盖面很全，所以导致到这个情况我们一直没有研判清楚，就是所以没有到这个做好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执法的指导。
8: 那我想问市局，这四年来有收到过关于这个 KTV 的投诉吗？为什么基层一直执法的难点市里面不知道？
10: 目前我们市里面确实还没收到过对这个企业的一个投诉，我们市局是没有收到。
8: 那接下来关于这个场所，我们会做怎样的执法呢？
10: 下来哦。感谢记者朋友对于我们这个肇庆的那个文化市场的一个监管一个监督，下来我们一定会针对记者曝光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自己自查自纠，对这个检查曝光发现的问题，首先我们肯定会加强那个检查的力度，第二个我们会加大跨部门的联合执法，不单单是我们单兵出动，我们下一阶段肯定会加强跟公安、市场监管、城管的部门联合，利用那个综合查一次也好，跨部门联合执法也好，对这个场所进行一个重点的监管，如果发现它确实存在擅自进行歌舞娱乐场所的行为，我们肯定会依法从重处处，而且我们还会加大对鼎湖区执法的指导，指导他们如何去办理这个案件。
8: 正常来说这个联合执法听您讲效果这么好，为什么这四年来一直没有启动？
10: 其实我们一直也在联合执法，就是好像刚才说的一样，因为现在我们的执法主体确实存在着已经下放在那个基层局里面，这也表现了就是说我们确实对基层局的执法确实在监督方面确实还存在着一些没有覆盖一些那个漏点的问题，所以下一步我们也会加大对基层执法的一个监督，指导他们怎么利用好跨部门执法，包括现在市我们市里面也正式印发了我们的那个部门间那个联席会议制度，下来我们肯定会更加更好的充分发挥我们这个联席制度这个作用，加大跨部门的联合执法。
7: 好，我有两个问题想分别问一下二位领导哈。肖局，您看您既然坐在这儿，应该是分管执法，所以我有一个关于业务的问题想问您，就是刚才我们在片中所提到的鼎湖区的执法人员说现在没法对他采取执法的这种强制措施，是因为找不到麦克风，所以没有证据，虽然在网上他有这个团购的链接写的是 KTV， 虽然我们记者在暗访过程当中也给他提供了证据了，人家说我们就是 KTV， 虽然现场有点歌机，但是执法人员说没有麦克风他就不是。我想问问您，从执法的角度来讲，没有麦克风这是一个关键性决定性的证据吗？
9: 主持人好啊，他这个不是关键性核心性的一个证据啊，这一块的短片所反映的这个无证经营这个娱乐场所的问题，这个呢也暴露出我们整个市场监管中也存在的一个漏洞，巡查排查不到位，线索处置不够及时等，对此呢我们也是负有监管责任。
7: 谢谢您，谢谢您。这个有这个回答，我们心里就有底了。接下来想问一下张科长，从个人角度问，咱这就不是业务问题了。个人角度，就您刚才看到我们片中的那个所谓的餐吧那种布局、那种格式的摆放、那种现场实际经营的这种场所，咱个人都应该有去过一些这种合规的娱乐场所。您看一下，那个像餐吧还是 KTV 啊？
10: 它其实实质上就是一个 KTV 的经营模式，就是我们法律说的歌舞娱乐场所经营模式。
7: 哎，您看这两个问题，咱们二位领导和我们的记者还有我们现场主持人大家都能看出来，鼎湖区看不出来看不懂。更开，
8: 其实我们就在想，就是刚才领导也说都是基层的问题，都是基层，那么基层的问题其实它解决不了，就应该市里来解决。那基层一直以来这四年难道是在空转吗？我们想问一下这个问题，那这四年来的监管在哪里？
7: 张哥，这个刚才也说嘛，有联席机制呀，这个联席机制光联席了，那落地的时效呢？
10: 因为这个联席机制是日前才印发的，这个刚才记者朋友曝光的这个视频啊，确实也反映了我们确实在市县两级那个市场监管、那个执法监管一些业务指导上确实存在的漏洞， 确实存在一些不到位的情况。我们也感谢记者朋友给我们曝光了一个情况。
3: 我想问一下那个张科哈，因为你们屡次提到这一个不到位不及时，那针对这个四年执法都不到位，不到位和不及时这两个这两个词能够作为回应老百姓的一个答案吗？
10: 确实不能。
3: 那怎么办呢？
10: 我建议我下一步我们肯定作为我监督科来讲，我肯定会加大对基层执法的机构的一个监督指导，不单单是从那个日常执法，一个从那个案件办理一些执法实务上也加大培训。因为从刚才我们几个执法人员回答记者的问题，我感觉他们在那个执法实务上还是要欠缺。
3: 想继续问一下张科哈，因为视频里面工作人员有在讲，他们称自己的执法队伍是弱势群体，他们要服务企业，想问一下这样的说辞对吗？
9: 那上次我回应一下，这个说辞肯定是不对的，啊，这个在弱势群体，这个我们这个监管的责任，不但是我们一个部门可以联合公安、消防，还有那个市场监等部门一块联合执法，形成个合力，也要形成一个震慑力。
7: 这样哈，小姐打断您一下，我们吴婷这边是有补充回答，吴婷，
11: 这个法规是刚性的，执法监管是刚性的，文化市场执法机构和文化市场管理部门是依法履职的。刚才暗访片里面鼎湖区这位工作人员说这是弱势，那我只能说这位同志肯定是履职不到位，是履职出了问题了。所以请这个肇庆市局啊，针对这个视频反映这个问题的话呢，进行调查处理。第一，就是作为县区一级的执法工作，究竟存在这么什么问题，来剖析这些案件，从这个案件里面去剖析我们存在的问题。第二，为什么连续四年投诉，我们都发现不了问题？我们记者朋友一去就发现问题了。那说明我们存在工作作风不深入的问题，所以请肇庆市局调查处理这个事情，并且给公众一个满意的一个答复。那么刚才评论员同志提出讲述这个问题，包括刚才我们记者讲了这个联合监管这个问题，我们作为国务院的层面有这么一个联席会议机制，作为省政府的层面，市政府、县区政府也有这个文化市场的联合监管这么一个联席会议，里面有网信部门，有公安机关，有生态环境部门，有我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等。那么这些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通过联席会议来去进行这个处理和解决。但是首要来讲，文化市场监督部门、文化市场管理部门首先得履职到位。我们说的有为政府、有效社会，政府首先得依法履职、依法履行责任。包括刚才评论员同志讲到的这个平台企业这个旅游这个问题，那这里面我们也有联席会议机制，下来也要进行重点的研究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7: 好，感谢吴婷。那么刚好我们就时间拉回到演播厅当中，耿凯有什么问题想问一下省厅？
8: 我们在采访过程中听到基层工作人员一直说执法要合规，包括他们甚至上楼之前都会提前通知商家，也给了商家充足的这个时间去隐秘这些证据，以至于基层执法他们经常说他们是被迫的，好像走过场的行为。我们省厅有什么指导可以给他们？
11: 这个涉及行政执法，中央是有规定，但是存在问题线索、案件线索的这个调查处理，我们是由我们的这个规定去处理的，这里面不应该存在矛盾和障碍。
8: 明白。那遇到这种刻意躲避的监管企业，我们有什么惩戒的机制吗？
11: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机制，现在我们正在办的湛江的案子、深圳的案子，我们公安机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都有效的介入，也取得成效。刚才我说的中山这个案件就非常典型，因为案件还没有公布，我就不便于这个细说过程。那这里面也是公安机关、文旅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跟证监合力办了一些。

0: 起成功的案件。
1: 在我们采访过程中，好像这商家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娱乐经营许可证好像存在感非常低，他们只认这个营业执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0: 这个问题请我们市场管理处的小强处长来回答。
2: 好，黄处。
3: 这个记者朋友好，刚才讲到这个娱乐场所的准入日常监管，包括扶持发展，我在这儿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几年呢，省文旅厅啊，一直是这个在文化市场包括旅游市场的准入啊发展方面是不断的在优化调整。一个是我们优化这个准入管理，提升审批效能。在这方面我们每一年呢，从2020年到现在，包括疫情期间，我们每一年呢都举办全省文化市场管理培训班，培训的目的就是进一步提升全省各地有关审批人员在业务审批方面的业务能力，确保我们这个审批的主体合法合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是根据国家包括我们省的一些实际，及时修订调整我们的准入条件。我们去年呢，2025年年底，我们在全省啊就统一了这个娱乐场所这个设立的面积标准，以前是由各地级市来定的，为了我们减少这个对企业的这个影响更便利企业这个准入，我们现在把全省的设立面积与去年2025年就把它统一了，调整为300平方米，就是娱乐场所方面的管理。
4: 想问一下那个黄处哈，因为刚才您讲的是这个是有证经营，那现在我们反映的问题是无证经营和违规经营的这些如何监管呢？因为刚才工作人员也在讲无证经营会更难监管，那对于这一部分的话是怎样的监管呢？
0: 怎么处理？现在请我们执法处的丁平处长来回答这个问题。
5: 那个白老师您好，就是刚刚这个播放的这个暗访线索，那我们吴厅还有这个市场管理处的这个黄处都已经做了回应。那我这边想补充一下，就是对于我们文旅部门来说，民生无小事，知业总关情。那么群众的每一次的发声和诉求，群众的每一份这个关切和期盼，我们都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我们都全力以赴地妥善解决。就像吴厅刚刚讲到的，包括我们的全省的文旅系统的这个履职尽责这项工作，那么一直以来我们也是这样做，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个发展理念，同时把它转化为具体的看得见的暖心服务以及接得住的这个市场监管。刚刚针对这个白老师讲的这个无证 KTV 非法的这个经营和夜间噪音扰民的这个问题，严重影响了咱们群众的日常生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从四个方面来督促肇庆局做好以下这个工作哈。首先是我们责成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在这个第一时间组织执法人员这个针对相关的场所开展突击检查，固定证据。第二呢，是分类施策，依法处置，针对无证经营的场所依法责令关闭，针对有证的经营场所存在噪音扰民问题的，咱们依法移交生态环境部门来处理。第三呢，就是做一个全域的摸排，开展专项的整治，由咱们文旅部门牵头，联合市场监管、公安、生态环境以及属地的街道一起开展这个联合清查。那么在这里我想补充说明的是，一直以来呢，我们也一直坚持这个包容审慎的这个执法监管精神，秉持着监管与服务同行， 执法与普法并重的这个理念。那么一方面我们也是为了保护市场主体不会因为首次犯错又或者是小错影响发展，另一方面呢，也是促进咱们文旅行业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的提升。那介于这个情况呢，我们是会对具备经营条件的这个经营者呢，也会主动走访以及现场指导其办理娱乐经营许可证。那么对于选址和硬件不达标的经营者，咱们坚决依法取缔。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白老师还有其他的记者朋友也很关注了，那我们一定会跟踪督办，严防问题反弹。对于咱们暗访涉事场所持续开展多轮夜间的这个回头看，对整改敷衍违规反弹的点位挂牌督办严肃追责，以常态化的这个执法监管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同时也保障咱们群众的居住安宁，主动接受市民与媒体的监督。回答完毕。
2: 好，
5: 谢谢，
2: 这几个回答还是很有力的哈。这赵庆局现在还在线吗？我们耿凯应该是有一个补充的提问。赵庆局现在还在线吗？
6: 在线。
2: 好，稍等一下哈，我们重新连线赵庆局。好，耿凯。
1: 想问一下，目前他这个 KTV 有经营条件吗？像刚才处长说的一样，他具备经营条件吗？
2: 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这个情况，刚刚丁处也讲了这么多的这个法律法规当中的要求，那按照这个法律法规当中要求，这个他还具备继续经营的资格吗？
6: 不具备了。他这个呢也是按照我们娱乐场所这个管理条例啊，应该也是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也由我们文化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取缔。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想向节目组也表个态，对这个案片短片中反映的问题啊，我们呢也是要立刻开展涉案场所的核查处置啊。这个呢，我们三个工作日之内将查处的情况也报送节目组啊。查办这个案件查办之后，也及时公开这个处置结果，主动接受媒体和群众的监督。那另外呢，我们刚才丁处也说了，这责成我们要去做的一个分类施策啊，全域的摸排。这个包容审慎态度去处置。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呢也会开展这个全市的专项清查加强多部门的一个联合的监管拓宽这个群众监督的渠道，完善这个长效的这个防控机制。
2: 好，谢谢，感谢您，感谢您。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特邀评论员齐耀齐老师进行评论。齐老师，
7: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又是新问题，又是老问题。餐厅加上 K 歌，那我们现在确实发现，我们去酒楼吃饭，他经常服务员会跟你说可以唱歌的，真的可以拿个麦克风唱歌的。那如果你唱歌只是吃饭唱半个小时，跟你一唱半天、唱一天的话，确实会混淆这个界限。那么这个经营者他很明显他就知道了，我们法律是割裂的，部门之间也是互相割裂的，因为割裂他就永远有生存空间，因为他知道一个部门处理不到他的问题，他的土壤是餐饮业，在土壤上就长了这个怪物出来，可以 K 歌。那么如果你吊销他娱乐许可证的话呢，那实际上你并没有铲除他的土壤，因为他土壤他还可以经营餐饮。所以说显示出我们这个架构目前还是比较僵化的。我们市监他管这个营业执照啊，文旅就管这个歌舞娱乐，公安就管这个夜间的噪音扰民。但是对于居民来说，他的遭遇的问题，他并不是说他一定是统一的是一个问题，不是说他一个问题分成很多部门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方面确实要检讨一下。居民这么多是投诉，甚至他肯定也会达到一二三四五的，为什么我们在处理机制上并没有一种很直接、很到位的处理呢？按照这种联合执法，我不是不太抱有太大信心的，因为罚完之后他还会继续这样子做，因为我觉得他一定是违法成本很低，如果他的违法成本非常高的话，我们的部门就会争着去查处了。我觉得，谢谢。
2: 好的，感谢齐老师的评论。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民生百事通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展示几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广东省文旅厅权属范围之内的一些问题，然后向公众进行回应，并且在回应之后呢，我们将会就这些问题制作成精美的短片， 让大家能够对广东省文化旅游厅全省范围内的一些工作能更加的了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今天的几个群众比较关切的问题。乡村民宿文博预约线上维权文化惠民湾区互通，我觉得目前啊文旅的这个文博旅行是特别特别的火热，所以我们先选第一个吧，文博预约。暑期将至，各地文博场所即将迎来客流高峰，以广东省博物馆为代表的热门文博场馆往往面临一票难求或是系统拥堵等问题，请问省文旅厅下一步将采取哪些新的举措优化预约机制，改善观展体验，以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的看展需求呢？其实是一个老问题了，但是也能代表我们文旅市场比较活跃的一个表现哈，吴婷。
0: 这是一个热点的老问题，说明我们传统文化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那么这个问题的话，请文辉处长来去回答。
2: 好，陈处。
8: 好的，谢谢。近年来呢，其实不仅仅是非遗乐，我们文博的也非常的热，特别是在暑期，包括我们节假日期间，一票难求的情况，怎么破解呢？一个呢是我们想的是下来优化一下我们的票务系统，最大限度的将我们的退票和补放票进行了优化。主要的目的就是说不浪费我们预约的指标，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要增量扩容，一呢是延长开放的时间，第二呢是增加我们预约的名额。比如说我们下来的时候，暑期我们省博物馆将针对我们这个期间段高峰期，省博物馆预计以往的时候是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那么下来的时候，他们计划的时候是在暑期之间延长开放的时间，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9点，啊，这是一块。另外呢，还有增加平时的预约的名额。那平时的时候，大家可能也就1.5万的这个名额每天啊，但是下来的时候他们会大幅的增加，比如说啊，增加到2.5万啊这样的一个幅度，这是第二方面，就是扩容增量。第三方面呢，他是想的是，争取能够联合办展，联动宣传，主要呢就是包括跟周边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博物馆啊的文博的这种，然后呢就是进行一个分流参观、差异化的一个游览啊，主要是让我们的场馆的资源都能够充分的利用起来。回答完毕。
2: 好，谢谢。我们回到刚刚的这五个关键词当中哈。吴婷，您看剩下了4个关键词，要不您来选择一个。
0: 怎么样？线上维权吧。
2: 好，那我们就线上维权。我们来看一下问题。如今市民出行多通过线上平台购票订房，但常遇到虚假宣传、退改规则、暗藏霸王条款等问题，甚至还存在商家临时毁约、平台互相推诿、游客维权取证难且周期长的情况。请问文旅部门如何强化对线上旅游平台的监管，进一步简化游客的维权渠道？好，丁处。
5: 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这个近年来呢，随着互联网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民众出游日益这个多元化、个性化。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跟电视机前的这个观众朋友们，也通过在线的平台预定出游方式，而且已经把它当成是出行准备模式的一个主流。那么，统计数据显示呢，在线预定产品退费问题呢，是目前是较为集中的。今年第一季度啊，全省文旅部门共处理涉在线旅游投诉409宗，占投诉总数的8.54%。那么第二季度呢，相关的这个投诉呢是150宗，环比下降63.33%。那么为了加强在线旅游市场监管，我们也这个多措并举，一是联合省委网信部门深入开展非法网络招来专项整治工作，集中整治非法招来、不合理低价游、拼团转团等问题，进一步规范在线旅游市场经营秩序。二是定期组织开展全省的网络文旅市场集中的巡查，检查在线旅游等热门网站、平台 APP、小程序，排查发现问题线索，并及时转属地依法核查。三是重点指导地市，通过普法宣传、 以案释法等方式压实网络平台的主体责任，严厉整治低价诱骗、虚假营销、违规引流等行为，清理下架违规涉旅的信息。四是举办全省旅游纠纷调解工作交流及新修订的旅游投诉处理办法的宣贯活动，提升基层旅游投诉处理机构依法高效化解旅游纠纷的能力，印发相关的通知。那么借此机会呢，我们也想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选购线上的旅游产品时务必货比三家，理性消费，谨防落入低价旅游的陷阱。如发生一些消费纠纷的时候，可与商家友好协商，协商无果可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依法理性维权。那么如果遇到可疑的网络电信诈骗线索，也可以拨打96110反诈专线咨询。回答完毕，谢谢主持人。
2: 嗯，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接下来进入到本期节目的民生评议的环节。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呢，除了有我们的上线听局单位以及我们的特邀评议员，还有提问记者，在我对面呢还有我们今天的特邀媒体观察席。接下来请各位行使手中的权利，对广东省文旅厅这一次上线广东民生热线的表现进行打分。各位请打分。提醒各位，本次的打分规则是0.5分为一个计分单位，0.5分为一个计分单位。好的，我们看到广东省文化旅游厅今天上线广东民生热线的总分是89.3分，感谢各位。那么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今天的上线领导吴厅做今天的上线工作小结。吴厅，
0: 感谢省级机关工委和广东电视台为我们搭建的民生平台，感谢民生热线节目组台前幕后的所有工作人员，也感谢参加今天节目的媒体朋友、评论员、线上观众对广东文化旅游工作的关心支持。今天节目大家关注的、讨论的所有的问题，都是文旅领域的重点工作，是事关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问题，更是我们职责范围需要重视解决的问题。我们诚恳接受媒体朋友和观众朋友的意见建议，对大家反映的问题、提出来的问题，特别是12345服务热线和广东民生热线转交的诉求问题，我们一定认真对待，逐一核查，厉行厉改，同时举一反三，加强排查，以更大的力度和举措进一步强化旅游市场综合监管，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确实保障来粤在粤游客的合法权益，充分体现我们打造旅游友好新城市的决心和意志。我们秉持主客共享、全域友好的发展理念，坚持以环境友好、文化友好、业态友好、技术友好、服务友好、全民友好、发展友好为内容，全面推动旅游友好新城市建设，充分展现岭南城市人文温度与服务水平。山海远阔，人间烟火，每一程的南粤之旅都蕴含着独特的温柔与浪漫。暑期旅游旺季即将。
9: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周二播出的广东民生热线。今天的民生热线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搞得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共同推出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帮你勘察老房子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还做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6: 世界瞬息万变，
7: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汉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8: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八点发布未来二十四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8到1.9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6到1.0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4到1.3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0到1.8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0.5到1.2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6到1.2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6到1.3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0.7到1.6米。未来展望，未来两天南海大部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七月二号前后受热带扰动影响，南海海域风浪趋于加大。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12: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3: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无论
14: 数量多少，
13: 根据我国刑法，
15: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12: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6: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7: 撞到了我的车的。
18: 有态度，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9: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12: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8: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4分，那么在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联越所的张华，张律，张律您好。
20: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8: 张律擅长的方向包含了金融合同纠纷、公司法领域纠纷、合同纠纷、婚姻家庭、劳动人事纠纷。每次读到张律的时候啊，就觉得特别的自豪，哇，我们的律师真牛。节目组的律师哈，这一大串的啊，都是我们张律所擅长的范围。所以在节目之外呢，需要找到咱们张律的，可以找到信任创造价值的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联越所，也会竭诚为您提供专业高效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咨询，可以拨打律所的电话号码来找张华律师，020-8565-6282，020-8565-6282，这个电话号码是联越律所的电话号码。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微信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那么今天上午呢是广东省文旅厅上线哈，那其实在评论区还有很多人在讨论今天上午的这个文旅的相关内容哈。那么在节目之外呢，也可以随时通过小程序持续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来进行更多信息的一个反馈，那我们也会同步的转交给文旅的相关主管部门。然后评论区哈，这句话太卷了啊！这说的就刚介绍完张华律师之后，有个朋友就说，又是这个不看稿的，这不需要看稿子，你这太卷了，稿子我们在背着，只是一般不需要。但是
20: 看来一定是我们节目的一个老听众了哈。
8: 啊，对，主要是对咱们张律的信任。这句话不是给您压力哈，该看看可以看，没影响。主要是其实咱们都知道啊，你说民法典这里面那么多，这个刑法里面那么多，具体的法条具体哪一条对得上号，对不对？不然的话你又说我们说错了。所以包括近几年有些稿子进行修改，像我昨天就写了一个这个评论稿，结果里面这个法条内容就错了，因为在进行了修改，它的原本的位置在50条，后来调到了其他条，那我不能随便去跟大家去说，会引起大家误解去说法条的时候，所以现在可能更加的谨慎，我们会备有的啊。但是这个实务当中的经验是非常的丰富的， 所以这个有任何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金融合同纠纷、公司法领域纠纷、合同纠纷、婚姻家庭劳动人事纠纷的，可以在我们评论区留言啊。简单的问题，如果有时间，我们会去尽量的去回答各位哈。然后朋友就说了，这律师很硬气。风雨乾坤就输了，实力给了三个大拇指，三个大拇指都给咱们的张律的。然后还有朋友说反映问题还没回复，如果7天没有回复则暂时不适宜上节目跟进，可能更适宜通过其他的方式继续维权。我们在后台会进行审核，一个是集合近期的听局上线单位，还有是近期的我们的关注重点，我们会有近期选题，还有一点就是结合律师的擅长方向，我们会在后台进行审核和选择。如果在7天左右没有给到各位回复的话，请选择其他的渠道，如果可以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同步转给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但你说如果是某个人借钱不还，那到节目也没有审核通过的话，那这个就是转给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可能也无效，那你可能考虑其他的维权路径和方式方法，比如说找街道啊，找公安部门啊，起诉啊等等，看各位的具体情况，我们可以提供相对的这个维权路径的方式方法给各位做一个参考。人家说这个热线电话号码是多少，请先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声是声音的声哈，你这也打错字了，声是声音的声，小程序形成一个投诉编号之后，我们才能接着进行跟进或者转办，好吧。好了，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关注到的一个事情啊，其实是一个旧闻哈。近日呢，一段女邻居拍男业主居家裸坐发群的聊天记录又热传了，配文是在家别裸奔拉窗帘，男方怒斥报警。经查呢，这事儿呢其实是在2019年发生于山东济南某个高层小区的旧闻被翻出来。在这个问题当中，仍有两个关键的法律问题需要问咱们的律师的。这个事件当中，女邻居是把这个裸照拍照发了群，哪怕对方确实不雅，但是构不构成侵犯隐私权呢、肖像权呢，会不会被治安处罚呢？
20: 好的。那从这个事件中来看哈，它主要的一个事实就是女邻居呢拍摄了她的这个男邻居的相关的一个裸露的一个视频发到了业主群，并且呢对这个男邻居的这个行为呢提出了一定的这个抗议吧，希望他能够注意他的行为。那么女邻居的这个拍视频并且发到这个业主群啊，他这个行为啊其实可能已经构成了我们民法典上的侵犯他人的隐私权啊，以及呢这个对他人的这个名誉啊有一定的这个伤害。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自然人他是拥有这个隐私权的，任何的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干扰、偷窥或者是以泄露公开的方式去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那么像拍摄啊，这个偷窥他人的隐私活动、隐私部位，或者是不正当的去处理他人的这个隐私信息等等，这些都会构成侵犯他人的隐私权。那么我们从这个事件中就很明显的看到，这个女邻居这个是偷拍了啊，她没有经过这个男邻居的同意，偷拍了这一段这个裸露的视频，并且发到了微信群，也就是说实施了公开的一个行为。因此的话呢，这女邻居的行为呢是构成了侵犯他人的隐私权的。另外同时啊，这个女邻居她将这个视频发到了业主群以后呢，同时附上了一句话，就是说这个要注意一下个人的行为啊，这个有这样子的一个言语评论，那可能会对这个男邻居啊造成一个就是负面的一些影响，这所以说侵犯了他的这个人格方面的一个尊严啊，侵犯他人的名誉权。那么同时的话呢，可能也侵犯了他人的肖像权，因为这个如果说这个视频哈，这个比较清晰的能够看到这个男邻居的一些相关的面部或者身体特征，比较容易定位到是某个人的。那么从一定程度上，如果未经他人同意以不正当的手段去使用他人肖像的话呢，可能还会构成侵犯他人的肖像权。
8: 同样这一个问题哈，其实我们网友也在我们评论区实时的评论了哈。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关注这一个点，就是他在自己的家里面没有拉窗帘裸坐，那违不违法呢？还是只是一个普通的道德问题呢？
20: 我们说啊，就是在自己家里面，因为自己家是属于自己的一个私人空间啊，他在这个私人空间里面，比如说做一些自己的私密活动，那么正常来讲的话呢，他不会有这个触及到违法的这个问题哈。但是的话呢，确实我们 在这个私密空间里面去做一些私密的活动，我们也要注意啊，就不能够对公众去做出一些干扰。比方说，如果说这个男邻居他就故意面向这个没有拉窗帘的窗口去暴露他的一些隐私部位的话，那可能也是不仅是这个道德上的问题，有碍观瞻，那可能也会对他人呢造成一定的一个干扰啊。
8: 嗯，就是怎么说呢，你拉上窗帘想怎么样怎么样，你不要就是让别人去拍到，当然拍了你拍了你其实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和方法去提醒他，比如说你在群里面直接提醒说啊，我们这是一个高层小区呢，然后我们就可能楼间距比较近啊，那可能很多的这个咱们的住户呢在家多注意一点啊，可能就是穿上一些薄的衣服也好，或者拉上窗帘也好，做一个提醒，而不是这么具有一个针对性的，而且把别人的隐私信息直接发到业主群里面，这样的话就可能是有一个侵权的一个风险哈。
20: 嗯，
8: 当然也提醒各位哈，这个评论区有人说了，我在家里秀腹肌也不行吗？那我八块腹肌练来干嘛的呢？给别人看，私下给别人看就好了啊，也不用敞开，像刚刚说的这个站阳台啊、站窗口给别人秀啊，看腹肌。没什么问题。
20: 好，你看像这个事件中哈，提到这个男子不都报警了吗？
8: 对，
20: 有些人说哎，怎么会报警，那不民事责任吗哈，他怎么报警、
8: 啊、
20: 那就这里要跟大家再普及一下哈，就为什么这个男士他这个报警啊，这公安来也来处理哈，因为呢这个女子的他的这个行为啊，他根据这个中国这个治安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偷窥、偷拍、窃听或者散布他人隐私的，他会涉及那个行政责任的问题啊。
8: 嗯，
20: 他可能会被处以5日以下的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情节严重的话呢，会处以5日以上啊，10日以下的这个拘留，并处以500元以上的罚款。
8: 嗯
20: 啊，所以的话，这个男邻居报警，公安也处理了哈，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问题。
8: 当然我相信警方也一定提醒了男业主啊，以后不要随便大家全裸、啊、
20: 是的，像男业主如果说他问题比较严重的话他其实也会这个触及这个治安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的。
8: 嗯
20: 啊，像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就规定啊，如果说猥亵他人或者在公共场所故意去裸露身体，情节恶劣的，也会被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并处罚款的。
8: 这两个其实都有风险、啊。
20: 就是你要在家里面秀啥都行，但是你自己秀，不能让别人看见或者故意让别人看见。
8: 哎，这么说一说啊，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这个资本去秀了，若干年前。是真的有八块腹肌的哈，其实当若干年前我们还这个组织听众见面会的时候，之前我们还去了这个水上乐园，还有好多听众看过八块腹肌的呢，但现在一去不复返了，九九归一了。好了，看到评论区很多人去留言相关的问题哈，有人说这个你好，有困难向我们求助可以吗？可以求助，但是请通过小程序广东民生热线声音的声小程序来找到我们，然后我们会初步进行一个初步的审核，我们从来不承诺说投诉了一定会处理的哈，需要跟大家提前说明，希望各位能够多多包含。还有一个人问了一个问题，其实应该是想问咱们的张律的，简单的回答就可以了哈。干了10年，1个月上班30天，那离职了可以追谈要这个加班费吗？嗯，
20: 啊，是可以的，但你首前提是你有相关的证据证明，就是这个加班是由公司来给你安排的啊，不是因为比如说你自己工作可能效率不是那么高啊，自己拖延了这个时间哈。
8: 嗯，
20: 虽然你要有证据证明这个加班是由公司安排的。第二个的话呢，因为加班费呢从一定程度上它的性质还是属于工资的哈。
8: 嗯，
20: 我们说很多人会问，像劳动仲裁它有1年的仲裁时效，但是追索工资的话呢它是不受这个仲裁时效的限制的，所以的话呢它是可以去申请劳动仲裁要加班费的。
8: 嗯，特别是提供一下比如说像一个月上30天班，比如说排班表啊、打卡的记录啊，这些都是有效的一个证据材料哈，拿去劳动仲裁。就是对有的人来说哈，反正离职了破罐子破摔，我就跟你撕破脸皮了，那该争取的权益得争取，好吧。 当然就看这个自己的去选择了，这个一个是可以先跟公司谈判吧，谈判实在不成还有法律可以去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支撑进行劳动仲裁。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海默。那么在评论区大家所讨论到的今天律师的特别强的啊，实力特别强的张华律师所在律所呢是联越所哈，那也是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广东联越律师事务所哈。那节目之外想找咱们的张华律师处理相关的法律问题法律纠纷，可以找到02085656282，02085656 6582-6282，擅长的范围包含了金融合同纠纷、公司法领域纠纷、合同纠纷、婚姻家庭、劳动人事纠纷。联系节目组，请听以下这一段。
1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8: 好了，如果是涉及到简单的问题，我们在节目的空档，比如说在等待电话的接入的时候，或者是今天的电话提前结束的情况下，我们能够简单的去回复到各位，特别是涉及到我们刚刚张华律师所擅长的几个方向哈，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实时互动起来。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各个平台进行同步的直播当中，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啊、乐 TV、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

0: 这样诈骗罪我们现在我觉得好像节目多了这个内容之后，很多我们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能背出来了。
1: 可见我们这个节目也起到了很好的一个普法效果。对，但是这个说实在的，这普法远远不会说是一个够的啊。上周我们做了一个节目，就关于这个孩子强奸的一个问题，16岁男孩强奸了一个13岁女性发生了这个发生了关系，然后家长就觉得说啊，这怎么可能构成强奸呢？你请我愿的，怎么是强奸呢？那我们给他普了法。然后他就说那我也不认呐，这我以前觉得至少10岁以下的发生才算，特别是现在什么9岁的孩子都发育很成熟了，那这普法任重而道远啊。嗯嗯嗯，好了，接下来马上来接通今天第一个电话。喂，你好。哎，你好，请问您贵姓？
2: 我姓魏。
0: 好，喂先生您好哈，您这边声音有点小，您现在是手机不要开功放，直接用那个这个听筒和话筒来对话好吗？
2: 可以的，我现在在开车。
0: 您现在方便停到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吗？如果这个我们先切出去哈，因为刚刚韦先生说了正在开车，提醒各位，我们节目暂时来说不能实时的连线正在开车的各位，一个是涉及到 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问题，然后刚刚不是我不知道他开车吗？所以说拿手机挂着那不行，那这样要么先停到一个具体的安全的位置来接听电话。第二，考虑到心情的问题，涉及到法律的纠纷，那其实我们包括节目当中的一个分析和解答，也容易引起这个心理的情绪的一个波动。那对于驾驶安全，对于道路交通安全，对于这个路上的行人和其他的这个交通道路参与者来说，也是不安全的一个因素哈。所以我们暂时先不接听，我们导播老师切出去之后，请跟我们的韦先生大概约定一个时间，然后稍后再进行一个连线哈。然后现在可以先联系我们下一位哈。其实今天我们将关注到几个问题，其实都不同类。 一开始其实韦先生是讨论到一个劳动纠纷，然后可能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一个侵权损害的一个纠纷。几类啊，全是我们张华律师擅长的范围，然后我们刚刚也一定要确认这个我们的这个接线的情况哈，也提醒各位评论区的我们一般来说前一天会提前打电话联系确认一个节目的连线的时间，请在那个时间保证自己的一个安全，不要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接听电话哈。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关注到我们各类的一个问题，我们会针对律师所擅长的范围每天进行一个后台的一个进行初步筛选，然后结合比如说啊像我们张华律师擅长范围比较多的，那我今天我可选的范围就多了啊。那如果明天的某一个律师他有的律师其实跟会有的律师是比较专项于某一项的，因为做熟了嘛， 那可能对这方面比较擅长的有经验的，那我们可能会在前一天重点的会尽量在后台去选取这一部分的相关内容，包括我们节目当中其实律师分类好像好多类啊。现在律师的话都会有一定自己的一个主要的或者一个或者几个的一个职业方向。对，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说的有金融的，有公司法的，合同纠纷的，婚姻家事的， 劳动人士的，然后现在多的比如说咱们刑事案件啊，这个还有刑事案件的，对，刑事案件的，这个还有职业产权啊，职产啊，涉外，
3: 对，
0: 还有这个公司上市的这IPO，然后公司法务等等。好，接下来我马上来接通今天的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
4: 哎，我姓吴，
0: 吴先生您好哈，咱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我们的律师也同步在线，说一下您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看看怎么帮到您。
4: 好的，谢谢啊。就是我的小孩就是刚刚上高一15岁嘛，去年9月21号的时候，就那天学校放假嘛，他就去那个几个车友去踩单车嘛，去运动嘛，然后踩单车在一条我们当地那个工业大道一条新路，就是在那当时的是晚上8点多钟，可能那个天色有点暗，他在那个下坡路的时候就撞到那个交通分离栏。 那交通分离栏是有那个破损的，然后就那个脸部就严重受伤，当场就那些车友就打那个急救电话了，然后就送到医院去急救了，然后在医院里就那个当地的医院他说这个搞不过来，然后又转到另外一个高级的医院去，然后就抢救。

0: 抢救以后就跟着就做手术了，做了差不多有5、6个小时的手术，然后终于顺利手术出来住院，然后就住院了一段时间就出院了，然后我们就这个事就进行投诉了嘛，投诉这个交通的分离栏杆嘛，然后这个投诉的过程就是弄到现在差不多9个月，一直在兜兜转转。搞得很疲惫，现在就是他这个责任单位是我们当地的市代建中心，他现在他们的代表就是因为我们在那个城区的中资办在沟通的时候协调会的时候，他就口头上也认同了这个责任，但是他说这个医疗费用比较大，要出账的话就很困难，就是因为我们如果能够拿出来的话，只有差不多几万块的人道救助。如果这个责任的话，我们要拿出这么大的金额来支付的话，就出账很困难，要就让我们去走这个诉讼。然后走诉讼来说，我们的话就非常非常的困难了，因为这个走诉讼，说真的，从开始。要走诉讼到现在2个月，搞这些什么控诉主体呀、什么东西呀，都搞了差不多2个月，搞得很累。现在那个律师把这个东西，他说已经好像是交给那个法院去审核通过，要等到立案还要几个月。但是我这个小孩现在还在家里休学，还在后续的治疗当中，所以我现在就非常的困难，非常的困惑。就像咱们这个广东民生热线来求助，看看怎么办。
1: 好，我现在问您几个问题哈，因为您发来了几幅图，都是现场的这个图片哈，有一个是圆柱形的，有一个是方形的，有一个尖锐物存在的，具体是撞上哪一块，还是都撞上了？
0: 它是两个连在一起，相差是几公分的嘛？十几公分的嘛？两个在一起，一个高一个矮嘛？它就直接撞上那两个，可能两个都有撞上。因为当时他受的伤很，在脸部、在手上都有，只不过脸部特别严重，
1: 明白。我看到其实网友有人在评论哈，就说撞到还要别人赔钱，说踩出马路还有理。我需要跟各位说明一个情况，就是从我们的吴先生发来图片来说的话，我看到是这个应该是，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的一个隔离栏。然后隔离栏的在拼接的过程当中存在的几个暴露的一个比较危险的装置，它呢放上面是焊接了一块方形的板儿，一块方形的，它四角都是一个垂直的角，是没有任何的包裹的。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圆柱形的一个物质，然后圆柱形它的边缘也是比较锋利的。那我的理解就是在晚上可能出现灯光比较昏暗，然后在这种下坡路段当中，当然我们吴先生的孩子可能当下也没有注意到，于是直接撞上去。看来的图片，我昨天其实跟张律都看到，图片很血腥了，
2: 是的，是的，
1: 整个眉骨这一部分全部大范围创口。至少是从长度来说，应该有10多公分，接近整个额头；从宽度来说，接近应该是半个手指，是半个手指了，半个手指哈。然后包括还有脸部、鼻梁。那刚刚说了，已经住院进行治疗，暂时是出院了，已产生了多少的费用啊，吴先生？
0: 现在总共的话，在医院的话是当时是交了差不多7万块，然后好像是报完那个医保以后，我们就出了差不多是2万多，2万8左右，这个是单单有发票的，其他费用没有算。
1: 那其他没开发票吗？
0: 其他那个我们照顾的那些各种自己的费用就没有发票
1: 你那
0: 吗？
1: 是指误工费那些是吧？
0: 对对对，其他嘛，
1: 好，那这到现在为止，您刚刚说的在协调过程当中有口头承认存在一定过错的单位，有没有支付过任何的款项？
0: 没有，
1: 就到现在为止，所有的治疗费用都是你们家人出的，对不对？
0: 对，
1: 好，那接下来还要产生多少的费用？大概是多少？
0: 接下来经过我 了解了很多，就是咨询了这相关医疗的，就是后续的治疗，这个修复各方面加起来的话，可能要做好几次的手续，可能差不多保守的话要100多万到200万左右。
1: 好，这个主要是产生于治疗还是整容修复？
0: 只要是治疗跟那个里面的那个骨头啊。还有那个鼻子的骨头啊，还有那个眼睛，他们的那个里面，它整个面部现在都是歪歪扭扭的嘛。
1: 那现在是苦于没有足够的资金去治疗，还是怎么样？暂时是什么个状态？孩子的状态？
0: 现在的话肯定是没有资金啦，现在就很困难，本身治疗方面也是非常的麻烦，我们现在就保守在家里。他小孩也休学在家，然后说真的，我们作为家长的话，说真的，每天见到心情也非常的压抑。
1: 好，交
0: 说
1: 警
0: 真的，
1: 部门现在是怎么认定的？
0: 交警部门当时他是认定我们是全责，然后我们就复核了，然后申请复核了，还是我们全责。
1: 好。交警部门认定来说，暂时是全责，但是对于这个事故责任造成的一个损害结果来说，我们认为有一定的，对方有一定的责任比例，对不对？您是认为对
0: 对，
1: 方承担主责、次责还怎么样？您大概有没有什么想法？
0: 我大概的话，因为我这个背景我是不是读法律的嘛，我就从这个方方面面来了解的话，可能是我这边可能要负50%-60%的责任吧，他那边也要负责40%左右的责任吧。
1: 好，我简单概括，就是您也认为说，可能在接下来的维权路径当中，您可能承担主责多一点点，那对方也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对不对？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咱们吴先生。
2: 我想问一下哈，你这个自行车是自己的自行车啊，还是像这种共享单车啊？当时骑的是？
0: 自己的自行车。
2: 那么根据您刚才所说的这么一个情况哈，首先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交通的分离栏啊。确实有边缘也好，或者说它整个的设计也好，有一定的一个尖锐物、尖锐的边缘等等。当时是没有挂任何的提示标语的，是吧？
0: 对。
2: 那么从这里角度来讲，初步分析这个交通分离栏，它因为没有设置比较清晰的一个警示标语啊、提示的标语，那么确实呢是有一定的这个过错责任在里面的。除非管护单位他能够举证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提示的义务哈，如果没有的话呢，那么这个交通隔离栏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管护单位，他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即便是目前交警部门认定啊，这个孩子是全责，但是的话呢，这个并不影响向这些交通的这个管护单位去进行索赔。那么其中您提到的目前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医疗费这块儿哈，因为可能现在这个家里面的资金紧张，孩子无法去做进一步的后续的治疗。那么对于医疗费这块的话呢，根据我们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哈，我们是可以去申请限于执行的。刚才我也听到您说，你的律师这边可能对于你这个索赔，已经在进行相关的司法程序了。那么在此情况下，你可以考虑啊，通过你的律师向法院去申请对医疗费用的一个限于执行。当然，这个限于执行的医疗费用，一个是已经实际发生并且有发票的；第二，比方说医嘱里面有明确的啊，它的后续治疗费用。比如说要装一个什么其他的东西，或者说进行一些整容手术，大概的一个建议费用等等啊，要有相关的依据，我们可以向法院去申请限于执行。这种情况下呢，能够相对来说能够比较快速的解决目前在治疗费用方面的这个一些紧急的这个需要问题。
0: 当时我现在因为我这边的律师是那个城区中资办他委派的那个法律援助嘛，他是法律援助嘛，然后那个律师跟我在这段时间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他就对这个比较第一感觉到有点不太乐观，对这个赔偿方面，对这个诉讼的那个进展，他是不太乐观。还有就是根据他跟我的沟通的话，就是我每一现在只能够第一先诉讼，我这个有发票的，他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可能也最多能够赔到2万多块， 然后再进行一个平常，因为他这个可能是有出现有那个八级、九级、十级的那个平常的嘛，
2: 嗯
1: 嗯
0: 嗯，然后再评出来的时候再来赔偿，然后再后续的话，你有治疗，有什么治疗，你再根据这个法票要重新再起诉，他是这样跟我说。
2: 对，您现在已经发生的那20000多，刚才我讲了，你可以去申请先预执行，而不是说等到一审、二审打完才能拿到这个钱。
0: 现在那法院还没有立案啊。
2: 我知道，就是说我告诉你，你有这个程序，就是说你该去索赔的正常的啊民事诉讼程序你可以进行，但其中呢有一个特别程序，就针对医疗费这块，因为再加上你家庭困难嘛，有这个特殊急需啊小孩子的后续治疗这部分，你是可以先去申请先预执行的，这两个程序它不冲突，可以同步进行的。
0: 哦，那个律师也没有跟我说
2: 啊，那您可以跟他沟通一下，这个都是由民诉法相关规定的啊。
1: 你这是找到当地的司法局，然后去指派的一个这个法援律师，对吧？
0: 他是那个城区中治办里面有一个法律援助处的嘛。
1: 嗯，对。
0: 他就委派一个这个法律援助来协助嘛。
1: 嗯。其实对您这个情况哈，一个是如果您是符合法援的相关的政策的话，其实在未来的这个律师的费用上能省上一大笔，是因为最后你的维权的路径会比较漫长，一个是刚刚我们说的是已经产生的一个费用，还有一个是先予执行这个已经产生的一些费用，可能按比例可能得到一定的支持，你最大的开销其实不是目前的，而是即将要面临的要未来产生的修复的费用，那还有包括治疗的费用。其实从法律法规是从以前的判例来说的话，对于这个整容修复的费用能得到一定的支持吗？
2: 可以的，
1: 嗯，
2: 就是说你这个修复是一个合理的这个支出，它是可以获得一定支持的，但往往的话呢会一般是需要已经实际发生了啊，因为你不能够按照一个预判的一个费用去进行主张啊，这个可能法院也不一定会支持。
1: 那我们回到这个吴先生现实的角度来说，那可能面临100000-200000就
2: 他有可能会分阶段去起诉去索赔、
1: 哦、
2: 然后具体的话像这个交通隔离栏他这个防护单位他要承担多大比例，这个就由法院去根据实际的一个情节啊，根据这个防护单位他的过错在本个事件发生过程中的一个占比的原因嘛，啊，导致这个后果侵害后果的这个大概的一个占比的一个程度去进行分配的。
1: 嗯
2: 嗯，那具体是10%啊、20%啊、30%啊，这个现在还不好说。
1: 就最关键，其实还是得要诉讼。就是一个诉讼呢，是最关键的目的是看能不能先予执行。先予执行是解燃眉之急哈，吴先生。第二个就是为刚刚说了，他们现在财务无法出账为由，暂时没有赔付。这个其实是我听起来仅代表个人是合理的，因为在法院没有认定双方责任比例的情况之下，给付您的任何的费用，就是这个出账这个名目就是不明晰的。他不明晰的话，就很难出账，包括提供发票，他以后的这个走税务的流程，他也很难去走。但是如果是有法院生效判决的话，责任比例的话，他进行支付，他才有一个由头能把这笔账出给你，懂不懂，吴先生？
0: 我清楚。
1: 嗯，这样吧，就是首先第一点，像我们刚刚律师说的，先尽快的去走一个诉讼的流程。现在包括那有没有，其实能不能，就是因为事儿比较急，我能不能多主动去联系法院，对于立案的这个时效上能不能加快进程？普通老百姓能这么做吗？
2: 你当然可以联系法院哈，但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其中你这个医疗费这部分你可以去申请先预执行，这个是合法的一个路径，可以加快你能拿到钱。那其他的话呢，可能还是根据法院的他的这个受案的一个速度啊，当然你可以向法院去表达一下你的这个意见，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的。
1: 这样吴先生哈，暂时来说就是您可能节目之外要跟您的这一位律师去沟通一下先予执行的方向，可还要跟他沟通一下可能会未来面临的这个阶段性的诉讼。
2: 嗯，
1: 就是阶段性诉讼能保证尽量的去保证你每个阶段有一定的治疗的费用能够支付，好吧。
2: 另外这里可能提到就是说这个伤残鉴定的问题哈，
1: 嗯，
2: 伤残鉴定的话呢一般是要等到首个比如说医疗治疗期基本结束的时候去定一个伤残的一个鉴定。
1: 嗯
2: 啊，你不能说现在医疗期还没结束你就去做，可能也不一定做得了。当然是
0: 已经九个月了
2: 啊，如果说他一个医疗期基本结束你可以去申请，而且要尽快去申请， 因为这个也会关系到你的一个索赔的问题，不同的等级它的索赔额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另外刚才这个吴先生他也提到，像这个误工费啊，家长比如说是有工作的。

0: 的哈，他正常照顾孩子所这个耽误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工资收入啊，这部分误工费用其实也是可以去索赔的。另外的话呢，像这个交通费用，因为处理这个事件来来回回跑，这个可能有一定的这个交通的支出啊，法院也会支持一部分的一个费用。还有就是说，有一组里面，比方说包括涉及到特别提到给孩子增加营养等等，这些营养费也是可以去索赔的一个范围。
1: 嗯。王先生，您刚刚说到是已经联系了汕尾城区的哪个部门去指派了一位法院律师？
2: 城区综治办嘛。
1: 综治办是吧？那我们在首先第一，我们在节目之外，麻烦导播老师也留下我们律所的这个丹华律师的联系方式给作为一个备用。第二，我们在节目之外，我帮你尝试一下联系汕尾市律协，看还有没有在其他的一些提供更多的帮助，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你们。
1: 那我们暂时先切出去哈，希望你接下来一切顺利，先赶紧走流程，也可以多跟法院进行沟通，好不好？他们那边包括立案庭应该也会给您到一些相关的建议的，直接去到现场应该也会有值班的律师，
0: 对，要去现场，是的
1: 啊，来看有没有更多的一些建议。您这个有阶段性的，因为接下来后续的费用太大了，
2: 对，
1: 肯定要先确认责任比例，才能之后包你确认责任比例之后，以后的阶段性诉讼才能更有效更快一点的能够直接去执行到您的赔付款项，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还是得诉讼哈。好，行，那我们暂时先切出去了哈。哎，真的是一个悲剧啊，我看到评论区有人还说一些风凉话，其实真挺难受的哈。
0: 嗯，
1: 其实刚刚说了，说他用了医保才2万多，其实为什么我们刚刚去问他接下来差不多100-200万的费用是什么，前面的几万块钱包括医保报销的，这个社保报销的，它是最基础的保命。
0: 嗯，
1: 您刚说是抢救，我们看到图片真的触目惊心。
0: 嗯，
1: 只是到现在为止，因为包括这个家庭环境的问题，包括后续治疗问题，只能暂时保证这个生命安全的基础下先出院回家休养，也休学了。那接下来未来面临的，他说有个人评论一句话说，面部歪歪扭扭一个问号，我们看到图片就是歪歪扭扭的，是怎么一个情况？面部多处的骨折，就是你骨头支撑的，包括下颌它的眉骨这一块，包括它的鼻这个颧骨这一块都是骨折状态，开放性创口这一块地方全是断的情况，你就想想，就是面部的支撑已经没有了。
0: 嗯，
1: 就是我没法去展现这个图给你，因为太过血腥了。但是我希望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在这个时候啊，能多一点的同情心。然后刚刚我还有一个点就在于，我刚问他说，您觉得责任比例，你现在是怎么一个希望的？我们曾经接到很多的投诉，可能是我希望对方承担全部责任。
0: 嗯，
1: 他们。我如果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只能完全你去诉吧，就是我们从内心角度就是也觉得很难得到支持，因为自己主动撞上去的。但是你对方的义务到底注意到没有，这个是需要法院去判定的。
0: 嗯，
1: 对吧，就是没法说啊，你自己撞的就全部承担责任，那你其他的该注意的责任有没有注意到呢？那去法院去判决他也很合理哈。马上来接通下一个电话。喂，你好。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
3: 我姓韦
1: 啊，韦先生啊，咱们现在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了，是吧？
3: 对的。
1: 嗯，好，咱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咱们擅长这个劳动纠纷的律师张华律师也在线，您说一下大概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看看怎么帮到您。
3: 嗯，今年的5月9号，
1: 嗯，
3: 我工作了18年的民办学校将我辞退了。
1: 嗯，
3: 是这样子的，他以我严重违反学生的教职工手册中的某一条，
1: 嗯，
3: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4月13号下午的托管课，有个学生在底下讲话，跟其他同学讲话，扰乱课堂纪律，然后我就制止了他。他不听，越来，后来我继续讲课，但是他在底下越来越严重这个问题。我再次强调，我说你不听课，先去办公室，然后等一下课我再去找你。他还是不理我，然后我还是继续讲课，接着他还是那样，然后呢？我就下去找他，我说你什么情况，不听课就不要影响别的同学吧。 接着他就回我，他说他没说话。然后我就问他前坐在前面的同学，那个同学说他就说他说话了，当时我就很生气嘛，拿起他桌面的空矿泉水瓶，用力敲了一下他的头，不过也没啥问题，家长也没投诉。接着学校在监控里面看到这种情况，他就找学生去了解情况，最后了解好了，在5月9号那天就把我的劳动合同解除了。
1: 嗯，而您想反映的问题是什么呢？
3: 然后当时我就跟学校的谈，我说解除我劳动合同可以，但是先谈谈赔偿嘛，他就叫我走法律途径。
1: 嗯，
3: 结果我就到天津人民劳动局这个仲裁庭里面去投申诉了。
1: 嗯，
3: 昨天前两天吧，收到了仲裁庭的结果，驳回我的请求。
1: 嗯，您现在觉得问题存在在哪？
3: 问题存在对方违法解除我的劳动合同，可是仲裁庭没有支持我的诉求。
1: 对方哪一部分违反？对方
3: 他的
1: 您说，
3: 他的教职工管理手册没有经过民主程序来制定。
1: 嗯，
3: 虽然当时我们有开会先读过，但是他没有讨论这个东西，他只是宣读而已。那时候
1: 有宣读过？
3: 嗯，对。
1: 我们有没有提出过异议？
3: 也没有。
1: 好，
3: 没有提。
1: 是什么时候宣读过这份管理手册的？
3: 2025年7月11日。
1: 然后这个开除的这个程序是在今年的5月份进行的，对吗？
3: 对。
1: 嗯，还要再确认几个事实。您刚刚说到了在课堂上有多次的口头去制止该同学的扰乱教学秩序的行为，具体的口述表达内容是有几句，说了什么内容？
3: 我说你不听课你就趴在桌子上，难道你在家里妈妈没有教你怎么尊重老师吗？我就说了这一句话。
1: 原话是这个吗？
3: 对，
1: 跟您发过来表述的不是一样的。我应该以哪一个为准？魏老师，
3: 以我现在所说的。
1: 以你现在所说的为准。想再问一个，您是否您刚刚有表述到一个细节哈，就是那个学生不承认他有扰乱课堂秩序，不承认他有说话，您刚刚说有问过他座位前方的同学是吗？
3: 对的。
1: 我刚从视频监控当中没有看到你有任何的询问的一个过程。
3: 我有低头下去，我低头下去问了他坐在他前面的同学。
1: 好，
3: 有看到视频吗？
1: 看到视频，我看到您是跟他对话。那说这个点
3: 对
1: 不纠结哈，您说的是用空矿泉水瓶敲打了一下。
3: 对，
1: 客观的陈述，您的当时那个动作是敲打还是其他的动作？
3: 甩吧，
1: 就是情绪上头了，对不对？
3: 对，
1: 就是有点甩过去砸过去的感觉。但是一个空水瓶，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害结果，对不对？
3: 对。
1: 然后您现在主要诉求是觉得说学校是以严重违反教职工管理手册为由，将的某一条为由将您解除劳动合同。您认为辞退可以，但是应该要根据劳动法的相关规则，比如说这个教职工管理手册，您认为是没有经过这个民主的这个程序制定，只是进行口头的宣读，认为这个以违反这个手册为由是不足以正当的辞退您，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1: 您主张的诉求是什么呢？现在，
3: 我主张的诉求是，赔偿2N，
1: 以2N违法解除的标准来进行补偿，对不对？
3: 对的。
1: 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擅长劳动纠纷的张律。
0: 我想问一下哈，这。

0: 魏老师，就是现在这个天河仲裁委驳回您的诉求，那他主要的理由是什么？他主要的理由也就是说我严重违反，就是构成严重违法，对。
1: 那这个仲裁的裁决书中，对于学校所依据的，就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管理的一个规定，仲裁那边认为他这个管理规定是对您是适用的，它是有效的，是吗？
0: 嗯，他是这么认为的吧？要不然他也不驳回我的请求。
1: 那对于您这个本身这个行为上来讲的话呢，这个仲裁庭那边认为您 可能确实存在对于学生在教育方面可能存在有一些变相的体罚，或者有些不当的行为，是这样吗？
0: 嗯，他说我严重体罚学生。
1: 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哈，就是说呢，根据像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规定啊，就是作为老师的话呢，我们也要尊重未成年人的一个人格尊严，不能对他实施体罚或者变相体罚。 我们从这个视频上来看哈，因为前面的话呢，就是您刚才所陈述的哈，就在视频上他没有体现，但视频上非常清晰的是体现，您就走到了这个学生面前，用一个空的水瓶子就砸到他脑袋上了。这个视频上是比较明确的一个体现的哈。如果学校在这个处理您这个教育批评孩子这个问题上哈，如果进行了多方的调查，所调查的结果呢，跟目前这个视频上所呈现的基本情况是一致的话呢，我们觉得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是可以看到，可能在当时啊，您对这个孩子的批评所做出的一些行为呢，可能确实有些不是很妥当。 这是我的一个客观评价哈，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劳动方面的这个规定，因为如果说教师在对于孩子教育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一些不是那么妥当的行为，作为学校来讲呢，他是必须对这个老师去进行一些调查和处理的。那现在呢，我们回归到你的这个劳动仲裁案件中哈，因为您提出来主要的一个学校的依据，他是您认为是没有公开征求过教职工的一些意见哈，那我是这么理解哈。 首先，第一个呢，它是公开过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单位的相关的规章制度要对劳动者适用，它得满足这么几个条件。首先，第一个，这个劳动制度是公开的啊，是对这个相关的单位的员工啊，它是公开过的。第二呢，这个相关的规章制度呢，它是经过了这个相关征询过员工的这个意见啊，听取过他们的意见，从而制定出来的啊。那么，第三呢，就是说这个规章制度呢，也确实 是正儿八经的，他在执行过程中的。那么从本案上来看的话呢，这个规章制度它是宣读过的哈。那么理论上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作为教职工，他应该都是知道有这么规章制度。那么后续哈，我不是很清楚，对于这个制度出来以后，大家都知道有这么相关的规定以后，有没有人去提过一些反对意见哈？因为如果说是没有人去提过相关的反对意见，学校也宣布这个制度是实施的，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在你知道这个制度规定情况下，如果没有去提反对意见，那么可以是认为就是说默认你可能是对这个制度是有认可的啊。如果说是有人去提过相关的反对意见，理论上的学校还要走一个流程，就是说他得对这个反对意见去做一个答复啊。那如果说在您这个事件过程中，这个制度宣读了以后啊，没有人去提过意见， 那么应该视为大家是对这个是认可的啊。另外的话呢，对于员工而言的话呢，对和用人单位建立起劳动关系，从一个基本的义务上来讲，他必须要遵守用人单位的相关的规章制度啊。所以的话，我认为从这个案件本身来讲，在仲裁阶段可能驳回了你的这个诉求哈，我认为啊， 我代表我个人观点哈，我认为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当然，您如果不服的话呢，请注意，就仲裁裁决后面它都会有一段话，要在多长时间内向法院去提起诉讼。就是说，您还是有后续的一个维权路径的。如果您对这个裁决书不服的话呢，在这个时间点内向法院去提起相关的诉讼。
0: 是的，
1: 对。 我们再通过一审、二审法院的一个途径，再来看看能不能支持您的相关观点。
0: 是这样的，律师。当时宣读的时候，所有老师都在场。 但是他制定的过程没有老师，只是他们领导单方面来操作的。
2: 嗯，
0: 还有我作为工会主席也没有老师向我反映过该条例的任何东西。
2: 嗯
1: 嗯，您在离职前一直是担任这个学校的工会主席吗？在离职之前？
0: 对的。
1: 嗯，那就是说啊，当然，你们工会除了您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组成成员是吗？
0: 啊，还有两个委员。
1: 啊，据您所知的话，对你实施这个解约的话，有没有征询过其他人的意见？因为您本人是当事人，肯定是要回避嘛，啊。
0: 嗯，没有。
1: 啊，据您所知没有。那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将来你作为一个，在诉讼阶段一个抗辩的一个点吧，可以去提一下。
2: 嗯，您现在已经提起了这个诉讼了吗？
0: 还没有，我正在法院这边等上班呢。
2: 嗯，可以。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刚刚律师所说的几个点，包括你觉得他的程序上面存在一定的瑕疵和漏洞，可以在你接下来的诉讼当中作为一个论点去向法院去提及，然后具体的关于这个如何的认定，可能得要等到一个下一步的一个结果。
1: 嗯，
2: 啊，我们刚刚说到了，就是已经出现了一个公示的一个流程了，但是也提供了一个等于说渠道，我们可以去反映，但之前是没有反映的。
1: 就是你已经明知的情况下啊，你如果没有来提，那就视为你同意遵守他这个相关的规定。
2: 嗯，其实我们觉得，可能韦先生更多的是觉得说这个处罚可能对他来说有点过重了，那既然已经发生了，那就要求是一个违法解除的一个条款来进行二案的一个赔偿。暂时先切出去，我们辛苦导播老师留下我们律所的联系方式给他作为一个备用吧。其实我们要讨论到一个问题，就是从视频角度来说，我们看到了老师拿空瓶砸学生，行为的确是违规的，这是没得洗的。然后但学校的开除依据，我们刚刚老师是存在一定的质疑的，是绝对是觉得有瑕疵的。那仲裁的驳回对他而言暂时来说不是一个圆满的一个结果，但这几年其实很多的老师普遍去反馈说管不动，不敢管。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规则和程序其实两边都得要遵守才叫公道。那这个时候也抛出一个话题问一下我们评论区的各位，您认为学校的处理是否合理呢？好了，时间来到了55分了哈。其实今天我们讨论了两个，哎，都是涉及到孩子。
1: 嗯，
2: 一个是孩子不小心受伤了，然后以后面临的一个挺高的一个费用，还有一个是老师。其实真的这几年，真的很多人都说老师不敢管，管不动。一些闹的孩子，要保证他们受教育权，然后呢，我们老师做一些出格的举动呢，容易被认定为违规。然后呢，像这个案件当中，就是我们刚刚韦老师所陈述的多次提醒无法改正，情绪激动，那真的某种程度上心疼老师，但也同时心疼这个孩子、被砸了一下，家长没有投诉，学校主动去发现，你说哎，该怎么去说呢？所以看看大家有怎么样的观点吧。来，以上就是今天的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了。那么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的张律的，可以找他所在的联阅所02085656282 02085656282，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说热线小程序。看到一位梁女士在我们评论区留言说，您的投诉编号什么时候能解决，您应该通过小程序能看到，已经转交给粤省新区跟进处理了，等待下一步的处理结果，可以关注小程序。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拜拜。
1: 不见不散，再见。
3: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4: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3: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4: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3: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0: 33套样板房是吴优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优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0: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优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3: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今年以来已经有8个台风生成，但其中还没有登陆我国的台风。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南海和西太平洋有1到2个台风或热带低压生成，其中一个将可能影响华南沿海。对广东来说，未来几天的天气主角是高温。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我省大部分市县高温天气趋于明显，其中今天最高气温，清远、韶关南部沿海市县30到33摄氏度。其余市县33到35摄氏度，广州市区今天气温在26到33摄氏度。今天到7月2号，2026年广州中考举行，全市近150000名考生走进考场，迎来人生中的首次重要考验。今年填报志愿的考生共149479人，其中报考普通高中志愿的考生有127293人。汕尾台报道，近日省林业局公布了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古树公园名单，汕尾市共有15个乡村和3个古树公园上榜。近年来，汕尾市深入推进绿美汕尾生态建设，积极挖掘和保护古树名木、红色文化、乡村生态等特色资源，不断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汕头台报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创项目与汕头文旅融合创新成果发布暨汕头中心店开业仪式昨天在汕头市举行，这是央地深度联动文旅双向赋能的务实硕果，更是汕头活化潮汕文脉、激活文旅经济、升级城市品牌的全新里程碑。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航，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9: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4: 我是刘红。
9: 红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是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14: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9: 嗯，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三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孩子的成长里。
14: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
9: 还可以尝尝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14: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9: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14: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
9: 有大厂了，
14: 西湖大学。
9: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14: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9: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14: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好房子无忧庄，我是主持人 Showman。 今日在直播间里面坐在我对面就是无忧美家的家装顾问黑超老师，你好。
16: Hello Hello 大家好，好高兴来到今日节目时间里面，亦都有好多好的消息等着同大家分享啊。
15: 是啦，我昨天收到消息说今天你们有什么大活动要在这个节目里面发布。
16: 现在趋势支持旧房改造提升居住品质嘛。这样就对广州几百万住在老旧小区家庭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你的旧屋值得被期待。
15: 是啊，我都看到这个消息啊，觉得呢广州在推动这件事的进行啊。
16: 没错没错，所以呢今次广州无忧美家作为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呢，积极响应推出了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在全城呢正在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15: 33套咁多，咁系面向边啲家庭呢？
16: 就系面向住咧居住喺老旧小区，觉得屋企里边需要改变嘅家庭。楼龄喺10年嘅、20年甚至30年以上都唔限，只要你有翻新谂法，都可以嚟报名啊！
15: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呢、这个活动嘅名额咧，只得33套咋？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 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唔收费噶，了解咗先啊嘛。嗱，报名唔代表系签约嘅，先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

0: 我哋再继续讲，我哋再讲多次嘅电话吓，系02062320333，02062320333。好啦，黑超老师可以继续啦。
1: 系嘅，嗱呢33套嘅样板房咧，每一套都会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吓，因为广州无忧美家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战略合作伙伴，成个翻新过程都会受到媒体监督，透明施工，业主可以完全放心啊。
0: 哇！媒体监督呢四个字听落觉得信得过啦，有媒体及实，边个够胆偷工减料啊？
1: 系啊系啊，嗱，媒体监督咧系我哋对业主最实在嘅承诺，嗱，唔系斋系咧口头协议，斋口讲讲嘅，系真正有摄像头，有埋记者同主持人帮你全程跟进。
0: 咁黑超老师，我想问一个咧听众最关心嘅问题啊，装修最惊咩咧？
1: 增项啦，
0: 增项冇错，就系增项。我身边好多朋友都中过招啊，讲好预算20万，点知装完就变30万，咁我多出嚟嗰10万点样计出嚟嘅呢？
1: 嗱，你呢个呢就问到咗装修行业嘅最大痛点啦。有一种呢比较常见嘅套路叫低价切入，然之后装修公司开始嘅时候呢会报一个好低嘅价钱俾你，叫你签合同啦。然后施工过程里面不断出现啲意外情况，就要追住你加钱囉。类似就话哦，你屋企墙面呢受潮啊，需要额外处理嘅。地面唔平啊，需要多道工序喎。每一条听起身好似个理由好充分合理啊，但係呢加埋起身呢度几万蚊㗎喇喎。
0: 跟住你钱啊俾咗，合同又签埋，咁点算啊？
1: 咁你只能够被动咁接受啦。嗱，呢种情况呢其实行业里面呢亦都比比皆是，太普遍啦。但係呢广州无忧美家有嘅就一份保障，因为我哋敢签嘅係零增项协议。
0: 零增项协议？
1: 係啊，呢一份呢係一份法律文件嚟嘅，会全部写入到合同当中。嗱，我哋同业主签嘅係闭口协议，预算等于决算，合同里面写几多钱，最终埋单就係几多钱。中途无论出现咩情况都好，正常施工嘅费用呢都唔会追加到我哋业主头上。
0: 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这个活动嘅名额咧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哇，咁我帮大家问一下先啦。咁装修公司咪好蚀底咯？
1: 嗱，呢个咧就系我哋点解要做完整方案、做透明报价嘅原因啦。我哋喺签合同之前啊，会为业主免费出三套嘅规划方案。首先有我哋金钻设计师咧，即系获奖设计师咧，会去到你屋企里边仔细咁睇你间屋嘅结构，同你倾倾你嘅生活习惯，将所有嘅情况咧都摸查清楚先，然之后再报价出嚟嘅。咁样嘅报价咧就真实啦，唔系话随随便便一个低价嘅陷阱咧就吸引咗你入嚟。
0: 哦，原来系咁，即系话你将所有嘅功夫都做喺前面，然之后后面先敢签低呢个冇增项啊？
1: 冇错啦，完全正确。讲白啲，敢签协议嘅底气系源自于专业嘅能力，唔系斗气啊！
0: 哇，今次活动有媒体监督，又敢同你签呢个零增项协议，喂，非常靠得住。有装修嘅朋友，快啲拨打我哋嘅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啦！报名系唔使收任何费用嘅，手快有，手慢冇啊！黑超老师啊，我仲发现咧，而家啲旧屋翻新咧，同啲新屋装修好唔同喎。因为新屋咧就系吉嘅，直接装就得啦。但系啲旧屋里面咧，又住住人啦，有啲家具啦、杂物啦，咁点算啊？可能好多人因为觉得搞呢啲好麻烦，就一直拖住唔装修啦。
1: 系啊，咁呢个都系咧旧房翻新里面一个比较大嘅现实障碍嚟嘅。你想翻新，但首先咧就要将原本间屋嘅所有家私啦、个人物品咧全部清空，将原本旧嘅瓷砖要打烂佢，将墙面全部铲起晒，甚至旧嘅水管、旧嘅电线全部都要铲起身，然之后先至再重新安装啊！
0: 哇，咁呢啲拆旧啊、清运嘅费用计计埋埋都唔少喎。
1: 普通情况下咧，拆旧加清运再加基底嘅修复，以一个80平方嘅旧屋嚟计，市场行情大约咧就系8000到咧就15000，而且咧呢一啲只系单独嘅拆旧费用啫噃，仲未计装修本身啊！
0: 咁今次活动
1: 嗱，今次咧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咧，全屋嘅拆旧服务系唔限平方数嘅，包含咗拆旧啦、清运啦、基底修复，全部都包含喺今次活动以内。各位业主唔需要额外再收费啊！
0: 哎，等一阵先，等我帮大家计下嗱，斋呢一样嘢咩都包晒，哇，差唔多悭成10,000蚊。
1: 系啊，嗱，而且更重要嘅系。仲会做埋基层嘅修复添，呢个系好多装修游击队咧会忽略嘅地方嚟嘅。拆完之后，一定要做翻基底修复，后面嘅装修效果先至有保障嘅。好多翻新失败嘅原因就系因为前期基底冇做好，贴砖后期会空鼓啦，墙面又好快会开裂，就会有后患啊！
0: 睇嚟搞拆旧咧都系一个好专业嘅嘢嚟嘅。嗱，而家报名就可以享受呢个专业嘅拆旧服务啦，而且仲要系免费噶，快啲拨打02062303 02062303。嗱，黑超老师讲咁耐啦，我都仲想问翻一个咧核心啲嘅问题。广州咁多间装修公司，业主点解要拣无忧美家嚟翻新旧屋先？
1: 嗱，有3个理由嘅。第一个理由咧就系媒体监督。广州无忧美家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战略合作伙伴，呢个唔系斋一个标签啊，而系真正嘅媒体护航机制。成个施工过程系会接受媒体监督噶。咁意味住乜嘢啊？意味住就系哪怕施工过程里边，即使真系出现咗问题嘅话，你都唔系独自一个人嚟承担，而背后系有媒体机构帮你去兜底嘅。咁你话敢唔敢将你间屋咧交俾无忧美家先？
0: 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这个活动嘅名额咧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哇，咁样听落咧，的确系其他装修公司冇噶，有媒体及实偷工减料，边个敢啊？
1: 系啊，嗱，仲有第二个理由就系、是、会同业主签4份协议，无忧美家咧会同各位业主签晒4份协议，包括咗材料保价及材料保真协议、假一赔十、绿色环保协议、甲醛超标咧，公司会出埋检测费同埋治理费用，仲有零增项协议书。闭口合同，合同签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几多钱，仲有售后无忧保障协议，隐蔽工程咧系终身维护。
0: 哇，4份协议咁多，系真系会签啊？定系攞嚟吓睇过算噶啦？
1: 系真真正正白纸黑字系会真签噶，具备埋法律效力嘅合同条款。咁我哋对业主讲啦，如果你喺任何一间装修公司，亦都能够倾低呢4份协议，咁你咪去拣嗰间咯。如果倾唔成嘅，咁你就过嚟无忧美家，因为呢一边咧系会默认带住呢4份保障协议俾业主啊。
0: 哇，讲到此层层，梗系信你啦。仲有冇多个理由俾我哋去揀无忧美家？
1: 有有有，嗱，第三个理由咧就系无忧美家到今日为止服务咗咧就累计超过咗6000多户广州家庭啦。呢6000多个广州家庭里边。住喺广州市各个区都有嘅，每一个都系真实案例、真实口碑，唔系斋好似广告所讲嘅优秀口碑啊，而系咧6000多个有血有肉嘅家庭同埋案例，嗱，愿意将最重要嘅屋企交俾无忧美家。
0: 6000个，哇，一听真系唔少嘢啊！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节目里面嘅好消息实在太多啦，我哋总结一下，马上进入咧最重磅嘅福利环节。但喺呢度之前咧，记得拨打热线啊，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目前已经有唔少听众喺度报名啦，先霸翻个自己嘅名额最紧要啊！记住02062320333，02062320333。黑超老师，咁啊，而家咧到咗大家最期待嘅环节啦。今日参加呢次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嘅活动咧，究竟仲有边啲福利咧？
1: 嗱，我详细咁讲一次吓，各位听众朋友记得咧就记清楚落嚟啦。
0: 好，我帮大家一齐记住。
1: 首先第一层咧，活动基础所包含嘅项目，第一项系免费出3套规划设计方案。呢一次咧参加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嘅业主，3套方案咧全部免费，由我哋嘅金钻设计师咧 金钻设计师即系获过奖嘅设计师，将会亲自负责为你提供三套唔同风格嘅设计文案。一套好嘅方案本身咧喺市场上边咧，可能就要收费，少则几千，多则成万蚊噶啦。但系今次活动咧系免费送方案啊！
0: 哇，睇落无忧美家对今次活动真係好重视啊，派出都係金钻设计师团队。
1: 係啊，另外方面呢再偷偷同大家讲啊，呢三套规划设计方案呢

0: 个旧屋翻新过程，无忧美家的媒体护航团将会全程帮你监督，媒体主持人将会亲临到施工现场，质量不达标的督促马上打烂重装，你还可以在云监控看到工地进展，透明施工。第三项是全屋拆旧服务，包含了拆旧、清运、基层修复，全部都包含，不需要你额外揞荷包。这个单独的市场行情一般都要五六千元到10000元以上。还有第四项，全屋的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潮流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副材，从第一块砖再到最尾一盏灯，全部一站式搞掂晒，真正意义上实现拎包入住。
1: 讲到呢层已经非常实在啦，记得有意向嘅快啲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先报先得。
0: 好啦，咁仲有第二层方面嘅活动升级啊，就系主副材料免费大升级呢一层咧，先真真正正系惊喜所在。嗱，有啲咩惊喜呢？首先，地砖系免费升级成为米2×60方面嘅通体大板砖，高端大气，减少砖与砖之间罅隙，凸显你间屋嘅空间啊。仲有电视背景墙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豪宅同款嘅材料啊，纹理天然，耐磨耐刮。第三系电线，免费升级为普瑞斯曼嘅阻燃电线。咁普瑞斯曼咧，亦都系嚟自意大利方面嘅国际品牌，全球顶尖嘅电线制造商，安全性极高。水管咧就免费升级为入风嘅抗菌管啦，广东高端嘅水管品牌嚟嘅，抗菌处理更加卫生。防水方面咧，免费升级为东方雨虹嘅油性防水。嗱，大家可能唔知道啊，东方雨虹嘅防水材料咧，之前咧系用过喺北京奥运嘅鸟巢咧，都系同款嘅材料啊。
1: 咩话？鸟巢同款喎？
0: 系啊，鸟巢嘅防水用嘅就系东方雨虹啦。咁我哋屋企里边嘅卫生间、厨房，而家你报名嘅用嘅都系同样嘅品牌、同等等级方面嘅防水材料啊！
1: 哇，犀利！我以前听嘅咧都系讲一线品牌防水，估唔到而家具体到鸟巢同款啊！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呢个活动嘅名额咧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
0: 仲有嘅系插座，亦都免费升级为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工程级嘅品质，安全防水双保障啊，特别适合咧屋企里边有老人家啦，同埋有小朋友嘅家庭。以及仲有咧墙面嘅工艺升级，免费升级为冲筋找平工艺，针对翻旧房嘅墙体有啲偏斜啦。凹凸不平啦，从根源上边帮你嘅墙体修正翻垂直度同埋平整度，做完之后咧，恢复横平竖直，个柜装入去之后都可以严丝合缝啊！
1: 哇，黑超老师讲咁多，1、2、3、4、5、6、7，7项升级，我帮大家计过晒啦，全部都系免费噶，而且每一项咧单独攞出嚟咧都系要自己俾钱噶。
0: 冇错冇错，呢七项嘅升级加埋一齐，市场嘅差价轻松咧都过10000元啊！但凡咧今次活动能够参与到报名成功，33套样板房活动方面嘅业主咧，以上所数到嘅全部系帮你免费升级，唔需要你额外再花多一分钱啊！
1: 我哋见到后台咧已经有越秀区同埋海珠区嘅朋友报名成功啦，有翻新需求嘅业主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住个名额先讲啦！哇，这个第二层嘅活动已经超出咗我预期啦，唔通仲有第三层？
0: 冇错，嗱，第三层咧系专项翻新补贴，系有10000元噶。
1: 咩话？10000元直接补贴啊？
0: 冇错，嗱，凡系参加本次活动嘅业主都可以额外获得10000元嘅翻新补贴。直接可以用于工程款项上边嘅抵扣啊！
1: 咁我想知道点解无端端会10000元嘅补贴，同埋边个出嘅呢？
0: 嗱，好多人咧会觉得10000元只系数字游戏啫，打个折咁嘅啫。嗱，我同大家讲句真话啦，其实唔系嘅。呢10000元嘅装修翻新补贴嘅背后咧，系无忧美家联合咗170多家材料供应厂家一齐让利俾我哋各位消费者嘅。 呢一万蚊咧，并唔系无忧美家出嘅，而系170几个品牌厂家共。

0: 同联合一起嚟回馈业主，令真正有装修需求、旧房翻新需求嘅广州家庭咧，得到最现实嘅支持。
1: 哇！睇嚟呢个说法咧，大家终于知道唔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唔系业主俾钱，而系咧厂家嘅联合让利啊！哇，咁样听落咧就真系有数计啦。
0: 冇错啦，所以呢一万蚊咧系确确实实、真真实实嘅补贴，唔系任何噱头，系实打实直接抵扣工程款啊！
1: OK， 三层福利全部听晒，听众朋友们，我帮大家再回顾一下，第一层嘅活动基础包含咗免费三套嘅设计方案，再加媒体护航以及全屋拆旧，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第二个活动呢就是七大材料免费升级，大板砖、岩板背景墙、普瑞斯曼电线、日风水管、鸟巢同款、东方雨虹防水、中科电工插座、冲根酒瓶，仲有第三层一万蚊嘅翻新补贴，系直接抵扣工程款啊！
0: 系啊，
1: 呢啲全部加加埋埋，价值就唔止系一万两万啊！而且全程仲有媒体监督，仲有四份嘅保障协议，不过名额就得33个，快啲嚟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住咗个名额再讲啊！嗱，仲有报名系唔等于咧就即刻签约噶啦，先了解，满意咗再决定，完全冇压力啊！好啦，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等我再用一句说话嚟总结一下。如果你住紧嘅系一间旧屋，如果你屋企仲系保留住20年前嘅面貌，系时候等间屋都做下改变啦。
0: 广州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正在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城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房整装大全包，七大主副材免费升级，10000元翻新补贴，仲有全程媒体监督施工进展。再讲一次，报名唔等于签约，先打电话入嚟，我哋嘅顾问详细同你倾倾先，了解晒你屋企嘅情况，再睇睇方案，再决定要唔要报名参加。完全冇任何压力，先打个电话入嚟倾倾先啦。
1: 好啦，电话最后再报一次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先报先得啊！我啱啱已经讲咗啦，今日嘅节目开始到而家，已经有唔少嘅听众朋友喺度拨打紧热线啦。包括越秀区、海珠区、天河区都有朋友报名成功啦，动作快啲啊！名额已经开始俾人抢噶啦。
0: 系啦，欢迎大家咧，而家马上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亦都欢迎咧嚟到我哋喺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嚟睇过，你就知道无忧美家嘅设计同工艺值唔值得将自己交托俾无忧美家。
1: 好啦，再一次多谢黑超老师今日嚟到好房子无忧装嘅节目，感谢各位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啦。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门窗紧闭开空调，燃气泄漏不易察觉，极易引发中毒和爆炸事故。使用燃气时务必保持通风，做到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定期检查燃气管道、阀门、接头是否老化漏气，可用肥皂水涂抹检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闭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开关电器和使用明火，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燃气公司电话和119。安装燃气报警器是最经济有效的防范手段，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这里是由高娜和马林正在为您带来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
6: 好，那欢迎啊，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入到咱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哈。那么在刚才呢，我们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哈，已经跟大家聊了半天了哈，说到了广州好吃好玩的，广东各地的好吃好玩的，包括咱们家乡的好吃好玩的，欢迎来加入我们哈。这一时段呢，我们是广播直播跟视频直播哈同时进行，大家可以通过多渠道来参与。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们当中呢，可以啊像照例以往一样哈，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但是我们更欢迎呢，您可以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更多角度的感受到咱们的节目哈，可以看，可以听，还可以参与。因为呢，在视频直播间我们有对话框嘛，对我们说的话题您感兴趣，也随时的欢迎您来发表留言。记住啊，是在抖音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这个时段可以直接的进到咱们的直播间了。
5: 是的，看到七月泉州说，娜姐，马林下午好啊。欢迎你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刚才还跟小东北啊说，就是还有包括我们这边抖音直播间的老狼、YK， 我们都一直在聊着啊，就关于东北的美食啊、北方的美食，以及就是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在广东，然后呢被粤化的这个感受啊，这个粤化呢就是是广东的这个味道的感受，比如说对于天气的气候的适应，对于口味的调节改变等等等等，就是其实我觉得广东还真的是一个蛮开放和包容的一个地方。那来到这里的人呢，我们基本上可能天南海北的人都有，逐渐的呢你就会发现开始适应这里的热，开始适应这里的湿而且也开始适应这里的汤，也开始适应这里的味道的淡，也适应起了这里的味道的甜，反正就等等等等吧。我觉得还是一种蛮美 妙的一种变化。
6: 嗯，是，凡是哈在广东或者是在咱们广州哈生活了一段时间的朋友们哈，如果说遇到有人问说，哎，你们广州怎么样啊？
5: 嗯，
6: 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呀？感觉这个时候咱们都用一种非常骄傲的这种语气说，哎呀，我们那儿好吃好玩的可多了。
5: 嗯，
6: 然后一一跟你列举哈，就非常的有归属感，觉得我们这真的是好。
5: 是的，是的 ，YK 说非常包容，很喜欢。
6: 是的，是的，
5: 我们也是啊。苗苗说，我妈妈也不能吃太咸的东西，她炒菜太咸了，我们总说她，她说戒不掉了，习惯了，炒菜老咸太淡了，强迫她啊，因为我觉得年纪大了，还是要减少点这个盐的摄入。
6: 是的，
5: 因为它确实是对于，尤其是对于心脑血管来说特别不友好，而且本身呢，对于很多的平时这个体重管理的一些朋友啊等等，尽量吃淡一点或者是吃单一点点的味道的这样子的食品，
6: 嗯，
5: 像卤的这些也不推荐吃，
6: 嗯，
5: 是不
6: 是？
5: 是
6: 的。
5: 你看刚才我们老狼还在说呢，说王婶不吃别家卤的烧鸡，只吃自家的啊，王婶不吃王叔家卤的鸡啊，你还别说，真的很多人都会是这样。但是卤菜啊，我们就是卤的那种，什么卤猪耳朵呀，
6: 嗯，
5: 什么就是烧鸡呀，啊，就这些东西，那种丰富味道的调味料的，在体重管理期间是不建议吃的，但是偶尔尝尝鲜，咱或者说想要打打牙祭还是可以的，对吧？
6: 确实，尤其随着年龄的增长哈，咱们在饮食上呢确实得有诸多的注意，因为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味觉是渐渐有点退化的。
5: 对呀，啊，
6: 所以这个时候本身哈，你要更多一点的油啊，更多一点的盐呐，啊，才能刺激你的味蕾，才能开胃。哎，但是这个时候的身体状态又意味着，其实你不能哈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健康最重要啊。
5: 嗯嗯嗯，好啦，我们今天的直播呢会持续到3点钟，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中。嗯，同样按照惯例，说来先来说说天气的情况吧。因为今天呢广州是中考啊，我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呢，就看到我们那个就是我家楼下的学校啊，已经是被那个铁马都拦起来了。
6: 嗯，
5: 有一些什么电动车，原本是能停电动车的位置，也都把它给全部都给清空了，也是给孩子们啊营造一个更好的这种
6: 考试
5: 的氛围和环境。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祝孩子们中考能够顺利啊。
6: 嗯，
5: 但是呢今天的这个天气呢，我们你看昨天还有前天我们都给大家预告了中考期间这两天的天气情况，
6: 热呀，
5: 热，晴热。
6: 嗯，
5: 而且偶尔呢还会有点什么雨，当然在考试前和考试结束有可能这个雨就来了。
6: 嗯，
5: 有点讨厌这个下班雨和上班雨啊。
6: 哎，是啊，
5: 今天开始呢广东的降雨也会，就虽然说是这样，但是会进一步的减弱。未来3天呢，随着副高日渐强势，高温的天气的这个势力范围啊将会逐渐的扩展了，广东人将会在热和晴当中迎来七月的开端。
6: 嗯，是的，咱们来看广东省的气象预报哈。根据气象台的预计呢，今天开始到7月2号这几天的时间，咱们广东大部分地区高温天气趋于明显，就是会觉得越来越热，在这几天的时间里。
5: 对，我们再来看广州市区的天气情况。未来3天呢，受到副热带高压边缘不稳定的气流影响呢，像是广州的阳光和雷雨是相伴的。你看这不就来了吗？
6: 是啊，
5: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啊，带好伞。
6: 嗯，
5: 尤其是孩子们要去考试的，你这个如果家长去接倒还好啦，如果要是他要是早晨去考试，预备着他自己回家，给他备好雨具啊。除此之外呢，天气炎热，咱该防暑降温的东西该是要备好的。最高的气温呢会上升到35度。
6: 嗯，所以这时候伞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下雨咱可以防雨，不下雨咱还可以防晒呢。
5: 嗯，
6: 另外呢，咱说未来3天可能是晴热的天气，那之后呢，看天气方面的消息哈。随着说热带气旋的生成和逼近，根据中国天气的消息，7月3号到5号，咱们华南一带的降雨会增强，像是咱。

0: 我们广东啊，还有隔壁的海南啊、广西啊等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广州未来一周的降雨的天数哈、可能达到6到7天，就等于说未来这段时间可能就是在这个三号之后哈、天天咱们都会跟雨水碰面，不大开心。
1: 想想真的有点讨厌啊！
0: 是啊，
1: 就虽然说下雨，气温或者说整体的感受是会好一点、凉爽一点，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尤其是像咱们广东啊，一湿热那一定是伴有蚊虫滋生，
0: 是的，
1: 这个一下雨，你平时想穿的好看点的鞋子也穿不了，哎呀，真讨厌。有的时候你要是万一不带雨具，还会淋得一身湿，再进空调，很容易生病、
0: 可不嘛。另外，就像咱们刚刚说的哈，那种蚊虫啊，还有两个小羊角边的动物啊，都该出现了。那这个雨来，咱们就各种各样的烦恼。而且下周是应该是中小学的考试周吧？
1: 哦，
0: 你想想那个雨，
1: 期末考试啊，
0: 对呀、
1: 你期末考试是在哦，真的，我去三号。
0: 哦，对对对对对对，下周，反正就是你这个雨，你不能等他考完了放暑假，你大家不出门了再下吗？真是不懂事儿。
1: 但是，哎呀，这也确实是，哎，7月3号期末考试考完之后，是不是就来到暑假了？
0: 哎，没有7月3号考试，我来看一看。
1: 是7月3号，是7月3号、因为我们那个雨艺团的孩子们是7月3号考试。
0: 家长还不了解这个吗？一般是6、7号，然后11号正式的进入暑假。
1: 那不就是但是我们那个雨艺团的孩子们是7月3号考试、因为我们要跟他安排一些演出的，7月3号是期末考试。反正就是总之就是接下来的这一周嘛，不用争了。
0: 是的
1: 接下来这一周基本上都是在考试当中。那考完试呢，就接下来重点是我们要说的是要到暑假了，是不是？那到暑假了，大家是不是有一些计划和安排？
0: 感觉现在今时今日，你寒暑假不带孩子出去旅个游，就觉得家长做的好像很不称职。
1: 对呀、大家有什么计划吗？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说一说，好不好？你也可以来留言。如果你是家长的话，你看像我们那个自由自在组织的这个研学团火车团正在火热报名当中。
0: 对
1: 啊、大家也可以咨询一下啊、来我们的这个后台来进行咨询。
0: 是，其实家长对于孩子出去玩的话哈，总是觉得你玩的同时能不能哈给我长长见识，学点东西。那这个时候了解咱们的这个火车团哈，其实就很合适哈、真的就是让你又旅游了又开心了、然后同时呢又能有所收获。这个咱具体哈关注咱们的账号去了解了解。
1: 是的、好了，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世界杯。今天早上呢，在差不多9点多的时候啊、应该算是7点半正在踢、之后呢就是相关的比赛呢在今天早晨基本上也是7七8八了。我们来看一看啊，6月30号清晨的世界杯爆出了重磅冷门啊，美加墨世界杯诞生，本届赛事以来首个加时赛与第一个点球对决，在美国波士顿进行的1/16决赛当中呢，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经过了点球大战，可是卷铺盖回家了。
0: 哎呀，
1: 不敌巴拉圭啊，止步本轮。
0: 咱想想德国哈、多强的队呀，然后巴拉圭然后还输了。今天我刷新闻还说巴拉圭全天放假哈，为了庆祝这一场难得的胜利。这场比赛呢就常规时间哈，就是没加时上下半场两个队是战成了1-1，然后就进入了加时赛，然后呢就是又平了。这是德国队史上第12次跻身世界杯的加时赛，那就此呢超越此前并列的意大利跟阿根廷，成为世界杯史上参加加时赛次数最多的一个球队，不容易啊。那加时赛当中呢，这个双方也是踢得很焦灼，都没取得进球。大家知道哈，这个时候就该点球了。咱们说这个巴拉圭的门将也是挺厉害，硬是把这个球门守住了，硬是把比赛拖到了点球大战当中。
1: 没错。那赛前的两队的世界杯点球履历其实都是保持全胜的。德国队此前5次站上世界杯点球赛场的全部顺利晋级了，是公认的点球对决传统强队。而巴拉圭呢，仅仅是有仅有的一次世界杯点球经历，是2010年的时候，他也是成功淘汰了日本，同样的也是保持着100%的胜率。但是一个是5次站在那个点球，一个就1次，你也不得不说他有可能是侥幸呢，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感觉还是德国队经验丰富，是不是？但是哎，就怕这个但是哈，就双方踢点球嘛，前6轮3-3平了，德国队拿到第7轮点球的时候，哎，没踢中。那对方怎么样呢？对方拿到点球的时候踢中了，那比赛就此结束，德国队。
1: 哎呀，
0: 就 得回家了。
1: 反正我每次觉得一到点球的时候啊，真的就是看你扛不扛得住压力和稳不稳定了，对不对？你在那一刻，全世界的人，所有的队都在看你，就那么一买一锤子买卖，
0: 就真的压力好大。如果自己踢不中的话，那
1: 真的就是你那一刻，你想象一下，就是。就是哇，你想想的我的
0: 腿都会抖，
1: 对，汗毛都竖起来了。这场对决充满了时隔24年的宿命感啊。据说上一次两队在正式大赛交手，是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1/2决赛的时候，当时德国队是1-0绝杀了巴拉圭晋级的。
0: 那这一次呢，巴拉圭又多进了一个球，把德国队给淘汰了。这一次世界杯哈，赛制调整之后呢，两队咱们看又一次在首轮淘汰赛就相遇了。此前5次征战世界杯的淘汰赛呢，这两个球队都没碰到过。那这个巴拉圭哈，不仅打破了自己淘汰赛进球荒，更是凭借这场胜利呢，完成了经典的一个赛场逆袭。而刚结束的那个荷兰对摩洛哥的比赛当中啊，荷兰也是爆冷输了。这个世界杯真的是冷门挺多的。
1: 反正总之呢，就是在这个我想这就是这个比赛的魅力，就是体育赛事的魅力吧。就不管任何的一个体育赛事，在赛场上一定是这个变化多端的。
0: 对，
1: 你可能觉得说这个人一定是个种子选手，
0: 啊，
1: 他一定能稳赢，
0: 看
1: 真的不一定。
0: 公认德国是强队，觉得乌拉圭水平也还行，但是应该不如德国吧。结果你看咋样。
1: 对，我们再来看一看另外一场比赛。29号的时候呢，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巴西和日本的较量在这个休斯敦体育场上演了。巴西队呢是凭借着伤停补时阶段进的球，以2-1绝杀了日本队，晋级16强。
0: 那这场比赛呢，大家也觉得哈，巴西队比较强，日本队虽然也强，但是没那么强。然后呢，全场巴西感觉从开场就牢牢地掌握着场上的主动权，就各方面好像都占优势。那本以为呢，这顺风顺水能赢吧，但没想到哈，最先进球的反而是日本队。第29分钟的时候，日本队的中场球员叫做佐野海洲，在禁区外，哎呀，踢出了一脚世界波，直接轰进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首粒世界杯的进球。哇，高兴到啊，直接把这个场上的节奏好像也都带得向另一个方向了。哎，怎么日本队先进了呢？
1: 直接打了个反转哈。那落后的巴西队也是这个应该算是提速啊，猛冲，熬到第56分钟终于是扳平了。之后两队呢就是陷入到了焦灼的拉扯。眼看常规的时间马上就要走完了，所有的人都以为要拖进加时赛的时候，替补登场的这个马丁内利在伤停补时第5分钟的时候稳稳抓住了机会，推射破门，一脚把这个比分就定在了2-1啊，用绝杀把巴西队送进了16强。
0: 那么这场比赛啊，也把日本队的一个经典的魔咒又续上了一回哈。他们先后5次从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突围，但是呢却始终跨不过淘汰赛第一轮的坎儿。那么此前呢，日本队的主帅森保一公开宣称哈，他们的目标是世界杯冠军，表示即使被嘲笑也要认真的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那这场比赛过后呢，森保一也之前说啊，是我水平不足，承认呢没有能实现之前这个夺冠的目标。有时候咱们也说哈，这个目标要量力而行哈，尽量设在自己能做到的这个范围之内哈。而
1: 但有的时候也会也有人说你梦想总是要有的呀，万一实现了呢？
0: 我就觉得这个目标设得太大，容易给自己造成压力。
1: 那也不是，你得你人家还说呢，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呢，是不是？
0: 好吧好吧，不过反正这次世界杯冠军的目标它是没有实现的了。而巴西队呢，接下来要在1/8的决赛当中哈，对阵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利者，然后继续冲击自己世界杯的赛程。
1: 所以对于这次的世界杯目前来说，打到现在小组赛也踢完了，你怎么看？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今天早晨我们去这个有我身包括身边好多的朋友在早晨7:30那会儿就是刚刚起床，大家热烈的讨论当中。你看包括土鸡哥说德国输绝对的大冷门。
0: 对啊，他都没想到，
1: 就是这你说谁能想到呢？
0: 就是，
1: 这种东西
0: 就是阿根廷对阵佛得角会怎么样。
1: 这咋能说呢？咱现在按照这种情况，你还记不记得？我记得好像是2008年，是不是？2008年
0: 吗？
1: 巴西世界杯还是哪一届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当时因为组织了听众一起去看球嘛。
0: 嗯、
1: 当时那个时候我刚刚来台里的时候呢，就是晚上那个时候好像是巴西世界杯，我记得我不知道忘记的是哪一个，反正是凌晨，就晚上就我们熬夜陪大家在直播室看球，我跟尹铮铮，还有就是会有几个女生会陪着大家一起看球。反正我
0: 至少就12年了
1: 啊，反正我们也挺看不懂，反正我们就在那里就是
0: 气氛，
1: 对，就是进在那里瞎说什么的。后来呢，我们就组织了一个线下的活动啊，就跟大家一起去聊聊这些东西啊，然后去感受，就真的就是感觉还是挺就是回想起来当时在线下看球的那个状态还是挺不一样。
0: 对，就是虽然有的时候不懂球哈，但是在大家这种氛围当中哈，觉得好像还挺开心的。
1: 你会怎么看球啊？你有什么计划吗？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对，
1: 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时差，有可能就是他的最后的总决赛，你说会不会是正好就是早上9点啊，八点多7点多开始踢，6点多开踢？
0: 那这我还真没看到后面哎。那到时候咱们又可以就是早上喝着早茶，
1: 就时间段上来说，因为现在很多广州的14啊，他的那个早茶，他确实是有这个
0: 大屏幕，
1: 6点多，叔叔阿姨们喝早茶，现在不只是叔叔阿姨们喝早茶了，就是咱们兄弟姐妹们都去喝早茶了啊，这个早晨就为了看球，哎，据说有一些人他还会熬夜看球，哎。就是拖着自己就是熬着不睡看早晨4点多的那一场，5点多的那一场，有一些
0: 这场这个
1: 看完之后就你就是紧接着就要上班，所以医生建议啊，就是你前面咱先补补觉，你要后面如果一定要看球的话，前头先补好觉。
0: 是，就是而且之前有医生提醒哈，说补觉的最好方法不是多睡，而是早睡。
1: 哦，
0: 就不是说啊，我今天我看球，比如说到5点哈，那5点来了，我困了，我睡到上午12点。这个是不行的，就是宁可说你看完了球，然后你去上个班，然后今天晚上回家，比如说你7点钟你就睡觉了，这个可能能补的，
1: 早点睡啊，
0: 对，你能补回来的还多一点儿。
1: 哦，
0: 健康提醒，健康提醒，
1: 这是一个好方法。好了，时间来到13:50，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广货行天下，给大家推荐一下好物吧。
0: 是，咱们今天哈购物车当中呢，依然是很多好吃的好用的哈东西推荐给大家哈。
1: 首先1号链接，风行的牛奶，这个是我们的
0: 销冠，对对对。
1: 今天啊，我们是按照这个销量来排名的。前面的1、2、3，目前来说是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小店卖的最火爆的几款产品。其中包括了牛奶，2号的这个超威的沙张小黑盒，以及3号的立白的洗洁精。
0: 对，
1: 是吧，是洗洁精哈，是洗洁精，
0: 桃子味儿的。
1: 对，而且我们这个洗洁精呢还是桃子味儿的，跟原来的这个柠檬味儿的完全不一样。
0: 对，
1: 这个就是你就是打破了你原本这种洗洁精那种柠檬讨厌的那个味道啊。这个
0: 本来柠檬不讨厌，但是只要跟洗碗这个事儿联系在一起，就变得没那么好了。
1: 是啊，是啊，是啊。前面的1号链接、2号链接、3号链接可以去无忧去下单。而且目前我们已经是调整完6月新鲜生产的风行的这个纯牛奶了。大家可以呢这个无忧去下单啦。如果你之前家里面囤货囤的已经喝的差的7七8八了，也该囤货了。1号链接、2号链接是超威的沙张小黑盒，3号链接是立白的洗洁精，两大瓶19.9元。昨天马林买，他还有一个5块钱的券，是15.9元，
0: 4块钱的券，
1: 15.9元，
0: 这个太划算了。
1: 对，如果要是大家去看一看，你现在目前来说，你在那个两个平台去看一看，因为它每个平台它都会有它自己的相关的一些平台的折扣。那如果是有的话呢，你就可以去直接去点击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是。那来到咱们的4号啊，这两天的隆重给大家推荐的哈，来自风味的这个意粉。意粉啊，其实这个东西呢，特别是我觉得受到小朋友的喜欢哈，然后眼下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小朋友在家吃饭的时间哈明显增多。那这个时候咱们怎么样选又营养哈，然后又好吃的呢？就真的是给大家推荐意粉。因为意粉这个粉啊，首先大家得注意哈，它不是那种精米精面对于身体负担很重的，而是呢它的这个硬质粗小麦 麦做成的意粉呢，它本身含有这个粗纤维，而且呢它里面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呀，主食不都碳水吗？但是意粉里面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然后风味的意粉呢，对于这个味道的这样的一个追求哈，又是特别特别高的，餐厅级的意粉，就是又好吃又营养。咱们现在是99块钱有5盒，而且是各种各样风味的，最经典的你像是番茄的，就是没有小孩能拒绝得了的，特别的适合孩子的。然后呢，包括啊，还有各种像是奶油的呀、黑胡椒牛肉的呀、咖喱的呀，很多风味可以供大家选择。
1: 我们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意粉里面呢，就是你这个盒子呢，就是没打开之前呢是这样子的啊，没打开之前是这样，然后打开了之后呢，是里面呢有这个酱料包
0: 、
1: 然后呢有粉有这么一大把，这一大把啊，我建议呢，就是如果是你是一个健身的朋友的话，女生我估计可能这一大把有点吃不完，你可以呢分2次吃，里面呢还有它很好的是呢，有非常多的这个调味料，这个调味料加上起来就包括有罗勒碎，有海盐，然后呢有橄榄油，还有呢很多朋友爱吃的干酪粉，可以加在一起，就这样无忧来进行下单。
0: 烹调非常简单哈。另外呢，很多人说这个说这个面哈，我就吃的时候我一定得加点这个肉的东西哈，才吃了非常有满足感。这时候咱们可以看看5号哈，可以搭配来下单，来自风味派的烤肠。这个烤肠呢是99块钱有3盒，然后一共有18根。
1: 我跟你们说啊，之前我买这个烤肠的时候，就当时谢霆锋刚刚推出他的这个烤肠的时候，我的天哪，我简直是爱死这个烤肠了，我就自己买了好多。他以前呢是5根在一起装的，他现在呢很好的是什么呢，他把它做成了两小根的这种独立包装，就是当你就是解冻的时候，不用说我直接要把这整个的一大包给它解冻了，而是你就可以直接拿2个来进行解冻，在空气炸锅里头先炸5分钟，反过面再炸5分钟，跟这个意粉吃，天哪，绝了，蛋白质又补充上了，然后优质碳水又补充上了，里头的这个配料又非常的健康，非常的单一，就是很纯粹的这个味道，
0: 是
1: 很干净的味道。
0: 3种风味哈，原味的，还有玉米的，还有这个黑胡椒的，咱们可以自由选择，你要是特别喜欢一种就选那种。
1: 我更推荐黑胡椒，
0: 现在很好吃，是吧，我喜欢玉米的，也可以各种的这个组合都可以依照个人的风味。反正就是4号跟5号哈，是感觉特别适合孩子，也适合咱们自己做个快手菜，又营养又健康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好的，马上进一段报时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和你接着聊，也欢迎大家一步来到线上。
0: 是的，我们线上见。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

0: 册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唯有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1: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广东站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广州启动，来自20多家中央和地方新闻单位的100多名记者聚焦科创活力，为广东开展为期1周的调研采访。今天上午，广州15.1万名中考考生走进考场，考生人数创历年来新高。考试持续到7月2号，为期3天。今年全市共设置考点191个，其中普通考场5146间，备用考场452间。今年广州市首次启用智能安检门和无线电作弊防控设备，实行智能眼镜专项检测和现场监考加流动监考加视频监考。实现无线电作弊防控全覆盖。梅州台报道，2026年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少年进军营活动昨天在梅州市启动，100多名香港青少年学生走进军营，沉浸式开展国防教育、军事体验与军民交流活动。活动期间，青少年学生还将前往大埔县港澳青少年乡村振兴体验基地、岭南国防教育基地、平远红军纪念园等地开展国防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乡村振兴体验，进一步增进港澳青少年对祖国国防建设、乡村发展和红色历史的了解。清远台报道，在青城区，当地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松苏岭学校小学部加快建设，将于9月开学。项目总投资2.2亿元，总建筑面积约3.32万平方米。学校规划提供2160个优质学位，将有效促进教育公平。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6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运行情况。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

0: 本次舰艇开放活动通过微信驻香港部队官方公众号湘江底舰免费发放参观票14000张。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谢谢小下单了五号我们在热推的来自风味的这个猪肉肠、烤肠。
3: 是的、健康纯净。
2: 对，我们刚才说了一下这个肠，它跟市面上我们就是不太敢保证的那些品质的肠，它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就是保证它里头的这个肉呢一定是猪后腿肉，也不是那种随便乱七八糟的边角
3: 料
2: 的肉。
3: 对对对，
2: 一般做肠大家很担心这个肉菜选用那种边角料，因为你也不知道，就是好一点的有良心的，他即便是边角料他也给你保证说这个肉质是好的。那你有一些呢，他那个边角料你都不知道是个是有可能是脚趾头啊。
4: 哎呀真的，我之前看到有一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真的就某个
2: 想想真的挺可怕，
4: 某个知名品牌做汉堡那个肉饼里面有牛眼睛。
2: 对，就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在里头。
4: 是的
2: 就是你说它这个不是肉吧，人也是蛋白，但是你说
4: 这跟咱们认为的肉就不是同样的一种类别，
2: 就老吓人了、但是我们敢保证啊，就是它像风味的这个烤肠，它就给大家保证了，首先呢这个瘦肉度和肥肉度的比例是1:5:8.5，就是这个浅肥加上这个精瘦，那会让这个肠呢吃起来呢口感会软嫩
5: 香，
2: 哎，会香不会柴、这是其一。那其二呢，就它的那个外头的这个肠，很多人去吃烤肠，它外头的那个肠衣是人工蛋白做的、而我们这个呢是用它用这个猪小肠，就直接是动物的肠子去给它做的这个肠衣，这个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就是口味上它有很多多元化的，有玉米的，有芝士的，有黑椒的玉米芝士有黑椒有原味
4: 原味的
2: 你可以各种去选择。而且呢原价本来呢是还有一点啊，我插播一下，就是它现在的这个包装我很爱，就是它的这个是外头有这样的一个盒子，差不多是就是这样一盒吧，一盒呢里头呢它的每一根肠，它是两根肠密封一个，两根肠密封一个，
4: 小包装，
2: 就不是你平时买的那种一大板子里头，或者是五个里头。它以前旧包装里头是五个肠在里头的，它现在呢是把它分成了就是两个这样装，就很好，就很适合大家平时可能早餐你就只吃两个，对吧？或者是家里头你只能是一个人单身贵族的，大家吃一个，对吧？这个是，而且再加上现在的价格也很划算。一组99块钱，
4: 三盒，
2: 原价是159啊，实降了60块钱，
4: 三盒一共18根哈。其实有的时候做肉这个事儿哈，我觉得对厨艺来讲还是一个挺大的挑战，你不容易做得好吃。但是呢，咱们这个纯净的猪肉，这个
2: 白开水配方
4: 肠哈，它对配料非常的好，而且不是那种很多你看着各种各样的化学品添加其中哈，配料非常的简单，然后营养又保证，口味又保证，就解决了很多人哈就想吃肉但是做不好的这个痛点，尤其是对于孩子哈，就是作为家长来讲，真的说我想给他买肠，但是我对很多肠我都不放心他们来吃，但是就能遇到这种哈，真的是白开水配方，配料表非常纯净，调油很好的这个放心的产品。
2: 谢谢小下单了4号意面啊，今天的4号和5号呢是大家可以一起去下单的，一份意面 然后配两根肠，
4: 嗯，
2: 这简直是绝了，就太健康的这个健康餐了。
4: 因为这个肉酱意粉虽然说里边也有肉末哈，但是那个肉末我觉得对于很多喜欢吃肉的这个朋友，或者说一顿饭里没有吃肉你觉得没有吃饱的这个朋友来讲不太够，
2: 嗯，
4: 这个时候烤两根肠放在旁边配合这个意面，哎呀真的是绝了。
2: 嗯，对呀，所以你可以去看一看。再说一下这个今天的这个下单的组合，它的优惠的机制，肠在这个肠是在5号链接，烤肠在5号链接。那么5号链接里面呢是一套，里头有6根，每一根呢是这个一盒是300克，每一根呢是50克，总共有6根，而这6根呢是2根2根的这样子的独立包装的。那也就是自己吃饭的时候呢，刚好一顿就可以了。如果是你家里4个人，一人一小节，也刚刚好，也不用说有任何的这个饮食的负担啊。那这个呢是99块钱3盒，原价是159，我们现在呢今天的直播直降了60块钱。那除此之外呢，就是4号链接搭配着买意粉，意粉呢是5盒包装啊，这个里头有五盒，你可以呢每一个口味去选一个，也可以呢独立一个口味选5盒，都是可以的。里面你看琳琅满目的选择，你可以说某一个选2个，那个选3个也行啊，也是这个价格呢也很优惠。今天呢目前给大家做到的这个价格是99块钱，有5盒意粉，
4: 是的，不然它原价也要149哈，今天是便宜了好多好多。之前
2: 这个也会送一个那个勺，
4: 对，捞面勺，
2: 捞面勺，
4: 对，这个也特别特别的方便大家煮面哈，尤其是你倒了那个酱料哈，你用这个东西搅拌搅拌哈，它会让这个酱料呢更均匀的裹在意粉上面哈，就吃起来呢你会觉得更好吃更香。
2: 对，
4: 另外其他的几种哈也是很推荐给大家的哈，比如说1号的牛奶哈，这是咱们长期的销冠风行的大品牌的。
2: 我那天说这个1号这个牛奶啊，你还可以怎么吃啊？如果你要是觉得风味的这个意粉，你想要再更稀释一点，把那个汤倒掉之后呢，把牛奶倒一盒半盒进去，再加酱料进去，那就简直是就妥妥的奶油风味浓汤了。
4: 是的，
2: 奶油风味浓，这个叫奶油风番茄肉酱浓汤。
4: 或者我觉得这个奶油培根味的哈，如果倒进去的话哈，哎，那就是满足大家喜欢吃那种奶香味的东西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搭配了哈。然后它既是风行大品牌的，然后呢，又价格超级实惠，69块9，有4小箱40小盒纯牛奶。配料表也是非常非常的纯净，只有一样，那就是生牛乳。然后呢这样的一个价格机制哈，在我们持续了一段时间了，给了很多朋友优惠哈，也深受很多朋友的喜欢。
2: 对，
4: 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没货就要补，没货就要补。而且牛奶这个东西强烈建议大家每天的摄入量呢在300到500毫升之间，那取个中间值400毫升，刚好是2盒牛奶的含量，建议大家每天可以通过2盒牛奶来补充优质蛋白。那最好的呢
2: 早上喝一盒，
4: 对，
2: 下午晚上喝一盒。
4: 是的，是的，咱们69块94小箱，然后呢40小盒的牛奶均价不到1.8元，这就最适合咱们现在的营养需求啦。
2: 你可以直接去我们的小黄车看一看啊。
4: 是的，
2: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洗漱用品，包括牙膏啊、沐浴液呀、洗发水呀，都可以去我们小黄车链接看一看。现在这些呢，依然都是在有这个折扣价。比如说呢，沐浴液有2瓶一起可以买，那个牙膏呢是买2盒的、买3盒的都是可以的啊。好了，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来说一下新闻啦，你可以直接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看吧。最近呢重庆的一家连锁酒店啊，他搞了一个什么服务呢，冲上了热搜。他搞出来了一个24小时退房的一个新玩法，直接把大家吐槽了十几年的这个就是中午12点退房的老惯例给打破了，瞬间呢在网上啊是刷了一波热搜。
4: 那这个酒店是什么样的新规则呢，就是客人从实际办理入住的那一刻开始能够实打实的住满24个小时再退房，也不用再说为了赶12点这个点儿哈，慌慌张张的收拾行李啊，有的时候午饭都没吃饱，哪怕你是凌晨2、3点拖着行李到这个酒店来住的，也不用说哎呀只能睡几个小时就被迫催着退房了，我可以睡到可以待到第二天的这个午夜哈，2、3点再退房。很多朋友说哎呀这才是真正的站在客人的角度的考虑的规则呀，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太好了。
2: 客人是觉得好了，那人家酒店可咋整啊？他想想挺崩溃的呀，对不对？ 就是你想一想，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以前啊，它基本上它是以一个一刀切的形式啊，就是可能就基本上我可以延迟到，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酒店它还挺人性化，它可以延迟到下午的2点钟退房，或者是2点半退房，你跟他要求一下，你说我可能会稍稍晚一点，他也会人性化的给你延迟到2点半。
4: 嗯，
2: 但是呢，就是很多国外的一些酒店，他就是告诉你，你不好意思，你现在住不了，你哪怕是早上9点钟来你也住不了，你只能够等到12点以后你才能住，那然后到了12点呢，你就必须得给我走，对不对？因为有很多的理性的声音，他也会觉得，就是说，如果要是凌晨3点钟入住的客人，到了次日凌晨3点才退房，那后续的订单安排咋弄？保洁的阿姨怎么来安排？对不对？那当然也有人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思路啊，说是12点退房本身不是问题，按照实际入住的时长来收费。好像才更合理，
4: 嗯，就是
2: 这好像是个挺好的方法。
4: 半夜12点之后入住，房费5折吗？但是不知道这个酒店
2: 不是不是，就是人家就是按照就是那种收费，按照这个区间来收费嘛。你比如说你可能就是你只住了10个小时，那我就收10个小时的钱。你住了24个小时，我就收24个小时的钱。就类似这种，
4: 嗯，
2: 就好像感觉这样子是不是更合理一点？
4: 哎，那实际上这个店怎么样呢？记者也是探访之后发现哈，这家酒店在重庆啊、贵阳啊、西安啊都有相应的连锁的门店，团购价还挺便宜，仅仅129块钱一个晚上。那目前呢，很多门店都已经落地了这一项的政策，凌晨入住的客人哈，真的可以住满24小时再走。那上午9点入住的客人呢，也能哈，不仅说你能住到第2天9点，甚至你可以延到第2天12点才退房，全程不再额外收费。只不过呢，参与活动的房型数量还是比较有限哈。可能不是所有的房型都参与，而且呢需要客人提前在团购页面呢来预约锁定。目前呢，像是华住啊、如家呀等等的主流的连锁酒店哈，其实还是那个规则，就是中午12点你一定得去退房，这是一个基础的规则。不过呢，可能会对一些会员哈提供一些延迟退房的权益。
2: 其实12点钟退房的这个惯例早已经不是硬性规定了，因为在2009年行业规范修订之后呢，就已经是取消了强制的时限，只是要求说酒店明确公示结算规则就行。那专家也提到呢，国家从未统一要求酒店必须是执行固定的退房时间，因为目前来说呢，所有的行业啊，它都是默认的是22小时左右的入住时长，也就是说呢，你在这个酒店来住啊，基本上默认就是不是说住满24个小时，而是22个小时来计算。但是我刚才就说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是提出来的那种折中的算法，就是就是你从几点钟来入住，然后往后倒推多少个小时，我收多少钱。你比如说我可能就住到明天中午12点钟，我为了省钱我就住到12点钟，那你就少收我点钱呗，对吧？你别按照天来算，那会不会更好一点呢？反正总之大家都在想一些平衡的方法
4: 啊，总是觉得有的时候如果说来酒店来的晚了，今天不划算啊，但是又非得住，能不能让我划算一点呢？不过呢，不少业内从业者就坦言说，全量推行24个小时退房啊，意味着要全天候的来安排人哈，
2: 真的压力不小。
4: 对，通宵都得在这服务哈，而且呢跨时段来协调入住顶的压力也不小。那你说以前哈，咱们都是12点钟啊退房，然后统一清扫，然后再等下一波，那现在哎呀全乱了，你也不知道来这个酒店上一波客人还走没走。所以这个压力真的挺大，对于这个中小型的酒店来说呢，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2: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旅行的人，我其实是挺就是我会把酒店延长退房的这个事情会纳入到考量的这个范围当中。就你比如说他会就是很人性化的会告诉你说，你在就是入住的时候可以说我明天退房可能稍稍能不能延迟1个小时或者延迟2个小时，他会很人性化的帮你去做一个临时的调整。但是如果你要是那种，我有住试过那种，就12点钟他就打电话来问你退不退房，就是在催你说那你今天要退房了吗？你最后最多给你给半个小时，像这种酒店我可能就这辈子再只住一次，我就再也不会再去住了。就我希望他是有一些这种叫做什么这个就人性化的 啊，对，来跟我来商量的，而不是说强制的。我就不喜欢那种强制性的说你十二点钟必须得退房哦，11:40就给你打电话来说你要退房了哦，你出去玩又玩得很累，还没睡醒接电话说你要退房了，你就很着急，就这种状况就不喜欢，
4: 大打折扣哈。但其实咱们说现在酒店行业住宿行业比较卷哈，我这几年确实发现很多酒店都说啊，我们可以延迟到2点啊，延迟到3点退房，
2: 是吧？
4: 好像是给大家的这个时限也延后了一点点，
2: 就你的体感就会很舒服。
4: 对对对对对，而且确实有些人哈，他不都是卡着那个点儿来的，他可能下一波也5-6点才到，那这个时候酒店说，我觉得我还。

0: 这个客人提供了一些便利，一些好处，其实呢好感度提升了，但是这些客人不一定用，可能你还没花成本，何乐而不为呢？你说是不是？
1: 谢钱下单了一号风行的牛奶，非常感谢啊！
0: 感谢抖音这位朋友下单了五号咱们刚刚说的烤肠，哎，纯肉感的烤肠，你尝一尝哈，真的跟那些不一样。
1: 谢谢 A 下单五号。好了，我们接下来呢还要说一个，就是让大家觉得说挺就是怎么说呢，你也不能说是无语吧，但也觉得挺尴尬的一件事儿。
0: 花这么多钱结果买我觉得买个好东西结果发现没那么好。
1: 结果反正但是人家未来说了，人家官宣了说这个还是大家还是要谨慎使用高压水枪洗车。啥事儿呢？就在昨天呢，针对近期有车主反馈啊，说是买的未来的这个 ES9 说是被高压水枪近距离清洗造成了车漆。这个漆面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这是出现啥问题呢？说是那个把那个高压的这个水枪对着这个车漆洗了一会儿呢，这个车漆呢卷边了，
0: 那
1: 卷起来了。
0: 按我的想法，是不是还没干你就卖了？
1: 就这不是，就是它即便是干了，那得多薄一层，用高压水枪冲一冲，它就给起漆，就卷起来了呢。那官方人家未来的官方说了啊，说关于这个高压水枪洗车的小提醒，说我们高度重视，已经与该车主取得了联系，并且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对相关的情况进行了全面专业的现场答疑与解释说明。它是怎么说明的呢？我们来看一看啊。
0: 是在说明之前想问问大家哈，有没有过那种用高压水枪洗车的经历，自己的车漆还好吗？可以回味一下哈。那未来
1: 我想不是一般都是高压冲吗？
0: 是啊，对啊，没人拿桶来洗吧。对啊，你车漆有被冲坏过吗？
1: 没呀。
0: 你觉得你的车漆会被高压水枪冲坏吗？
1: 不，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就是来看看人家未来是咋说的。
0: 是未来就指出呢，说高压清洗设备在超出原厂限定工况的时候，当然这个有点太专业，我不太懂什么叫超过原厂设定工况哈。说它的
1: 就大概就是你这个喷射的这个力量不能太怎么样，
0: 太高了是吧？
1: 举例来说了嘛，
0: 是它的喷射威力足以对车漆造成不可逆的损伤。那么就以常见的商用的高压水枪为例哈，当喷口距离缩短至200毫米，就是20厘米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哈，实际的冲击力呢可能较500毫米，就是50厘米提升数倍。那么局部的压强呢可能超过100 bar， 这个单位
1: 100帕、
0: 然后呢水柱边缘的剪刀切力相当于哈硬质的刮擦力，就等于说边缘就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在你这个车漆上擦擦擦擦擦擦擦。那么在这类的极端条件之下呢，高压水流会强行的钻入漆膜与塑料基材的微观界面，彻底的破坏漆底与这个基材之间的化学键合。哇，这个真的好专业呀。那同时呢，水流瞬间它的这样的一个流出的速度哈，可能还夹杂着一些细微的沙粒，因为这个自来水嘛，你不知道里面会不会含一些杂质。
1: 不是自来水，是因为车你平时它上面总是会沾点沙子呀什么的，所以你在冲的时候呢很容易就是这个沙子你又是很大力的在冲，对吧？你在冲的时候呢就不难免会裹挟着这些沙子，那这些沙子呢就难免会形成一个喷沙式的这种磨损。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就把你的那个车子的光洁度给降低了。
0: 等于说就是沙子在你的车表面上加上这个高压水枪就像一个小刮刀一样。
1: 哎，对，是这个意思。
0: 具体的损伤形式呢就包括这个漆膜片的剥落，还有清漆纹的清晰的微裂纹，还有涂层界面的分层，以及呢饰条边缘进水引发的二次鼓包，这些损伤，那未来表示呢，并非材料质量的缺陷，而是超出了设计工况的物理损伤。上述相关洗车的安全注意事项呢，在行业内已经有普遍的共识了。
1: 就说白了，你这个是大惊小怪，你用了一个那么大力的这个水喷你的这个车的面，就打个比方吧，就我们这个喜欢，可能北方的朋友比较了解一点，就是喜欢搓澡洗澡的时候，结果呢，你搓澡 呢，你说你正常拿一个细一点的那个搓澡巾搓就行了吧，你拿一个铁那个
0: 铁钢丝球刷
1: 刷锅的钢丝球在你身上在那擦，你说
0: 破皮了，
1: 你说你能不破皮吗？反正大概就这个意思。但是话说回来，就是我们想说的是，就是因为咱平时去洗车，那为啥你既然你说了大部分的行业的这个工况，

0: 都是在这个范围内、嗯、那可为什么像有一些车人家别的车没出现这个问题，
1: 是的，
0: 是你的这个车出现了问题的、嗯、但是他又说他的这个车啊，不管是出厂啊质量啊

0: 保险杠的这个车漆被洗破了，说是跟纸一样卷了起来。
1: 对，咱们去洗车店哈，这个洗车店所用的高压水枪，咱们估计力度好像还有这个功能应该也都差不多，别的车漆没事儿，你的车漆有事儿，所以这究竟是谁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哈。
0: 反正有人说你这是狡辩，有人呢也会像我们说的一样啊，就是你说你正常洗澡，拿一个浅浅的，结果你拿一个那个大铁丝在那儿卷的那个在脸上刮，你说脸能不烂吗？
1: 但关键是如果说在这个搓澡的地方，人家都用统一的这个搓澡巾来搓啊，别人的皮没事，你的皮有事儿，那是澡巾的事儿呢还是皮的事呢？
0: 他还会赖啊，他说那可能是你这个搓澡的这个人力量大点 啊，
1: 就说你们这个澡堂就不行
0: 啊，今天
1: 选的这个澡巾就不行，
0: 今天这个可能这个人心情不好，他可能也许拿着这个水枪，就是或者是拿着这个地方，我在你这一个地方使劲的搓，那你说他能不破吗？就可着一个地儿搓，
1: 哎，谁知道呢？咱等等后续哈。然后有朋友说
0: 下单了14号，
1: 朋友说想讲解一下6号，咱们前些日子给大家推的这个椰放的洗袜除臭剂，这是夏天的一个优选哈。
0: 哎，我先说重点啊，先说重点，它一定是不是以香盖臭，它是去分解这个臭味儿，去分解你的鞋里面的臭味儿。啊，记住啊，它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分解臭味。除此之外呢，2瓶一起下单，
1: 一瓶29.9元，然后2瓶呢是49.9元，等于说省了10元。夏天咱们做清洁哈，可以把这个鞋柜啊，或者说很多家具上面的这个灰土都擦掉，但是味道你擦不掉，这个时候就需要咱们非常有效的这个除臭产品哈，分解这个臭味，然后留下清新。夏天是
0: 它有一个特点啊，它的这个喷出来的这个就是叫做气雾啊，非常的绵密和细，就是它细呢，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它可以去到你的鞋的每一个缝隙，因为鞋大家都知道里头是各种缝隙嘛，它那个味道其实就是藏在那个缝隙里头。你们有没有过那种就是小时候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可能上体育课啊，年轻的时候那个汗腺比较发达，你洗穿的那个球鞋，你就是洗完之后它依然是会有一股那个鞋味儿，就那个味道你真的很难去用词语去形容它，你说它香不香吧，它香吧也不香，它臭吧，你说它又夹了点那个香味儿。这个椰放的这个鞋袜除臭剂完全可以解决你的这个，就一喷解决你的所有的烦恼。
1: 对，然后夏天又是那种又湿又热，很多东西容易哈，这个味道散发的很大，这个时候就很真的是需要咱们的这个除臭产品啊，先分解这个味道，然后留下清香给咱们自己。尤其你换新房子啊那种时候啊，也挺，或者车里啊那种，比如说潮气很大呀，其实也挺需要这个的。
0: 那个换新房子咱就算了，换新房子咱用点别的，
1: 租房子
0: ，就那种老房子
1: 前任留下的各种不知名的这个味道，咱分解一下，其实还是挺好的。
0: 是的。
1: 然后刚有朋友默默下单了咱们的这个14号，就是特别好用的那个三脚架型的风扇，裂电的那个，风力又特别大，然后呢，移动特别方便，很轻质无声的那种。
0: 谢谢蓝啊，下单。好了，那今天的时间呢也是来到了14:28啊，马上呢就是电台的节目又要进一段报时广告了，也欢迎大家呢。一步来到咱们的线上和我们接着聊。我们刚才呢正在为大家呢着重的在推荐1、2、3号链接，是我们的销冠啊，牛奶，这个超威的小黑盒杀蟑螂的，还有呢这个3号链接呢是立白的洗洁精，这个立白的洗洁精是1000克，两大罐，
1: 一瓶好大
0: 啊，
1: 真的好大，
0: 两大罐啊，两大罐，这是前面的1、2、3号链接。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着重主推的还是风味的意面和烤肠，
1: 对，餐厅级的意面哈，意面其实现在一碗在外面哈40-50块钱还挺贵，但是哈咱们这个餐厅级的烹饪又很简单，然后99块钱有5盒，平均不到20块钱一盒，咱们就可以在家煮这种餐厅级的意面，又营养又健康，
0: 再配上2根烤肠，烤肠，
1: 绝了，
0: 我跟你说真的很好，你就在空气炸锅里头炸5分钟，翻过面再炸5分钟，就可以啦。正好这边10分钟的意面也煮好了，9到12分钟嘛，
1: 对，太完美了。
0: 对，好了，我们进段广告，欢迎大家一步来到线上吧。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进入汛期，安全防范不可松懈，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居住在低洼地带或易发生山体滑坡区域的居民，要提前规划好转移路线与避险场所，外出时避开积水路段与河道、山谷等危险区域，切勿冒险涉水。企业要对厂区排水系统进行检查疏通，防止内涝，同时做好重要物资与设备的防潮防水工作，保障汛期企业财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这里是由高娜和马琳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6: 我是马琳。咱们的节目呢，在广播端还有这个视频端哈，在同步的直播当中。那么在广播端呢，咱们老朋友都是知道这个方式的哈，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现在呢，我们的节目还多了一个哈，更加丰富的感受渠道，就是视频观看哈。大家可以在抖音或者在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可看可听，还可以互动。就是下面对话框我们说到的话题，您感兴趣或有什么事想跟我们分享一下的话哈，非常的欢迎咱们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来给我们留言。
5: 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除了跟大家分享新闻热点和生活提示之外，还在跟大家分享很多的这个优质好物，其中包括了我们今天主要推荐的来自风味的系列产品，一款呢是意面，一款呢是烤肠。那这两个呢我简单的说一下。意面呢，它是采用了这个优质的小麦啊，那这个小麦粉呢也是很值得跟大家来说，它是硬质粗粒小麦粉。就是它的意义在于哪儿呢？就是同样是碳水，它是属于优质碳水。它的优质碳水的点在哪儿呢？它不是快碳，就是它你不是身体会迅速吸收，
6: 对，
5: 它不是更好吸收的。它一定是这个，就是有纤维在里面的，是可以让你的肠蠕动增加肠蠕动的。不会是完全就是一下子迅速吸收
6: 升高的那种。
5: 你像那种精麦粉呐、这种什么米粉呐、这就是属于快碳，
6: 精米精面那种
5: 啊，迅速吸收，并且还没有其他的什么太多的残留。就是不是说那种残留啊，就是它的这种，你没有这些太多的残留之后呢，它就是你的血糖升得更快啊。这个就是虽然说身体的补充更容易吸收了，可是呢，你的排泄，你包括比如说你可能这个肠子里头的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不容易排出去了。那有了这个粗质纤维，它的好处在哪儿呢？它可以更好的让你的增加你的肠蠕动，这就是优质碳水。我们为什么提倡大家一定要吃玉米呀、吃什么
6: 粗粮啊、
5: 这个它的点在这儿。这个意粉呢就是这样，它采用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硬质粗粒小麦粉，非常的健康。
6: 对，
5: 除此
6: 蛋白、对吧？
5: 对，而且呢，除此之外呢，就是今天的这套组合里面99块钱，原价呢是100多块钱，今天直降了，应该也是差不多60块钱了
6: 50，
5: 就直降了50块钱，有九十。 99，
6: 是的，
5: 有五盒，五盒呢，每一个味道都不一样啊，你可以呢各种味道选，也可以呢是一个味道选一个味道选五盒，都是可以的，
6: 是对于小孩来讲哈，尤其就是喜欢那种番茄味的，毫无抵抗力哈，咱们用这个意粉来承包一下他们的暑假的营养和美味哈，真的小孩就是吃这个意粉啊，就是天然的可能就是那种爱吧，酸酸甜甜，而且还有肉，特别的好吃，特别的营养，而且如果说搭配哈，咱们这个烤肠这个肉特别含量特别丰富，而且还都是用那个好肉做的五号的风味的烤肠，那就更加的绝了，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肉酱意粉里边这个肉沫大家吃觉得不过瘾哈，觉得我还得吃点肉肉的，
5: 满满的那个嚼下去都是一口肉，
6: 对对对对，肉香的那种，然后呢就很推荐哈，它的下一个产品来自咱们五号链接的风味的烤肠，烤肠这个东西呢很多人都喜欢，但是又不放心吃，因为很多烤肠那个配料表实在是丰富到你不太认识不太敢吃的那个地步，
5: 人家白开水配方，
6: 对，但咱们的这个对白开水配方好肉，然后加上简单的调味，就是又新鲜又好吃，当你吃到了这个用非常优质的肉做的这个烤肠之后哈，你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烤肠，
5: 给大家做个保证，这个烤肠首先里面的肉一定是猪肉黑猪的后腿肉做的，不是边角料的肉打碎了之后做的，你都不知道它是什么肉，它要保证它的这个肉的原品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的配料非常的干净，就是肉和简单的一些调味料。第三点，就是这个肠的外衣，它不是人工蛋白做的那种肠衣，而是猪小肠，就是正常的动物的这个肠去做的。第四点，它非常的人性化，那不像以前，它以前的包装是五根肠并排放在一起的，它现在呢是两根肠一个包装，独立包装，两根肠一个独立包装，一盒里面有六小根，那这一次呢下单的话呢是99块钱，里面有三盒，你可以任意选择黑椒啊，什么这个玉米啊，原味啊，就是这么来选择，那这个玉米呢它是配着芝士玉米，原味呢就是本身自己的这个猪肉香味，那黑椒呢是加了黑椒，你如果是喜欢吃稍稍有点辛辣味的可以选择这个黑椒，就是在配上我们的四号链接的意粉，就是意粉要煮9到12分钟嘛，你正好煮着，咱这个肠子在空气炸锅里头正面烤5分钟，翻面再烤5分钟，正好意粉也煮好了，肠也好了，一搭配一个非常营养丰盛的早餐，或者是午餐，或者是晚上的这个健康餐，无忧解决，再配点蔬菜，西兰花一煮，对吧？哎呀，真的很健康，
6: 完美。就是咱们有的时候又想吃的健康，然后又不想费太多的功夫，这个意粉这个烤肠组合就再合适不过、
5: 我突然还想到了一种好吃的方法，就是把这个你不管是任何的一个料包啊，包括了什么炭烧的鸡肉啊，或者是这个番茄的肉酱，又或者是什么奶油的这个蘑菇，你就直接呢弄好之后呢，你里头直接加上一盒我们的风情牛奶就是变成了浓汤，浓汤再配上这个意粉就是变成汤的意粉，
6: 就像
5: 简直再配上罗勒碎，再撒点这个橄榄油，太健康了，
6: 就像我这种喜欢芝士喜欢奶味的人啊，最合适不过了，
5: 我不爱吃奶，但是我都流口水了，
6: 就特别好吃，或者说你家那个小孩特别喜欢那个芝士片啊，你在空气炸锅里面你再烤一遍，那个味道感觉就加倍哈，加倍的好吃，
5: 对，
6: 哎，真的很适合咱们去，就是无论给孩子也好哈，给咱们自己也好哈，做营养又方便，然后呢又美味的这个一餐哈。另外感谢风下单了7号，这个也值得跟大家说一说，
5: 好好说一说啊。
6: 对，来自好益康的这个牙膏，因为我今天就是刚开始半小时还跟大家聊哈，最近看到一个推文说就是怎么样让自己的这个脑子啊清醒又好用，有一点很不好的就是很多人口腔卫生不太好，那这样呢口腔里面的一些细菌哈，随着你的这个循环系统啊，还有这个神经传导系统进入大脑当中，对大脑是一个很大的损伤，所以说口腔环境好很重要。咱们这个好益康的牙膏呢，它是有溶菌酶的配方，这是一个专利技术，就可以更好的呢去去掉哈咱们口腔里面那些不好的菌，然后保持一个良好的口腔环境，这个是药店都有售的，咱们这个口腔环境太重要了，咱们要牙膏的话呢不能涂哎呀我这个是不是味道好啊，这个是不是便宜，咱们一定要看重啊它的这个对咱们的这个效果，是不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真的口气清新了，最重要的是这个菌啊是不是真的少了，口腔环境是不是少了，这个推荐给大家。
5: 目前呢有一个这样的组合， 啊，两盒装和三盒装都会有赠品送。目前呢给大家送的是就是两个，不管是你买两盒还是买三盒都会送一管马林手里面拿的这个试用装，你先在家试一试，觉得好了咱把这个牙膏留下来，觉得不好你就退了就行了，这个试用装不用退啊，你就可以自己去刷就好了。然后呢还会再送两支牙膏牙刷。这个两盒装的送一个，三盒的呢送两个牙刷，同时呢还会再额外再送一盒牙线啊，这个也是就是让大家能够全方位的保护这个自己的牙齿。而且这个牙膏我们是从今年过完年之后
6: 年
5: 我们就自己开始用了。用的过程当中呢前面一两个月呢我是蘸着水刷的。后来呢马林跟我说不行，你一定是要就是不蘸水刷。
6: 方法错了。
5: 对，方法错了。我后来发现哦哟好像还真的是。因为你正常呢就是用普通的牙膏我们去刷的时候呢它的这个体感啊从口感上面来说它会更温柔一些。
6: 对对对对。
5: 它不像那种强劲的那种强薄荷那种，尤其是对于一些就是孩子啊正好要转换从儿童牙膏转换成成人牙膏，这款牙膏很适合。因为它可以让孩子呢有一个过渡期，接受牙膏不那么刺激，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刷的时候一定不要用水，就是它可以呢更好的用它本身的这个就是膏体的那个材质去跟你的牙釉质做一个很好的抛光。
6: 对对对。
5: 就是把那个就是平时你现在自己啊你去抠一抠你自己的这个牙面都能抠下来那种，对吧？
6: 也太有画面感了。
5: 臭臭的，而且呢那个就是那个表面上它会总会有一点附着。这个附着呢是可能是由于你本身的这个口腔的菌群它粘结在上面的，还有你吃东西的一些

0: 除异味的这样子的作用。
1: 嗯，是，我为啥说口腔，
0: 哎，因为很多的口腔的味道，它是都是来源于那个牙，牙石啊，什么表面上面的那些残留，很多的味道都是来自于那里。
1: 嗯，是，为啥说这个牙齿健康这么重要呢？我深有感触哈，我自己的医保卡就是我们家大人小孩看牙，就有一度全部都刷光了。
0: 谢成下单一号。
1: 是的，如果说你一段时间没有保护好这个牙齿哈，等到哪天某一个牙齿出大问题的时候，等待你的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治牙过程和一个非常巨大的开支。
0: 对，
1: 所以为了避免这个漫长的过程和巨大的开支，咱选好的这种护口腔的产品，能进药店的好益康，而且呢它是有这个专利技术溶菌酶的配方，更好的来保护咱们的这个口腔的安全和卫生。而且咱们这个机制就是先送您试用装，您先刷刷感受感受，到时候还有后悔的机会，如果您觉得不好，到时候还可以退，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友好了。建议大家来试一试这种全新的护齿的产品。
0: 哎，我在用的时候啊，我突然在想，就是说它为什么一定要就是建议大家干刷？因为干刷的时候呢，它的膏体啊，能够可以充分的跟我们的这个牙齿的齿面啊，就是它的表面能够有一个充分的摩擦。因为加了水之后，不是你不是说它会
1: 稀释里面的有效成分，浓度低了，
0: 那它就对它浓度一低，它的摩擦力自然就减少了，对吧？那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在真正的就是用的过程当中，因为它本身呢，它还是有一个它的这种叫做特别性在里面，它其实是主打一个叫什么呢？8周可以淡渍，啊，它的这个淡渍就是来源于就是驱什么呢？茶渍。尤其像咱们广东很多的朋友喜欢喝茶啊，还有像现在很多的朋友喜欢喝
1: 咖啡，
0: 咖啡
1: 是吧？
0: 啊，咖啡渍，你别说啊，平时还有喜欢喝可乐的一些人，
1: 可乐牙，
0: 真的是，就它会去在附着在你的表面上，你说你平时去把它清理，除非你每年可能。去洗个牙，
1: 洗牙两次，
0: 洗一次那个牙石一直积攒在那个牙缝里头，缝隙也越来越大。
1: 这个也是提倡大家每年去洗牙1到2次的，但是不是说我洗牙了，我平常就不认真刷了？平常刷牙哈，
0: 太重要了，
1: 基础的工作，只有把这个基础的工作守牢了，底线守牢了，咱们的口腔卫生才能更能得到一个保障。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刷牙的时候咱们不要忘了，就是这个牙齿哈跟这个牙床之间交界的那个地方，其实那个才。很多细菌就最藏污纳垢的一个地方，这个交界处一定要擦干净。
0: 很多人怕，就是一感觉好像一接近牙龈的地方，就觉得好像难受。哎呀，有的时候一刷一蹭到上面会流血，啊，这都是其实都是牙龈不健康的表现。
1: 对，有的时候会有种闪电状的一丝疼痛，就真的都是不健康的体现。咱们这个溶菌酶的配方就更有利于说咱们去除那些不好的细菌，口气更加的好。反正这一点啊，我们家这个看牙的经历，我特别的深有感触。大家选牙膏一定要选这种哈，更加放心，更能改善咱们口腔环境的。
0: 目前呢正在给大家做推荐，7号来自好益康的这个双效清新牙膏，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啦。
1: 是吧？
0: 好啦，我们简单的再来说一个有趣的事儿吧。说是手机痴呆症，您听说过吗？啥叫手机痴呆症呢？来详细给大家说一说哈。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越来越爱忘事儿。
1: 对，
0: 注意力很难集中。
1: 是的
0: 啊，说是因为过度使用手机就导致大脑疲劳，那疲劳之后呢，进而就出现了类似认知障碍症状的手机痴呆症患者不断在增加。那所谓的这个手机痴呆症呢，是指由于过度使用手机或者是电脑等等的电子设备，导致大脑认知功能出现了下降的现象。患者呢以30多岁正值壮年的职场男女为主。
1: 对，所以就是中青年哈，大脑有点痴呆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啊。为什么说哈咱们手机用多了会导致大脑的一个疲劳呢？这要从大脑中哈名为默认模式网络，有一个缩写叫做 DMN 这样的一个神经回路说起。那这样的一个网络呢，就像汽车的一个状态哈，当我们放空发呆的时候呢，它就是会比较活跃，起到着一个梳理啊还有这个记忆的作用。所以说你脑袋得尽量放空，但是你经常看手机，你的脑袋就没有办法放空。
0: 来，我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大脑的这个中文名呢，叫做默认模式网络。这个叫什么叫默认模式网络呢？就是你在没有自己的主意识的情况下，默默地干的事情。就像咱们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咱俩聊，就是关于你在那里默默地算自己的这个算术一样。就是当你有的时候在潜意识里头你都没想到你在算数的这个过程你已经有了结果。 就是其实那个前头的那个过程就是。

0: 这个默认模式网络，
1: 嗯，
0: 就是人在潜意识下在进行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儿，
1: 就等于说电脑你可能后台运行着啥程序在不断的占用你的内存，
0: 哎，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手机不断的向大脑轰炸各种的信息，那大脑呢就会失去整理信息的空闲，那这个时候呢就扰乱了这个默认本该发挥的这个作用，
1: 嗯，
0: 的发呆状态，就导致大脑里面积压的信息没有打包到垃圾房一样，就是杂乱无章，就各种的塞到了你的脑子里头。
1: 是，就像你的大脑没，就像你的电脑没啥主线任务，但是总有一些小程序在
0: 后台拖慢
1: 着运行，然后你大脑就会越来越慢，越来越慢。看手机大概就是这个拖慢你大脑的很多的这个，
0: 大概是这个意思。
1: 程序是。那有人要问了，那咋办呢？咱给大家三招重启的这样的一个法宝哈。第一，物理隔离法，就是你工作或者你休息的时候，把手机呢放到你需要起身才能拿得到的地方，放到远一点的地方，这给咱们铺设一个物理障碍，不要放你手边。哎，我工作一会儿，哎，我看看什么信息，哦，我再拿起来看看什么信息，不要这样，放到你够不着的地方。
0: 我老干这种事儿，
1: 谁都
0: 真的，
1: 大脑都这样吧？
0: 就是我在电脑这边干活，干着干着，哎，拿手机
1: 看一看。
0: 就一看就一个小时过去
1: 了，是的，
0: 就尤其是像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啊，你还可能有孩子和打扰你一下。我真的是，尤其是就是比如说我下午下班回家，大概可能6点多7点钟那个时间，我一晃神就8点多快9点了。就是包括连就是我本来是想说点个外卖，我要吃个什么东西，结果看着我自己就默默的
1: 自己滑哪儿去了，
0: 滑到了别的什么手机软件上，结果一看那个短视频，我一晃就8点多了。所以我觉得我应该那会儿就是处于痴呆症状态。
1: 对，你那个时候就是大脑没啥主线任务，但是总有一些垃圾的小程序在你那儿运行，脑袋又没休息，然后
0: 各种在侵害我。对，而且人可累了，特别累，
1: 所以对，我感觉这就理解了为啥很多人说我明明我就躺那儿看手机，为啥我觉得这么累，
0: 好累呀、啊、然后颈椎也有问题，腰也有问题，就是哪儿都有问题。就我现在呢就是强迫我自己啊，就是可能会过一段时间我就会强迫自己站起来，然后做一些什么那个中式的那个中医的古法操，什么前后甩臂呀、啊、什么呼吸呀、啊、上下呼吸呀、啊、甩胳膊呀、啊、就如果要是你
1: 可以，
0: 就你在我家如果安个监控，你老能看到一些我那个很匪夷所思的一些动作，
1: 然后
0: 可能就是在打破我自己的这种。
1: 对，我觉得就像电脑点了一下刷新，你就刷新了一下你自己的电脑
0: 啊，可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总是我会就是哎甩甩胳膊呀，然后前后甩，上下甩，又一会儿呢又跳一跳。但是还是不舒服，所以我决定最近呢要开始要调整我的状态，
1: 要物理隔离手机嘛。
0: 就是我现在比较好的是我一定会物理隔离一个小时的手机，因为每天晚上会做一个小时的冥想，就是之前会长一点，现在呢可能短一点，大概半个小时到40分钟，就是整个一套这个就一定是会隔离这个40分钟的手机，但是我的天哪，那最后剩下那个不是正常隔离嘛，就是正常冥想后面的5分钟的时候，那简直难熬到一种境界，就是巴不得我赶紧把手机拿起来，迅速把手机贴在我的脸上，就那种状态，
1: 感受到你这种猫爪挠机的感
0: 觉。哎，对，尤其是最后的那几分钟，就前头，因为你确定啊，你说我要这个
1: 我冥想，
0: 对，要冥想，我前头还能忍受，尤其是最后那2-3分钟，怎么就那么长那几分钟？
1: 哎，但是你冥想的这个就。合了咱的第二条哈，怎么样保持大脑清醒？就是给自己设置一个充电的时间，每天15到30分钟，你阅读或者冥想
0: 啊，对，
1: 你就会发现，哎呀，做一件事儿这个。成就感来了，而且脑子哈又刷新了一下，又清了清内存，感觉好多。
0: 哎，我觉得我还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挺健康的，包括深度阅读。我之前就一直给自己定了个计划，1年的50本读书计划。
1: 这可厉害了。
0: 但是我没有一年是完成的。
1: 但是
0: 我每年最多可能最多的一年读了大概39本吧，42本书，还是没完成50本书。
1: 那句话咋说来的？就是反正原文我忘了啊，就是你设定一个很高的目标，即使你没完成，但是你完成了目标的80%，你也很厉害了。
0: 就是
1: 要设立一个远大的目标，
0: 就是给自己不要，就是你还是觉得自己很棒，给自己的要求还是很低，是不是？
1: 也不是，比如说你设50本书，即使你没读完，但是你读完40本也很厉害了呀。
0: 就是。 好吧，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是、是还是挺有成就感的哈。
1: 当然了，
0: 完成了做了一件事情、除此之外呢，好像说还可以做一些设计替换动作，就是当手指无意识的打开 APP 的时候，咱立刻做一个替换动作，比如说就哎呀赶紧站起来喝，
1: 哎呀我该手指天是吧，来来来拉伸一下
0: 笑死我了！谢谢杨下单了这个牛奶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另外呢，就是今天的闺蜜说，因为我们把它提到了
1: 最前面
0: 啊，所以呢，那我们要不看了下时间，那还是说一下，
1: 可以，可以，可以，
0: 那还是说一下吧。那反正还有点时间，就是别，不然咱俩也不知道干啥呢。好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吧。我们今天的闺蜜说呢，想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杨子，你最近有没有被杨子这个在玉兰奖上面颁奖的时候的流着泪说的那句话感动过？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闺蜜说吧。这两天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揭晓了，白玉兰首位90后最佳女主角杨子说的那句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戳中了无数网友。有一位经常直播学习的网友啊，发帖说，求学生涯23年了，我好像缺乏了一点运气和幸运，中考高考接连失利，考研一战的时候啊，差一名遗憾下岸，我始终觉得自己好像永远都是人生的失败者，但是即使这样，我依然不断的努力。二战直播学习遭受了更多的质疑还有谩骂，也承受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可是最终考上了北京大学的那一刻，我好像明白了，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啊。很多朋友私信说，博主在直播学习期间也鼓励到了他们，最终他做到了。是啊，朋友加油，平凡且有梦想的人，只要你坚持自己的初心，一定能够抵达梦的彼岸。这思念流淌着的不安，每一步把这一段话也送给大家吧，因为我觉得这段话其实特别想要再说一遍。虽然说开头我们在网络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说了一遍哈，因为就是每天可能我们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样或者是那样的让自己觉得说不如意的事儿。但是真的朋友们别担心，人生没有哪一条路或者说每一步它是白走的，每一步都算数，都在为你下一个转折铺垫着呢。
1: 是的，杨子哈，其实之前有段时间感觉受到了很多非议哈，比如说明明我觉得她长得挺好看的了，但是居然有老前辈说你这个长相不行，就真的为了今天呢，穿过了很多的这种否认也好啊，大家不看好也好啊，但是终于真的是每一步都算数。咱们也是哈，
0: 不是，你要知道杨子其实她从最最开始那个小可爱出现在镜头前，再到后面她也是成为了这个饰演了很多的这个角色，她在努力的突破自己，你不觉得尤其是作为演员她真的很难突破她原有的那个什么。
1: 是的，
0: 你看跟她同样的这种童星出来的、
1: 那个、同部电视剧里的现在好像都已经很少听到消息了，
0: 所以就是当你在不断的突破自己的时候，真的每一步都没有白走了。
1: 是的，给咱们很多的鼓励哈，坚持你的这个想法，不断的哈对自己有所突破的话，相信有一天咱们可以像他一样哈，站在自己最想站在的那个位置上。
0: 谢谢老林给我们点赞啊，
1: 谢谢，
0: 谢谢你。我们的直播呢正在进行中，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再总结一下小黄车里面的链接，赶紧去下单吧。
1: 一号产品哈、来自咱们最近的销冠哈、性价比超高的牛奶，来自风行咱们的经典品牌，然后4小箱40盒完全配料只有生牛乳的纯牛奶，单瓶价格不到1.8元，一号链接哈，家里这个牛奶差不多消耗完了哈，赶紧来下单，就是建议大家每天400到500毫升的牛奶的量，大概就是2盒，这个一定要在这个生活当中哈去补充好，咱们才有这个健康体魄，是不是？然后2号哈，就是又热又湿啊，这个小动物经常出没，这个超威的沙张小黑盒哈，最近咱们销量特别好，不知道很多朋友是不是也是受到了这个困扰。然后呢，如果说你也是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2号，包括3号超级超级划算的这个来自立白的薄荷桃子味的洗洁精，不是那种传统的柠檬味的哈，咱们洗碗也尝试尝试新感觉，19.9元1000克的2大瓶，感觉今年一年用完，可能都用不完。
0: 谢谢东下单 干了7号，牙膏，
2: 是的，
0: 这个也是我们目前呢正在主推的，来自好益康的牙膏，有两盒装，有三盒装，两盒装和三盒装它的唯一的区别呢就是赠品它会多一点啊、那两盒呢是送一个牙刷，然后呢再送一个旅行装，那三盒呢是送两个牙刷，然后加一个旅行装，还会再加一个牙线啊、你可以呢先试一试用我们的这个旅行装，就是用我们这个小的这个，你可以先试它，你觉得好了咱留下来，不好了咱就把它退了就可以、好不好？
1: 还今天给大家推荐了这个来自风味的意面和烤肠哈，咱们吃这个东西哈，营养的、健康的，然后配料纯净的。
0: 这两个真的，大家就是现在在它这个优惠机制下，赶紧去下单吧。我以前真的是100多块钱买的烤肠，现在99块钱有三盒，而且它的这个包装很好，很人性化，两小只装一盒，两小只装一个密封袋，两小只装一个密封袋。它以前旧的那个包装里头是有5根装一个密封袋，我觉得那个不友好。这个很友好，你烤肠在空气炸锅里头正面炸5分钟，反面炸5分钟，这边锅里头咱的这个意粉10分钟也煮好了。
1: 是烤肠这个
0: 多健康，
1: 就好多人又喜欢吃又觉得不健康，但咱们这个烤肠用的是好肉，
0: 我们的这个老健康了，
1: 对，纯净的配方又满足你对烤肠的爱，然后你又吃的健康，然后搭配咱们4号这个餐厅级的意粉，单盒的价格不到20块钱，这组合就是一道美味营养丰富的早午晚餐，其实都可以。
0: 是的，好了，时间来到了14:58了，我们的节目要跟你说再见喽，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明儿见。

0: 动筷子呀，虾饺都凉了。
1: 哎呀，再看我的装修账单啊，这儿加点儿，那儿加点儿，现在已经超了60000块呀。
0: 啊，还有这样的？我家装修合同签多少就多少，什么都没加收过。
1: 你是在哪儿找的神仙装修公司呀？
0: 我有哪家嘛？人家呀签闭口合同，零增项，合同价多少最后结账就多少，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你说放不放心？
1: 哎呦，这太靠谱了。电话多少呀？
0: 记住了，020-6633-9999，020-6633-9999。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的脚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2: 根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今天发布，广东省2026年报考军队院校不含招非，普通高中毕业生面试体检将于7月1号到7月3号举行。此次面试体检分广州片区、湛江片区，符合相关条件的考生可以参加面试体检。东莞台报道，近日满载90000多件跨境电商包裹的货运车辆从东莞国际邮件互换局顺利启动，经公路长途运输直达新疆塔城巴克图口岸，完成出境监管后直达俄罗斯喀山，这是广东省内首

0: 次以跨境电商陆路转关方式经新疆塔城出口至俄罗斯，标志着东莞到塔城到喀山俄罗斯跨境电商出口通道正式打通，全程运输时效较传统海运缩短10多天，对比东部热门陆路口岸，拥堵线路交付稳定性大幅提升。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今天结束，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者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进行咨询。个人所得税的滞纳金从法定汇算期届满次日，也就是7月1号起计算，与实际收到的提醒时间无关，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中国贸促会今天举办月度发布会，发布最新一期贸易摩擦数据。数据显示，4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6，继续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下降28.7%，环比上升5%。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根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劳保用品、小型施工机具以及医药物资等，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的接收点。在委中资企业后续将视情况采购并捐赠更多的物资。北京时间今天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1/8决赛，王楚钦、孙颖莎3-0战胜斯洛伐克组合皮斯特耶库库洛瓦晋级8强。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2: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2: 西安
1: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2: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2: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2: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2: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2: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0: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播佳燕。那今天的节目要聊到的话题啊，跟减重相关。那说起控体重、减肥哈、真的是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息息相关。那年轻人呢，想要管理身形；中老年人呢，想要控好三高、防慢病等等哈，都绕不开体重管理的健康。但是呢，有很多朋友啊，相信都有类似的困扰，就是哎，减重了，但是呢又反弹，越减越难啊。想要坚持，但是呢踩了不少的减肥偏方啊，反而是把身体给搞差了。所以我们说，体重管理呢，其实是一项很讲究方法的一个医学课题哈。那为此呢，今天节目是特别邀请到了珠海市第五人民医院体重管理门诊的刘强主任。刘主任呢是内分泌代谢科、临床营养科方面的专家哈。那在这个领域呢已经是深耕多年啊，并且是在科学减重跟慢病体重干预这块啊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那我们首先请刘主任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很高兴来到这个活出健康的这个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科体减重、体重管理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0: 十分欢迎刘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再通过一段音频一起来认识一下刘强主任。
2: 刘强，岭南名医，珠海市第五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兼临床营养科主任、体重管理门诊主任，广东省肥胖与体重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基层营养学会营养分会委员，珠海市医师协会糖尿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珠海市医师协会内分泌与代谢医师分会第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内分泌代谢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珠海市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常委，珠海市医学会骨质疏松学分会常委，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骨质疏松专业委员会常委，珠海市内分泌与代谢医师分会甲状腺学组委员。
0: 好的，再次欢迎刘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哈。那也提醒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那如果说您有跟体重超标，或者是有曾经踩过减肥的坑哈，想要找专业的体重管理建议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各个直播平台哈，广东新闻广播的各个新媒体账号，像是月 TV 还有月听，以及微信视频号还有抖音等等直播间的评论区来进行留言，我们呢会请刘主任为大家现场解答。那话不多说，我们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科普板块哈。那首先呢，想请教一下刘主任哈，咱们国家目前超重肥胖的情况到底有多严峻呢？是不是已经成为了影响大家健康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呢？
1: 这个问题的话呢，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两个比较权威的一个数据。那么在2020年的话呢，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的这个现状调查啊，它是我国的成人居民的超重肥胖率的话呢，已经超过了50%了。而到了2025年的话呢，有一个世界肥胖联合会它发布的一个世界肥胖地图。那么它也显示出来，中国的话，那么在成人呢、有大概41%的体重呢是有超标的，并且啊有9%的话呢是出现了一个肥胖。那么预测到了2030年的话呢，那么中国的成人的话，超重肥胖的人数将超过了5.15亿。所以说啊，超重肥胖的话已经成为我们影响全民健康的突出问题，并且的话呢是不容忽视的。
0: 没错，那像刚刚刘主任所说的哈，其实现在呢我们国家已经有过半的成年人是出现了体重超标的这个问题哈，这个数字真的是不容小觑。那所以说控制体重啊，真的不是说爱美 美才要做的事啊，这是实实在在关乎大家健康的大事，所以啊，千万不能大意。那还想问一下刘主任，因为我们生活中呢，可能有很多朋友觉得，哎，那胖点呢，无非就是不好看啊，但是呢，却不影响健康。那想问问刘主任，从医学角度讲，肥胖到底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健康隐患呢？
1: 肥胖的话，它不是单一的一个胖一点的问题啊，它本身呢就是一个慢性的疾病。那像我们的一些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还有一些糖尿病，这些呢都是跟肥胖有密切关系的。那么，像我们这个2025年的话，像一些比较多系列的一个研究，那么发现这个肥胖啊，它是跟21种疾病是密切相关的。像我们经常说的一些比如说心律失常啊，还有一些严重的一些骨关节炎啊，还有这些心律的一个比如说心肌梗死啊，还有一些脑梗死啊，这些的话呢都是跟肥胖有密切关系的。
0: 那所以说哈，其实肥胖呢是跟我们很多的疾病哈都存在着关联性，可以说是从头到脚啊都会受到影响，那是对我们的身体和实实在在的能够造成一定的健康风险。那还想问一下刘主任，那除了大家都知道的高血压、高血脂还有糖尿病，那肥胖是具体怎么影响我们的内分泌、关节啊，甚至是睡眠还有心血管功能的呢？
1: 我们可以一个个的来分析一下。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内分泌方面，那么脂肪的话呢可以干扰我们的一些激素的轴，那么女性啊她就容易出现这些多囊卵巢综合征啊、月经混乱，甚至呢是不孕。那么男性的话呢会出现我们的一个睾酮的激素水平的下降，那么性功能呢会出现减退。另外啊它还可以干扰我们的一个关节滑膜，所以的话呢会出现我们的一些风湿性关节炎的加重，还可以干扰我们的一个像高尿酸啊，会影响我们的一个痛风的发作的风险。那么最致命的话呢，它还可以影响到我们的一个对睡眠的影响，会出现一个阻塞性的一个睡眠呼吸暂停，那么颈部的一些脂肪啊它会压迫到我们的气管，会导致我们的夜间呢反复出现一些窒息、缺氧，那么不仅呢可以导致这些白天的嗜睡，另外啊还可以出现这些高血压危象和心律失常。那么就算你不出现打鼾的情况呢，那么肥胖人的话他患这个哮喘的风险呢也会非常的高的。那么最后的话呢就是一个心血管了、那么心血管的话呢，那么肥胖的人的话它会导致我们的血压增高，那么会加重我们的心脏的一个负荷，所以的话呢会出现一个心脏的增大、心力衰竭，并且的话呢会大幅的增加我们的一些房颤啊、中风啊，甚至静脉血栓的一些风险啊。
0: 那所以说哈，综上所述哈，肥胖呢所带来的这个健康的隐患是全方位多个角度的哈，从刚刚刘主任所说的内分泌紊乱到关节磨损啊，甚至到睡觉打鼾等等等等啊，真的是会全方位的拖垮我们的身体。所以说呢，把体重控制好就是在给我们全身的器官来做一个减负，减重啊实在是太重要了。那刚刚是讲了这么多肥胖带来的一些危害啊，那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呢也想问啊，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超重了，另外是不是体重超了，就算是肥胖呢，我们普通人自己在家里应该怎么样做一个判断自己是正常的体重还是超重呢？
1: 体重超标的话呢它不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医学上的一个肥胖症。如果是腰围超标的话呢，它是比这个体重超标的话呢是更加的危险的。那么下面的话我教大家四招，花一分钟的话呢就可以给自己做了一个准确的判断。那么首先的话，第一招就是要算自己的一个体脂指数，也就是我们说的 BMI。那么可以用自己的体重除以这个身高的平方，那么按照这个中国的标准的话，那么如果是在18.5到23.9之间的话呢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如果是在24到27.9之间的话呢就属于超重了。那么这个阶段的话呢它的关节和代谢的话

已经出现了一个承压，所以的话呢这个就要做大家警惕了。如果是大于这个28以上的，那么就达到我们医学上的一个肥胖的诊断标准了，那么就要进行一个淤血的干预了。那么第二招的话呢，就量我们的腰围，那么这个是判断我们的内脏脂肪的一个关键指标。所以呢，哪怕你的 BMI 是正常的，但是呢你的腰围是超标了，那么这个呢我们就称为一个中性性的肥胖。那么这个代谢的风险呢也会非常高。所以呢，如果是男性的腰围超过了90以上，女性的腰围啊超过85以上，那么只要是超过这个标准，那么我们就称为一个肥胖了。所以如果是BMI 如果是只是在25没达到28的，那么他的腰围超标了，那么我们也是需要做医学的一个干预。那么第三招的话呢，就要判断我们需不需要做这个医学干预了。那么主要是不单单是看数据，我们还要看呢有没有出现这些并发症的。比如说如果是符合以下的一些情况只要有一项的，我们就要到这个体重管理门诊来进行一个就诊了。那么首先呢是我们的一个体脂指数 BMI 超过了28了，同时呢它是伴有高血压的、高血糖的，或者是一些睡眠呼吸暂停的症状出来了，那么就要做一个医学的干预了。那么如果是他的体脂指数是超过了32.5的，但是呢他如果是没有这些并发症的，那么他也是需要属于一个重度的肥胖，也是需要进行一个手术啊，或者是做一个药物的减重了。那么如果是他的腰围超标了，同时合并这些血脂的异常啊，还有这些尿酸的异常的，那么也是需要做一个医学的干预了。那么还有一些第四招，比如说呢如果是他的测体脂率，如果是他的体脂率男性的话呢，一般是在小于20以下的，如果是在20到25之间的话呢是属于超重了，那么超过25以上的就是属于肥胖。那么对于女性来说呢，那么她的体脂率呢一般正常是在25以下的，如果是在25到30之间呢是属于超重，那么超过30以上呢就是属于肥胖了。那么日常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公式来算自己的一个

0: 刘准所说的计算我们的 BMI 体重指数啊，就是刚刚刘准说是 18.5 到 23.9 啊，就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啊，就是计算方式呢也是很简单啊，我们的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的平方就是我们的 BMI 体重指数了。那第二个就是量腰围啊，这个是判断内脏脂肪的一个关键指标。那第三个是啊，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并发症啊。第四个呢就是测体脂率。那关于这一点呢还想追问一下刘主任，因为现在市面上可能也有销售一些跟这个测体脂率相关的一些电子的产品，那像他们这些测出来的结果真的是准确的吗？
1: 体脂率的话呢，它如果是一个比较正规的厂家它生产出来这些体脂率的话呢，一般来说应该是属于准确的。像我们的专业的一个体脂秤的话呢，那么它主要是测出来的值的话呢是比较稳定，它就不容易受其他的一些因素的干扰，所以呢它的体脂率一般来说呢就比较准确了。
0: 那所以说哈，像刚刚的啊，我们总结一下，就是 BMI 指数，然后量腰围，看一下是否有并发症，并且呢测试我们自己的体脂率哈，四招就能够简单的大致帮助我们自己判断是不是已经出现了超重的情况呢。所以大家听完节目之后呢，不妨也算一算，量一量，做到一个心中有数哈。那接下来呢再想请刘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科学减重的正确打开方式哈，因为我相信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朋友减肥啊，其实都是反反复复减了以后呢又反弹啊，很难坚持到最后。那刘主任您觉得很多普通人减重失败最常见的痛点有哪些呢？
1: 我们可以根据一些数据来判断一下。比如说普通人的话呢，他只有73%的人呢是有这个体重管理的一个想法的，那么真正的付出努力的话只有66%左右，那么真正行动起来的话呢只有55%，那么能够坚持下来的形成习惯的话呢只有43%了。所以的话呢那么痛点结合起来的话呢就是有三点。第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不会，也就是说呢他的减重知识呢是非常匮乏的，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进行一个减重，所以的话呢这个的话呢还是要把自己的一个减重的知识要学习起来。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很忙，就是他的工作呢非常的忙，没有时间去减，所以的话呢就抽不出精力来进行一个专门的减重。那么第三个就是一个见效慢啊，比如说他缺乏一个耐心，或者是他觉得效果呢没那么好，所以呢他通过饮食运动了，这个体重呢没有很明显的下降，他就没有耐心去继续进行下去。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三个痛点的。
0: 那所以说啊，有很多朋友啊可能都会存在一个误区，就是老是觉得自己是不是减肥的方法没有选对哈，殊不知可能呢就是在第一步认知方面出现了问题，老是觉得自己啊我不会，或者是我很忙啊，或者是呢在减肥的路上呢如果是遇到了一些小的挫折哈，见效慢，就会缺乏耐心，那可能呢长此以往啊就会对减重而失去耐心，越减越没有信心。所以呢找对方法，找对帮手，同时呢帮助自己树立一个科学减重的一个信心跟一个意识哈，真的是比自己要瞎摸索啊重要的太多了。那还想请刘主任帮我们科普一下体重管理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哈，就是真正科学的体重管理到底应该怎么做呢？跟我们常说的这个管住嘴迈开腿相比，那我们医学上的体重管理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吗？
1: 那么科学的减重的话呢，它的核心原则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八个字，坚持吃动平衡，保持积极的心态。那么我从这个吃和动这两方面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解释。那么首先说到这个吃，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减肥呢就是饿肚子，那么这是一个天大的误区的。那么减肥的话呢不但要吃好，另外一个的话也是一日三餐都要吃的，那么早餐和晚餐呢都不能够漏下去。 另外一个的话呢，还要规律定量的进行。

0: 一个饮食的，那么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好记的一个饮食的方法，就是211的一个饮食法。那么每餐的话呢，就吃2拳头的一个蔬菜，那么再加1个拳头大小的一个碳水化物，那么再加1个拳头的一个蛋白质，那么就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餐盘，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饮食掌握起来的，非常方便。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可以计算的我们的一个进餐的一个顺序，比如说我们先建议大家呢先吃这个蔬菜，那么再吃这个蛋白质，那么最后呢是吃主食，那么按照这个顺序来吃的话呢，那么蔬菜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腹感，另外一个呢再吃蛋白质的话最后再吃主食，这样的话呢是有利于我们平衡这个餐后血糖的。那么如果是不知不觉的话呢，我们就觉得妈妈把这个饮食的量就会减下来了。另外一个的话呢，饮食方面呢还要注意三减，也就是减盐、减油和减糖，那么尽量要清淡。那么下面再说一下这个动，那么运动的核心的话呢就是动则有益，那么微小的习惯的话呢累积下来呢也会给我们带来一次健康的质变。那么健康成年人的话呢，一般建议每周的话累计不少于150分钟的一个运动的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量。那么如果是超重肥胖人群的话呢，那么建议是每周大概是做300分钟的一个中等强度的活动。那么运动的时候呢就要注意什么呢，注意我们要把这个运动的强度和抗阻力训练要结合起来，并且的话呢它的减脂增肌呢要同时进行下去。最重要的话呢是要按照这个循序渐进的方法量力而行，避免呢运动的时候出现损伤。
1: 那刚刚刘主任提到了一个哈，就是要注重有氧运动还有抗阻训练要相结合。那请问一下刘主任，有哪些您比较推荐的抗阻训练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抗阻训练的话呢一般来说的比如说我们的弹力带拉伸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就是深蹲啊，或者是一个这个高抬腿的动作啊，这些都是一个抗阻力的一个运动方式。
1: 那所以说啊，科学减重哈，其实就根本不是简单饿肚子啊这么容易就能够完成的哈。吃对结构，吃对顺序，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运动要循序渐进，那听起来呢就比简单的节食要科学的多哈，而且呢还不容易伤身体。那看时间呢，马上要来到一个半点报时还有广告的时间，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半点过后我们再请刘主任来为我们进行科普。

0: 百年长河。
1: 京时间15: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安全不止在工厂车间，居家同样需要警惕。厨房用火不离人，油锅起火用锅盖盖灭，切勿用水浇。家中电动车严禁在室内充电和停放，电池起火温度极高，有毒烟雾致命。阳台不堆放易燃杂物，窗户安装限位器防儿童坠落。药品清洁剂要放在儿童够不到的地方，防止误食误用。离家前检查燃气、电器、门窗，配备家用灭火器和烟雾报警器。安全从家开始，平安是最大的幸福。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一案故事呈现，
7: 一例权威解读，
6: 资讯快速上线，
7: 食疗日日更新，
6: 活出健康。
8: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播佳燕。那今天节目要聊到的话题呢，跟科学体重管理相关。那今天节目是特别邀请到了珠海市第五人民医院主任医师、体重管理门诊主任刘强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那我们再次请刘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9: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8: 好，那刚刚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是聊完了这个体重科学管理的正确方法哈。那接下来呢，还想请刘主任帮我们破除一些常见的减肥误区，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减肥的偏方或者是网红的方法真的是太多了哈，包括像节食啊、代餐呐、还有暴汗呐、甚至是减肥茶等等哈，这是千奇百怪、五花八门。那想请问一下，这些常见的减肥方法，他们究竟有哪些健康隐患呢？
9: 主持人，你提到的这几种减肥的方法呢，几乎都是一个减肥路上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科学的一个重灾区了。那么首先呢，他们减掉的多数都是一个水分、肌肉和健康，那么唯独呢就不减这个纯脂肪的。那么首先呢，我们说到一个节食减肥，也是我们这一个纯饿法。那么每天的话呢，大家知道，如果是摄入量如果是少于800千卡的时候呢，那么身体的话呢就会主动分解我们的肌肉来进行一个供应能量，那么基础代谢率啊，那么就会直接暴跌了40%了。所以当你恢复到饮食正常的时候呢，那么它就会出现一个身体的一个报复性的反弹，那么这个的话呢就很容易引起我们的一些胆结石啊。那么女性的话会出现一个闭经还有严重脱发的现象。那么这跟着说到一个代餐减肥了，那么如果是长期的一个吃代餐的话呢，很容易出现我们的营养的枯竭。那么市面上的话呢，多数的这些代餐它是缺乏足够的一个优质蛋白还有膳食纤维，那么如果是长期使用代餐的话呢，会使我们的一个蛋白质啊、能量啊等等的营养呢会出现一个不良的现象，甚至出现一个肌肉流失。那么更危险的话呢，那么部分产品啊，它是为了增加它的口感而加了大量的这些糖分，那么就会变成了一个热量炸弹。那么一旦这个停用的时候呢，那体重呢就会立即反弹了。

0: 那么再说说这个抱汗服和这个保这个保健膜来进行减肥。那么这个方法的话呢，它减的就全是这个水分而不是脂肪。那么如果是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下，如果使用这些这个抱汗服啊，或者是搞保鲜袋的话呢，会导致我们的一个严重的脱水的情况。另外一个会出现我们的电解质混乱，包括我们常见的个低钾啊、低钠啊，那么也会诱发我们的心律失常，甚至会出现我们的一些肌肉的横纹肌的溶解。
1: 嗯，
0: 那么体温过高的时候呢，还可以诱发我们的中暑。
1: 嗯，
0: 催吐的话呢，也是最致命的一个毒招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当你的胃酸呢、它反流的时候呢，会影响到我们的食道，甚至呢会把这个胃酸反流到我们的口腔，会腐蚀我们的牙齿。
1: 嗯，
0: 那么长期这个呕吐摩擦的话呢，会导致我们的食道喷门会出现撕裂引起的大出血的现象。那么更致命的话呢，那么呕吐的话呢，还可以导致我们的胃液丢失过多，会导致这个低钾血症的出来。还有呢，睡眠的话呢，并且的话呢，这个呕吐啊，它还可以出现这个心脏的骤停，就是低钾血症严重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心脏骤停了。
1: 嗯，
0: 还可以扭曲我们平时的一个近视的一个心理，会导致这个神经性的一个贪食症。那么最后说到这个减肥茶，还有这些清肠茶的，那么长期使用这些减肥茶、清肠茶的话呢，会导致我们的肠道变黑，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这些减肥茶用的一些番泻叶啊，或者是这些大黄啊，这些等等，这些的话呢，会导致我们这个肠道长期受到刺激，那么会导致我们的结肠啊会出现变黑，甚至呢会出现这个肠道的肿瘤的风险。
1: 嗯，
0: 另外一个的话，那个会出现一个严重的一些脱水的一个现象。那么如果是停用这些减肥茶或清肠茶的时候，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完全排不了大便，甚至呢会出现我们的肠道菌群的失调和这个肠道蠕动的功能减弱了。
1: 嗯，那像刚刚刘强主任所说哈，就是以上呢每一种的网红减肥方法背后啊，它都潜藏着一定的安全风险，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拿自己的健康来换体重啊，选错方法真的是得不偿失，反而啊会害了自己。那想请问一下刘主任，那很多朋友他好不容易瘦下来，但是呢没过多久了又反弹回去，甚至呢比以前还要重，那体重反弹的核心原因究竟是什么？真的是刚刚我们所说的意志力不够吗？
0: 容易反弹它的核心原因的话，其实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那么你减掉的话呢不是肌肉，那么减掉的就是肌肉和水分。
1: 嗯，
0: 那么保留下来的话呢就是一胖的体质。所以的话呢，当你的大脑认为你这个快要饿死的时候呢，那么首先的话呢，它会出现一个代偿性的一个代谢的一个适应。
1: 嗯，
0: 比如说它的肌肉代谢率的话呢会崩塌下来，下降的比较快。这样的话呢，当你这个反弹的话呢，它会出现一个比如说你的一个这个饮食方面的话呢会出现一个一个不规律。另外一个的话呢，它的基础代谢率下来之后会出现一个，比如说你的饮食的话，能量会消耗大概300到400千卡的热能，那么这个都相当于这个两碗饭的一个能量了。这样的话呢，就会出现一个比如说你这个过多的一个恢复饮食之后，那么就会吃这个同样多的东西的话呢，就会比原来的个减肥的话呢，会多囤积了大概30%的一个热能呢。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的大家所说的一个喝水都会胖的一个现象出来了。那么第二个原因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饥饿的一个激素的水平的话会飙升比如说大脑的话呢在逼着你吃东西，那么你在减肥期间的话呢，当你的体内的话抑制食欲的这些瘦素会大幅下降的时候呢，那么这会促进我们的一个食欲的一个饥饿素就会快速的上升。那么这个激素的话呢

0: 都会影响到你的一个饥饿感，会使你这个减肥前的话这个饥饿感会更加明显。那么这样的话呢，它会使到你的大脑呢对你这个比如说高糖的食物啊，这个奖赏的反应呢会更加的敏感。
1: 嗯，
0: 那么这个的话呢就不是我们常说的嘴馋，而是大脑呢它发出了一个死亡的一个信号，来逼着你去找食物。那么第三个原因的话呢，就是脂肪细胞呢它是不会消失的，它只会饿。
1: 嗯，
0: 所以呢当你这个减重下来之后，它的脂肪细胞啊它只会变小，所以的话呢它这个脂肪的记忆的话呢还是存在的。所以当你这个恢复到正常的饮食的时候呢，那么它的脂肪细胞呢就会重新膨胀起来，这样的话呢就会影响到你这个体重呢比原来反弹的更加快了。所以的话呢会出现你的比如说你的腰围啊会变得更粗，这个呢就是出现一个严重的代谢的一个问题出来了。
1: 嗯，那刚刚刘主任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脂肪细胞呢它是不会消失的哈，因为我们在成年之后呢细胞的数量是恒定的，所谓减肥呢只是说让脂肪细胞变小，但是呢你的细胞核里面还是留存着一定的肥胖的记忆哈，那一旦是热量有所补充，那这些细胞呢又会以一个极快的速度来重新膨胀，那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有些朋友在减重之后呢很快又反弹哈，那可能真的不是大家的意志力差哈，是我们自己身体的生理机制在起到一个作用。那减肥啊还是真的不能求快哈，稳扎稳打才有用。那想请问一下刘主任，那减重成功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把它长期稳住在一个范围里面，不让它反弹回去呢？
0: 防止反弹的话呢，最关键的话要把我们的健康生活方式呢养成习惯。那么减重达标之后的话呢，那么不要立即恢复到原来这个饮食的量。
1: 嗯，
0: 那么可以每几天的话呢小幅增加我们的一些热能，让身体啊给一个平稳的一个过渡期。那么核心的话呢就要做到那么以下三点。那么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减重的速度呢要慢。那么每个周的话呢大概减重大概我们身体的0.5%到1%就可以了。比如说一个80公斤的人，那么每周的话呢大概减0.8公斤的话呢就是比较合适的。那么给身体的一个适应的一个体重的一个阶段，来减少这个代谢的损伤。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蛋白质的话呢要吃够。那么每天的蛋白质大概在要摄入大概1.2到1.5克每公斤体重，这样的话呢他比如说60公斤的人的话呢，那么大概就要吃到7.2到9.0克72克到90克左右。那么配合这个全身的一个力量训练呢，那么可以相当于告诉自己的话呢，那么我们现在要增加肌肉而不是挨饿。那么第三点的话呢就要设置这个维持期了，也就是说呢你每减掉大概5%到10%的体重的时候呢，那么你就花相等的时间，比如说1到2个月来维持这个新的体重。
1: 嗯，
0: 让大脑的话呢把这个新体重呢设置为我们新的一个平衡点。
1: 嗯，
0: 这是一个防止长期反弹的一个捷径。那么更加重要的是呢要把我们的体重管理啊当作我们的终身管理来对待，来拒绝这个促成和这个极端的手段。
1: 嗯，那刚刚像刘主任所说的哈，我们在减重的时候呢一定是要控制好减重的速度哈，每周呢减掉体重呢不宜太多哈，让自己的身体啊有足够的适应的时间。另外呢第二个也像刚刚刘主任所说，要吃够蛋白质哈，还要设置好一个特定的维持期，那把这三点给做到呢，减肥呢就不是一阵子的事了哈，就是相当于是要把这个是长期的融入到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习惯当中，才能够长久稳住一个体重的好状态。那想请问一下刘主任哈，就是现在咱们广东省的体重管理服务发展究竟是怎么样的？那像珠海这边有哪些成熟的服务模式，方便我们的市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获得专业的医学指导呢？
0: 那我们知道 在2025年的6月份的话呢，那么广东省卫健委呢，它联合16个部门呢，制定了广东省的一个体重管理年的一个活动实施方案。那么在医疗机构方面的话，在广东省的基本上每个城市的各大医院的话呢，在2025年前后呢，都陆续成立了一个体重管理中心和体重管理门诊。
1: 嗯，
0: 那么在珠海的话呢，是在2025年5月份左右，基本上呢已经实现了2级医院以上的都设立了一个体重管理门诊。
1: 嗯，
0: 那么我们珠海市第五人面的话呢，也是整合了中医治胃病中心，还有内分泌科、营养科和心理健康门诊、康复科、妇科、产科，还有普外科、儿科等多学科的一个团队的力量，那么开设了多学科协助的一个体重管理门诊。那么通过这个多学科协助的模式的话呢，来开展这个科学的减重。
1: 嗯，那没错了，有了相应的政策支持啊，所以现在我们的市民群众想要找到专业的体重管理服务啊，真的是非常方便，在家门口呢就能够解决。那如果说我们的一些市民群众想要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刘主任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如果是怀疑自己有体重方面的问题的话呢，那可以先到就近的一个医院来检查这些体重管理门诊啊，比如说我们医生的话可以根据你的一个体脂测量啊，或者是代谢率测定啊等等的一个检查，来结合你个人的一个生活习惯来制定一个个性化的一个饮食方案还有运动方案。那么在很多情况下它并不需要我们这个使用药物或者是手术，而在专业的指导下呢，那么就调整我们的生活习惯。那么在这个专业的减重指导下呢，一般经过3到6个月的话呢，基本上就可以达到明显的一个体重下降的效果了，并且呢降到正常的体重之后，那么就要把这个体重终身管理起来，维持这个健康的一个状态。
1: 嗯，那所以说呢，如果说我们有朋友呢想要去医院咨询关于减重方面的问题哈，可以先到就近的医院看一下是否有体重管理门诊，然后呢再寻求医生的帮助。那像刚刚刘主任所说呢，一般3到6个月呢就能够感受到明显的体重下降的效果哈。还有一些朋友呢觉得就是我去医院看病是不是就要吃药开刀啊，其实呢像刚刚刘主任所讲的哈，并不是哈，大部分情况呢都是要根据个体来进行一个个性化的定制哈，靠一个专业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就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所以其实完全不用顾虑。那还想请问一下刘主任，像您所在的这个珠海市第五人民医院啊体重管理门诊，您会给患者提供哪一些个性化的服务呢？跟我们自己在家减肥相比，它的这个优势在哪里？
0: 我们珠海市第五人面的话呢，主要是采取多学科协助的一个模式来进行一个科学的减重。那么主要是提供这个3式共管的服务，也是我们的临床医师、营养师和健康管理师共同管理这个患者。那么通过这个饮食、运动、减重药物等等方法呢，进行全方位的一个监督指导。那么比自己在家减重的话呢，那么效果呢有明显的一个提升。那么相当于有一个专业的团队全程陪伴着你来指导你，那么可以避免你避开这些减肥的误区，那么通过解决这些减肥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么也可以使你那个有信心有决心的坚持减肥下来，那么达到你这个减肥的效果。
1: 那像刚刚刘主任所讲的哈，其实呢去医院寻求体重管理门诊这个医生的专业的指导啊，实际上就是请医生、营养师跟健康管理师哈3个人一起帮助您管理您的体重哈，真的是会比我们自己在家里瞎琢磨的效率会高很多。那还有网友呢想说，我想约一下您的门诊，或者是来进行一些体重管理方面的咨询，那请问有哪一些方便的预约渠道吗？
0: 那么想预约的朋友的话呢，那么线上的话可以通过微信搜索这个珠海市第五人面的公众号来进行一个挂号预约。那么 每周三和每周天的一个全天的话呢，是内分泌科门诊。那么每周

0: 四下午的话呢，就是体重管理门诊。那么线下的话呢，可以直接到珠海市金湾区珠海市第五人民医院的门诊来进行挂号预约就可以了。
1: 那所以说预约方式的非常方便哈，啊，公众号现场挂号都可以。那所以有相关问题的街坊呢，哎，如果想要寻求专业的帮助呢，不妨可以去到刘主任所在的珠海市第五人民医院来咨询一下。好，那接下来来到我们的实操攻略板块哈，想问一下刘主任，像对于我们这些久坐的上班族哈，平时可能真的没有什么时间专门啊拿出来运动，那想请问一下，这种情况下我们日常的饮食应该如何调整才能够啊更好的控制我们的体重呢？
0: 那么久坐上班族啊，其实有很多人呢下班之后就觉得身心疲惫，所以呢他的运动时间的话呢就会保证不了。另外一个的话呢，那么我们建议的话呢，在饮食方面呢要做好调整，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个211的一个减肥法。另外一个的话呢，要保证一个正确的一个饮食的顺序啊，比如说先吃这个蔬菜，再到蛋白质，再到主食，这个方法的话可以控制我们的一个进食的量。那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介绍一下给大家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些技巧啊。首先的话呢，就是在外卖方面的话呢，我们午餐的话呢可以做一个外卖自救法，也就是说呢在点餐的时候呢就可以点一份的纯肉，再加两份的一个绿的叶子菜，再加半份的一个米饭，这样的话呢米饭呢就可以吃大概1000头这么大小的米饭。但是如果是外卖的油多的情况下呢，那么你可以准备一碗的一个温开水，这样呢把这些菜呀再刷一下，把这个油呢刷一下再吃的话呢，可以防止我们的这个油脂的摄入量的话呢可以减少了大概20克。那么尽量的靠避免这些盖浇饭啊、炒饭啊、炒面啊，那么这些的话呢就是一个重油重盐的一个食物了，就可以导致我们的一个体重会容易增加的。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要准备这个办公室的一些抗饿的零食库，也就是说呢，当你下午大概4点钟左右的时候呢，那么容易出现这个饥饿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不要吃这些平常我们喝的奶茶呀、饼干啊，那么我们就要替换成一个水煮蛋，或者是一个无糖的一些希腊酸奶啊，或者是一小把的一个坚果。那么坚果的话呢，一般就保持10克就够了。那么第三个招式呢，就是一个碳水化合物的结构了。比如说早餐或午餐的主食的话呢，我们可以把1/3的一个主食换成我们的甜玉米，或者是荞麦，或者是一些全麦面包。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减少我们的一个能量的摄入。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吃白米饭的时候呢，那么也可以把这个饭可以稍微凉一下再吃，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减少我们的热量的吸收。那么另外一个小招式呢，这就是全天的一个分阶段的一个饮水法啊。也就是说呢，你久坐的时候呢容易出现这个便秘或者是血栓形成，那么我们可以设一个闹钟，每个小时的话呢大概饮100毫升的一个温开水，那么全天的话呢基本上就可以保证我们达到一个1.5升到2升的一个水分的摄入。那么早上和下午的话呢，那么各喝一杯这个淡的绿茶，或者是一些无糖的咖啡啊，这个呢是有助于我们那个抗氧化，还可以呢调整我们的一个代谢的一个情况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晚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取这个轻断食的策略，也就是说晚餐呢尽量在晚上7点钟之前要结束，并且的话呢把主食减半，这样的话呢多吃点那个豆腐啊，或者是鱼肉啊，这些的话呢都可以促进我们的一个身体健康的。
1: 那像刚刚刘主任所讲的哈，这些外卖要怎么点呀，办公室要备一些什么零食呀等等哈，都是我们上班族呢啊能够用得上的干货。那经常久坐的朋友们呢，不妨呢收藏起来。哎，我们平时上班坐累了，哎，照着做，说不定呢能够对我们的体重管理啊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0: 接下来呢，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问题哈。有一位网友问呢，刘主任，那我每天如果吃一斤蔬菜啊，那主食跟蛋白质分别要吃半斤吗？刘主任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1: 网友说到了每天吃一斤蔬菜，那么一斤蔬菜的话，如果是分配到三餐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每餐大概就三两左右了啊。那么但是呢，你这个主食的话呢，你要看一下，一般来说我们建议每餐的话呢，大概保证有这个半斤的蔬菜是比较合适的。那么如果是到中餐跟晚餐吃半斤蔬菜，那么主食方面的话呢，可以吃一拳头这么多米饭啊，另外一个的话呢，可以吃我们的一巴掌这么多的肉，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一个能量的一个供应了。那么早餐方面的话呢，那么建议吃半条这个黄玉米，那么再加一个水煮蛋，那么再加我们的一杯纯牛奶，这样的话基本上也是足够的一个热量的供应了。
0: 非常感谢刘主任的解答。那不知道刚刚我们的回答有没有帮助到这位网友哈？那接下来再想请教一下刘主任，因为最近我们知道哈，世界杯呢也正是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呢，有很多的街坊朋友啊，相信都是在熬夜看球哈。那在看球的同时呢，啤酒啊、小龙虾呀、宵夜啊等等哈，这些东西肯定是少不了的。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既看球看得开心，但是又不至于让我们的体重飙升呢？
1: 这个问题的话呢，就问到点子上了。那么夏季啊，这个世界杯的话呢，再加上这个天气炎热，简直呢就是我们说的热量炸弹的组合了。包括我们平时喝的冰啤酒、小龙虾，还有我们的夜宵，还有我们熬夜，这个加起来的话呢，就非常容易影响到我们的体重。那么我们平时的话呢，给大家一个全套的一个世界杯的一个防胖的秘籍，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实现这个看球过瘾，安心并且上秤。那么第一个方法的话呢，就是冰饮降级法了。那么也就是说呢，把我们的冰啤酒换成我们的清啤酒，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吃点冰镇的一些苏打水，再加上一些柠檬片，这样的话呢那么在如果是要喝甜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换成这些无糖的可乐啊，或者是一些柠檬水啊，这些等等都可以的。那么如果是在看球，如果是激动的时候的话呢，那么也可以这个把我们的一些喝的这些冰的一个开水的话，冰的一个凉水的话呢，那么再可以把我们的一个像我们的一个黄瓜条啊，或者是一些冰镇的圣女果啊，我们可以提前准备一下。那么如果是进球激动了，那么我们也可以抓一把这些圣女果或者是黄瓜条来进行一个减压啊。另外一个的话呢，它这些提供的热量呢几乎就为零的。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推迟吃放在我们观赛前的一个小时的作为一个控制我们的一个食物摄入的一个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先吃一杯的蛋白粉，或者是吃一个水煮蛋。那么蛋白质的话呢，它也可以提供我们的饱腹感。这样的话呢，当我们深夜看球的时候呢，那么对这个美食的一个冲动的话呢，就会降低大概30%的。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广告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微动啊。比如说呢，我们这个广告的期间，或者是看球的期间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去利用中场休息啊，或者是广告时间来动起来。一般来说呢，可以做两分钟的一个深蹲啊，或者是一个原地的一个抬腿的高抬腿的动作啊。这样的话呢，一场球赛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基本上可以活动15分钟了。达到这个控制这个热量的一个目标了。
0: 好，非常感谢刘主任专业的解答哈。那相信这套观赛的防胖秘籍哈，那大家一定要收。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省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高温天气趋于明显。另外，菲律宾附近的热带扰动将于明天进入南海海面，明天夜间前后将加强为热带低压，2号白天可能加强为热带风暴。河源台报道，2026年环万绿湖文旅周将于7月4号到12号开启，活动整合渔家民俗、湖鲜美食、音乐艺术、垂钓赛事、文创展销、自驾休闲等多元业态，推出了10大特色主题活动，串联万绿湖、绝美湖光山色，打造一站式夏日文旅狂欢，诚邀各地游客前来解锁山水河源的独特魅力。中国好水万绿湖开渔季定档7月4号，为本次文旅周活动拉开序幕，推出环万绿湖农文旅展销区，核心亮点万绿湖鲜全鱼宴同步上线，搭配粤菜名厨菜品推介与主题宣传片展播，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湖鲜本味。2026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8点到20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6月28号，来自广西桂林的11岁小学生梁晨浩刷新了折纸青蛙跳跃最远距离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幅超越2024年广西师大师生创下的 1.45 米原纪录，直接将纪录提升超1米。根据新加坡媒体联合早报消息，6月29号下午3点，新增40场潮语原音版《给阿嬷的情书》开售，共14000张戏票，在3小时内几乎售罄，余票所剩无几。本地片商与嘉华影院已再度提呈申请，要求加映100场潮语原音版。当地时间29号，阿根廷卫生部表示，在该国南部省份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捕获的啮齿类动物体内发现汉坦病毒，但基因分析表明，此次发现的病毒变种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无关。卫生部表示，该结果排除了此次采集的啮齿动物是邮轮疫情传染源的可能性。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8: 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9: 我是刘洪。
8: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9: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8: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9: 对。
8: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9: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8: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
9: 嗯，
8: 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
9: 所以这个。

0: 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1: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哈。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型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啊、
0: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1: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加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对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0: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1: 两顿
0: 餐食，
1: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0: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1: 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摁你就可以进群啦，
0: 等着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

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新闻超广角节目，我是晨晨。今天呢，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现在来到了傍晚的4:10，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然后呢，在直播间里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啦。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在开头依然会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世界杯的最新的一些消息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关注到一些社会热点啊。那世界杯方面呢，当然这个热点是很多的啊，你比如说这个荷兰被淘汰了，德国被淘汰了啊，这个日本也被淘汰了啊，这个我们待会儿来说说啊。另外呢，还有这个社会的热点，包括韩红发表的这个争议言论什么呢？走个面啊，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在上周周五的时候就稍微说了一下哈，但是呢，现在有个后续，就是这个韩红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啊发了一段，说我以泣不成声，诚恳道歉，即日起退出公益行业啊。那这个事儿怎么看，我们待会儿也会来说一说。另外呢，还有这个中国的避暑神器在欧洲卖爆了。这个欧洲呢，很多地方是没有空调的，为什么没有呢？哎，各种就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这个规定，有的是因为装空调实在太贵了啊，还有的呢是因为这个外立面呢说是不能破坏，就是反正种种原因吧。但是咱们中国的这个空调企业就是管你这那的啊，就想办法把这些问题都攻克了。然后现在这个格力全面售罄啊，美的的销量翻倍，创维的仓库也告急了啊。那我们中国的企业到底是怎么拿下欧洲市场的，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聊聊这些故事。欢迎大家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和我们留言互动啊。有朋友说让一鸣老师来说说世界杯，来了来了啊，现在马上就来我们请一鸣老师跟我们来说说这个世界杯的

0: 这一轮的热点啊，这个世界杯呢，一直到今天上午，其实都还在这个比赛当中。
1: 嗯，
0: 啊，就这个摩洛哥点球大战4-3淘汰荷兰，这个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场比赛。
1: 对
0: 啊，我看我们那个球迷朋友说，这场比赛看的就觉得就是非常之激动啊，
1: 嗯，
0: 很精彩。
1: 可以这么说，就是这两支球队被淘汰，其实就是。说了好几届好些年的这个欧洲足球甚至世界足球的老爷车，现在真的老了。
0: 嗯，
1: 首先是说德国，
0: 嗯，
1: 德国就是今天的表现绝对是称不上合格的，虽然他有很多的机会，也创造了不少的攻门的那个，但是效果不行。我们踢球啊，重要是赢啊，
0: 嗯，
1: 不是好看啊，
0: 嗯，
1: 不是围着对方攻啊，就有点像就是更早一场的这个巴西对日本上半场，这个巴西控球时间60%多，哎，但是就被人家这个日本队搞进去一个，幸亏下半场换阵，然后运气加这个经验等等，所以就扳回来了。否则今天搞不好有三大新闻，三大冷门。日本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淘汰巴西的啊，他就输在经验，还有后来就是他那个球员包括这个教练就有点进退两难的这种状况。
0: 嗯，
1: 其实说起来，包括今天的巴西，他的表现都算不上特别的好。
0: 嗯
1: 啊，那所以德国然后在踢这个点球的时候输了，那就不奇怪了。
0: 嗯，
1: 你6个人踢有3个人踢不进去。
0: 嗯，
1: 并且有没有发现这可能是一种魔咒
0: 啊？
1: 凡是相对强的球队跟相对弱的球队打到踢点球，那大概率就是那个弱队赢。
0: 嗯，
1: 就是说你本来你的实力应该赢，实力加运气加这个临场发挥，你就应该赢了。但是你赢不了，就等于把这个机会给那个相对弱的球队。就说，所以现在很多球队，包括这个巴西对日本到最后明显就是我守和你就行了，我就把你拖入这个加时之后就点球，因为你整个球队比我老好几岁，我就跟你们这帮中老年人干了，就这样。然后。荷兰也是这个问题，这场球说句实

0: 这个荷兰的表现就更 让大家失望。同样，然后到了这个点球决胜，五个人踢，三个人踢飞了或者被扑住了、
1: 啊、
0: 那在这种情况下那有什么好怨的呢？没得怨了、
1: 哎、
0: 所以就是说输得其所，输得告
1: 输得其所、
0: 哎、输得其所、并且告诉我们，就是一个球队，我不管你以前是多么的强势，到现在你应该要年轻化了。反正我的感觉，这个两辆的老，就是这个老爷车，
1: 嗯，
0: 跑大不起来。就算这个德国今天能出现，说实话也不看好、
1: 嗯、
0: 所以也希望这个巴西啊，以后也真是要醒过来，因为要是这么踢下去的时候，我估计你也大概率走得不远
1: 啊。像这个之前呢，赛前日本是放下豪言，说是争着这个冠军去的啊、
0: 嗯。
1: 那现在呢，就这个跟巴西现在也把这个实力其实也打出来了。
0: 那其实他的日本的技战术还是成功的，
1: 嗯、
0: 但是又一次证明实力、经验、临场发挥还有这个。主教练的老练程度在这种世界大赛中就显示出来了、
1: 嗯、这个主教练还出现了名场面呢，就是1-1的时候，然后2-1把这个日本就是这个比分啊，巴西领先的时候，就全场都在欢呼，然后教练非常的冷静啊，然后那个画面就是被拍了下来，有人说你看看人家这个教练就是淡定，是吧？
0: 对，不是他的表现出那个表情包，就是说有什么好疯狂的？我早就笃定能赢了嘛，你们干嘛？
1: 对，就这种感觉，
0: 就是那种。所以说实话，但是客观的分析，其实日本的进步我们是看得到的。
1: 嗯。
0: 申宝一在赛后也说啊、我们的足球正在进步，确实是，但是实力还是不到，并且在赛前说什么要怎么样的，这就是一种心理战。
1: 嗯。
0: 其实你的实力跟这个已经有点老的巴西还是有差距的、
1: 嗯、
0: 你现在还是我昨天说的，你只有20%以内的机会能赢、
1: 嗯、
0: 然后你现在还不是真正的世界一线球队、
1: 嗯、
0: 你是亚洲第一一线的球队，但是全世界来说还轮不到你。
1: 嗯，有朋友说这个上午看新闻说是最大的冷门，您说的是德国还是说的是荷兰呢？
0: 两个都是冷门。
1: 到底哪个才是最大的呢？请问？
0: 应该就是德国更冷一点。
1: 嗯，
0: 荷兰就是相对来说，其实很多人在赛前并不特别看好这个荷兰队
1: 啊、
0: 倒是有一个说什么欧洲的教授连续3届都猜对了，说，这一届他猜的是荷兰要得冠军
1: 啊，
0: 那结果他这车子的就跌眼镜了，
1: 嗯
0: 啊，并且说实话，以今天这两队被淘汰的球队的表现，一点都不冤，
1: 嗯，
0: 他被淘汰是正常的结果，
1: 正常结果啊。他说的是德国是最大的冷门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个预告，就在7月1号的凌晨的1点呢，科特迪瓦在美国迎战挪威，那就是要对那个哈兰德是吧？
0: 嗯，对对，那个表情包的最大贡献者，
1: 也挺吓人的啊。还有这个凌晨5点，纽约新泽西球场上演法国和瑞典的对决
0: 啊、这个是比较有看点的。就法国，大家都看好是这一次能争世界杯冠军的大热门。
1: 嗯，
0: 但是以我们看到这些所谓强队进来的表现，其实这个瑞典表现还是不错的。当然了，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实力跟经验等等还是有差距的。
1: 嗯，
0: 但是要是这个法国一不小心，不排除明天又有说啊，又会出现什么冷门，这种冷门的可能性其实真的存在。
1: 嗯，然后我上午的9点啊，就明天上午的9点，墨西哥对厄瓜多尔。
0: 嗯
1: 嗯，
0: 这场球我比较看好的是墨西哥。但是因为确实，虽然有人说德国输给他是为了报复某个国家的球队，但实际看来，这个厄瓜多尔相对来说他的实力我更看好一点墨西哥。但是这种单场的淘汰赛啊，就是变数太多了，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像荷兰跟德国，大部分人都不会猜他们会输。
1: 嗯
0: 啊，所以要是你被对方或者是把这个比赛拖入了加时赛甚至点球，那就把命运交给上天了。
1: 嗯
0: 啊，谁也没有这个办法。我们记一记，在世界上好多世界杯上好多这种有名的比赛都没有办法啊，包括德国也是一个很奇怪的，就是好多届来只要他是要点球决胜，他基本上都点球绝对负。
1: 嗯，
0: 他就是出不去，很奇怪。
1: 这个。

关于世界杯的话题啊，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聊一聊。哎呀，我现在看到这个世界杯的，就是我们之前不是在小黄车里挂了那个世界杯球衣嘛，就是那个助威的球衣，我去看了一下。这个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朋友买过那个

0: 但是我觉得买这些衣服是这样的，就是你不一定像集邮一样把它们都集齐，但是每一届世界杯你能留下这些衣服是一种关于足球关于运动的记忆。
1: 嗯，
0: 我做了好多年体育记者，我现在好多个比赛的或者是他给我们记者的服装都还在啊、当年我去在广州亚运会我做火炬手的那件衣服还在、因为它是你这个职业生涯的一种记忆，又或者说你喜欢足球的一个记忆，你把它挂在这里就好了。就其实我们现在买的很多衣服，更多的就追求的未必是穿的怎么好看怎么舒服，里面很重要一个问题就是年轻人可以共情的，这是一种情绪价值。
1: 哎，
0: 你能把过去十届每届世界杯的所有的这种服装拿出来晒一晒挂一挂，现在不是我们朋友圈为什么主要就是为了晒吗？拿出来晒一下，你看这一件啊，德国什么什么，你今天就把上两届甚至当年德国得冠军的那一届晒出来，人家都说你真牛。所以买这个衣服我觉得意义主要在这里，是应该更多的是情绪价值和参与价值。在整个世界足球范围这么一件大事，怎么能够没有你？你怎么能没有这种名球队的名牌衣服呢？
1: 我估计有一些朋友搞不好各个球队的衣服都收集了一遍、
0: 有的，真有，
1: 是吧？有的啊、有人有朋友说想不到德国荷兰能被淘汰呀，
0: 就是想不到啊，
1: 为什么叫爆冷嘞？
0: 对呀、想不到，但是你在想不到当中你认真分析一下，其实你看他现场的表现你其实应该想得到的。
1: 还有这个朋友在我们说的时候就在小黄车里下单啊，下单了啥？我看看，这下单了个玉米条。Yes, you.
0: 可以啊，因为进入
1: 四周的。
0: 因为进入淘汰赛之后啊，就是我们就是
1: 啊、吃零食是吧？
0: 就凌晨起来看球的就多了嘛，对不对？那你要不要补充一下你的那个零食库啊？要不你要是那场比赛打得很闷，你又没得吃又没得喝，那就只能同情你了，没有什么好说的。
1: 那照这么说，我又能理解为什么有朋友下单了那个沙张小黑盒了，超威的，因为吃零食吃得多之后，家里蟑螂可能也会比较多，一定要把这个沙张小黑盒也备上。
0: 这个服务比较好，
1: 服务一条龙的，一条龙的、一条龙的服务。说到这个世界杯呢，哎，我看《羊城晚报》有一篇报道很有意思啊，说世界杯带旺了广式茶楼，街坊们是边探茶，叫边探茶边台包啊，
0: 对呀、
1: 一边看一边品茶一边看球。
0: 广州好几个就好些酒楼啊，最近找茶的生意都比较好。我也有不止一个朋友就去看，但是去了之后有些就比较失望，比如某个很名牌的连锁的，他说哎，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这个大屏幕。不，那然后就走了，不在那里喝早茶，因为这次的时间的问题，所以喝早茶变成一个特别舒服的事情。你说今天早上还有一场9点钟的球，
1: 对啊，
0: 你在那里啊。
1: 茶拉饭，我们叫茶拉饭
0: 啊，对啊，
1: 就是在那顺便把午饭也吃了。
0: 这是英语不是专门有一个词吗？
1: 叫什么？
0: 叫 brunch。早餐加午餐
1: 早午餐
0: 啊、就
1: 让吃
0: 啊、然后脱口秀的说法就说什么东西不让吃啊。干嘛不让吃、
1: 我真服了。brunch 啊，这个 brunch 还是近些年来流行的、
0: 对，很流行，对，
1: 就是在那个西餐厅里如果有 brunch 呢，就好像显得这个西餐厅比较正比较正统。有
0: 其实在广州我们的茶楼好多年前就有 brunch，
1: 是吧？
0: 很多人喝完早茶不走啊，一直等到中午啊。
1: 您说的是茶楼的 brunch。
0: 对
1: 呀、
0: 就是、
1: 不是那个英就是他没写 brunch， 但实际上就是 brunch，
0: 都是让吃了。现在广州其实不少老人家是，比如说我9点多去10点钟，然后就到就11、12点，跟朋友聊天，真有，广州这个很流行的，这个是就比外面比西餐都就是先进好多年。
1: 有朋友说好久没来看中国首富了，一鸣老师好。
0: 谢谢。
1: 一鸣老师中国首富是吧？
0: 没有啦，你说我是卖零食的，好像就相对好一点，还首富了，不得了。
1: 突然有一种蓬荜生辉的感觉啊。有朋友说这个说给阿嬷的情书的这个李思彤，就是在里面演那个女主角谢楠芝的那个女孩啊，说最近代言了这个咖啡的品牌，说这咖啡品牌即将出圈了啊。这个其实说到这个啊，这个话题倒是可以稍后我觉得可以展开一下。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在网上关于这个李思彤的商业代言 已经出现。

0: 现了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声音，有些人说，哎呀，你看看忘记初心了，是吧？这个就是好像变得商业化了，不是那个电影里他的那种淳朴的样子了。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很莫名其妙，
1: 对对对，
0: 我不知道大家
1: 怎么这么说了。
0: 对啊，我就不明白这个为什么会有人会这么想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看这个事情。
1: 还跟你说了，他最近毕业了，他还参加学校的那个毕业典礼。
0: 对，广才的优秀毕业生。
1: 对啊，那凭什么毕业啊？你不是应该还是一个学生身份吗？你看，我就把这个推出来讲讲，你觉得奇怪？
0: 还有什么？还有网友在对比他跟另外一位，就是演那个舒柔年轻的时候的那个演员
1: 啊，
0: 就是说那个演员就说，人家你看人家就不进圈啊，为什么你要进圈？对吧？就是出现这种拉踩啊，哎，就是这种，
1: 真的奇怪的说法。
0: 我实在是不是很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声音。
1: 他为什么不能进圈呢？
0: 对呀，
1: 那个圈是什么样的圈吗？他是个圈吗？不是啊，是个圈呢。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对好多问题，包括你喜欢的演员、喜欢的电影，那他以后也要发展啊。他通过这部戏显示出他演戏的这种天分，为什么不可以进圈呢？他已经签了一个比较有名的这个公司
0: 做演员。对，王小慧啊，刚刚是这个朋友是王小慧。
1: 哎，对啊，不是很正常吗？那应该怎么样呢？
0: 就是进不进圈，这个都是个人选择，我们都要尊重。
1: 根本就没有对错的问题。
0: 但是你不能说啊，人家进入到演艺圈，好像就是丧失所谓初心了。人家的初心就是要追求更好的未来，这有什么问题？
1: 要是他入圈之后，他多拍几部用潮汕话来演的这个电影啊，为当地的文化、为当地的方言去推广发挥作用，不好吗？是吧？大家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个戏除了它内容大家很共鸣之外，还难得的一个突破就是潮汕语的一个电影获得这么好的票房。其实这个导演拍过三部的，
0: 对。
1: 但是前面两部呢，大家除了那个地区没什么多，
0: 而且前面两部有很多演员也是在第三部出现。
1: 哎，对了，
0: 经常合作的。
1: 那为什么不行呢？要是这个导演说啊，前一两部都是有利润的，那我就算了，我就不拍了。那哪有这个情书啊？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看问题应该多元化一点。现在这个世界不是单元的，或者是只有一个选择。对演员来说，对导演来说，包括对观众来说，其实都很多选择。我们不要苛责人家那种正常的选择。
0: 而且这个挣钱也，人家是靠自己的劳动挣的钱，有什么好像很丢脸吗？还是说这个挣钱也分高低吗？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好像他代言了就塌房了一样。就很莫名其妙，
1: 并且卖东西，说实话，这是一个双赢的选择。比如我们这个节目也不止一次，有个别的观众说啊，那听众说哎，怎么就卖东西？那其实这个卖东西，光是我们电视电台的好处吗？不对啊，你能买到好的东西，有媒体去给你把关，有好的东西，有错吗？你也是得益者，对不对？不是说啊，为什么卖东西其实是现在一个潮流。
0: 就是我觉得我们也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去参加我们一起开的团，就是我们相当于一个相当于团购了，因为我们以这个大家的这个这么多的观众有可能买的这件事情去跟商家去洽谈，然后商家觉得哎，那我可以让一些利润出来，对吧？那大家都受益了，
1: 不是等于造福大家吗？就是有时候这种杂音，有时候真的说句实话，得罪说句有点莫名其妙。
0: 莫名其妙
1: 啊，对吧？就并且在这个商业社会啊，为了媒体的发展，为了我们的受众们的好处，那么做点这种商业性质的东西有错吗？为什么不能呢？
0: 揍死啊！这说话间就已经有朋友下单了立白的洗衣液啊，不是立白的洗洁精，洗洁精啊，这个两瓶才19.9块啊！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欢迎大家留言，也可以在小黄车里逛一逛。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跟大家聊聊其他话题，不要走开哦，我们马上回来。
2: 北京时间16:30，
3: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应急演练要真练，个个会应急不是口号，而是真本事。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定期组织火灾、泄漏、触电等应急演练，让每位员工熟悉逃生路线，掌握报警流程和基本急救技能。演练要贴近实战，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个人也应学习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灭火器使用等基本技能，关键时刻能救自己也能救他人。平时多流汗，及时少流血，只有把应急能力练成本能，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做到不慌不乱，科学自救。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打开视野看新闻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找到我们，可以搜一下，在视频平台上搜一下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最近这个站在舆论风口浪尖的韩红啊。韩红呢，之前是在做这个冯小刚的电影抓特务的，这个就这部电影的名字叫抓特务啊。在给他站台发声的时候呢，就出了一句话，然后呢这个引发了比较大的一个争议啊。之前在宣传的时候，他呢就喊话北京观众，说让这个大家啊，他是原话是这样的啊，北京2000多万人口，咱们北京的兄弟姐妹爷们儿娘们儿能不能走个面儿，走个面儿把第一波票房先带起来，咱就有了。啊，结果就这么一段话在网上也引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发酵啊。我看后面就有人分析了啊，就有一些博主分析啊，点赞还挺高的啊。有人说，你说的这个咱们前面这个咱们我们知道啊，说的是我们，那你后面这个咱就有了的咱又是谁呢？就是这个，
1: 就是冯小刚的团队嘛。
0: 就是我们花钱去看电影，那请问是谁受益呢？就是这个咱好像指的前后不是一个咱呢。然后这个到底走个面是什么？我看也分析啊，包括这个马未都也出来分析说，这个走个面这个词儿为什么之前好像没怎么听说过？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呢，言下之意是什么？给个面子，捧个场。
1: 这应该是

0: 北京话的那种很常见的北京话，但是并不特别流行。
1: 但是马未都说他在北京也很少听到这么讲，
0: 为什么呢？
1: 啊，
0: 我跟你说，马未都是大院子弟。
1: 啊、
0: 我最近在去一个旅行团的时候，就碰到两位北京的朋友，他就说我跟我先生都是大院子弟，
1: 嗯，
0: 所以那种北京的土话我们也会说，但是我们从来不说。我们觉得那个是北京的土话，我们还是讲普通话的明白吗？他是这样，所以这种就是我们比如说那个立个愣啊，或者这种就卷舌音特别重的这些啊，他们在
1: 懒音比较重的、
0: 哎、对，不是，他是那种儿化音儿的很厉害的那种，他们觉得那种是北京土话。我们这种马未都也是大院子弟，在这什么院子里长大的
1: 啊，
0: 不一样，所以他讲普通话。
1: 就是这个叫啥呢？就是这个语言体系还不一样。
0: 对了，它是另外一个语言体系的，哎，所以但是这个其实并不难理解，但是这个事情就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电影现在有不少人在吐槽，说不好看，
1: 嗯，
0: 所以这个才是后来倒过去。韩红被人家就是非议的地方，要是这一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大家都争着去看，
1: 嗯，
0: 那可能这个事就没那么大了，说哎还行，你就走个面就走个面吧，但是他觉得你这个电影的里子不行，我干嘛还要走个面，对不对？就假设我们替代一下，要是这个电影是这个阿嬷的情书，那可能就没问题了。
1: 哎，阿嬷的情书，您看这个已经有听众在质疑我们刚刚的这个说法啊，说这个为什么主持人要把观众反对代言的声音说成是杂音呢？这个杂音是和对应的是、
0: 这个杂音没有贬义的
1: 主流的声音的，
0: 对对，没有贬义的意思，杂音
1: 是就是说是主流的声音，是大家都认为尊重他们的选择。那其中有一些个别的声音认为说他们就不能就进圈，就好像是塌房了，所以叫这种声音叫杂音。啊，就是这么一个，
0: 你要是把它
1: 理解
0: 为中性语，你就没问题了。
1: 嗯、
0: 就是，很简单，你可以去觉得那个演员有问题，那我们觉得这个是杂音，然后我们说这个是杂音，你就说来，要是说来说，那为什么说是杂音？对啊，这个也是杂音，我们讲的也是杂音。就对你刚才那个判断也是杂音，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对这种事情，既然你有不同的看法，就应该。允许人家有不同的看法，这是一个对等的这么一个原则，
1: 嗯、
0: 不能双标哦。就是我说人家可以，你说我就不行，那不是这样。
1: 嗯，
0: 并且还有一个大家要明白，我们这是一个电台节目，在电台我们口语化的交流当中，
1: 嗯、
0: 有时候不是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我们都是特别严格想过这个是怎么样。当然我们尽量做到不去让大家不舒服、不舒适，或者是得罪什么人，但是。
1: 嗯，
0: 节目只能这样，所以大家也留意，我经常也用这个事啊，这个事情得罪的说一句，我已经在前面有个前缀，我就是可能讲出来。
1: 然后一般一鸣老师一说得罪说一句，我就开始紧张，我就觉得他真的会得罪的时候，就确实是比较敢说啊。一鸣老师是有时候是比较犀利的啊、这位听众他觉得接代言是着急了点啊、就是所以。他觉得自己被冒犯了，因为刚刚我们说这种声音是杂音，
0: 明白明白明白，就是接待
1: 您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啊、
0: 没关系的，就是要是觉得冒犯了、
1: 嗯、
0: 就像你说个对不起，但是我再跟你说两句，就是接代言的时候他现在是比较有人气的时候，他现在不接，要是过两三年大家都忘了他怎么接啊？
1: 或者说如果您是他的朋友，
0: 对，
1: 您是他的家人，您觉得他这个时候为了就是自己的这个生计稍微接一点商业的代言有没有问题呢？对不对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行为吧。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啊，我们回归到韩红这件事情上来说啊，那韩红呢，在昨天晚上发了一个朋友圈，哎呀，就感觉到他是深受打击啊。
0: 他
1: 说：“说实话，昨夜写下的几句话就泣不成声了，为我在电影《抓特务》首映礼上随性的表达不妥的用词诚恳道歉。自即日起，我将退出。”公益行业，哎，这其实这段话我不是特别理解啊。就是首先他说的是对于这个首映礼上的表达，就是走个面这个事儿，他说了自己是不妥的用词，诚恳道歉。但是为什么他又说即日起退出公益行业？就是我不是特别能理解为什么他要在这个时候提出他的公益行业这个事情。
0: 我把背景说一下。首先，他用词也是不当的，他应该
1: 还是不当。
0: 公益不是一个行业
1: 啊。
0: 公益对，因为
1: 公益事业，
0: 行业我们容易理解为就是做生意的，它是一个事业，
1: 嗯、

0: 公益是一种为大家做好事的这么一种事业，
1: 嗯
0: 啊，它不应该盈利，并且查一的，我们现在可以查到公开的信息是韩红爱心基金会。2012年到2025年这十几年，他的社会捐赠超过11亿人民币，然后呢，累计总支出是超过10亿。你看看，所以对他来说，因为这个事情的发酵有一些非议的声音，对他的这个个人还有他的基金会已经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大家留意十几亿的捐赠啊。就是我们为什么把钱捐赠给你，是因为他在公益这个事业当中的形象特别的好。在过去汶川地震啊，很多大事之间，韩红都把自己的钱还有捐来的钱，募捐来的钱都去一线的投入，去救灾啊，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他在公益这个领域里，他是一个口碑非常好的人。但是这个走个面这个事情已经对他和他的基金会，或者甚至扩大一点来讲，对整个这个公益领域都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他是基于这个出来说我要退出。
1: 嗯，
0: 但是以他现在这个基金会的体量，他做的事情，我觉得会不会还是有点就是不高兴，或者是有点进退
1: 气头上的这个
0: 表达，对对，进退失据了。啊，就觉得哎呀，好像我就不干了。
1: 因为现在他在网络上经历了大规模的网暴啊，就我个人刷到的有关于什么呢？有关于他在此前参加一个综艺节目，音乐的那种节目做评委的时候，现场打假了一个参加那个比赛的选手。
0: 嗯，
1: 这个选手呢，他就是给自己的标签是流浪歌手，但是实际上呢，他之前参加过什么央视的节目啊，然后还有很多的演艺经历啊。韩红现场就很生气，认为说你是给自己贴了个标签，其实是为了博大家的同情。就这个选手啊，把这一段很久以前的视频又扒出来之后，在上面贴了一句话，说韩红，我一直等着你道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确实参加了很多这个之前的什么央视的活动啊等等，但是我也可以做一个流浪歌手啊，我也有落魄的时候啊，你为什么说我是假的呢？等等等等。但是这种就是积压了多年的恩怨，此前他如果拿出来说可能没有人同情他，但是在现在这个节点上他又拿出来说，我看到有很多人在给他点赞，说你看确实啊，他确实是有问题啊，等等等等。
0: 并且大家要留意像这样的事情啊，因为现在互联网上是很多痕迹的，你要把这些东西重新剪辑或怎么样，那个事情我具体不知道啊，但是通常都是会蹭热点，就说你现在好像有些人在非议你，我就把这个事情翻出来，就是当年就算你错，你对了也是错的。
1: 对
0: 啊，现在
1: 还有人做了一个短视频的合集，什么呢？说韩红在不同的场合说自己是不同地方的人，一会儿又说自己其实我是这里人，一会儿又说其实我是那里人，但是大家去查一下，发现韩红她确实成长环境是比较复杂的，就是在不同的城市生活过啊，所以呢，这个你严格意义上说是不是她是一个硬伤呢？我觉得这个也要有待考证。但是她这个视频一放出来，评论区立马就是他这个对比太强烈了，然后评论区立马就有很多，就大家就开始就说，哎，你看看他这个随便说，
0: 因为网上是有一些人是真的是习惯了，就是趁着这个热度啊，要是你谁谁谁说他的问题，我们就一起去怎么样怎么样啊，要是有一个反转又回来对那个攻击他的人又一堆一堆，这个见的太多了。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吃瓜群众，一个看热闹的，首先把这个事情了解一下，然后不要急着表态，不要急着去骂人，或者去更反对去网暴人家。这个事情其实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你可以不接受嘛，对吧？他也没有强迫你说一定要去买票，否则你们就不怎么怎么样，不买票不是中国人，他没有说这种话嘛。为什么要这么生气呢？我也真是不明白。但是换个角度，就是提醒我们一些公众人物，尤其是你比较有影响的公众人物，在公开场合讲话的时候还真的要留意。
1: 因为现在我觉得他这个事儿哈，真的是有点可能被冯小刚给
0: 带偏了，
1: 给影响了。为什么呢？因为冯小刚的这个路人缘呢，曾经是被他自己给败坏了一下。他呢，冯小刚呢，就是曾经说过说什么说有些人是垃圾观众。
0: 现在中国有垃圾电影是因为有

0: 垃圾观 众，
1: 所以他其实冯小刚是得罪了很多人的，得罪了很多人，就是相当于我不能评价你的电影不好看吗？只要我评价你的电影不好看，就我就变成垃圾观众了吗？
2: 对
1: 啊，所以我觉得如果韩红在其他的这个导演的戏那里说走个面或者什么的，影响可能还不至于这么大。
2: 另外一个也说稍稍远一点，为现在也有一些比较理性的声音在分析为什么这个抓特务这个电影好些人不喜欢，就是说首先这个词儿和他背后的那一些抓特务啊等等的东西有一定的历史了。你问问现在好些那个90后00后什么叫抓特务，他们可能是第一次听见。那然后对另外一部分中老年人说，他觉得这是以前一个让他们不是特别愉快的事情。你现在把它拍成电影不是不行，但是你里面的那些东西就有点让我们看着记忆起过去的这些不愉快，那我为什么要买票去看一个让我自己不舒服的东西呢？所以这里还有人就强调说，其实我们要留意电影电视剧这种，它首先是要给大家带来娱乐，在娱乐开心之余才去思考，你不能把一些就是让大家觉得有沉重的东西拿出来放的话，那有可能票房就受影响。另外还有一个质疑说，这个电影拍了3亿，现在也有人问了
1: 啊，
2: 怎么这3亿怎么花的？
1: 这3亿怎么花出去的？
2: 哎，对呀，所以因为你变成了一个焦点之后，那人家就会从各个角度啊去分析去怎么
1: 样。现在连那个雷佳音的演技也被质疑了，说这个雷佳音在里面的这个表演。看着感觉好像是就有一个网友说啊，说感觉他这个表演有点像我刚做完那个痔疮手术的那个表情。哎呀，
2: 也太损了吧，
1: 我觉得也太损了，就是人家也不至于是吧，人家当时的那个就表达的是一种感动啊，那种感觉。然后你看在网络上，就我觉得如果雷佳音看了这个评论，真的就是可能要郁闷一整个星期。
2: 并且说实话，就客观的说，冯小刚作为我们中国一个很有特色曾经很成功的导演，尤其是他在这个春节贺岁电影当中的贡献，每年我们以前都盼着看他的什么甲方乙方啊，就这个等等这一些电影啊，有完没完了，这些都是中国电影的非常经典的让大家很开心的电影。但是近些年来好像他拍的电影就是通常又叫做又叫好的少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他有没有跟上我们现在的整个文化需求上的一些新的东西呢？这是其实是冯小刚和他的团队值得去反思的。就是现在让你拍电影，你去拍一些怎么样大家都喜欢的电影啊，怎么找一个比较好的剧本，起一个人家听起来就想去看的名字等等，这都是一些比较深刻的课题。所以我们也不能简单就说啊，大家这样非议他是不对的，不是，因为现在这个事情很多东西纠缠在这里，韩红就变成了一个就是被非议的一个焦点啊。所以说实话，有时候他也某程度上是有点无辜的。
1: 这个抓特务这个剧啊，您刚刚说他感觉好像有点这个年代感啊，它确实是有年代感了，因为它这个剧其实是1992年的一篇中篇小说《无悔追踪》的一个小说改编过来的，
2: 并且已经拍过电视剧，
1: 并且电视剧特别的成功啊！我看有很多看过电视剧，我是没看过那个电视剧啊，就是看过那个电视剧的人，那个电视剧是刘佩琦和王志文演的，就看过之前电视剧版的人再去看这次的电影版呢，我看到不止一个网友这样评价啊，就觉得说还是电视剧好看。但是冯小刚把这个小说的版权买下来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就是他自己说很久以前就一直想给这个电影立项，一直没有成功，所以现在才把这个抓特务这个电影才呈现在大家的眼前。但实际上这个剧已经搁置了很久很久很久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一鸣老师说感觉就是好像有点年代久远，它确实是一个年代久远的背景的事情。
2: 因为抓特务这个词啊，就是我们已经就是好多年都没听了吧，对不对啊？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刚才说的那个无悔追踪那个电视剧一直被列入我们中国十大最好的谍战剧
1: 啊，无悔追踪是吧？
2: 哎，对，就是他在跟潜伏啊，跟什么悬崖啊那些是就排在一。

0: 类的有十部啊，很经常都入选，所以朱如玉在前，就是人家前面那么好，你拍了一个电影，哎，没有什么新意，并且有一些就是反映的东西去表现的东西，可能现在有一些，尤其是年轻人，他可能未必喜欢。大家要明白，现在进电影院看电影的很主流的一群人。就是年轻人，要是他们不喜欢，那你票房肯定受影响的。
1: 是，这个韩红呢，现在估计是，这不会是他最后一次发声啊。就这件事情来看的话，因为我看到后续像这个包括韩红的公益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啊，等等等等，他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媒体的焦点当中，就之前可能是网络上的一些风言风语，但现在呢，就从今天开始，我看到已经就各大媒体已经开始跟进这件事情了。我估计后面还会有一个后续啊。这个韩红的这个，你说他在电影宣传当中怎么样？咱们真的是就这个走个面这个词儿，就是当时可能他很后悔啊，想要收回这句话这段话。但是呢，韩红的在音乐方面的这种造诣啊，我觉得确实还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造诣。
0: 他绝对是中国一流的，
1: 对
0: 啊，这个歌手这点是无可争议，并且他个人的人格，然后在过去那么多年在公益这上面的投入，他的形象都是很正面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我是反对，因为他某次说一个大家不喜欢听的话怎么样，你就把他架起来，然后各种攻击，这不是一种理性的行为。
1: 来，我们来听一听韩红版本的这个《故乡的云》啊，来听一听她的嗓音啊，还是非常的优秀，非常的有质感啊。

0: 这个哎，有听众说这个阴云老师听，是吧，阴云老师讲课讲到5点半就下课了，为什么不能讲到6点，因为讲课很累，讲课这个讲一个半小时其实已经挺辛苦的了啊。这个我们直播间打卡啊，然后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说说天气的这个情况啊。这个广东的龙舟水的统计期已经，就是今年的统计期已经结束了啊，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龙舟水确实有点难受啊，这个一会儿高温一会儿下暴雨啊，这种天气很难受啊。那这个龙舟水的统计期呢就已经结束了，今天呢广东省气象部门就预计呢广东将会在未来几天出现一轮趋于明显的高温天气，就是雨一停高温就来了。
1: 啊，又开始热了，赶紧买点东西，太热了，买点雪糕。
0: 我以为您要说啥，好，这个，然后省内呢，部分市县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7度。
1: 天哪！
0: 与此同时呢，菲律宾附近的热带扰动系统也会移入南海，并加强为台风的可能啊。按照这个现在的资料预计的话呢，7月3号开始，广东需要防御这个台风雨啊。那现在到7月3号还有几天？ 会有几天啊，并且过了端午之后就真的就是开始热起来啊，就是我记得一名老师说的，我也是学到了，就是您说的那叫什么，不吃端午粽，寒衣不入笼。
1: 哎，对，广东是讲的。
0: 冷的衣服就可以收起来了，那后面就是高温的天气就来了啊，正式叫进入炎热的节奏啊，那大家就是要注意防暑降温。
1: 其实3号也没多久，就过几天是今天就30号了啊，所以2、3天之后大家就是可能这个靠近这个周末就会很热。所以考虑一下这个周末除了看球，有些什么消暑的活动。这个我想黄车里其实有一些消暑的，我们在说消暑的怎么同事给弹出个烤肠，那烤肠一点也不消暑。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没有人买烤肠了，因为太热了啊。这个消暑的有啥，6号链接的这个金枕榴莲冻的啊，液氮冷冻的那种，还有什么，还有下面的那个五羊雪糕。
0: 啊，这个也是属于消暑的，还有风扇啊，22号、23号链接风扇，是吧？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些消暑的好物啊。我们稍后会进入一段这个报时和广告的时间，那么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其他的新闻话题，不要走开哦，我们一会儿见。

0: 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十年？十五年？还是更久？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冒火花，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后果真不敢想。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签约就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还包垃圾清运、厨卫修复，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会继续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EYO，EYO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EYO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 020-8349-1666 020-8349-1666

0: 03-3491666。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2: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T2 航站区主体工程、 T1 航站楼地块土地整备工程等多个重大项目今天集中开工。在15五开局之年，这座粤港澳大湾区核心航空枢纽开启扩容升级新阶段。深圳机场终端规划客运保障能力将提升到9800万人次，远期货油吞吐量达500万吨。今天上午，广州迎来两宗涉宅用地出让，其中位于海珠区琶洲中二区的地块历经88轮激烈竞价，耗时超过2个小时，最终由越秀地产旗下广州云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13.75亿元斩获，成交楼面价每平方米60706元，溢价率46.28%，这价格直接刷新广州涉宅用地楼面价前3的席位。东莞台报道，东莞市合成生物技术赋能宠物产业发展交流会昨天在石龙镇诺贺合成生物产业园举行，园区当天正式启用，12家宠物医药科创企业集中签约入驻，这意味着东莞市镇两级联动培育宠物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是东莞市大力布局宠物经济、完善他经济全产业链的重要举措。潮州台报道，饶有佳丽技能兴农荔枝烹饪技能竞赛近日在饶平县开赛，在限时40分钟的比拼中，20多名参赛选手立足本地新鲜荔枝，大胆创新，将鲜果与海鲜、禽肉、排骨等食材搭配融合，碰撞出多元风味。本次竞赛涌现的荔枝创意菜品将于7月4号荔枝嘉年华暨农特产品展销会上集中展出，打造专属荔枝主题宴席。同时，赛事获奖选手将获得推荐参与省市级粤菜师傅技能大赛。2025年度个税汇算清缴将在今晚24点截止。按照相关的法规，个人2025年取得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等综合所得有退税或补税情形的，需在6月30号前办理个税汇算清缴。错过这个时间点，补税人群需要额外支付一笔滞纳金。根据现行税法，纳税人滞纳税款之日起，税务机关将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3: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红。
3: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4: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3: 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哦，
4: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3: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 春运呢、啊，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
4: 嗯、
3: 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4: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嗯、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3: 是的，那么目前的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十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五岁生日的小公主。
4: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嗯、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3: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嗯、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一鸣老师，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找到我们，我们的节目呢，大家可以过来这个逛一逛啊， 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啊，也可以到小黄车去看一看有什么适合大家买的东西啊。今天还是这个沙蟑螂的那个盒子最好卖，现在这个小强到底是有多少啊，我都觉得这个表示困惑，可能是不是最近看世界杯看的吃零食吃太多了，家里的这个好吃的东西太多，所以要把这个沙蟑药把它配合起来一起用。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聊聊新闻啊。今天我看到有一个 新闻还是很有意思的，就说到这个香港演员吴启华，自己说啊，卖出了20岁的自己，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出售了自己的肖像权， 用于拍摄一部AI电影， 这个事情迅速就登上了热搜啊。 他说呢，制作方会利用这个AI的技术 重现他20岁的容貌， 并且呢以这个为核心来去制作一部电影，他本人整个拍摄过程当中不需要去片场。 这个事情其实之前已经有人畅想过，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有演员愿意同意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其实是有点让很多演员背脊发凉的事情，因为万一以后用不上真实的你了，现在当然还可以卖钱，是吧？那以后呢？以后如果大家都用AI去演戏的话，那年轻的演员怎么办？但现在问题是已经就是哪怕知名演员不去授权自己的肖像，我看现在已经有些演员说没戏可以演了，很多演员说没戏可以演了。李小璐最近也说了，说这个很久很久没有戏拍了，
1: 所以他就宁愿就把自己的肖像权卖出去之后，他就躺赢，他就坐在那收钱。 因为吴启华是这样，他是中国香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男演员，
0: 妙手仁心的男主角。
1: 那说的是很后了，他其实最早是在就是，那都很后了吗？对，后来原来演了一个叫《流氓大亨》的里面一个演反角的一个，他是出名是那部戏，他演那个反角就本身是一个穿的非常就是穿西装打领带，然后一个很帅的一个人，但是坏到骨子里的一个人，所以在那个电影里面包括刘嘉玲啊等等，好些都是在那里，就是让大家从电视出名的，后来慢慢就多起来了，就演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电视剧。近年来他一直在内地发展，在内地拍电视剧拍电影，但是他像他这个年龄， 说实话现在可以演的戏已经不多了，因为最近这两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演员都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电视剧还有这个电影啊，现在很容易就会因为各种的因素对你的这个形象和票房有影响，这个之后呢你就可能很难有一些比较好的电影给你去演。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刚才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这个抓特务，里面雷佳音就有人在非议他， 要是两三部这种就是票房可能啊，现在还不知道啊，要是票房不是太好的电影多出了之后，这个演员是受会受影响的。你最近很红，马上就起来了啊，你拍了一个小巷，人家拍了一个繁花，里面很多的演员就很多细节，但是现在都不一样，最近看到在横店 等等的，就已经很多的演员包括一些就是草根演员或者这种都没戏演了。 更多的人现在去了书店，就是就拍这种短剧的，包括说现在这个就横店书店，中国河南的郑州现在叫书店，很多人在那里拍这种短剧，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现在很多的影视演员其实都遇到这个问题，现在短剧演员也
0: 也开始有危机了。
1: 那么很简单嘛，就是要是大家都用AI来拍，那你就没什么，并且一个人就搞定了。
0: 而且我都发现我已经属于落后分子了，我那天在那个坐公交车的时候居然发现车上有两个人 同时都在看不同的AI剧， AI的短剧， 都是那种面部表情特别夸张的，都是那个什么总裁那种剧。 我当时我都震惊了， 我说原来现在AI的短剧已经 到了这么普遍的程度了吗？看来是我落后了。
1: 这一类啊，报道总裁爱上了那个保姆啊，这种啊，
0: 对对，类似于这种吧。
1: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有一些演员他就在考虑， 啊，以后的路怎么走。那我觉得吴启华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人，确实可以试一试，因为你这个肖像权现在早卖的话可能还能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条款或者怎么样，要是大家以后越来越多人出售这个肖像权的时候，那就你看看你是一线二线还是三线的艺人或者那个影星，价钱就不一样了，所以是真的是同意。
0: 但是真没想到他卖的是年轻的自己，就是这个像过去曾经走红过的这些演员，那他们都可以把曾经自己最巅峰的时候卖出去了。
1: 对啊，
0: 像李若彤演过小龙女的，
1: 对啊，
0: 那小龙女的
1: 那个
0: 年轻形象就可以卖出去了。
1: 对，你是想看现在的林青霞还是30年前40年前林青霞呢？那肯定嘛，不用问了，这个都是已经有答案的嘛。所以他就把自己那个最好的这个年代的那个肖像卖出去不就好了吗？以后早就有人这么说了，以后拍包括那个好莱坞拍电影也是啊，我喜欢谁就谁啊。甚至以后已经有人说了，这个戏拍出来之后你还可以摁个按键，我不想看那个演员，我换个人。
0: 就脸还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演员来换。
1: 对，看着哎呀不好看，这个
0: 你还别说，这个功能很实用，因为我发现看短剧的时候就是先看演员，如果这个演员感觉不合演员我就把它换了。
1: 对，
0: 就是我就不想看整部剧，我都不想看了。
1: 对啊，就是
0: 那如果换一个人演了，也许又想看了呀。
1: 对呀，或者说我喜欢这个年轻时候的，那个演员的年轻的样子啊，就是
0: 年龄也可以选。
1: 对
0: 啊，到底你是想看这个20出头的，
1: 那个时候20来岁，多
0: 还是想看这个夕阳红？
1: 对呀，
0: 对不对？这个都可以选。
1: 现在已经是个老头了，我就要看他那个铁达尼号上面那个。然后不喜欢嘛，那你就另外挑一个啊。那真是电影以后慢慢演员就没什么事了。只剩下你的肖像跟着你到处串，就是这么回事。真是这个是已经来的事情，并不是未来才有。
0: 哎呀，所以你说这个我们之前又说到了像关于这个给阿嬷的情书的女主角的选择的问题，像有一些网友说啊，不应该这么快接代言，真的就我觉得就跟一鸣老师说的一样，现在不接有可能以后真的很难说。

0: 留给他的时间可能不是很多
1: 这个窗口期可能真的不一定特别的长啊。但这个呢也让我们又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之前也很多人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些行业是人们愿意做的，并不觉得这个行业很累，或者这个工作好像是这个不愿意干的，这些工作就是明明是可以给人带来价值感愉悦感的，这些工作是不是也需要 AI 把它替代掉啊？这个我们也需要，就是之前是提出过这个问题。
0: 现在已经很多人用 AI 聊天了，我们整天觉得啊，找个心理老师，找一个口才好的人，找一个主持人跟你聊天，可能你的收获大，不对，慢慢你聊不过那个 AI， 因为他能把你的所有的聊天的风格他全部学过来之后，你按一个按键说这个要比较戏谑的，这个比较搞笑的，这个比较严肃的，我要一个教授跟我聊天，按一个按键全部都有。
1: 电影里面不是叫什么短剧里已经有这个情节了，说是什么呢，就是跟你聊天的机器人的幽默程度，你可以去选择它的幽默等级，幽默等级比较高呢，它就会可以跟你在对话的时候开玩笑啊，如果你觉得我不喜欢这种开玩笑的对话方式，那你就把它幽默等级调到最低，这样它就会非常严肃地回答你的问题。
0: 对啊，这其实很容易做到啊，所以这个 AI 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也要去慢慢适应，或者有可能稍稍超前的去想这个问题。所以吴启华不知道他喝的是不是头蛋汤，至少是就第一碗汤啊，所以还是要很佩服他这个勇气。
1: 有朋友说年代剧都不需要化妆啦。
0: 是啊，因为他那个样子就是这样，并且现在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年代剧或者有些剧啊，他根本就不是那回事。最近我一不小心翻看了一下当年很红的那个一个谍战剧，叫红色的，张鲁一演的，因为2013年拍的这个戏吧，应该所有人的发型都是当年流行的那种，把那个辫上缠得高高的，一大坨头发这么弯着。日本特务也是这样啊，这个警察也是这样，我们的特工都是这样。那个时候哪有这种发型啊？那是
1: 经不起考证，属于是。
0: 2013年的发型就在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已经在用了。那你们就那么回事？所以只要你有 AI， 这有什么问题了？没问题的。
1: 现在对于很多这个影视从业者来讲啊，真的是想要回到过去啊。

好，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广东民生热线啊，最近呢，广东省。 文旅厅呢是上线了我们的这个节目啊。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的记者呢也是就是把之前拍的或者说暗访的啊这个一个片子呢也是公布了出来哈。那我们的这个记者呢是以游客的身份 花了1161块钱去报一个旅行团。这个旅行团呢是什么呢？是这个粤港澳的说是

0: 可能还带证书的那种啊。那如果说是在车上的时候呢，你还能看到那种无证的所谓的这个导游啊，在那里各种推销啊，来软的来硬的啊，就是这种情况呢。其实之前我们看到文旅部门已经先后公布了好几批的这个旅游市场乱象的典型案例，对，像这种违规低价团，什么强制购物，这一直都是保持高压态势的，但是还是有人钻空子。
1: 还是有人上当，
0: 还是有人上当。
1: 我重点想说的是，还是有人上当，
0: 还是有人上当，就是他们还是有市场。
1: 你想想，1000多块钱，这个就是这个粤港澳旅游，你想想，要是你是老板，你怎么办？你不去购物怎么办？他不强迫你或者是诱导你购物，他连这个1000多块钱
0: 都怎么回得来呢？
1: 但是赚不回来吗？你觉得他是慈善团吗？不可能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提醒大家不要去参加这种低价团甚至零团价的所有的这种东西，就是又是得罪说一句，就是羊毛羊毛出在猪身上。
0: 您一说得罪，我想您要说什么，又说什么语录。
1: 就不是羊毛不是出在羊身上，羊毛出在猪身上。有时候我们要聪明一点，就是用你的常识去判断很多事情，要是常识是可以接受的，那你可能就没那么容易受骗。你想想，他又要安排车，安排你吃饭，还要住酒店，那怎么可能1000多块就可以去港澳呢？你说对不对？你自己试试去平台上买票啊，你坐个大巴去珠海，然后过关住酒店，或者是你买一个那个动车票去香港，根本这个成本都维持不了，那他肯定后面带来的就是这些强制消费等等的，你是非常不开心。你以为表面是省了钱，但是你赢得的只是特别的不高兴。有一些回来要维权不是不行，但是那个旷日持久，然后成本很高，还有一个你这种低价团搞不好你回来你都找不到他。这种可能就是非正规的。我们的旅游部门一直提醒大家，参加旅行团一定要参加那种有资格的，会查一下他这个是不是真的那种卖猪仔似的。比如说陈是一个旅行社，一鸣就是在捞一大帮人，我就送到陈那个旅行社，然后赚了就一成的钱再给他之后，那你可能你的权益就得不到保障。其实尤其是在广东，我们出境旅游在或者在国内旅游已经都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这种已经流行了以十年为单位算的这种旅游骗局，为什么还是有人上当呢？
0: 就是灵魂拷问。我觉得有一些人真的是抱着觉得说自己不可能是那条水鱼
1: 啊，并且
0: 我想让别人当水鱼这种心态去的也有，就觉得我知道他低价团肯定要购物，但是我就死活不买，我就是只要有人买就行了嘛，对不对？反正我不买，我咬死不买，行不行？我就来蹭这个便宜。
1: 哪有这种侥幸的事情啊？就换个角度，让你当这个导游，你干不干啊？很简单了，因为你不买东西，那个导游的钱就回不来。
0: 对，
1: 在这种时候，
0: 就是我们遇到不止一次这种报道，就是如果说这个团里的买的人啊，他不足以覆盖成本的话，那不好意思，请你一直在里面待着。
1: 对，
0: 你就一直在里面待着，不吃饭都误点，那没关系，那反正你得在里面，你必须买够了才能出来。
1: 然后你就会听到很多很难听的话。
0: 对，
1: 这么穷。出来怎么旅游啊？
0: 就还被骂呀？
1: 对呀、所以你又受不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消费者。为什么一直有这种上当？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很少出去旅游的人就容易上当，但是现在都已经很普遍，我们很多人经常出去旅游的，一定要保持这个警惕啊，不要被这种低价给诱惑了。低价换来的根本就不是旅游，是受气，甚至花的钱更多。
0: 就不要总是觉得自己可能是那个所谓的幸运儿，没有这回事儿啊！所有人去了，那就你就既然已经上了那趟车了，你说我想半途，想这个，就你已经在同一条船上了，对吧？你说哎，这个我应该是不会被骗的啊，我应该是能够挣这小便宜的那一个。那这种，这如果大家都这么想，那这个旅行社早就不存在了。
1: 你就想多了，
0: 就想多了
1: 你是做不到的。
0: 没错啊。

0: 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啊，来和我留言互动啊，已经有朋友在一直在点赞啊，谢谢大家。还有这怎么还有我的粉丝呢啊，谢谢你啊，还说辛苦啦姐，潮州的朋友啊，
1: 好暖心。
0: 就是好暖心，在一个做了一个半小时的时候能够看到这样一条评论啊，
1: 是给阿姐的情书，
0: 这个对，我感谢你啊，thank you very much。
1: 那个潮州话怎么说，教我们一下这个潮州话，就给阿姐的情书。
0: 不知道这个，真不知道这个。但是我觉得我看了那个给阿嬷的情书之后，我的潮汕话的听力水平长进了不少。
1: 对，这是学语言很重要的。我不止一个朋友是北方的来的新广州人，他说他的粤语讲得那么好，只有一个窍门，整天听粤语歌，
0: 就是多听，
1: 跟着唱。
0: 然后打开，然后跟着唱，然后看很多中国香港的电视剧，然后慢慢就开始很难，后来就全部都会看，就会说了，一定要多听多讲，那你就会学得会。现在这个给阿嬷的情书的那首歌，就是《月下煮茶》，有很多的明星翻唱，唱的也相当不错，而且他们其实之前都不是潮汕话的，就之前都没有学过，就是因为唱这首歌才学的。
1: 这部电影真的是极大的推动了这个潮汕文化的推广，
0: 就是一种文化现象，通过一部电影让大家关注你，以前都知道潮汕地区就是吃得好，现在发现那边还有那么多历史上的东西或者一些文化的东西那么感人，所以一部电影它带来的这种边际效应，真是想都想不到。还有夸我的啊，谢谢啊。另外还有这个朋友说，
1: 现在就是这种低价团导致没人报团出游了，那也不至于，虽然说聪明还是多的，就是不会大部分人都去报这种团的。对啊，这个正常的旅行社，对吧？像广州啊，这个有很多大型的旅行社，你去报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大家还是有出行的需求的嘛，对不对？
0: 好，我们这个时段新闻超广角，先和大家说到这里，要特别感谢一鸣老师的点评啊。那么在稍后呢，程程会跟大家继续聊一聊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不要走开哦。感谢一鸣老师，
1: 不客气。
0: 我们稍后见，
1: 拜拜。

0: 阿明，急匆匆赶去哪儿啊？
1: 去找装修的算账啊！刚装完三个月，卫生间就漏水到楼下了，人家我赔钱呀、啊！
0: 还好我家装修选了无忧美家，自家工人不外包，质量有保障，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另外还有十年超长维保呢。
2: 找靠谱的装修公司，快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咨询吧。
3: 北京时间17:30，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劳动防护不能省，安全帽、安全带、防护手套、护目镜、防尘口罩，每一件劳保用品都是生命的护身符。进入生产区域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防护用品，不得嫌麻烦图省事而省略。发现劳保用品破损或失效要及时更换，单位要保证合格产品供应。不戴安全帽的那一次侥幸可能就是最后一次。防护用品不是负担，而是对自己生命最基本的尊重。人人讲安全，首先从戴好每一件防护装备做起。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接下来的时间啊，我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找到我。那么大家也可以在听节目的同时在直播间里去看一看有什么需要下单的啊，我们还有不到半个小时就下播了。想要买牛奶的朋友抓紧啊，昨天有一些朋友没有买成，因为那个风行的价格变成了79.9块，后来我们又紧急的跟风行沟通了一下啊，这个价格又改回69.9块了啊，要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哈，这个中国的空调在欧洲卖爆了啊，朋友们，这个事情真的是，哎呀，不得不服啊，不得不服我们中国企业脑子转得之快啊，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啊，你知道吗？要把空调装到欧洲家庭去，那其实还是蛮难的啊，因为在欧洲它为什么装空调难呢？一个是人力成本很高，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规定啊，比如说不能挂外机啊等等等等啊，但是我们中国的企业想办法把这个设计问题给解决了，并且你说人力成本高是吧，哎，那咱们这个不需要安装，免安装的空调行不行啊，对，这个帮你把所有问题解决，是不是？那就可以啊。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这个有不少媒体都在报道这件事情啊，今天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21世纪经济报道的这篇文章，格力全面售罄，美的销量翻倍，创维仓库告急啊，这个中国的避暑神器在欧洲卖爆了。哎，好神奇啊，这三家企业好像都是广东的，哎，

你看啊，这个格力就说呢，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呢，这个格力代理商的仓库啊，这个库存都是处于低位的，其中免安装、即插即用的这种移动的空调高度契合欧洲市场的使用场景啊，现在这个区域渠道已经全面售罄，就全卖完了。然后美的空调的欧洲大区总监呢，就说美的出口欧洲市场的便携式分体空调，今年已经卖了超过20万套，销量比去年实现了翻番。创维空调的负责人说呢，销往法国的快速接头定制化产品，不用等待专业安装，也不用支付安装费用，客户库存在最近7天内已经销售一空啊，这个仓库是频频告急，补货需求量持续攀升啊。另外呢 ，TCL 空调的相关负责人也告诉记者啊，说这个德国、法国啊一些线下的这个渠道对移动空调的紧急补货需求明显增长。TCL 空调的西欧市场整体同比增长超过27%，其中法国市场同比增长超过300%，西班牙同比增长超过100%。6月下旬的时候，这个超级热浪啊，横扫了欧洲大陆，法国、德国、英国接连刷新了高温记录。而且当地的这个小学啊，也因为酷暑临时停课。民众扎堆在商超还有地铁站避暑啊，就是商场超市啊，一到热天热的时候生意就特别好啊，不止咱们这儿是这样，这个欧洲也是这样，可能还更甚啊。高温带来的这个民生危机呢是持续的发酵啊，奥地利甚至出现了消费者驱车200公里抢购的现象，只为抢到一台美的的那个分体式的那个空调啊。那市场火爆的背后呢，就是啥呢，是这个欧洲本土还有日韩家电巨头的产品供给存在着断层。咱们中国的家电啊，就是擅长创新，把这个市场空白给填补了啊。包括这个欧洲的这个热销啊，现在已经传导到了这个资本市场啊。我们刚刚说到的这几家企业啊，包括美的啊、格力啊、海信呐、海尔啊，这个都股价都在往上涨。像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新型的空调产品啊，大家有没有看到啊？我是看到网上有一些照片呢、视频呢、就我看了之后我就想，能不能不只在欧洲卖呢？我觉得好像我们也挺需要的。像这个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户型比较小一点的啊，这样的家庭，像那种有的空调它设计的是啥，它直接往那个窗台上一挂就可以了，就是完全免安装的，多方便呢。而且你知道这种往窗台上一挂的这种空调啊，它好处在哪儿呢？就比如说有人啊，像欧洲嘛，他们查的严啊，那如果说要检查的时候，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属于破坏墙体呢？完全不破坏，对吧？你要说的话，我就直接把它拿进来不就得了吗？然后天热的时候我再把它挂出去，是不是就可以了？它是可移动的，一半在房间里，一半在房间外，但是它中间是连接在一块的啊。那你说我这是属于在房间里的这个室内的家电呢，还是属于外机呢？对不对？那这个就有的一说到了，那我就说我这个不属于外机，那你也拿我没有办法，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有很多关于空调的一些限制啊，现在在中国的这个企业创新之下，这些限制都限制不了了，限制不了了啊！那实打实的确实也让欧洲的这些消费者们有实实在在的好处。一方面价格确实低啊，这个很便宜；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安装也免去了这个像之前你要做那种大空调的那种外机的安装，他们的人工费特别的贵，而且还要排队，就是不是说你给钱就行啊。这个空调的师傅不像我们这边那么多啊，那个师傅很紧缺，你还得排队等安上了，可能就已经这个夏天最热的时候可能已经过去了啊，所以这个事儿啊就是它特别的麻烦。那你像现在啊，咱们中国的企业是吧，这个不仅仅是一家企业啊，那是组团的到欧洲去这个抢占当地市场啊，这个看上去很像爽文，但是它确实发生了。

哎，我们在线的这个观众朋友啊，是不是听了之后也很想买买买？我看有朋友说，亲爱的晨晨，请把洗洁精发一下来下单了。啊，这个洗洁精我看一下啊，在哪里啊？洗洁精是立白的啊，立白的APG 薄荷洗洁精，食品用不伤手啊。

这个鞋精给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啊，19.9元两公斤，两瓶，每瓶一公斤的这个价格啊，迪丽热巴同款，朋友们，喜欢的朋友去找一找啊，点那个，我跟你说，如果没有弹出来，你就点我们下面有一个小黄车，或者是像一个购物袋的那个标志，点了之后，你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好吧，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大牌商品。啊，这个低价的大牌商品在下面等着你啊！这个洗洁精在8号链接，19.9元两瓶啊。有朋友说，那不是十几年前淘汰的窗式空调吗？窗式空调还得装吧，还得装在窗户上吧？它那个不用装，它那个是挂在那个窗沿上的，就是挂在墙边的，还不一样。啊，我确实还没有见过那种空调啊。爱我，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哎呀，大家知道装一台空调在欧洲要多贵吗？你像这个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这样的市场啊，传统的这种分体机的安装，一台机器的安装费可能高达1000到2000欧元哦。大家换算一下。1000到2000欧元，那什么概念？那不是过万呢，光安装都过万呢。而且夏天安装的话，要排队至少2周，甚至排一个月的都不少见。你像欧洲这个老房子也多是吧？这个打孔啊，这些很复杂啊。租房的比例也比较高，消费者呢也不愿意为一套房子长期去就是去支付这种长期的安装成本，毕竟你装一次也挺贵的，你说你搬个家又得重新搬一次，这个安装一次空调，这个费用谁受得了啊？那确实是太贵了，这个安装费实在太贵了。你像美的的那款产品啊，就很神奇，它什么呢？它又不打孔，又可以拆走，而且呢它外机是可以放在窗台或者是阳台上的，然后室内的机器是可以移动的啊。我也没研究清楚它是什么情况，就是那个外机和内机它是可以离得很远，而且呢就是室内的机器又可以移到不同的房间去，外机呢装起来也就是你是不需要去等那个师傅来装，你可以自己挂在那个窗台，有一个架子，好像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体验就非常接近分体机啊。这个产品很神奇，不需要专业施工，10分钟就可以搞定这个便携式的组装啊。关键它也不贵啊，在德国卖699到900欧元。啊，那算在国内还是有点贵啊，算国内的话还是有点贵啊。这个也是那相当于6000多到9000的这个价格啊。但是现在呢，在这个国外已经有黄牛了，黄牛炒到多少呢？炒到了1500到5000欧元，也就是人民币12000到40000块钱左右啊。这个溢价已经高达数倍啊。

咱们有听众说了，这种空调机呢咱们中国也有卖的，主机在整机里，冷凝水在主机，冷凝水要经常提出去倒。哦，怪不得我们不装呢哈，就是人家确实也是没办法了啊。还是大家比较懂啊，我一直在想这看上去很美好啊，为什么我们不装这种啊？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缺点的啊，那属于是这个实在是没办法啊，人家各种限制太多啊，只能卖这种产品啊。

这个刚刚下单了这个洗洁精的朋友又让我发这个洗发水，哎，这个大家到小黄车去逛好吧，去逛一下啊。这个洗发水在五号链接，海盐玻尿酸长效控油洗发水，施培斯的，这个叫什么？施培斯啊，哎，这考验我的普通话，施培斯啊，诗歌的诗。 然后第三个丝是头发丝的丝，施培丝啊，这个全网销量很高的品牌，线下也有啊。这个是两瓶600毫升的99块钱，还送大家一大堆的样品啊，给大家争取来一大堆样品。你可以先去试样品啊，合适的话再把正装留下啊，一个非常合理的机制，好吧？这个本人同款的洗发水，3天不洗头没问题啊，并且它还显发多。 就是你洗完之后它又蓬松又柔顺，还可以控油，很神奇，用过都说好。五号链接啊，大家去看一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有上海的市民碰到了价格刺客啊。总说上海的朋友们对于价格应该是没那么敏感，是吧？但是这个确实是贵啊，确实是贵。共享单车79块钱，骑了79分钟。 就是骑了差不多80分钟吧，一个多小时嘛，花了多少钱呢？花了30块，啊，这个价格已经远超出了这个吴先生的预期啊。最近呢，上海市民吴先生说呢，他在浦东，去扫了一辆蓝色的哈罗单车，骑了79分钟，结果一支付吓一跳，账单显示要给30块。 但是呢，这个他儿子骑的另外一辆小黄车，同样的时间，只要6.5块啊，他就觉得这个怎么能这样呢？事后呢，他就查了一下哈，发现这个单车呢，它属于这个哈罗单车里面的叫追风者共享变速车，但是车身呢还是蓝色的，车体是公路车架，坐垫更高，所以呢价格比普通的共享单车要贵不少。 前30分钟是15块，超出30分钟之后呢是每半小时7.5块啊，那最后就收了他30块钱啊。那这个吴先生就说，我骑的那辆车身和普通的哈罗单车一样啊，也是蓝色的呀，而且这个车身上也没有挂标语，哪知道他会更贵嘞？而且呢，他说如果自己觉得就是如果他知道的话，他肯定不会选这辆车的啊，他以为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共享单车。 而且他还晒出了截图啊，截图上面呢，就是显示的，没有悬挂这个标语，但是呢，另外一辆停在这个停放区里的车呢，就是有醒目的温馨提示牌的。那哈罗单车的工作人员就说呢，由于这个追风者采用的是高配，叫什么高端配置和智能技术。 成本比较高，所以呢，骑行的费用呢会比共享单车会更贵一些，客服还提醒说啊，不同的车型的定价会提前在系统里显示，会展示出来啊，建议大家要留意价格信息，避免误骑高价的单车啊，就是高价单车你可以选，对吧？就如果是有一些朋友对骑单车，有追求的，你可以选啊，确实有一些朋友他是就是喜欢骑变速车，或者是追求骑车的体验的。 是可以选的，因为我也在网上看到有一些这个单车骑单车爱好者啊，这个骑行爱好者，去专门去分析过这些现在在市场上出现的高端的共享单车，说这些高端的共享单车堆料很足，确实用料不一样，确实设计的是花的钱不少啊，就是人家这个单车企业也是重金去打造了这个单车。 这个相当于叫什么共享变速车是吧？人家收费贵也是有道理的。关键是呢，你在扫的时候要注意啊，就是你也不能说人家没有提醒你，因为它上面有写啊，就是你在扫的时候，其实人家是写了是每小时多少钱的啊。但是呢，很多时候可能不一定特别留意，这个也确实是啊。我扫共享单车的时候，我也有时候我也不太看说到底是多少钱，结果一锁车。 啊，好几块，也挺心疼的啊。这个所以就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现在在市场上呢，就是大家能扫到的共享车、共享单车，它是有贵有便宜的，它有不同的这个车型啊。像有的车型它有避震，你有没有见过？我都见过啊，有避震啊，这个特别高级。那这种车呢，可能就很好骑。
可能很适合骑那种上坡下坡啊，就是比较颠簸的路段，但是它的价格会更贵一些啊。那大家，我觉得这条新闻主要是要提醒大家要小心，就是现在共享单车你也不能说人家是刺客是吧，人家提前告诉你了，只是说你可能没注意看啊。但是呢提醒大家啊，就是扫共享单车呢你要留意啊，有一些这个高端的单车确实是价格会贵一些啊。

好，我们还有几分钟广播节目就要结束了啊，这个我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在小黄车下单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六号链接的这个王上流的金枕榴莲。为什么呢？因为它比之前我们这个品牌啊，比之前要降了10块钱，就是同样的规格同样的质量降了10块啊，这个有个捡漏的价格，79.9块，800克的纯榴莲肉啊，就是没有壳的，没有那个尖刺那个壳，但是它中间是带核的那种啊，就是一整个一包一包的那个榴莲啊，里面呢800克一袋。而且呢，它为什么这个榴莲推荐给大家呢？它跟新鲜的比有什么不一样呢？它是泰国摘的，就是泰国的金枕榴莲30年的老树，树上熟的，而且在泰国摘完之后，直接在泰国通过液氮冷冻的方式冻好了，然后运到广州的，然后我们这家企业经过2次的筛选之后再给大家包装好，是这样的啊。这家企业呢，非常有实力啊，像什么尊宝披萨呀啊这些品牌都是，就是它是属于这个供货商啊，资质是非常非常好的。并且呢，这个之前如果在我们直播间里买过榴莲的朋友们应该也知道啊，他还做那个猫山王的榴莲，但是猫山王的榴莲呢价格比较高啊，我们就没有给大家上架了。那现在呢，这个泰国的金枕榴莲的800克的啊，800克的纯肉，液氮冷冻的，大家拿回去可以当雪糕吃的，因为天气也比较热啊，你也不用搞什么空气炸锅了，你就拆开来之后放个10分钟就可以当雪糕吃，拿个勺咬一咬啊，非常非常好吃啊，79.9块，这个本人已经买过的啊，很靠谱，而且坏果包赔啊，就是如果你不满意可以包赔啊，这个坏一个也可以赔一个，明白不？之前有朋友说很纠结，说这个只坏了一个，那我也不好意思让人家都赔，没有关系啊，坏几个赔几个啊，坏几个赔几个啊，这个就有这样的一个售后的保障在那里啊，所以大家如果是喜欢吃榴莲的朋友可以去重点看一看六号链接的这个王上六的泰国金枕榴莲树熟的这个榴莲肉啊，800克一袋，79.9块。

好，广播的朋友们，我们即将要这个广播的节目要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想要这个进入到直播间里来下单呢，可以去搜一下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我们的明天的节目呢，会是我和鲁阳在线啊，跟大家来说说新闻，不要错过啊，明天4点到6点的节目，我们明天见，朋友们。

0: 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有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有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吴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有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

0: 增18.1万个。根据广东交通集团发布消息，今天14:20，先导所在无人机牵引下从狮子洋大桥西塔顶端起飞，经7分钟跨越超过2公里的江面，成功抵达对岸东塔塔顶，东西两塔成功实现云端牵手，为后续猫道架设、竹缆架设等奠定基础。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T2 航站区主体工程、 T1 航站楼地块土地整备工程等多个重大项目今天集中开工，深圳机场终端规划客运保障能力将提升到9800万人次，远期货物吞吐量达500万吨。根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今天发布，广东省2026年报考军队院校不含招飞普通高中毕业生面试体检将于明天到7月3号举行。此次面试体检分广州片区、湛江片区，符合相关条件的考生可以参加面试体检。今天广州15.1万名中考考生走进考场，考生人数创历年来新高，考试将持续到7月2号。今年全市共设置考点191个，今年广州市首次启用智能安检门和无线电作弊防控设备，实行智能眼镜专项检测和现场监考加流动监考加视频监考，实现无线电作弊防控全覆盖。今天上午，广州迎来2宗涉宅用地出让，其中位于海珠区琶洲中二区的地块历经88轮激烈竞价，耗时超过2个小时，最终由越秀地产旗下广州云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13.75亿元斩获，成交楼面价每平方米60706元，溢价率46.28%，这价格直接刷新广州涉宅用地楼面价前3的席位。省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高温天气趋于明显。另外，菲律宾附近的热带扰动将于明天进入南海海面，明天夜间前后将加强为热带低压，2号白天可能加强为热带风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施行6周年。自香港国安法实施至今年4月初，香港共有394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捕，其中208人被检控，180人被定罪。今天是国际小行星日，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潜在威胁。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A 股今天半年度收官，从上半年市场表现来看，三大指数全线收涨，交出亮眼成绩单。科创50指数半年大涨超64%的半年度涨幅强势领跑，创业板指涨超35%，板块行情结构性极致分化特征凸显，整体跌多涨少，个股涨跌幅中位数超-14%，但仍有过百股半年涨超200%。2025年度个税汇算清缴将在今晚24点截止。按照相关法规，个人2025年取得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等综合所得有退税或补税情形的，需在6月30号前办理个税汇算清缴。错过这个时间点，补税人群需要额外支付一笔滞纳金。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3: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2: 准备好了没有？
3: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3: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2: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3: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2: 阳光、
3: 沙滩、
2: 美食、
3: 冒险。

0: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 都是心灵的洗涤。
0: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2: 出发吧。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洪。
1: 哎，那么最近的这个暑假呀，哎呀，洪亮组合真的是太忙碌了，因为呢，我们又要开始出发啦。
3: 是的，从暑假的一开始，7月11号呢，我们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去安吉、去上海
1: 迪士尼。
3: 对，上海迪士尼也是很多朋友喜欢多刷的这个地方哈，特别是我们的小团友肉肉。
1: 嗯，
3: 我也以为他刷过很多次，那天他妈妈说了，其实是很小的时候去过一次，可能也没有什么印象。
1: 去年他就去过，你忘了？
3: 是过生日是吗？
1: 对呀、啊，他去年就去了。从咱们北京环球回来之后，他妈妈又带他去了趟迪士尼过生日，又跟我们过了一次夜宿海洋馆的生日。他那个生日也拉开了一个月的大幕
3: 啊！可见这个迪士尼的吸引力了啊！
1: 对，所以这次呢，我们的一个是安吉呢，我们希望大家早点定的原因是，安吉五峰山这两年也是江浙沪的后花园。
3: 嗯、
1: 你知道浙江的这两年的民宿差不多是国内的天花板，
3: 对，
1: 就是特别好的这些都在浙江，像湖州啊，像莫干山呐、像五峰山这些地方倾斜着，所以一到这个节假日，这些地方的车全是江浙沪的。我去年十一的时候去安吉五峰山的时候、那就停满了周边的车，
3: 就是他们的后花园嘛，
1: 绝对、
3: 就是、一到周末就会去放松一下哈。
1: 杭州就一个小时嘛，所以是非常近的、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希望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7月11号到16号，一个是有杭州啦，一个是有安吉啦，还有就是有上海迪士尼等等上海的 City Walk 这样的一个旅程的话呢，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就看到两个字严学，你也就能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了。
3: 对，这个跟着金话筒去严学呢，是咱们的一个精品团哈，人数一般我们会控制在30到40人，
1: 是的，
3: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生活老师啊，当地的 DJ 啊，还有这个亮亮姐和我啊，这个配比是相当相当高，我觉得基本在市面上你是找不到这样的配比的，
1: 7.5到8个一个人，
3: 对，
1: 真的7.5到8个孩子一个人啊、一个大人来陪着哈，所以呢，赶紧赶紧。
3: 那除此之外呢，咱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火车研学团也将会在7月29号再次启程、这也是咱们第二年在做这个火车研学团了哈。
1: 哎，有很多咱们去年去过的家长今年就早早的说是孩子安利我们必须要跟着，
3: 还有家长说我差点忘了
1: 然后突然看的，因为我们经常会在群里说前段时间洪亮组合比如说去丝绸之路踩点，去敦煌啊、成都啊、西安、兰州这些地儿踩点、好多家长就说哎呀天哪，你们太认真了，就凭你们这个劲儿，今年我们要再跟着你们出发。
3: 没错，我们在这个踩点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说这些地方你真的得去，你不要是仅停在这个课本当中或者是看的这些视频哈、去到现场你就发现很多的这个不一样，包括这个敦煌的莫高窟，我才知道里面完全是禁止拍照的
1: 啊，是
3: 啊，为了怕破坏这个壁画。
1: 然后你进去因为有光嘛，
3: 对、然后那个9层楼原来它是一尊大佛直接把它贯穿了、进去之后我就觉得好有压迫感，然后好震撼呐、
1: 你知道红红因为是第一次去西北这条路线吧，
3: 对，
1: 然后那个我记得在敦煌第一天我们去阳关的那个路上，然后呢
3: 就太土了，
1: 然后就是随便一个戈壁他手机就开始拍、我说红红你再等等啊，因为后面就更加的壮阔的大漠的那种戈壁孤烟的那种感觉，
3: 然后你看到这个阳关2000多年前的那个关卡，那个关隘在那儿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沧海桑田，它已经坍塌了、但是它记录了很多的离别吧。
1: 对，你说亮亮其实是20多年前就去过整个丝绸之路了、当年我是拍咱们广东卫视的生存大挑战，我记得我是从西安的阿房宫出发的、一路开车经过了甘肃，从陕西到甘肃，然后就是从阳关进入到新疆的，所以我去的时候我就问我们的地接，我就说哎，这怎么没有那个葡萄架下吃个饭的那个感觉然后他说亮亮姐你别着急，咱们来阳关就要在葡萄架下已经长满葡萄的地方去吃饭、
3: 其实我们 有给大家安排，
1: 对，还有吃西瓜，
3: 对，那个西瓜特别的甜，因为它日照时间比较长嘛，
1: 对对对、而且它因为水分少嘛，就是含糖量就高嘛，
3: 是，
1: 所以一定要跟着我们出发，我们就会阳关的餐厅、敦煌的餐厅，甚至敦煌我们还要带大家去鸣沙山后面的这个沙漠去玩。
3: 对，我们会在这个沙漠营地，因为我们去考察了之后呢，就发现说这个沙漠营地里面的住宿可能不是那么舒适，
1: 因为没有空
3: 调，对，但是没有空调怕孩子们热着，所以我们就换到这个市区的酒店去住，但是我们会去到营地举行着篝火晚会、
1: 生日会、
3: 放烟花，然后
1: 玩滑沙，
3: 玩滑沙，对，亮姐在那玩的尖叫连连太刺激了、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踩 点的时候，工作人员就开了一个摩托车，就是那种雪地摩托啊，就是沙漠摩托那种车。
3: 要运我们上去。
1: 对，运我们上去。当时我胆儿很小，然后我就上去的时候滋啊乱叫，下来的时候红红就说：“亮姐，我不坐这车了。”我还没反应过来，你知道吧？
3: 哇，这上去是滋哇乱叫，下来差点嚎啕大哭。
1: 我下来的时候，他带着说：“姐，你难得来一趟，我带你整个沙漠走一圈。”然后那个我觉得是漫长有一个小时那么长，其实可能就几分钟是吧？
3: 嗯。
1: 可是我叫了整个沙漠，我叫了整个。
3: 响彻这个亮姐的
1: 声音。我就一直说：“你把我放下。”当然，这个车在我们研学团来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开出来的。
3: 为了安全，
1: 为了孩子的安全啊！当然，玩滑沙，像我这么胆小的都可以玩的。
3: 对，我们去年好多小朋友玩了一轮又一轮、啊。
1: 实在酷不起沙漠是吧？
3: 对。
1: 然后吃了一嘴沙子，大家依然很开心。我记得。
3: 是，而且我们今年多特别，把这个生日会放在沙漠里面来进行，然后这个黄沙头顶就是星空啊。
1: 是，那个有星空，就是咱们在那边过。温馨的感觉，而且你知道到那边离新疆很近，它的日落都很晚的，
3: 对，所以
1: 九点多都没日落、啊。
3: 有家长就担心说会不会特别热，其实我们会把时间错开，因为它九点才日落，我们完全可以放到傍晚来
1: 进行。我们吃完饭，也会到那儿去吃那个叫什么野餐。对吧？我们会天没那么热之后玩一会儿，然后吃野餐，然后观星、篝火晚会，各种各样的哈。
3: 是的，哎，阳关真的好多好吃的，像那个沙葱炒蛋，还有亮姐吃的也是连连称赞的那个馍一样。
1: 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嘎羊肉，那个字那什么字儿我也不
3: 知道。对，有一家店特别的火，
1: 就永远排队的那个。
3: 还有大盘鸡一样的，里面有那个馍。
1: 哎，这回我们就会带大家去吃，在阳关就会吃的哈。
3: 对，
1: 而且我们这次呢，你看西安也有好多美食。我们的开营仪式呢，就是接待国家元首的这个。
3: 玉燕宫，
1: 对，它其实就是
3: 规格很高，
1: 大唐
3: 芙蓉园的
1: 里面
3: 园口，
1: 对，然后它就是大唐不夜城附近哈，
3: 对，
1: 就那一片都是我们的地接他们集团的，所以呢可以在那样一个很高档的一个很高级的地方，然后都是接待国家元首，因为它的那种装饰就是大唐芙蓉园嘛，你去想一下，就大唐盛唐那种感觉，
3: 对，而且还有这个国宴菜，葫芦鸡也会给大家安排上，那个鸡可比那个某某炸鸡好吃太多了，
1: 太好吃了，我甚至去过那么多次西安，我没有特别去打卡这个，我都是。
3: 但是西安人都知道。
1: 我都是去打卡肉夹馍呀，什么碳水。
3: 你平民化了，你平民化了。
1: 因为我每次去都是，要不是支教，要不干嘛的，吃饭就没那么好。而且呢，我们去的时候都是从西安转场去陕西的南部或者北部，都是山区了吧？
3: 对。
1: 然后呢，就一般都带上个肉夹馍就出发的那种。
3: 是。
1: 所以我就对每一次人家给我拿来热乎乎、脆脆的肉夹馍印象特别深刻。
3: 对。
1: 但这次一吃到了这个葫芦鸡，还有三秦套餐，还有这个毛笔酥。
3: 哎呦，对。
1: 毛笔酥就是做成毛笔那样，
3: 你觉得没有文化都不好意思张口在西安。
1: 哎呀，就是每个人都给你废话令，你知道吗？
3: 对啊，出口成章。
1: 所以你看，我们七月十一号带大家去西湖边废话令，很多孩子很期待，要穿，希望大家有汉服都带上。我们在西湖边上，那么如果要是跟着我们去西安，大概是七月二十九号出发，三十号就到西安了。
3: 对，
1: 然后你就可以。这个感受一下大唐的文化，到处都是李白的诗词，谁谁谁的诗词。
3: 我们也会带大家逛一逛这个大唐不夜城啊，也会去到这个兵马俑，然后还有哪儿啊？
1: 还有
3: 西安
1: 还有哪儿啊？
3: 工业大学
1: 啊，对对，西北工业大学，
3: 西北工业大学，
1: 还有就是咱们
3: 西安不院，
1: 哎，这个地儿也很好。
3: 那个镇馆之宝，那个
1: 大小雁塔，
3: 对对对，还有胡人骑着这个马来大唐这个采购的这个文物哈，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实物。
1: 来西安呢，人家说中国的。地上文物看山西它的古建，地下那必须是西安，所以到西安您就随时跟我们这个叫什么目不暇接，
3: 真的是，
1: 然后过这一天就轻舟已过万重山，然后我们就去下一站。
3: 是，那我们还要去到兰州，这一次我也是吃到了正宗的这个兰州拉面
1: 牛肉面。
3: 哦，兰州牛肉面，对，我要更正一下，
1: 拉面不对啊，
3: 对，兰州牛肉面，
1: 我们那个牛肉面可太好吃了。还有就是我从来没觉得吃个牛肉面能把我吃的惊艳了好几天，但是我在兰州吃完那个兰州牛肉面真的是惊艳好
3: 吃，
1: 那个辣椒太好吃了，
3: 对，又不辣，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
1: 是吗？啊，这我不知道。去兰州还会去全中国离市区最近的丹霞地庙，
3: 对，
1: 地貌叫做
3: 水墨丹霞，
1: 这个地儿也很震撼。
3: 就你在外面看不觉得有什么，但是你登上那个观景台之后，你又会觉得说哇，那沟壑那个红色，
1: 一山又一山，
3: 对，绵延不断的这种感觉很震撼。
1: 所以这种就真的是要离开我们大广东，去到了西北，你才可以看到。那么除了兰州之外，我们还会回程最后一站呢。 会去到
3: 成都，
1: 成都就不用说了，熊猫基地啊、三星堆啊、武侯祠，随便拿出一个都是王炸。
3: 是的，大家知不知道武侯祠里面不光住着诸葛亮呢，
1: 还有刘备，
3: 好多故事，三国的故事啊、
1: 包括一进去我导游就会给你讲一讲为什么里面有个
3: 岳飞
1: 来写
3: 的满江红、
1: 不是
3: 满江红，是出师表、他写的出师表，
1: 我带沟里去了出师表哈、而且你看这个怎么说，诸葛亮在写出师表的时候举国上下都在支持他，但是岳飞写的时候、其实他每次北伐

0: 里面都很纷繁，就不支持他，甚至要被国王这个叫什么皇帝给召回来啊。
1: 对，所以为什么这个
0: 他的出师
1: 表前面是很工整，后面就越来越飞了，
0: 越来越疯狂的那种笔记啊，就后来就其实就心乱如麻，通过他的这个笔记就出来了。所以整个这次我们去才知道，哎呀，什么这个宇宙这个词儿啊，当年人家郡王果郡王，就是《甄嬛传》里的果郡王，都已经给咱们诸葛亮提过了哈。这个跟他宇宙有关，但那个宇宙跟现在宇宙是不一样的。
1: 又不一样了，哎，有什么不一样哈？我们要到现场才能知道。真的出去旅游会有很多的这个知识是颠覆你的这个认知的。
0: 所以其实很多家长说，哎，亮老师，你们的研学课是怎么研发？除了我们会有严谨在火车上跟路上的研学课之外，其实每一次的讲解真的就是一个让孩子不感觉是在学，他就是在玩当中。
1: 听故事。
0: 就听故事就记住了。
2: 对。
0: 讲好咱们中国的故事，在这么多的西北的这种丝路上的文明上，你就能感受到哈。
1: 对，所以跟着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7月29号
0: 到8月10号
1: 我们的火车专列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哈。
0: 哎，好吧，那咱们如果想跟着我们去上海迪士尼、安吉这条、杭州这条线呢，或者去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丝绸之路的这样的一个包着火车去研学，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下面公众号，你那个对话框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你点它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报名。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3: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3: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3: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4: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3: 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0: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3: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0: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3: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0: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3: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0: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3: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0: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3: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0: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
4: 出发吧。
0: 这里是自由自在，暑假想跟着我们从7月11号就出发，然后到8月份有4个团的话，赶紧去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研学两个字一摁进群吧。我是亮亮。
1: 是的，我是刘红。那此前呢，亮亮和刘红呢就去到西北给大家踩线了，这一路上也给大家发回了很多的这个图片啊、视频啊，大家看了之后都特别的感兴趣，
0: 蠢蠢欲动是不是？
1: 那在踩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采访了很多这个当地的 DJ 啊、导游啊、专业人士哈。那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5: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6: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主播在路上，洪亮组合现在在的地方是？
1: 我们现在在成都大熊猫研究基地，好开心呐、啊！好多，马上就要看到很多圆滚滚可爱的熊猫了。
0: 那在我们旁边呢，是我们本次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的导师李老师。李老师，现在我们在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熊猫防疫中心，对吗？
7: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熊猫防疫中心，叫成都大熊猫防疫中心基地。
0: 哎，我们今天一路过来都各种熊猫这个图案，比如说门口那小区都有个大熊猫的头哈、啊。所以在此

0: 前，因为熊猫繁育一直是曾经是世界性难题哈。
1: 其实现在也是熊猫的话，现在我们对它的一个繁育仍然还是追寻着自然规律，我们不会对它有
0: 太多干预，
1: 太多的一些干预。所以说的话，这个物种在我们人类40年的一个帮助之下，其实它已经开始逐渐恢复自己种群原有的一个数量了。
0: 现在说已经从濒危叫变成了
1: 异危，
0: 异危啊，
1: 对，现在叫异危了，就证明人类对它的努力还是有成效的。
0: 而且我们一到这儿，红红跟亮亮第一反应能不能看到花花？你呢？你最想看什么？
2: 对，顶流花花。但其实我很想知道，这个花花跟其他的熊猫有什么不一样？它为什么会成为顶流啊？
0: 对呀、
2: 啊，这么受欢迎啊？
0: 对呀、啊。
1: 如果要我来说，花花和别的熊猫哪儿不一样？第一个就是它身份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花花其实现在叫花局长。就是他正处级干部，
0: 文旅局局长嘛，
1: 对，文旅局的名誉局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花花他脖子其实和别的熊猫长得不太一样，别的脖子呢就是能看得出来还有点花花的脖子它对它很短，就导致这个脑袋和身子完美的结成
0: 结
1: 对结在了一块
2: 儿。
1: 如果您自己在家里面蒸那个粽子的时候，您看一下那个粽子倒三角的样子，那其实就是花花的背影。
0: 哎呀，太可爱了！
2: 就
0: 但是我听说这个就是不是我听说，我最近我在成都任何地方专门有那个花花的爷爷录的一段音，花花来吃什么，就我就卖什么东西，他都变成花花爷爷的那个口音。那如果我们老百姓想真的一睹花局长的芳容，听说还有点困难，是吗？
1: 花花因为现在粉丝太多，如果您特别想来看花花，建议大家早上6:30就来排队。
0: 6:30就开了吗？就来排队了。
1: 对，就来排队，因为他7点钟开门。对，所以说的话，有很多人他愿意去花这个时间来见一见花花啊。那么，当然，我个人觉得花花的可爱也是值得我们用时间去证明的。
0: 而且呢，大家要一定要记住，不要下午来熊猫基地，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熊猫要休息了，不跟你玩了。
0: 而且你看，像花局长，人家就是那种特别开心的，他是我们打工人最想要的样子，想来就来，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2: 任性的啊。
0: 然后那个高兴的多待会儿，不高兴人家就直接回家了，是不是？
1: 没错，那个其实很多熊猫也一样。我们现在如果在园区里边，它的温度超过了26摄氏度，其实很多熊猫它会自动的转到室内去。很多人在想，这个熊猫这个动物，它到底上班是怎样的一个规律？它其实也会固定时间上班，就早上天一亮它就会出来，但是温度一高，它可以罢工。它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不能罢了工，但它可以罢工。
0: 我们洪亮组合现在在成都的大熊猫基地哈，现在我们两边都是各种各样的竹子，其实是非常的舒服的哈。
2: 是，我感觉比成都市区的温度要低一些的，甚至我们可以套个这个薄外套哈，在这里给熊猫他们的这个生活环境的打造应该也有很多的这个讲究吧，李老师。
1: 没错，我们现在几乎是仿照熊猫在野外它的一个生活环境，然后来进行一个建造。您现在在整个园区当中看见的这些植物啊，大多是我们在邛崃山脉或者是龙门山脉里面有过的啊，不会说是完全种一些熊猫它居基地不存在的一些植物。那么除了植物以外，其实还有一些它的伴生动物，就比如说如果你在熊猫基地里面看到孔雀，您不用过多的那个表示
0: 奇怪。
1: 对，因为这些动物的话在野外和大熊猫有过照面，我们才会把它就是以那个转运到我们的那个熊猫基地里面来
0: 还有就是其实我想知道，就是熊猫现在是不是最顶级的也要放归到山林里，就放回到原野外？因为我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新闻说野生熊猫出来了。
1: 确实是这个样子，毕竟咱们的每一只熊猫都是从野外抓过来的，那么我们的目的不是说一定就把它永远关在我们人工建的这个笼舍里面，我们的目的还是让整个种群数量得到恢复。那么我们在进行野化挑选和野化驯养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很科学且很复杂的一个工程。
0: 那么
1: 对，不是说我们今天看见的每一只熊猫都能够放回野外，它其实是有个严格的挑选标准，
0: 有指征的哈。
1: 对对对。
0: 那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一个这熊猫的别墅了吗？这个我闻到味道了。
1: 没错，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大熊猫基地最老的一个别墅，7号别墅。那么不一定啊，每一天它都在，但是呢每一天这个地方都会有人在等。
0: 有个猫，好，有个猫，
2: 有一只熊猫在那悠闲的吃竹子。对，好多粉丝啊。
0: 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从广州到西安到兰州到西宁到敦煌再到成都看大熊猫的话呢，现在可以赶紧去到广东新闻。

0: 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就能看到严雪两个字，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解读中国，游走中国，然后来看大熊猫了。好了，谢谢李老师，你在熊猫基地再给我们大湾区的孩子发个邀请吧。
1: 欢迎各位同学们来到咱们成都大熊猫基地，来看一下全世界最多的熊猫
0: 啊、哦！全世界最多的熊猫，好好好，大人小孩都可以跟着我们这趟自由自在研学专列，那我们约定大家吧，
2: 期待大家登上火车跟我们一起看中国
0: 上车。

0: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1: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0: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1: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2: 用药安全1分钟。
3: 不少人觉得毒品离生活很远，殊不知部分正规药品一旦脱离医疗用途滥用，就可能触及法律红线，甚至构成吸毒违法。近日，广东省药监局联合省禁毒办发布用药安全提示，第一类是纳入药用类麻醉药品目录2025年版，药用类精神药品目录2025年版管制的药品，比如依托咪酯、右美沙芬、曲马多本身是治病用药，但非医疗目的的滥用即属吸毒，非法生产、买卖、运输、使用这类药品均涉嫌违法。第二类是未纳入麻金目录但具成瘾性的药品，如玉美片、普瑞巴林，不合理使用也会损伤神经呼吸系统，严重可致命。切勿侥幸试探，坚决抵制药物滥用和新型毒品侵害。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2: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身。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

0: 电庆祝两国建交五十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五十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五十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五十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

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

0: 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 498.7 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1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消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6: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纵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5: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6: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2: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8: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7: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8: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7: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9: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

0: 国经理指数 PMI 为 50.3%， 比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2%， 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3%， 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 51.4%， 较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 51.2%， 环比上升 1.3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2: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50.1%， 较上月上升 1.5 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1: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 53.5%，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3: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1: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4%， 比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 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2: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5: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6: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5: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校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4: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0: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4: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8: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7: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0: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9: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0: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4: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0: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4: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眼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2: 世界瞬息万变，
13: 他在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4: 联合调查组
15: 交联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2: 新闻时刻刷新。
1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8: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9: 汽配用品哪里有？
20: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12: 新闻快报。
21: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省以多云天气为主，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高温天气趋于明显。明天，清远、韶关和珠三角北部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有大雨；其余市县多云见晴天，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除雷州半岛之外的南部沿海市县32到34摄氏度，其余市县34到36摄氏度。 广州气象台预计明后两天多云为主，高温炎热，局部有雷阵雨。七月三号随着热带扰动移近，天气不稳定，有雷阵雨。七月四号到七号受热带系统的影响，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四天随着降雨逐渐减弱减少，华南闷热天气也会增强，升温的同时湿度仍然很高，而且多地夜间最低气温也会在26摄氏度以上。像广州明天午后广州气温可达34摄氏度的同时，相对湿度会在80%以上，闷热感极强。今天广州15.1万名中考考生走进考场，考生人数创历年来新高，考试持续到7月2号，为期三天。今年广州中考选聘考务人员约2万人，全市共设置考点191个，审核137名考生合理便利申请，其中7名考生延长笔试时间，9名考生使用大字号试卷。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10万1000瓦时大关，电力用户也接近8亿户，用户体量领跑全球。全国各地还设有供电服务网点9.9万个，从业者超56万人，推动我国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跻身国际第一方阵。今天香港国安法实施6周年，据统计到2026年4月初，香港共有394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捕，其中208人被检控，180人被定罪。美国媒体29号晚援引2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印度东部30号一家炼油厂一条输送石脑油的管道起火，引发火灾，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数人伤势严重。炼油厂运营方表示，事故可能关联盗窃石脑油活动。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3: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4: 大家好，我是刘红。
3: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4: 嗯，
3: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4: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3: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4: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3: 嗯，
14: 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3: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4: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3: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4: 完全可以，
3: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4: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3: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4: 对，但今年来了呀。
3: 对呀，今年我们，
14: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3: 对，
14: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3: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4: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啱落班不？
2: 出去溜一圈啊？
1: 喂，有冇好嘢食先？
2: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2: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OK， 在一首《爱情转移》当中哈，大家的支持和热爱应该是没有转移的。欢迎大家来到19:10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啊，周二快乐，周二快乐，又是一个美丽的周二。怎么说？昨天爽姐回来之后，跟大家啊这个好生的打了一下招呼，大家也好好的表达了一下自己的思乡之情，是吧？这个哈哈，该讲都讲了。那他答应你们的都有些啥我就不知道了啊，如果昨天有一直准时锁定的话，应该都知道他肯定这个这么久了是吧，回去玩这么多了，总是有点表示的啊，一点表示没有是不行的。所以他说他有抽奖，具体是抽啥我也不知道，那我们期待一下好不好啊，明天期待一下啊，大家可以预约啊，预约一下，明天应该是双播啊，明天应该是双播，也很久违的双播了。那反正在啊，咱们就好好的支持，好好的听啊，不在那肯定也有自己的工作，那我们就尽管的啊等待就好了，好吧，相信我们呢随时随地回来都会给大家呈现非常精彩的节目的啊。爽姐都瘦了，是的是的，人家放假胖了几圈啊，她是放假还时刻不忘瘦身啊，但是我感觉爽姐得区区她两句啊，她对于这个减肥太执念了，太执念了，就是感觉我觉得他身材已经够好了，他还是想再瘦再瘦再瘦下去，哎，但是算了吧啊，人家自己的 body 啊，人家自己 control 就不管了，反正有时候一味的瘦呢，它不一定是那么好的，就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个度的问题。我觉得最好的身材就是协调啊，协调，然后呢，健康为基础，就是一切不能忘记健康，健康有了，然后呢，胖点瘦点可以通过我们日常的生活的饮食啊、运动啊什么的，慢慢来这个调整嘛，啊，来这个完善嘛，不要说一味的，哎呀，我少吃或者怎么怎么样。不过爽姐本身是个运动型的女孩啊，她就喜欢爬山，喜欢这个徒步，喜欢去走，她本身每天的消耗就很大，再加上她吃的又少啊，她吃的嘎嘎少，每次反正她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大胃王吧，那所以就相对来说这个消耗比摄入的多。那肯定就会瘦了啊，肯定就会瘦了。加上他可能这个放假这几天嘛，可能在家也有他自己的事情啊，也有所操劳。那一来二去的话呢，他就看到他，我反正我昨天看到他的时候，手上那个青筋都出来了，就整个皮脂啊，哎呀，真的是，哎，反正祝大家健康吧啊，希望这个收音机前和直播间的各位啊，这个也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和一个美好的身材。是吧，你比较羡慕能吃的，你像胃炎啥都吃不下，是不是你之前这个有一顿没一顿的把这个老毛病给落下了，什么不吃早餐啊，什么老吃宵夜啊，一天只吃一顿两顿啊啊等等的，这种的话很容易有胃炎的啊，就是一日三餐你不规律，该吃不吃，不该吃你狂吃啊，然后呢你吃的可能又相对对胃很大的刺激，一些生冷的呀，辛辣的呀，嘎嘎吃没个停。那这样一来二去肯定就胃炎会找上你，是很正常的啊。那甚至很多可能是太辛勤的打工人牛马一加班然后就忘记吃饭了，中午然后也不吃啊，然后想瘦身啊，很多人我认识的朋友就这样子，问他中午吃什么，不吃减肥，晚上吃什么，不吃减肥，哦，那些真的完蛋啊，完犊子了。不过不管了，还是那句话吧，就是个人自己对自己有一杆秤啊，你们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活你得负责，别到头来可能只为了某一些片面的目的而到抵抗力又差了，是吧，又经常容易生病啊，最后可能一些老毛病啊长期的一些慢性病啊全部落下了，那可能就得不偿失了，得不偿失了啊。所以祝大家都安好啊。

晚上好，各位啊，还看到我们抖音这边有朋友支持了我们3号链接哈，我们的牛奶哈依然正当时。但反正刚才有人反馈了，我们的哈密瓜又大又甜又多汁儿，但是不好意思啊，哈密瓜得暂时下架了，都跟你们说了哈，我们这些好东西都是有一阵儿没一阵儿的，你今天说了，你犹豫，你思考，你对比啊，你各种各样的想，各种各样去迟疑。 那最后呢，真想下单的时候，可能又没有了。再上来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有这个性价比了啊。再上来的时候，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质量啊等等的这种方面。所以真的很多好的东西转瞬即逝啊，抓住就抓住，抓不住那可能就错过了啊，就这么简单。所以呢，反正我们现在的牛奶都是那种6月份的啊，6月份非常新鲜啊，6个月。 69.94箱啊，随便喝慢慢喝。之前拍过的，我估计你们都差不多能喝完了，所以的话就不要省啊，不要去怕喝不完，肯定是够的。而且40瓶，按照每天都喝的情况下，真的两下就喝完。而且牛奶也算是一个稍事的小刚需品吧，啊，作为补充蛋白的一些家庭来说啊，晚上好，各位。

0: 小蛋糕之前买的那个制冰球，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哈，大概的感觉怎么样啊？做出来的这个冰球啊，这个状态或者是这个用的方不方便啊等等，这些都可以反馈一下。所有在我们直播间拍过东西的人哈，拍过东西的人都记得留下你的一些实时的啊一些反馈和一些评价，这都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有用的一些参考，好吗？OK， 好，那我们呢今天也是准备点内容，那反正大家白月光抓住就结婚，抓不住遗憾喽。嘿，这个那很多人都有白月光，每个人青春的时期谁都有，但是有时候你没发现吗，白月光不一定要得到啊，有些人他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他就是白月光，就是得不到才会显得神圣，才会显得像月亮一样这么皎洁啊，这可能真的是它的意义。当你真的得到了之后，当你追到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就不懂得珍惜，有些人反而觉得可能哎，重在这个过程啊，重在这个过程，所以说就不知道，就是反而就不一样了啊，不一样了。所以呢脑子当中的幻想啊，每个人当中一些美好的幻想，一些美好的愿望，哎，说不定也能成为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些不错的动力吧。
1: 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
0: 怎么说，俊生，你有白月光吗？你的白月光现在还有联系吗？

今天一眨眼又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了，那反正我们还是照例哈，会有一些非常值得推荐的七月份的一些好去处啊，跟大家去说一说啊。爽姐就喜欢跟大家聊热点啊，聊最近的一些新鲜八卦啊，我就喜欢跟大家推荐一些好地方、好玩的啊、好吃的，还是特别有意思啊。我们多多结合一下，互相呢既能这个生理充足，又能够心里啊也得到一些收获，我觉得就挺不错的。就在胸

记不住他名字，哎，记住的不是名字，记住的是那种回忆，是当初那种心动的感觉，是当初为了那种表达自己的心意所去做的任何的一件小事情，这些东西你是一辈子不会忘记的。

他又去吹空调啊，或者是去那些很冷的室内，他一冷一热，这个抵抗力一弱，他也容易去感冒，容易去生病等等等等。我有朋友就是啊，他天天健身，健的整个体魄也很 fit， 也很好，但是呢也抵不住啊，这个天气一热，他爬到山上爬山，到山顶出汗啊，然后山风一凉一吹，马上下来就感冒了。所以的话，有时候运动，你运动得来呢，你的抵抗力又不加强，就你的免疫力又不强，所以一来二去你该生病还是生病，大家真的要多加注意啊，多加注意。

是的啊，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就那个时候，可能都是把一些心动藏在我们的心里啊，就是甚至我们可能会喜欢一个人呢，他对自己不太自信啊，总是觉得他很自卑啊，又这不好那不好，又这比不上别人那比不上。但是呢，你作为喜欢他的人呢，你是能看到他的闪光点的啊，你很迫切想告诉他，其实你真的很优秀，其实你真的很棒。你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是值得那个的啊，不然你就吸引了我呀，我就喜欢你啊，就这个意思。所以你也希望他能够自信勇敢一点啊，能够大方的抬起头来啊，告诉大家我是值得被喜欢的啊，这样的话呢，才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双向奔赴啊。

0: 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0: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0: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0: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9: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隐患不排查，事故就在身边。每位员工都是安全员，发现设备异常、环境危险、操作违规，要立即报告。不当旁观者，单位要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做到发现一处登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形成闭环管理。小隐患不除，终成大事故。安全生产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主角。让我们从今天起，从身边做起，共同守护平安。
7: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哪呢搁哪呢？
10: 啱落班不
9: 出去溜一圈啊？
10: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0: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9: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月

0: 讲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越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2: OK， 好，那又来到了我们第二个半点的悦享生活。

刚才聊到了我们谢霆锋的这个烤肠哈，一盒是六根啊，纠正一下，一盒六根，所以三六十八根啊，拍一到十八根这个烤肠，所以是真的是很划算的。它整一个满满的肉，而且有爆汁的感觉，配料表非常干净。很多人说这霆锋是不是唱歌那个霆锋？是的，是的啊，给大家听一下他的《黄种人》，也是他的一首非常成名的歌曲。

OK 哈，一首《黄种人》也是非常的燃啊！这是整一个最近霆锋也一直在搞演唱会，反正这些歌都是他必唱。

唱的歌曲了啊，必唱的歌曲了。谢贤的儿子，对，四哥，四哥，这四哥借银的仔，但是人家离婚那个不是张曼玉，是柏芝啊，张柏芝，不是张曼玉，记错了哈，告你造谣啊，跟你说啊。反正就是，哎，反正当时很多的风波吧，也是沸沸扬扬。但是呢，霆锋真的是一个很全能型的，就不管是唱歌还是这个演戏，其实他的演技真的很棒。他好多的作品也是呈现了非常多的一些这个经典的角色。而且呢，他本身是一个很努力的人，就是他作为一个星二代，他因为很多的星二代，但是不同的星二代他有不同的就是想法嘛。有些人可能就靠家人啊，靠父母，然后就坐吃山空，或者在啃老，又或者就自己也不怎么努力啊，给很多的机会呢，他自己也不抓住，也不争取，也不争气。但是呢，霆锋呢，他并不是说完全就靠谢贤，他自己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就他很明确，他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他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一直以来，他不管是自己成立公司啊，他自己去拍这种戏啊，自己去做很多动作导演。啊，跟很多的前辈去学习去取经，所以目前来说跟他合作过的基本上各种天王巨星都跟他合作过，大部分啊，绝大部分。但是他一点都没有说，哎，在这种人的光芒下就黯然失色，他依然而然哈，还是有自己的一片天啊，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在娱乐圈中也是站稳了自己的脚跟。从他一开始出来就好多人嘘他的，好多人嘘声一片，就个人就觉得，哎，你咪靠老豆，哎呀，又一般般啦，得个靓，得个样，差咩咩，没有的哈。他虽然也有颜值，但是他更愿意靠实力，所以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啊，包括他现在不管是风味派的成功，还是他现在开演唱会等等，都是已经完全被业界承认的了啊，所以也是有相当长的一个流量。再加上我也的确觉得谢霆锋是真的挺帅啊，我也觉得作为一个男性啊，我也觉得他的确是够帅了，够帅了。他老爸千王之王，你说说，哎，就不说了哈。当然，第一，我不是很熟谢贤啊，对四哥谢贤呢，我唔系好熟，可能系我哋上一辈差唔多，即系七八十年代嘅时候睇香港娱乐圈呢，可能会对谢贤更熟啲。我是不太熟，我连谢贤大部分的作品我都没怎么看过，我见过的他最多就是《少林足球》。演反派啊，演那个反派《少林足球》，那是我见过这个四哥最多镜头的一个，后面我基本上都不了解他了，都不了解他了。当然，我们这里也不聊明星的八卦哈，不聊太花的东西，不聊太花边的东西，只是借着我们的这个风味派烤肠啊，借着我们这个烤肠和意面，跟大家讲一讲谢霆锋这个人，他真的很努力。所以的话呢，他做的推荐，包括我们这个烤肠，都是他自己亲自去研发的。他花了很多时间去进行自己的去研发呀，对这个原材料去琢磨呀，等等，都是他亲力亲为，不是说，哎，就用我谢霆锋的名号开个公司，东西全部我也不管，你们下面的人自己去做，做成什么样也不关我事，没有的哈。这他自己作为老板，他是亲力亲为的，很多东西哈，都反正都是全部经过他的手呢，他就会先至放心交给大家，是一个很负责的人啊，在尤其是在这个食品上面。肯定是很负责的，所以大家没事可以看一看二号链接啊，一二号链接都是他们家的产品啊，值得信任。喜欢吃意面的可以拍拍意面，一共有六种味道，你看面前的六个不同的口味哈，想吃哪款是哪款，什么土豆鸡肉咖喱啦啊，肉式咖喱啦都有啊，原味的番茄肉酱的对吧，都全部都非常非常的满，黑椒牛肉的等等等等。这些全部都是料非常的足啊，这些料也是特别特别的足。喜欢意面的，或者家里平常没事本身也有这个煮面习惯的朋友们啊，本身也落下面啊，但 OK 没事就啊，管到汤啊，有点呢就顺便啊把这个放进去下一下，然后整一个料包已经帮你们做好了，直接料包倒进去热一热就能吃了啊，也是味道一点不比外面的这个什么什么那个西餐厅那些差的哈，一点不比逊色，好吗？所以喜欢的话可以去支持一下啊，支持一下。

OK， 那么还是跟大家推荐一下哈，我们马上七月份到来呢，有哪些特别特别值得大家去留意的一些好地方，或者是一些好活动，还是要跟大家呢分享分享的啊。那么七月呢，即将迎来也是我们各种的展会啊，这些展会呢都是不能错过的，好吧？反正就是不同类型的展会，你要是觉得有意义、有兴趣，你就多多留意一下。包括上次听到觉得哪里有兴趣的，你就让浩浩给你重复一遍，这样的话呢你就加深印象，你就可以去留意一下，包括预定啊、订个票啊、订个位啊等等啊，这些都是需要的，好吗？ OK， 那么七月份呢马上到来的就是明天开始啊，七月一号到七月三号，这个 IPDF 国际未来包装展暨美妆跨境电商大会啊，有没有做这个美妆的美妆跨境电商大会，这个的话呢应该更多是卖化妆品，可能是美妆跨境的电商大会嘛，包括国际未来的包装展啊，包装展这些的话呢就适合各种各样的爱美人士想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美妆的仪器或者美妆的这个化妆品这肯定是少不了的了肯定少不了的，包括现在好多的什么半永久啊、纹绣半永久那些，还有好多好多，反正各种各样美妆的一些小仪器，有些说自己在家都能做的买些仪器在家里自己都能搞的那种还特别特别多，反正只能说现在的科技特别发达了大家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所以大家想了解一下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在广州空港博览中心，广州空港博览中心有需要的可以去看一看，七月一号到七月三号，需要预约需要预约登记需要预约登记，也是这种展会的门票都是限量的对人员的这个人流也是管控的，所以不是随随便便都能去的各位记得呀另外一个呢就是7月8号到7月11号是第28届中国的这个国际建筑装饰博览会，建筑装饰博览这个适合什么呢，适合最近要换新房准备装修准备要家里有装软装的，因为它是装饰博览会建筑装饰，那所以可以去看一看可能会适合大家，在广交会展馆的 AB 区7月8号到7月11号第28届中国

国际建筑装饰博览会，当然也有一些反正你适合想做装修的啊，软装硬装什么的，可能去到都有一些可以参考的东西吧，啊，参考的东西也是记得要预约登记哈，预约登记。好，那么下一个呢，就是哎，也是跟装修有关的，7月8到7月11号，2026广州国际卫浴博览会，就是卫生间呢、浴室啊、卫浴博览会，就所有的什么啊、马桶啊、蓬头啊、这个各种花洒呀、热水器啊等等，类似这些吧。啊，卫浴包括可能浴室的瓷砖呢、浴室的装修啊、玻璃啊等等，这些都算卫浴。洗手池啊，对吧？水龙头啊，啊这些东西啊，卫浴博览会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也是7月8号到11号，跟上面的时间是一样的。旁边是建筑装饰啊，在旁边都是在广交会展馆的 A 区，刚才是 AB 区，所以你直接过去广交会展馆就同时能够看到以上的两个展了。好，那么第三个呢，是广州国际茶叶交易博览会。有喜欢喝茶的朋友们啊，最近打算品一些好茶的，买一些高端的好茶叶啊，找到一些知名的茶叶品牌的啊，要送礼啊，要应酬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呢，就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广州国际茶叶交易博览会啊，想必到时候去到都是茶香。整个会展中心全都是浓浓的茶香啊，朋友们啊，而且估计到处都可以试喝，到处可以试喝，你过去逛一圈，这里试一口，那里试一口，估计你茶都能喝饱了啊，茶都能喝饱了。时间是7月9号到7月12号啊，9号到12号，那么地点在海珠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会展中心啊，想喝茶的就不要错过了。

无忧美家应该不会去，无忧美家一般是请他们来做客，自己的话就是自己不会去。哦，你说无忧美家可能有吧，啊，我说的是那个大湾区生活家的主持人，他们应该不会去啊。无忧美家作为这种品牌，知名的品牌，我觉得肯定是有参展的，肯定是有参展的，但你具体去搜一搜就好了啊，具体搜一搜那个家具的那个博览会，它里面有一些知名的参展商会先列出来，列出来啊，哪怕没有呢，你过去了解一下，很多跟他差不离儿的可能也不错。但我觉得无忧美家，反正因为他跟我们台也是有合作嘛，啊，相信他这种大型的展览不会错过，不会错过啊。就算没有的话呢，也可以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留意一下啊，应该总是能找到我们合适的啊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装修装饰的需求的。

好，那还有什么呢？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那还有7月10号到12号啊，7月10号到12号是我们广州的，这个叫 High End 真品展啊，High End 真品展，这个具体是干嘛的，我也不太知道。 H-I-E-N-D 啊 ，High End High 就是 High 打招呼的 High End 就是结束的 E-N-D 的 End High End 真品展啊，这个正版展，那可能真品都是一些什么呢？真品我感觉涵盖的东西挺多的吧，啊，这个可能有一点这个孤陋寡闻了。 High End 真品展在10号到12号越秀国际会议中心，哎，就在我们这边附近啊，非常的近啊，想偶遇爽姐的也可以过来顺便看一看啊。High End 真品展，回头搜一搜啊，大家如果好奇的话也可以看一看，叫 High End 真品展，在越秀国际会议中心的7月10号到12号都是有的。那么这些展都是有购票的哈，也可以关注这个广州 High End 真品展公众号。 但我光从这个名字听起来，感觉好像挺适合年轻人的，好像适合年轻人。一会儿我搜一搜哈，一会儿我搜一搜跟大家再讲一讲。好，那么7月12号呢，同样还是越秀国际会议中心啊，在同一个地方叫 Dolly Paradise 啊 ，Dolly Paradise 广州玩偶展，喜欢玩偶的啊，可能一些女生们呢啊都不错，大玩偶、小玩偶，有些家里会囤一些超大的玩偶在家里。 就陪着睡觉啊，或者是作为装饰啊，或者搜集很多很多的一些小公仔啊，毛公仔这种啊，广州玩偶展可能也会相对被小朋友、亲子也比较适合啊，家里有小朋友的也可以这个时候7月12号带他去到越秀国际会议中心去看一看啊，这个也是需要购票的哈，需要购票的。好，另外呢，哎，最近有买车的啊，想去逛逛亮车的。 啊，就可以去到7月11号到7月12号，广州第35届艺行车展，艺行车展就是一个车展了。那我也好久没去过车展啊，具体车展的盛况真的基本上都是空前的啊，很少说很失败的车展，只要能做出来，我觉得人流都非常的大，而且一定是有特色的一些啊车，包括概念车啊，包括是一些热销车。 品牌车等等等等，7月11到7月12号啊，这个车展在海珠国际会展中心啊，海珠国际会展中心去搜一搜就知道了哈。一展艺行车展，好，另外在7月的16号到18号，哎，这个呢就有点多了，那都是什么呢？跟电力有关的啊，只要家里我们朋友们有读这个电力学的，跟电工啊。 等等啊，或者电子设备啊，就包括我们即将要考大学的朋友们啊，你们要读电子专业的啊，电力专业的，我觉得你们会去看一看。是什么地方呢？是2026亚洲电力电工及数字电网展览会，亚洲新型电力系统及储能展览会，亚洲储能及充电设备展览会，亚洲电线电缆工业展览会啊，就是各行各业嘛。 就这些的话呢，也有很多的一些工厂啊，他们的一些电线，他们的电缆可能是出自某一个品牌的啊，某一个厂家的，可能他们就会来这里谈业务、谈生意。就他们家里可能是做这个，反正生产大型的电子仪器，那这个仪器里面的芯片是哪里哪里的啊？这个屏幕是哪里哪里的？主板是哪里哪里的？那当中的电线、电缆可能也会取自于哪里啊？ 很多的一些机器啊，很多的一些机器，所以的话呢，哎，就适合你们的就可以去看一看了，好不好？地点在7月16号到18号，广交会展馆 B 区啊，B 区，所以整个广交会展馆都特别多的东西啊，特别多的东西。同时，7月16到7月17是第三届粤网安网络安全新技术交流大会啊，网络安全也来了。 各位可能有没有经常一些网上的一些木马呀、电脑的一些病毒啊，或者上网经常被盗号啊，或者诈骗的网站啊、诈骗的信息啊，因为互联网导致自己有所损失啊等等的，那可以去看一看，提高一下警惕哈。第三届粤网安网络安全新技术交流大会在7月16到7月17的上午。 7月16到7月17上午，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啊，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好，那我们简单听首歌，回来之后呢，跟大家接着聊。

是的，我们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广东新闻广播，所以各位如果还在收音机前收听的话呢，可以移步到我们的抖音号和视频号啊，广东新闻广播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了。

0: 你有没有发现，父母已经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但每次问父母，他们总是一句，还能住，别乱花钱。其实不是他们不想换，只是不想你多花钱。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为老人家重新规划居住空间，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用父母操心。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趁现在有活动，帮他们装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家，快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0: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省以多云天气为主，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高温天气趋于明显。明天，清远、韶关和珠三角北部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见晴天，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除雷州半岛之外的南部沿海市县32到34摄氏度，其余市县34到36摄氏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4天，随着降雨逐渐减弱减少，华南闷热天气也会增强，升温的同时湿度仍然很高，并且多地夜间最低气温也会在26摄氏度以上。像广州，明天午后广州气温可达34摄氏度的同时，相对湿度会在80%以上，闷热感极强。今天广州15.1万名中考考生走进考场，考生人数创历年来新高，考试持续到7月2号，为期3天，全市共选聘考务人员约20000人，设置考点191个。揭阳市揭东区新亨镇人民政府今天发布情况通报称，昨天网传新亨镇未成年人伤害流浪狗视频，新亨镇立即成立工作组开展调查处理，目前教育部门立即组织学校加强学生教育，以督促涉事人员家长落实监护责任，4名未满14周岁的涉事人员均已送专门学校教育。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4%，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升为51.2%，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介绍，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当地时间29号，科特迪瓦军事消防部门证实，目前该国经济首都阿比让遭遇强降雨，诱发滑坡等灾害，墨西克罗社区多处房屋坍塌，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5人受伤。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警方29号说，28号发生在当地一处主要球迷观赛区附近的枪击案为孤立事件，与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无关。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

0: 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1: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0: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0: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 六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0: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干呢？搁哪呢？
4: 啱落班不？
3: 出去溜一圈啊？
4: 喂，有冇好嘢食先？
3: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4: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好，那么20:10，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哈。那继续跟大家一起过一过我们的这个读文。那萤火虫动漫游戏嘉年华广州站啊，然后还有一个叫 UPW 游戏电玩展，还有一个叫 Wonder Hobby 魔玩展，这三个展啊，同时都在7月17号的这个到7月20号。在保利世贸博览馆，各位如果喜欢动漫的啊，动漫游戏嘉年华啊，以及这个电玩的啊，或者是模玩的，就模型啊，手啊这个手办啊，模型啊等等的这些，反正跟游戏啊、动漫啊有关的，都可以去看一看。7月17号到7月20号，萤火虫动漫游戏嘉年华广州站哈，以及这个 UPW 游戏电玩展，还有 Wonder Hobby 魔玩展都有。那么在我们的保利世贸博览馆，以及7月17号到7月20号都有啊，需要购票，大家可以提前去看一看。好，另外还有一个呢是，哎，这个也是车展，但跟上面那个不一样哈，这个是第82届。广州国际采购车展，这个是采购的朋友们，也就是说这些车呢是供大家采购车，就要一批一批的买，包括可能是一些租车公司是吧，可能一些什么打车公司、的士公司可能会比较需要啊，这类的采购车展啊，就也是车展，但是呢主要是面对采购，大批大批采购的，也有这样的一个展览啊，那是我们的这个7月18到7月19号在广州国际采购中心啊，国际采购中心就可以去看一看了。那当然还有广东优品展览会啊，广东的优品展览会在7月24到26号广交会展馆的 A 区啊，广交会展馆的 A 区，广东优品，既然说到优品那肯定就是非常优质的产品了啊，只能是这么说了对吧，那具体是什么品呢，他这里也没说，但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啊，好奇的话反正也没事，那两天就可以去广交会展馆 A 区去看一看这个优品展览会啊，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0: 知道了，这个刚才查了一下这个 High End 真品展，High End 真品展的这都是一些什么东西呢？都是啊，我们的什么黑胶啊、音箱啊、也功放啊、避震机啊、高端线材全品类，还有提供专业的成套影音搭配与声学调试服务啊，这些音响的东西，音响的东西就都会汇聚在这个地方，就跟音乐有关的唱放啊，唱放类的。都会亮相我们的 High End 真品展啊，如果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
1: 纯真的脸庞，而我们都是彼此之间的宝藏。
0: 好，那么也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读文吧啊，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那今天呢也是给大家读一封小小的情信啊，小小的情书，也是希望各位可以从当中呢感受到一些生活中的小美满和小温柔。

从某种意义来看，世间一切都是遇见，就像冷遇见了暖，就有了雨；春遇见了冬，天遇见了地，就有了永恒；而人遇见了人，有了生命。世间所有成型的美好，无一不是相遇造就的馈赠。冷暖交汇成雨，抚平世间的燥热。春秋更迭轮转，续写四时的风景。天地相依相守，成就山河辽阔。自然的万千光景，都因为相逢而变得圆满。人间的温热生机，也因人与人的邂逅而苏醒。在遇见你之前，我始终觉得生活只是按部就班的前行，日子平淡无味，心绪沉寂安然，始终在自己的轨迹里循环，独自往复，直到你的出现打破了所有的平淡，让我原本一成不变的生活生出全新的温度与色彩。我慢慢的明白，你就是我生命里最珍贵的遇见。没有刻意的奔赴，没有预设的期许，只有恰好相逢，只是恰好心动，恰好让荒芜的心境被温柔所填满。这场相遇重塑了我的心境，温柔了我的日常，让我的生命从此有了真切温热的无限意义。

我也想成为你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不是那种疲惫时会被放弃的存在。我始终清楚，很多陪伴只适合锦上添花，扛不住情绪的起伏，抵不过生活的重压。我不想要这般轻薄的牵绊，不想只做你轻松时日里的点缀。我渴望成为你踏实的依托，是你身心疲倦时可以安心停靠的港湾，是你心绪纷乱时不会消散的暖意。我能接纳你所有不完美的模样，包容你的疲惫、沉默与软肋，不会在你低谷时悄然退场，不会在相处平淡时渐行渐远。这份心意沉稳且厚重，不依附热烈的情绪，不依存新鲜的好感。无论境遇起落，无论朝夕更迭，我始终坚定停留，做你人生里

好，今天的两篇这个小情书读文呢，都是关于遇见的哈，就是当你遇见了那么的一个人，然后你会发现，就是跟他很一见如故，然后呢，哎，突然那种心动的感觉不言而喻，又很珍惜，又很庆幸有这样的一种相遇，因为这世界上太多人了，千千万万的人，永远不知道你会跟谁产生交集，你永远不知道。 会跟谁产生故事，所以的话就很神奇，有可能它是你这么多年来所遇到的，哎，突然很特别的一个存在啊，相比你之前所遇到的都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啊，那一切的一切归根结底啊，缘分使然，然后呢，我们心中呢只需要好好的去珍惜这种美好的际遇吧，啊，总是会雨过天晴。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交通安全需警惕夏季雨水增多、路面湿滑，加之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等问题，交通事故风险上升。驾车出行前要检查车况，确保刹车、轮胎、灯光正常。雨天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切勿急打方向、急踩刹车。骑电动车要佩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步行过马路要走斑马线，注意观察来往车辆。不酒驾，不疲劳驾驶，不分心驾驶。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5: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4: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5: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4: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5: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6: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5: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4: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干呢？搁哪呢？
8: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

0: 咁嗱嗱出发咯。
1: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0: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20:34，欢迎大家来到最后一个时段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啊，依旧是温情的周二，谁说不是呢？啊，只要是浩浩播，我估计都是温情方的了啊，温情向的。虽然我也会播一点嗨歌，但有时候在直播间也看到我会手舞足蹈的啊，比较跳起来动起来的，但是呢，整体还是一个偏柔情的人啊，走的还是这种抒情风格哈、啊，希望你们喜欢吧。

OK，那么关于我们7月份呢，以及我们的整一个的这个季节哈，如果说因为最近雨都比较大嘛，最近雨都比较多，所以的话呢，哎，我们怎么可以保证又想出门，但是呢又怕下雨啊？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些好去处啊，就是我们可以在广州待一整天的一些室内的场馆哈，其实还是值得推荐的啊，跟大家呢也说一说，既是避暑也行。要是太热，它有空调，对吧？要是雨太大，那么它也是室内，而且这些地方呢，直接就是贯穿地铁，也不用淋雨啊，也不用淋雨。那么可以去看一看哈。第一个呢，就是时尚天河了。时尚天河呢，它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时尚天河它本身的一个装修啊，整个风格就是特别大，而且呢，它有点类似于以前的这种老上海啊，民国风的那种感觉，它还有个小小轨道在那里，就反正感觉很复古，很复古。再搭配它那里的一些商店，密密麻麻的商店以及各种各样的食肆哈，所以呢还是特别热闹的。整一条光全部逛完，就是我们慢慢的走马观花的逛，然后呢还找个地方坐下吃点东西，喝点东西啊，一天打磨掉是绰绰有余啊，绰绰有余。然后我们中午开始去。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啊，那边附近也有这个影院啊，也有什么密室啊等等，也是年轻人过去玩呢也合适啊，好吃的东西也特别的多，那么各位呢也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啊。1号线体育中心啊，第3出口就有了。那第二个呢是一个比较老的地方，叫动漫新城。动漫新城呢，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经常会去啊，经常会去看到。那动漫新城就更适合一些潮玩了。适合学生党啊，那里各种各样的玩具啊，这个游戏、电子游戏、手办啊、模型，反正是电玩类的啊特别多，还有呢精品首饰类的。那它有不同的区域，有些区域专门是电玩类的，有些区域就是这个服装啊，当然有些区域是美食，反正特别大，整一个公园前站 G H 出口啊，这两边都可以去到，反正里面是很大很大的，都在地底哈，都在地底，也是大家值得一逛。很多的年轻人特别多去啊，那同样也有很多的这个什么占卜啊，也有密室啊，还有很多啊。我发现很多的女生过去喜欢一些美甲啊，也有一些就是年轻人互相创业开的，就比较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拼豆，那就不用说了。啊，做一些什么手工啊、DIY 啊、拼豆啊等等，也是很适合大家下去。那第三个呢？哎，如果不喜欢闹腾的，不喜欢人多的，啊，不喜欢那种太热闹的，有个叫米谷书店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哈？米谷书店，这个也是一个不花钱就可以待一天的魔法书屋啊，在番禺，在番禺这个地方呢，就是整一个层高巨高，然后两边全都是书架，就整一个3、4层楼这么高，感觉啊。然后呢，3、4层楼的书架这么高，然后一再开上灯，全是金色、金黄色的书架，金黄色的书架，然后整一个里面就像一个这种魔法书屋啊，像那种书本的宫殿啊。当然进去看看书，因为相对来说书屋的环境比较安静一点嘛，啊，比较安静一点，整个环境啊、感觉氛围上啊会比较的写意一点，就可以去看一看啊。那在地铁市桥站 B 出口啊，市桥站 B 出口。然后再转公交就可以到了，那是坐地铁的3号线到市桥站 B 出口，转番禺七路公交车，番七路啊，番禺七路，去到西园站，西园站就知道了。OK，还有下一个呢，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正佳广场。正佳广场就不用多说了啊，已经讲过很多次，就是也是从地铁体育中心站的 A 出口出来。你看，D3就是流行前线，A 出口就是正佳广场，都是那一块地方啊。就它整一个，因为为什么要推荐它？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馆，就可以真的是逛一天是足够的啊，足够逛一天。你可以去看一看，不管是下雨还是特别晒的日子。啊，你光里面光去玩，你要不进那些馆的话，也是免费的啊，也是免费的，只是它这个正佳的景区购票而已啊，正佳景区购票。前阵子我们的那个这个自由自在不是也去了那个正佳的海洋馆去夜宿嘛？啊，专门做了一个夜宿的活动，也是收获了特别特别多亲子的这个好评哈，很多孩子说啊，住在这个海洋生物旁边，跟他们一起晚上睡。
睡在旁边，一睁眼能看到什么海豚呐、看到各种各样的热带鱼啊，包括鲨鱼啊那些啊，都在旁边游来游去，那种感觉是很棒的啊，感觉是很棒的。好，那么还有一个呢，也是一个之前没介绍过的，叫南华珠宝艺术博览馆。对珠宝啊，对艺术这些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哈。是一个南华的珠宝艺术博览馆，有做珠宝的话啊，玉石啊各类的话呢，有同行朋友们也可以去看一看。在南沙区啊，也是一个文化地标性的建筑之一，收藏了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家的这个珠宝矿物产品，也是啊，整个富贵迷人眼啊。什么叫富贵迷人眼？就这个意思，免费啊，不用预约。那在坐4号线去庆盛站，4号线庆盛站的 D 出口啊 ，D 出口，然后呢需要转南十四路公交到南华工贸高级技工学校站。整个听起来，反正南沙朋友们

南沙大部分的地方坐地铁过去，然后呢出来都得转车啊、不是打车就得转公交，就得转各种各样的了。所以这个大家也做好心理准备吧，最好还是自驾。自驾其实过去也不远，真的，自驾过去也不远，也方便。通常这些地方现在都有很多的这个停车地方可以去供大家选择了，好吗？啊，就可以去了解了哦。

的恨的都算什么，想你想的念的关于你的都是昨天。好，反正呢这几个地方呢大家酌情哈，自己看情况啊，适合的啊，觉得有意义的就可以去看一看了啊，反正都是不说特别好玩吧，还是那句话啊，足够你打发时间总是没问题的啊，好吗？好，那么除了这些地方之外呢，其实在我们广州啊还有很多的容易被大家忽略甚至是低估的，有四个叫清水公园啊，清水公园。那如果不下雨啊，如果天气特别热，如果想带孩子出去有一个美好的夏天回忆的话，

啊，特别有意思。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市儿童公园，广州市儿童公园，它有一个国内的龙舟戏水乐园、海洋乐园以及这个汉喷广场，全面开放啊，免费给孩子们呢去玩耍的。那么其中呢，当然龙舟的戏水乐园呢需要提前预约，你只要预约不用钱哈，免费，但是要预约，戏水乐园是要预约的。那么这个呢，既然是儿童公园，肯定是带孩子去啦。啊，在白云区的齐心路61号，地铁2号线白云公园站第一出口就到了哈，第一出口就到了。啊，你可以通过这个儿童公园，广州儿童公园小程序里面各种各样的预约入口。啊，进去之后，现在的儿童公园跟以前的不一样，老的广州儿童公园在黄沙那边，在623路那边，但现在新的儿童公园已经去到白云了。啊，规模更大，项目更多，啊，更加的热闹。所以大家去的时候呢，也可以去看一看。我是反正没去过了，当它盖好的时候，我已经不是儿童了，不是儿童了。那另一个呢，就是番禺儿童公园啊，你看又是番禺，很多的地方总会带上番禺的。我觉得番禺真的是广州的南部的一个顶梁柱，顶梁柱。那么番禺儿童公园呢，设有喷泉、超大面积的潜水池和更衣室啊，也有夏日免费的玩水圣地。啊，特别大，在3号线大石站 A 出口啊，然后转潘145路到体育公园站啊，3号线大石站 A 出口转潘145路到体育公园站就到了。好，那么还有一个呢是黄陂啊，黄陂湿地公园。黄陂湿地公园在虽然它不大啊，10来分钟就走完，但是呢，主打是孩子玩水玩到不想走，因为它有一个下游的溪水，很清澈。它真的也是有一个溪水的，是湿地公园嘛，相对来说会天然一点，虽然它整体的空间不大，那小孩去玩水啊，捞小鱼啊，都是很不错的，包括大人可以过去溯个溪啊，或者过去旁边就玩玩溪水，在旁边泡点这个冰西瓜啊，冰水果，我觉得都是不错的啊，也是免费，在黄埔的黄陂湿地公园6号线黄陂站第一出口啊。黄陂站低出口出来右手边30米就是了，所以市区直达是很方便的，直接啊低出口上去就是。好，另外还有是我们的最后一个科运公园，科运公园，因为这些地方为什么容易忽略呢？偏僻，相对离市区较远，所以人会少，那所以正好我们自己又有车，对吧，又方便的话呢，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自己开个小车过去，哪怕你坐个小地铁

地铁三号线，不管坐到大石就可以去番禺，坐到华师站一出口，华师站一出口转78路公交到岑村总站啊，岑村总站，岑村总站就有了，好吧？那以上呢就是几个跟大家推荐的哈，平常比较容易忽略的清水公园也给大家介绍到这了。反正就是不管天热还是天下雨，但是呢，对于那些不宅的人啊，如果你是个宅男宅女，只想在家待不想出门，那当我没说。那如果你不是的话呢，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哎，趁着这样的一些机会哈，多多出门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啊，不管是周末的一些气氛，还是啊我们通常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娱乐的气息，都是很不错的，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感受的。

好，那么反正今天呢也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的一些歌曲了哈，还有一些我们比较值得去玩的地方了哈。那呢也不管怎么说啊，但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但起码是能够帮助到少部分的人的啊。只要我觉得你是对这方面比较喜欢玩的，那我们肯定是有相对应的一些好推荐嘛，好吧？不然到时候说哎，来到广州想带朋友去玩都来不了。那另外再提醒一下，我们之前说的一些荷花，再不去看就没有了啊！6月底、7月份，现在这几天还是盛开的，再过了7月份，再到7月中，差不多了，我们的荷花就要又要跟大家说拜拜了哦。那各位一定要抓紧抓紧啊，珍惜这样的一个，因为这些呢也是很转瞬即逝的啊。荷花的花期说长也不长，一不小心啊，一眨眼就可能就会过去了，好吗？那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呢，可以这个好好的把握身边的很多的美好啊，一定要去多多去感受，用心去体会啊，其实有很多是值得我们驻足的。

七溜八溜歪呐歪呀，是歌名叫七溜八溜歪呀吗？万妮达和这个陈赫唱的是吧？七溜八溜歪呀，这么听个名字应该就是快歌了，听那名字应该是很有节奏感的歌曲，对不对啊？对不对？反正我反给大家也推荐一首哈，大家如果平常自驾出门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听梁博的那首《黑夜中》。梁博的那首《黑夜中》一定要听他那个 live 版啊，听他有一个就参加一个综艺的一个好像是歌中吧，里面的一个 live 版叫《黑夜中》，哈哈哈！我也给你推荐一首歌，你没事开车出去的时候，摇开车窗吹着风，如果你天。

天上是一片蓝蓝的天空，你再去听那首《黑夜中》，哇，巨爽，巨爽啊！梁博的《黑夜中》一定要听 live 版啊，一定一定哈，其他的版本都不行。注意了啊，这个重点提醒哈，梁博的有一首叫《黑夜中》的，强推强推，就很适合大家开车的时候去听啊。是这个，再具体跟你说一下吧，是反正是 live。尖叫之夜啊，2019尖叫之夜版本的那首啊，黑夜中，黑夜中，OK 啊，梁博的，反正我也听听你这首吧，七溜八溜 Y 呀，是吧？哟，这名字听起来有点意思。OK，那反正今天的这个直播时间又到这里就结束了哈，明天是我们的这个双播，有兴趣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推送一下，推送一下。大家也可以这个注意啊，该预约的预约起来，预约起来。明天听说爽姐有抽奖，我也不知道她抽什么啊，我也不知道抽什么，但希望大家走运，好吧，都能抽到她给大家的心意。还是那句话，我们礼轻情意重啊，礼轻情意重，这个一点点的意思，但是只要大家喜欢啊，形成这样的一个互动，我相信呢，总有你的好处的，好吗？还是那句话，没点关注的记得点点关注哈，把你们的小关小注点起来，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的粉丝，才可以参与我们的东西哦。不管是抢福袋还是抽奖等等的这些哈，然后一个关注都没有的话，可这个不太好哈，不太好，好吗？好的，那么今天预想生活派又到这里跟大家说拜拜啦。那今晚祝大家呢有一个愉快的夜晚啊，也祝大家可以开心。晚安，那我们今天就拜拜喽，拜拜拜拜拜拜。

0: 好啦，拜拜，各位晚安，晚安，祝大家周二晚安快乐，拜拜。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
10: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您选哪个呢？
11: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10: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1: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10: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1: 赶紧锁定啊。
10: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1: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10: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11: 超大，
10: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11: 没错，
10: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11: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10: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11: 我是刘洪。
10: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11: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10: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11: 对，
10: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11: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10: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
11: 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10: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哈。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2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型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
11: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10: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加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对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 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11: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10: 两顿
11: 餐食，
10: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11: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10: 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按你就可以进群啦，
11: 等着你哦。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好房子无忧庄，我是主持人 Showman。 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坐在我对面就是无忧美家的家庄顾问黑超老师，你好。
12: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今天节目时间里面，也有很多好的消息等着跟大家分享啊。
6: 是啦，我昨天收到消息说今天你们有什么大活动要在这个节目里面发布。
12: 现在趋势支持旧房改造提升居住品质，这样就对广州几百万住紧老旧小区家庭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你的旧屋值得被期待。
6: 是啊，我都睇到呢个消息啊，觉得呢广州喺度推动緊呢件事嘅进行啊。
12: 冇错冇错。所以呢今次广州无忧美家作为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战略合作伙伴呢，积极响应推出咗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喺全城呢正喺度征集緊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6: 33套咁多，咁係面向边啲家庭呢？
12: 就係面向住呢居住喺老旧小区觉得屋企里面需要改变嘅家庭。楼龄喺10年嘅、20年甚至30年以上都唔限。只要你有翻新諗法都可以嚟报名啊。
6: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活动的名额呢只得33套咋。有想法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唔收费噶，了解咗先啊嘛。嗱，报名唔代表系签约嘅，先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再继续讲。我哋再讲多次嘅电话吓，系020-6232-0333，020-6232-0333。好啦，黑超老师可以继续啦。
12: 是的，嗱，呢33套嘅样板房咧，每一套都会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吓。因为广州无忧美家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战略合作伙伴，成个翻新过程都会受到媒体监督，透明施工，业主可以完全放心啊。
6: 哇，媒体监督呢四个字听落觉得信得过啦，有媒体及实边个够胆偷工减料啊。
12: 是啊是啊，嗱，媒体监督呢系我哋对业主最实在嘅承诺，嗱，唔系斋系呢口头协议斋口讲讲嘅，系真正有摄像头，有埋记者同主持人帮你全程跟进。
6: 咁黑超老师，我想问一个呢听众最关心嘅问题啊，装修最惊咩呢？
12: 增项啦。
6: 增项冇错，就系增项。我身边好多朋友都中过招啊，讲好预算20万，点知装完里面30万，咁我多出嚟嗰10万点样计出嚟嘅呢？
12: 你呢个呢就问到咗装修行业嘅最大痛点啦。有一种呢比较常见嘅套路叫低价切入，然之后装修公司开始嘅时候呢会报一个好低嘅价钱俾你，叫你签合同啦。然后施工过程里面不断出现啲意外情况，就要追住你加钱囉。类似就话哦，你屋企墙面呢受潮啊，需要额外处理嘅。地面唔平啊，需要多道工序喎。每一条听起身好似个理由好充分合理啊，但係呢加埋起身呢度几万蚊㗎喇喎。
6: 跟住你钱就俾咗，合同又签埋，咁点算啊？
12: 咁你只能够被动咁接受啦吓。嗱，呢种情况呢其实行业里面呢亦都比比皆是，太普遍啦。但係呢广州无忧美家有嘅就一份保障，因为我哋敢签嘅係零增项协议。
6: 零增项协议？
12: 係啊，呢一份呢係一份法律文件嚟嘅，会全部写入到合同当中。嗱，我哋同业主签嘅係闭口协议，预算等于决算，合同里面写几多钱，最终埋单就係几多钱。中途无论出现咩情况都好，正常施工嘅费用呢都唔会追加到我哋业主头上。
6: 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这个活动嘅名额呢只有33套。有諗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020-6232-0333,020-6232-0333, 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係唔使钱㗎，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 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哇，咁我帮大家问下先啦。咁装修公司咪好蚀底咯？
12: 嗱，呢个咧就系我哋点解要做完整方案、做透明报价嘅原因啦。我哋喺签合同之前啊，会为业主免费出三套嘅规划方案。首先有我哋金钻设计师咧，即系获奖设计师咧，会去到你屋企里边仔细咁睇你间屋嘅结构，同你倾倾你嘅生活习惯，将所有嘅情况咧都摸查清楚先，然之后再报价出嚟嘅。咁样嘅报价咧就真实啦，唔系话随随便便一个低价嘅陷阱咧就吸引咗你入嚟。
6: 哦，原来系咁，即系话你将所有嘅功夫都做喺前面，然之后后面先咁签低呢个冇增项啊。
12: 冇错啦，完全正確。讲白啲，敢签协议嘅底气系源自于专业嘅能力，唔系斗气啊！
6: 哇，今次活动有媒体监督，又敢同你签呢个零增项协议，喂，非常靠得住、啊
12: 嗯。
6: 有装修嘅朋友，快啲拨打我哋嘅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啦！报名系唔使收任何费用嘅，手快有，手慢冇啊！黑超老师啊，我仲发现咧，而家啲旧屋翻新咧，同啲新屋装修好唔同喎。因为新屋咧就系吉嘅，直接装就得啦。但系啲旧屋里面咧，又住住人啦，又啲家具啦、杂物啦，咁点算啊？可能好多人因为觉得搞呢啲好麻烦，就一直拖住唔装修啦。
12: 嗯，系啊，咁呢个都系咧旧房翻新里边一个比较大嘅现实障碍嚟嘅。你想翻新，但首先咧就要将原本间屋嘅所有家私啦、个人物品咧全部清空，将原本旧嘅瓷砖要打烂佢，将墙面全部铲起晒，甚至旧嘅水管、旧嘅电线全部都要铲起身，然之后先至再重新安装啊！
6: 哇，咁呢啲拆旧啊、清运嘅费用计计埋埋都唔少、啊。
12: 普通情况下咧，拆旧加清运再加基底嘅修复，以一个80平方嘅旧屋嚟计，市场行情大约咧就系8000到咧就15000，而且咧呢一啲只系单独嘅拆旧费用啫噃，仲未计装修本身啊！
6: 咁今次活动
12: 嗱，今次咧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咧，全屋嘅拆旧服务系唔限平方数嘅，包含咗拆旧啦、清运啦、基底修复，全部都包含喺今次活动以内。各位业主唔需要额外再收费啊！
6: 哎，等一阵先，等我帮大家计下啦。斋呢一样嘢咩都包晒，哇，差唔多悭成10000。
12: 系啊，嗱，而且更重要嘅系，仲会做埋基层嘅修复添。呢个系好多装修游击队咧会忽略嘅地方嚟噶。拆完之后，嗱，一定要做翻基底修复，后面嘅装修效果先至有保障噶。好多翻新失败嘅原因就系因为前期基底冇做好，贴砖后期会空鼓啦，墙面又好快会开裂，就会有后患啊。
6: 睇嚟搞拆旧咧都系一个好专业嘅嘢嚟噶。嗱，而家报名就可以享受呢个专业嘅拆旧服务啦，而且仲要系免费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嗱，黑超老师讲咁耐啦，我都仲想问翻一个咧核心啲嘅问题。广州咁多间装修公司，业主点解要拣无忧美家嚟翻新旧屋先？
12: 嗱，有3个理由嘅。第一个理由咧就系媒体监督。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这个不是斋一个标签，而是真正的媒体护航机制，整个施工过程是会接受媒体监督的。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哪怕施工过程里面即使真的出现了问题的话，你都不是独自一个人来承担，而背后是有媒体机构帮你去兜底的。那你说敢不敢将你间屋交给无忧美家先？
6: 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呢个活动嘅名额咧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哇，咁样听落咧，的确系其他装修公司冇嘅、哦，有媒体及实偷工减料，边个敢啊？
12: 系啊，嗱，仲有第二个理由就系、是、会同业主签4份协议，无忧美家咧会同各位业主签晒4份协议，包括咗材料保价及材料保真协议，假一赔10。 绿色环保协议，甲醛超标咧，公司会出埋检测费同埋治理费用，仲有零增项协议书、闭口合同、合同签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几多钱，仲有售后无忧保障协议，隐蔽工程咧系终身维护。
6: 哇，四份协议咁多，是真的会签啊，定是攞嚟吓睇过就算噶啦？
12: 是真真正正白纸黑字是会真签的，具备埋法律效力的合同条款。咁我哋对业主讲啦，如果你在任何一间装修公司，亦都能够倾低呢四份协议，咁你咪去揀嗰间咯。如果倾唔成嘅，咁你就过嚟无忧美家，因为呢一边咧系会默认带住呢四份保障协议俾业主啊。
6: 哇，讲到此层层，梗系信你啦。仲有冇多个理由俾我哋去揀无忧美家？
12: 有有有，嗱，第三个理由咧就系无忧美家到今日为止服务咗咧就累计超过咗六千几户广州家庭啦。呢六千几个广州家庭里边，住喺广州市各个区都有嘅，每一个都系真实案例、真实口碑，唔系就好似广告所讲嘅优秀口碑啊。而是咧六千几个有血有肉的家庭和案例，嗱，愿意将最重要的屋企交俾无忧美家。
6: 六千个，
12: 嗯，
6: 哇，一听真系唔少嘢啊！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节目里面的好消息实在太多啦，我哋总结一下，马上进入咧最重磅的福利环节。但喺呢度之前咧，记得拨打热线啊，02062320333，02062320333。三十三套名额，目前已经有不少听众在度报名啦，先霸翻个自己的名额最紧要啊！记住02062320333，02062320333。黑超老师，咁啊，而家咧到咗大家最期待的环节啦。今日参加呢次三十三套媒体监督样板房的活动咧，究竟仲有哪些福利呢？
12: 嗱，我详细咁讲一次吓，各位听众朋友记得咧就记清楚落嚟啦。
6: 好，我帮大家一齐记住。
12: 首先第一层咧，活动基础所包含嘅项目，第一项系免费出三套规划设计方案。呢一次咧参加三十三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嘅业主，三套方案咧全部免费，由我哋嘅金钻设计师咧。金钻设计师即是获过奖的设计师将会亲自负责为你提供三套不同风格的设计文案。一套好的方案本身在市场上可能就要收费少则几千多则成万元的了。但今次活动是免费送方案。
6: 哇，睇落无忧美家对今次活动真係好重视啊，派出都係金钻设计师团队。
12: 係啊，另外一方面呢，再偷偷同大家讲啊，呢三套规划设计方案呢，只要报名成功就能够马上免费领取啦，唔需要签任何合同协议住，亦都唔需要花任何嘅费用啊。
6: 哇，咁即係等于有着数喎，咁仲等咩啊？当然先报名先啦，02062320333，02062320333。睇完设计图满意啦，再决定签唔签约，还点都唔使俾钱住。
12: 冇错冇错，嗱，仲有第二项啊，系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成个旧屋翻新过程，无忧美家嘅媒体护航团咧将会全程帮你监督，媒体主持人咧将会亲临到施工现场，质量唔达标嘅督促马上打烂重装啊！你仲可以喺云监控睇到工地进展，透明施工。第三项是全屋拆旧服务，包含了拆旧、清运、基层修复，全部都包含，不需要你额外揞荷包。这个单独的市场行情一般都要五六千元到一万元以上。还有第四项，全屋的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潮流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副材，从第一块砖再到最尾一盏灯，全部一站式搞掂晒，真正意义上实现拎包入住。
6: 讲到呢层已经非常实在啦，记得有意向嘅快啲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三十三套名额先报先得。
12: 好啦，咁仲有第二层方面嘅活动升级啊，就系主副材料免费大升级呢一层咧，先真真正正系惊喜所在。有啲咩惊喜呢？首先地砖系免费升级成为米二乘以六十方面嘅通体大板砖，高端大气，减少砖与砖之间罅隙，凸显你间屋嘅空间啊！仲有电视背景墙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豪宅同款嘅材料啊，纹理天然，耐磨耐刮。第三系电线免费升级为咧普瑞斯曼嘅阻燃电线， 咁普爾斯曼咧，亦都係嚟自意大利方面嘅國際品牌，全球頂尖嘅電線製造商，安全性極高。水管咧就免費升級為咧日豐嘅抗菌管啦，廣東高端嘅水管品牌嚟嘅，抗菌處理更加衞生。防水方面咧，免費升級為東方雨虹嘅油性防水。嗱，大家可能唔知道啊，東方雨虹嘅防水材料咧，之前咧係用過喺北京奧運嘅鳥巢咧，都係同款嘅材料啊。
6: 咩话？鸟巢同款喎？
12: 系啊，鸟巢嘅防水用嘅就系东方雨虹啦。咁我哋屋企里边嘅卫生间、厨房，而家你报名嘅用嘅都系同样嘅品牌、同等等级方面嘅防水材料啊！
6: 哇，犀利！我以前听嘅咧都系讲一线品牌防水，估唔到而家具体到鸟巢同款啊！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呢个活动嘅名额咧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
12: 仲有嘅系插座，亦都免费升级为咧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工程级嘅品质，安全防水双保障啊，特别适合咧屋企里边有老人家啦，同埋有小朋友嘅家庭。以及仲有咧墙面嘅工艺升级，免费升级为咧冲筋走平工艺，针对翻旧房嘅墙体有啲偏斜啦，凹凸不平啦，从根源上边帮你个墙体修正翻垂直度同埋平整度，做完之后咧。恢复横平竖直，个柜装入去之后都可以严丝合缝啊！
6: 哇，黑超老师讲咁多，1、2、3、4、5、6、7，7项升级，我帮大家计过晒啦，全部都系免费噶，而且每一项咧单独攞出嚟咧都系要自己俾钱噶。
12: 冇错冇错，呢七项嘅升级加埋一齐，市场嘅差价轻松咧都过万蚊啊！但凡咧今次活动能够参与到报名成功，33套样板房活动方面嘅业主咧，以上所数到嘅全部系帮你免费升级，唔需要你额外再花多一分钱啊！
6: 我哋见到后台咧已经有越秀区同埋海珠区嘅朋友报名成功啦，有翻新需求嘅业主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住个名额先讲啦！哇，这个第二层嘅活动已经超出咗我预期啦，唔通仲有第三层？
12: 冇错，嗱，第三层咧系专项翻新补贴，系有10,000元噶。
6: 咩话？10,000元直接补贴啊？
12: 冇错，嗱，凡系参加本次活动嘅业主都可以额外获得10,000元嘅翻新补贴。直接可以用于工程款项上边嘅抵扣啊！
6: 咁我想知道点解无端端会10,000元嘅补贴，同埋边个出嘅咧？
12: 嗱，好多人咧会觉得10,000元只系数字游戏啫，打个折咁样啫。嗱，我同大家讲句真话啦，其实唔系嘅。呢10,000元嘅装修翻新补贴嘅背后咧，系无忧美家联合咗170多家材料供应厂家一齐让利俾我哋各位消费者嘅。呢10,000元咧，并唔系无忧美家出嘅，而系170多个品牌厂家共同联合一齐嚟回馈业主，令真正有装修需求、旧房翻新需求嘅广州家庭咧，得到最现实嘅支持。
6: 哇，睇嚟呢个说法咧，大家终于知道唔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唔系业主俾钱，而系咧。厂家嘅联合让利啊！哇，咁样听落咧就真系有数计啦。
12: 冇错啦，所以呢10,000元咧系确确实实、真真实实嘅补贴，唔系任何噱头，系实打实直接抵扣工程款啊
6: ！OK， 三层福利全部听晒，听众朋友们，我帮大家再回顾一下吓，第一层嘅活动基础包。

0: 媒体监督，仲有四份嘅保障协议，不过名额就得33个，快啲嚟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住咗个名额再讲啊！嗱，仲有报名系唔等于咧就即刻签约噶啦，先了解，满意咗再决定，完全冇压力啊！好啦，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等我再用一句说话嚟总结一下。如果你住紧嘅一间旧屋，如果你屋企仲系保留住20年前嘅面貌，系时候等间屋都做下改变啦。
1: 广州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正在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城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房整装大全包，7大主副材免费升级，10,000元翻新补贴，仲有全程媒体监督施工进展。嗱，再讲一次。报名唔等于签约，先打电话入嚟，我哋嘅顾问详细同你倾倾先，了解晒你屋企嘅情况，再睇睇方案，再决定要唔要报名参加，完全冇任何压力，先打个电话入嚟倾倾先啦。
0: 好啦，电话最后再报一次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先报先得啊！我啱啱已经讲咗啦，今日嘅节目开始到而家，已经有唔少嘅听众朋友喺度拨打紧热线啦，包括越秀区、海珠区、天河区都有朋友报名成功啦，动作快啲啊！名额已经开始俾人抢噶啦。
1: 系啦，欢迎大家咧，而家马上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亦都欢迎咧嚟到我哋喺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嚟睇过，你就知道无忧美家嘅设计同工艺值唔值得将自己交托俾无忧美家。
0: 好啦，再一次多谢黑超老师今日嚟到好房子无忧装嘅节目，感谢各位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啦。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门窗紧闭开空调，燃气泄漏不易察觉，极易引发中毒和爆炸事故。使用燃气时务必保持通风，做到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定期检查燃气管道、阀门、接头是否老化漏气，可用肥皂水涂抹检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闭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开关电器和使用明火，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燃气公司电话和119。安装燃气报警器是最经济有效的防范手段，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4: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4: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4: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6: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4: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晚上不睡觉，肯定没精神。门口连一口气。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想就这样紧紧把你拥抱，你散发的味道就像是毒药，一步步侵蚀到了我的大脑。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经常都问你

0: 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我的心里只有你，一睁眼就。

手术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静福。

0: 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能要好好教。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今天呢是2026年六月份的最后一个夜晚哦。充满童真的六月份很快就要翻过这一页，我希望的是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的心中呢始终都能够保存那样一个永远不会长大的小时候的那个自己。永远充满童真，充满希望。谢谢开场唐阳辉先生送出的星空 loft 嘉年华哦。今天呢我们依旧一起入住星空 loft，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畅想我们经历过的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去回味一下自己经历过的当初。有的时候回味自己的小时候，就好像是重新再把小时候的自己再养一遍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呢，现在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啊，一旦让自己的皇后直升机也来了，爱心直升机啊，还是唐先生，谢谢你哦。

谢谢唐新成，唐先生的爱心跑车、下单的歌曲哦。今天唐先生也是趁着六月的最后一个夜晚，你要尽情的发力一下啊，对不对？所以呢，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当我们忙完一天的事情，记得这个时候让自己回归到自己，纯粹放松，不用有杂念，像那个小时候一样的自己，

谢谢金律师开场送出的嘉年华。金哥小女神说，哇，小的时候真的是好值得去怀念呢。与其叫做怀念呢，我想今天晚上我们的整个互动过程可以把它称之为回味哦。 金律师说，我小的时候特别害怕打针呢。说起这个，真的哇，突然一个沉寂的记忆就钻进了自己的记忆当中。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去一开始去打针，好像印象当中那时候打的都是屁股针啊。长大之后才发现，现在去打针呢，大部分时候打的都是点滴啊。 但打点滴呢还好，就是浪费点时间是吧，打的时间长一点，但是记忆当中呢小的时候打屁股针真的是好疼的。记得每一次小的时候打完屁股针呢，医生都要看一下你，哦，小朋友好勇敢哦，对吧？金律师说对呢，小的时候去打针跟要我命一样。蓝胖说，小的时候打的好像是都是屁股针嘛，当时感觉饿打完自己都肿了。那你酷吗？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小小男孩，当时一个小小男子汉，我还是不会酷的啊。邓基说，我感觉自己打点滴没啥用啊，通常都是得打屁股针啊，这好像现在得看看类型吧。 我不知道啊，我不是专业人士啊，我们可以问一下flower，是不是现代的医学的这个角度看起来感觉打点滴会更管用一些，效能更高一些啊？朋友说，通常呢，医生打完都会给你颗糖的。我真的觉得现在很多的事情都在慢慢的变好，比如说呢，现在你，比如说偶尔不舒服啊，当然我希望大家多健健康康的，但是你记忆当中有没有发现，你长大之后偶尔不舒服，你跑到这个医院去，他已经没有小时候记忆当中的那种医院的那种味道，所谓的医院的那种味道，可能就是很大的那种消毒药水的味儿啊。我觉得现在的医院可能就是各种技术进步吧，就他不会有那种小的时候很难闻的那种，哇，就是刚靠近他你就感觉到有一股很大的那种消毒药水的各种味儿，所以当时呢，就是形成了小朋友心里的<笑> 一种，这种应激反应是吧？一闻到那个味儿，哎呀，不行不行，不能让自己这个生病啊，一直都得健健康康的啊。哦，谢谢我们这个爱的呼唤的张老师啊，谢谢静静点亮我们的灯牌。金律师说，对，点滴好多了啊。Flower 说，通常静脉注射起效，大家就是真的是会快一点的。用户 E C K 他说，哎呀，为什么我以前去看完医生，小的时候医生都没有给我糖啊？没关系啦，今天晚上我们在星空夜话，我用诚挚的声音给你补一颗糖，好吧？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正在上晚班为你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我是黄伟啊，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希望能够在广东广播中心用我诚挚的声音攀山越岭跨越山河，此时此刻抵达你的耳边。小时候我总会这样牵着你的手， 今天晚上一起在节目当中互动，回味一下我们快乐的童年。小孩子中秋说，哇，伟少你那么甜，你根本就不需要糖。我也需要的。其实最近呢，我好像多了一个小小的新的习惯，就是每一次在过来上直播之前，上班的路途当中，我都会含一颗糖。 我突然觉得说，好像，适量的糖分真的可以让一个人的心情像小的时候一样很快的开心起来，然后用开心的自己来陪伴此时此刻需要开心的你们，我觉得还挺好的。 谢谢极速帅哥的十朵小烟花，谢谢静静放纵了十下，这个放纵十下真的是有够好玩的，对不对？很快呢，我会上线一个有趣的东西到我们的这个月点特权的互动区域里面哦。
过两天吧，过两天大家应该能看到一些新的好玩的东西了。我了了爱的呼唤，谢谢静静，谢谢 Flower 的好好听啊。

分啊，让自己开心一点吧。其实我觉得活在当下呢，所谓的活在当下，活什么？你要健康，你要有好心情，对吧？是不是静静？你也发现今天我们这个直播的画面清晰了很多，对不对？但今天有一个爱的奉献，就是我今天也关掉了这个 WiFi， 今天依旧是带资进组，今天依旧带资进组，然后用手机流量给大家播一天啊。

张老师说，你问一下领导能不能报销一下今天晚上的这个。领导会说，那你能不能就是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努力的跟大家再互动互动啊，让大家再多一点的参与我们的月点特权的互动呢？这样你不就是不是你的流量不就有了吗？这个流量和那个流量，反正哎呀，都是通用的，对不对？是的，今天临结尾的时候呢，有用过流量卡的朋友呢，我觉得也可以给我推荐一下流量卡吧。以后我觉得最好还是备一张流量卡吧。这样也许我们以后，可以让我们互动的画面更清晰一点，也蛮好的，我觉得。那今天呢，我们聊到自己的这个快乐的小时候啊，其实童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是用来回望的，可能当我们正在经历童年的时候，当时并不觉得说那些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日子，以后会成为我们心底如此柔软的地方啊。就比如说今天我们一聊到小时的时候，对不对？那种，哎呀，带着甜味的快乐的感觉就回来了。

听小女神说，晚上说到回味快乐的小时候呢，突然想起了印象当中最深的是喜欢看电视上那些歌手唱歌的节目，当时呢真的一听到好听的音乐完全就停不下来啊。好的，唐先生下单了一首歌，一会儿

Anderson 说，我小的时候最快乐的时候呢，就是放学回家可以看动画片了。所以想问一下公屏当中互动的朋友们了，你们小的时候最喜欢的动画片是哪一部啊？啊？可能那个年代差就突然之间会拉出来，对不对？ Hello， 小茹你好，今天一起来聊聊小时候啊。静静说，小的时候呢，我被狗啊、被大鹅以及大公鸡都追过啊。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太可爱了，对不对？人见人爱啊，动物见动物追啊。这是什么啊？有朋友喜欢看小叮当啊。小七，你居然看的是小叮当，你确定？如果你是这么称呼他的话呢，那你这个版本就会更早一点哦。Flower 说，我喜欢看巴拉巴拉小魔仙哦。每个朋友都有自己喜欢看的动画片呢。我跟你讲啊，就是小的时候呢，我曾经看过的动画呀，还有小的时候看的那种儿童剧啊，我印象当中就有那么一两部我真的非常的喜欢。所以后来呢，以至于前些年吧，也没有很久，大概就大概五六年前呢，突然有那么一阵子的时候呢，我就想把小的时候记忆当中好喜欢那部童年剧呢给翻出来看一看。搜了一下网上确实还有这样的资源，但是呢，我第一集就看不下去。那

因为记忆当中太美好了，然后你把这个几十年前的技术放到眼前再去看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剧为什么它的拍摄的画面可以这么难看，它的节奏可以那么慢，它的特效可以那么差，就是你没有办法用现在的眼光去评判你小的时候看的那种很旧的东西。嗯，但有可能你在记忆当中呢，就会存在一个自己的大脑 CPU 的美图秀秀吧，就会不断的用时间去美化它。总之在记忆当中呢，没有东西是可以超越小的时候看过的那些美好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劝大家说，如果现在你还觉得自己没有彻底的长大，没关系的，包括现在可能有很多正在收音机端，在自己的这个宿舍里面呢，正在塞着耳机听着节目的小伙伴，或者说在家里面哦，难得用自己的 MP3 可以接受一下来自星空的温暖问候的小伙伴们，其实如果你真的还有一点点没长大的话，也不要着急了，不要着急长大。其实严格来说呢，对不对，在生活当中如果有足够的人去呵护你，疼爱你，照顾你，任谁来说，我们谁又愿意长大，谁又愿意自己去独当一面，对不对。小女神说，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我和那些朋友们经常会玩抬轿子这个游戏，我经常会被朋友们抬起来。

是的，刚刚呢提及这个抬轿子的游戏，我印象当中是两个人这样子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嗯，就搭在一起，两个小伙伴的手搭在一起，然后就架成了有几个这个孔洞的一个架子，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另外一个朋友呢就抬起来这样啊。还有以前好像还有那种就是一个人弓着背，然后就是不断的在这个地上呢去调教自己背的高度，然后另外一个人就会跳马，你就从背上跳过去那样子。好玩的时候呢，可能朋友比较多，然后大家就会好几个伙伴呢，就是隔个一米，可能就有一个人就是弯着腰弓在那儿，然后你就可以一溜跳过去，你可以一拍跳七八个这样子。那以前怎么那么好玩呢？小女生说不知道现在还可不可以玩这个游戏了呢。只要有两个小伙伴愿意跟你玩就可以啊。哇哈，今天看到初夏内膜浅蓝了。所以说其实因为我们这代人小的时候没有手机啊。对。想起来以前并没有智能手机的那些岁月，也是很开心很快乐的。金律师说，小的时候呢，发现有些女孩子啊跳皮筋很厉害的对，我觉得跳绳、跳皮筋这个事情，好像大概在小学一到三年级非常的受欢迎。当时呢，课间十分钟的好多女孩子在外面跳，然后有些男孩子也会一起加入的。但我就不太会了，我看到他们跳好像有一种叫我们老家叫我不知道其他地方叫什么，但是我们老家是管那个东西叫葱绳，就是跳葱绳，就直接翻译是这个意思。所以说那个口诀还记得了，什么马兰开花二十一啊。对，跳绳是有很多级的。然后小的时候一直没明白，没玩明白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记得有一圈绳子，然后可以套在手上，然后就是弄成一个网，然后又怎么样穿，它又变成了另外一个网，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又可以穿两下又接过去，然后你又得怎么样又接过来那个。我大概就只会前面的那三四下，然后到后面就不行了，后面就觉得好高端。小时候说小的时候还玩过什么五个小石子儿啊，对对对对，就是变成各种形状，很厉害。哇 ECK 说小的时候很好玩的，什么跳皮筋啦、跳绳啦、扔沙包啦、跳花绳啦。我说的那个叫翻绳对吧？原来是有学名的，是叫翻绳啊。你看以前比较消息没有现在那么灵通，对不对？现在你要查什么东西呢，小朋友都可以找爸爸妈妈说啊，智能手机我用一下，我查个东西，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翻的。哇，一个小小的视频你就可以学会了。可是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呢，好像讯息没有那么的发达，对不对？所以当时我们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这种讯息呢，几乎都要是通过人际传播，那你当然就要通过别的小朋友去学习了，对不对？是特别神奇的是，原来全国小朋友当初玩的东西都差不多。小茹说了一个我没听说过的，装高人。什么叫装高人呢？这个没玩过啊。弹玻璃珠子啊，小佛，这个我们当时小男孩可喜欢了。当时呢，我记得小的时候在我们住的那个大院子里啊，就是有一片竹林，竹林旁边不是好多那种小土路吗？然后在那个小土过道上，我们通常七八个男孩在那刨一个小小的坑，就可以开始弹玻璃珠子了。

小七的口诀来了啊，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啊，这个我是听说过的，但是你不觉得这里面有点问题吗？二八为什么是二五六？二八为什么是二五七？二八为什么又可以二八二九三十一？这是什么啊？三十又哪去了呢？不是二八二九三十，三十就没了，直接就跳到了三十一是吧？好难理解哦。小的时候就说，哼，这个东西跟乘法口诀表都不一样的。乘法口诀表都是二八一十六吗？为什么是二八二五六呢？

谢谢金律师绽放的188簇小烟花。我们小时候的那些经历的梦啊，那些生活，回忆起来你依然觉得说哇，他们好像天空当中绚烂的花火。 贝贝说，小的时候玩过的一种小石头呢，在手掌上翻来翻去，好多种玩法的。比如说谁的手掌比较大，谁的手掌比较小，现在还记得好几位伙伴呢。哦，那首歌很适合您，你掌心里的痣，我还记得在哪里。因为你们经常观察小伙伴们的手掌，对不对？ 小夫也是藏了很多的这个玻璃柱子是吧，各种好看的，当时还要挑颜色呢。浅蓝说记得小的时候玩过伟少说的那种翻花绳啊，我印象当中的哆啦 A 梦大熊翻花绳技术是非常厉害的，真的吗？我没有看过这一集。爆米花啊，说了一个当时小的时候挺喜欢吃的东西，但是我们小的时候呢，吃的很多的东西，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可能你现在不大会看得上那种东西了，因为比如说前几天我们有提及说，比如说当时组织集体活动啊，郊游啊，小的时候就或者放学啊，你就很喜欢在校门口去买很多那种小零食。

小的时候呢也喜欢那种冬瓜冰啊，不过现在呢冬瓜冰好像已经都变成冬瓜饮料了。小的时候经常跑到小卖部去买零食，对不对？我觉得我现在我真的应该跟小时候我想跟我小时候三年级曾经有一段跟我同桌过的一个男同学道个歉，因为当时皮了一下。虽然后来又把那个东西补足给他啊，事情是这样子的，因为当时呢就经常在这个课间十分钟呢我们就会跑到学校的小卖部里面去买零食啊，或者买小玩意儿。那天我就真的确实忘了带零钱了，于是呢我就找我的同学呢借了2块钱，回来之后呢我就跟他说，你看我刚才我只在小卖部里面花了1块钱，那现在我还给你1块钱，咱俩扯平了啊。这个里面好像有点数学的问题，对吧？逻辑有点问题。哎呀，然后学期末的时候，赶紧把那一块给人补上了。我觉得这道题可能一时半会儿懵的小伙伴是算不过来的，有点像小的时候那种，什么小明啊。一小时走多少公里，然后一辆车一小时走多少公里。然后汽车走半个小时，小明要走多久可以追上他？

谢谢侯天哦。吴彦祖说，上小学的时候呢，感觉很多的题目好离谱啊，什么边开水龙头边放水，然后又什么泳池管理员，永远我都不记得。还有当时题目里面有永远都不记得自己亲人年纪的小名。哎呦，应用题的噩梦又回来了。那小的时候这种都叫应用题，是不是？还有就是什么多少棵树，然后每棵树中间每隔多少米就要种一棵树，然后又怎么样的呢？然后包括什么各种腿了，然后这个笼子里面有多少只鸡，多少只兔子。你们现在到底还会不会做这种题？对，鸡兔同笼我都要懵了。我就心想说，谁会干那么无聊的事儿呢？啊，谁一天天的不好好做个分类？这不是瞎养吗？鸡和兔子他们能一起放笼子里吗？不会互啄吗？他们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今天呢很开心，想要在六月份的最后一个夜晚呢跟你聊一聊童年时代啊，值得回味的那些事情，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让你动容的、让你快乐的。我总觉得六月份是一个充满童真的月度，所以呢，这个夜晚呢虽然即将要过去，但是我也希望呢，朋友们借着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呢，希望你可以永远的在自己的心里面呢藏有这样一份童真，好不好？好好的呵护你自己的童真。我觉得这一份童真呢，可能在当下的社会生活当中呢，你很多时候是不太可能，或者说不太应该把自己那份童真在大部分时候释放出来的。也许你现在可以以童真那份纯粹的心思去面对的人不会太多，但是请你为你自己保管好它。

0: 唐先生在不在啊？唐先生刚刚想点的 Eason 的那首歌没有啊，你可以尝试换一首歌看看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两条片花，很快之后就会回到节目里面了。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安全不只在工厂、车间，居家同样需要警惕。厨房用火不离人，油锅起火用锅盖盖灭，切勿用水浇。家中电动车严禁在室内充电和停放，电池起火温度极高，有毒烟雾致命。阳台不堆放易燃杂物，窗户安装限位器防儿童坠落。药品、清洁剂要放在儿童够不到的地方，防止误食误用。离家前检查燃气、电器、门窗，配备家用灭火器和烟雾报警器。安全从家开始，平安是最大的幸福。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继续锁定收听广东新闻广播，一首好久不见。那今天的晚上的我们呢，可以和小时候的自己再次相遇。
6: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其实当你长大之后去到一个新的城市，在那边漂泊奋斗生根发芽，
6: 想象
0: 日子久了之后，回到小的时候你经常混迹的那个城市，是不是在感叹之余又有一丝的心虚？
6: 拿着你，
0: 哇哦，
6: 给的
0: 原来时间这么不经用的啊，
6: 熟悉的那，
0: 原来人生在回味的时候也不过是沧海一粟啊。
6: 只是
0: 那个时候小的时候自己呢，总是觉得未来无限遥远，总觉得长大是一件特别艰难特别漫长的事情。
6: 你会不会忽然
0: 此时此刻
6: 出现，
0: 我们不再是小时候的自己咯。其实想想小的时候自己成长的速度很快的，被称为金色童年，充其量也就是那么12年吧。可是虽然小的时候那段时光其实算起来很短促，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长河当中，你有没有觉得感觉上它的分量很重很重啊？
6: 不再去说从前。

们在 KTV 的时候有没有朋友唱过这首歌呢？我有试过，可能就是会在非常嬉闹嘈杂的人群当中，你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唱这首歌，然后周围都是觥筹交错，嘻嘻哈哈，互相打闹，或者摇着骰子的声音，各种各样的嘈杂。可是我想唱的人可能在那一刻是会跟某些人，跟某些时候的自己重新相遇的啊。

0: 飞碟。
1: 谢谢点点的点赞。
0: 我会带着
1: 唐先生说我在 KTV 呢蛮喜欢这首歌的哦。
0: 寒暄
1: 唐先生138簇烟火。

金律师说黄同学你来北京吧，请你吃警府。好的呢，那是一家我蛮喜欢吃的店哦。<笑>

唐先生说，提及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呢，想说小的时候很喜欢跟自己玩得好的朋友们一起打弹珠，真的小的时候感觉就是无忧无虑嘛，然后长大之后呢，有了各种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情之后，好像我们真的挺难再回到小的时候那种无忧无虑的状态了。我们的公屏上面有好多的伙伴都喜欢唱歌的哦。哎，但是我听说一个消息，我说是真的吗？我想跟听节目的伙伴们求证一下。有很多的人在网上说，就是现在的这一批十来二十岁的年轻人，他们已经不太喜欢去 KTV 了，这是真的吗？

0: 双眼。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自己快乐的小时候啊。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呢，自己童年时期啊，有很多很多的第一次，每次都好像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那样子。比如说第一次，去田园里面吃到刚摘下来的西红柿，可能会皱得酸眉头，但是汁水蹦出来的时候，有一种特别强烈的生命力，特别鲜活的感觉。那比如说第一次你爬上一棵矮矮的树，然后坐在那个矮矮的树杈上，看着天空和炊烟，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够到了世界上最高最高的地方。然后可能你第一次用自己的零花钱去买冰棍，然后小心翼翼的慢慢的舔啊，舍不得咬断它，但有可能天气太热，你想珍惜它的速度赶不及它融化的速度啊。我觉得小的时候呢，太容易满足了，就是一口好吃的东西，一个小小的，看上去并没有什么价值，但就是在你的心中觉得极其有趣的小玩意儿，或者说只是一本平平无奇的本子，但是因为你在上面画上了很多花边，抄上了很多歌词，贴上了几张你喜欢的偶像的照片。小时候的快乐哦。

ECK 是我记得自己小的时候第一次调皮去翻墙，结果还卡在墙上了，我还崴到脚了。哦，那真的是够皮的，鸟，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哦。哪怕现在长大了。

0: 哪怕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
1: 不会退缩。
0: 所以 Flower 你是懂生活的，懂珍惜的哦。我觉得小的时候交朋友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件事情，哪怕如我比较孤僻一点的小朋友吧，那个时候还是觉得交朋友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因为你只需要扎进小朋友堆里面，然后大家就会很自然的说话，然后一起玩游戏啊，然后一起互帮互助啊，一起没心没肺的呲着牙大笑啊。可能越长大越孤单，就是因为啊，现在翻一翻深夜的通讯录，确实没有多少人有一个足够的理由跟立场可以去打扰的，哪怕是曾经啊关系无比好的小伙伴都是如此了。因为长大之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对吧，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新的习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新的生活经历，也会有新的束缚啊，各种各种。所以这就是越长大越孤单的由来吧。所以很多时候呢，星空夜话就是希望在每天的最后一个小时，在工作日的零点前这个小时，为你用声音点亮一盏灯，然后我们共同在这里呢可以找到一份陪伴。一首歌都好好听的。

0: 我小的时候有好玩的事情吗？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样子类型的事情。我觉得小的时候经历也是蛮丰富的。其中一件跟静律师比较相似的事情呢，就是他说他经常被各种小动物追。我突然想起来，我小的时候确实有一次，当时跟一个同班，然后又住在同一个院子里面的这么一个女同学，当时我们一起就是回家的路上，我前面刚跟她夸下海口，我说我作为一个男孩子，我是根本不怕狗的。哎呀，这个小动物有什么可怕的呢？我可勇敢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呢，就是可能老天就是要决定惩罚一下这个夸下海口的小男孩吧。然后他马上就派了一只流浪狗，一只很小很小的流浪狗，一个小小的可爱的流浪狗。因为那天刚下过雨，我们手上都滴溜着一把伞，我就把那个伞呢放在一个塑料袋子里面，那个小狗就一直来闻我那个塑料袋，可能以为里面是有食物还是什么东西，就一直闻一直闻，闻得我心里都发毛了。我说这小狗要干嘛呀？它要是要咬我吗？然后就开始撒腿就跑。然后小狗这种小动物也挺可爱的，人越跑它越追，你越跑它越追。哇，哇，那个场景，想想还是觉得后背很尴尬。我心想，哇，那个女同学在那个后面看着应该觉得特别好笑吧。
1: 爱不是单方面一直给就成瘾了。我眼睛很红是吧，原因
0: 你会知道吗？广东文彦祖说，在看自己小时候的视频，以前呢爹妈都说自己玩得特疯，现在我自己看了一看也觉得确实挺疯的。 Flower 说，哇，你刚刚描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灵动的画面。静律师说，当时你是大喊着飞奔吗？对呀，你咋知道的？那肯定是一边喊一边跑啊。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敌不动我不动，敌一动我乱动啊，简直动若疯兔。当时你是说努力吗？坚定就能得到吗？为何谁ECK 说，小的时候我还给大公鸡追过，也让大鹅给我叨过呢啊。真的假的？我觉得你可以跟静静两个人好好的一起疗伤，真的，你们俩都，你们都有这种经历是吧？小七说，当时你喊的是救我救我啊，没有没有没有，喊不出来啊，确实也没这个脸，当时就是一种呐喊吧，就是一种呐喊啊，对对对，就跟现在很多的刚来南方生活，然后可能刚发现我们南方有那种体型比较健硕的。

双马尾一样，可能就是那种声音，我想大概是那种声音。嗯，算了，为什么要记那么清楚呢？这种事情还是让它过去好了，好吧？初夏内蒙小兰说，小的时候家里面呢是比较拮据的，当时看着小伙伴们吃干脆面和那些辣条这些零食，我真的很羡慕。然后到现在呢，我长大了，我已经有能力给自己买这些小零食了，但是好像又没了小时候那种滋味那种心情啊。是的，所以很多的事情呢，它的意义就在于那个当下，对不对？很多事情呢，为什么奉劝我们的朋友们要活在当下，要在来得及的时候好好的去体验。可能有些事情就只有在那个时候，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年纪，它才会有那种意义。时间过去了，事情就变了。我小时候有个愿望，我就说将来自己有能力的时候，我要买十颗泡泡糖，一次性全部嚼在嘴里，那是一种多么爽的感觉。我是你的，但现在我不会干这种蠢事儿。你想把十颗泡泡糖放在嘴里面嚼得过来吗？那不得嚼得自己的口腔酸软，真的。

0: 实今天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我们公屏上互动的伙伴们呢，也可以刷一波黄三岁哦。黄三岁不是很适合今天的话题吗？哎，有的时候呢，长大之后你发现呢，就是让自己那个三岁的状态跑出来，就是瞎胡闹一把，其实还挺开心的。有的时候，
1: 那时的我们从来都不觉得孤单。
0: 昨天呢还有一个话题的互动，聊到了自己印象深刻的梦哦。哦，谢谢静静给我送了五个黄三岁哦。
1: 再也回不到从前。
0: 昨天呢聊到梦境哦，其实我曾经有一次在梦里面，我真的我把这首歌哼出来了。
1: 我是你的船，
0: 就是副歌那个部分。
1: 我的船
0: 长亭外古道边，
1: 都搭上各自梦想的船，难忘。
0: 严格来说，我哼的应该是《送别》那首歌。

陈女神说，小的时候看电视啊，里面的好多童星他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啊。还有朋友看过大风车是不是？有，我也看过大风车，那个直溜溜的转。你知道吗，我长大之后啊，有一次我跑去深圳参加一个主持人的活动，颁奖活动，然后当时呢，因为我要上台领奖，所以我的位置就比较靠前一点。当时是在那个整个会场的第二排，然后刚好前面的第一排，你知道坐了两个，就是那哇，童年时候的偶像，就是那个董浩叔叔和那个金龟子老师啊，就坐我前面，我刚好坐他们后边。然后全场好多主持人，好多好多同行，那排着队给他们拍照。对，然后我就。对，因为我刚好在他们后面，我又走不掉，就在那里当了半个小时的背景。但当时就觉得哇天哪，就感觉距离自己的童年就一伸手你就够得着了，一伸手就可以够得着金龟子老师。所以那一刻有点哇，有点恍惚，也有点奇妙，然后有点快乐，就觉得哇，真的好像有。

欢迎朋友们走进今晚的星空夜话直播室，我们正在通过乐听 APP， 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进行视频画面的直播。正在广播端听节目的伙伴们，你也可以在手机下载这个乐听应用啊，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在我们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星空夜话直播的时段，你打开它就可以在它的首页呢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间的入口，可以在公屏上面一起写评论互动，也可以在我们右下角的橙色按钮乐点特权区域里面一起来开心玩耍。

0: 们可以准备一下自己手头上的月点特权的烟花 Plus 和你的小烟花哦。我们今天呢也依旧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共同来释放一下我们手边的快乐，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没啊？ Suvia， 哇，欢迎你，看到你了，来，朋友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把小时候那些灿烂的花火都释放一下吧。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谢谢朋友们的烟花绽放，在公屏上面呢看到了好热闹啊！此时此刻呢，谭永辉先生绽放的烟花还没有点完，还有我们的静静，还有我们的极速帅哥，还有呢，看到没？韩以帆，还有哪些小烟花？
2: 在下方
0: 啊，还有 flower。
2: 我看见天上闪烁的星星，它对我眨眼。
0: 还有小七啊，小叔说还有我，还有我啊。
2: 被他发现无处藏匿。
0: 唐先生呢？刚刚你想要的那首歌没有找到，但是呢，我帮你选一首好不好？

这首歌好适合我们哦，来让我们酝酿美梦的星空，此时此刻它在这里。啊，今天是六月份的最后一个夜晚的直播哈，然后我们六月份呢也会把我们的这个月点互动区域里面的这个贡献值排前面十位的伙伴们呢，明天就可以去找乐厅的小编们拿数据，然后呢，接下来朋友们留意一下啊。互动比较活跃的伙伴们，如果你们进入这个名单呢，接下来我会去找你们要自己的，要你们的这个寄送的联络地址的啊。就这首吧，唐先生，以唐先生的名义送给大家，一首来自 TFBOYS 的《躲猫猫》。哎呀，小的时候呢，跟小伙伴们一起躲猫猫，真的是好开心的哦。一二三木头人然后呢，这个打沙包也很快乐，可是有很多年已经没有玩过这个游戏了，现在很少有机会吧。

你就是我的星空，你就是我的浪漫，你就是永远我不想长大的童年哦。小茹说六月即将结束，热情的七月份即将到来，希望大家都可以生活当中越来越好哦。不是的呢，我们从榜一到榜十啊，不一定是榜一大哥，我们有十位朋友可以得到这一张定制的卡片。这张卡片呢也蛮特别的，新出来的一张卡片哦，这是一张这个20周年出道的一个纪念款。那明天呢开始一个新的月度了，然后在下个月度呢我们又会有新的一些东西呈现给大家。现在看不到榜一是谁，但是我想我们的心中都知道六月份的榜一一定是他一定是现在正在放烟花的唐先生哎呦天云你也在哈，那天云我给你隆重介绍一下，这是20年前的我，看到没有，20年前当时呢就是有点强装忧郁的样子。当时呢我们的前辈就说，你不如等自己以后这个更成熟一些你再放这张照片吧。我心想说好啊，不如就20周年吧然后一份在小的时候就藏在心里面很想去从事的工作呢，不小心也就做了20年了啊。我希望呢不管到任何时候，我们那种小的时候在心中对于自己生活的期望，对于未来的畅想，那盏灯永远都不要熄灭。谢谢极速帅哥。童年让我们拥有了那种当下感，拥有了最初体验的美好，拥有了无限可能的错觉，也拥有了我们记忆当中的滤镜美好的效应。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想说我们永远永远都不要为了这个复杂的世界而去放弃心中那一个永远保留的纯粹的自己。

0: 今晚的节目呢很快就要告一段落了，下一个夜晚的11点我们再见喽。
1: 北京时间00:00，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叫醒梦想，耶、充满能量，扛起了行囊，心里种下远大志向，就算逆风远航也能乘风破浪，自信眼神最闪亮。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大多数的都不想直说，把它藏在心底跟命运争夺。逃离懂得一车，做事还是总凭性格，凭着内心炽热更自在。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着现在，努力拼搏着现在。2025、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精彩，这是属于我的舞台。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1: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1: 嗨，我是亮亮，
3: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0: 你好，我是刘红。
3: 亮亮加刘红，
2: 一个超级乐天派，
3: 一个斯文有点帅，
2: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4: 自由自在。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0: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那么最近的这个暑假呀，哎呀，洪亮组合真的是太忙碌了，因为呢，我们又要开始出发啦。
0: 是的，从暑假的一开始，7月11号呢，我们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去安吉、去上海
1: 迪士尼。
0: 对，上海迪士尼也是很多朋友喜欢多刷的这个地方哈，特别是我们的小团友肉肉。
1: 嗯，
0: 我也以为他刷过很多次，那天他妈妈说了，其实是很小的时候去过一次，可能也没有什么印象。
1: 去年他就去过，你忘了？
0: 是过生日是吗？
1: 对呀、啊，他去年就去了。从咱们北京环球回来之后，他妈妈又带他去了趟迪士尼过生日，又跟我们过了一次夜宿海洋馆的生日。他那个生日也拉开了一个月的大幕
0: 啊！可见这个迪士尼的吸引力了啊！
1: 对，所以这次呢，我们的一个是安吉呢，我们希望大家早点定的原因是，安吉五峰山这两年也是江浙沪的后花园。
0: 嗯、
1: 你知道浙江的这两年的民宿差不多是国内的天花板，
0: 对，
1: 就是特别好的这些都在浙江，像湖州啊，像莫干山呐、啊，像五峰山这些地方倾斜着，所以一到这个节假日，这些地方的车全是江浙沪的。我去年11的时候去安吉五峰山的时候、那就停满了周边的车。
0: 就是他们的后花园嘛，
1: 绝对的。
0: 就是、一到周末就会去放松一下哈。
1: 杭州就一个小时嘛，所以是非常近的。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希望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7月11号到16号，一个是有杭州啦，一个是有安吉啦，还有就是有上海迪士尼等等上海的 City Walk 这样的一个旅程的话呢，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就看到两个字研学，你就能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了。
0: 对，这个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呢，是咱们的一个精品团哈，人数一般我们会控制在30到40人。

0: 是的，
1: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生活老师啊，当地的地接啊，还有这个亮亮姐和我啊，这个配比是相当相当高，我觉得基本在市面上你是找不到这样的配比的，
0: 7.5到8个一个人，
1: 对，
0: 真的7.5到8个孩子一个人啊，一个大人来陪着哈，所以呢赶紧赶紧。那么第二个团呢也是我们的一个极致的团啊，就是去到世界尽头。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这一次呢是包了往返大交通，包了签证，真的就憨不浪都包了哈，然后呢是18000元起，还有85折，我们节目还有额外的折头，这个也是一个极致性价比。因为这次我们会去贝尔根，贝尔根你知道是一个就像上帝打翻了调色盘那样的一个色彩，五彩斑斓的，而且我们还会去坐这个高山火车，那每一帧都是明信片的这个节奏，太美了。
1: 绝对的啊、嗯！然后会去到这个北极、嗯，然后我们这次也是一艘新的船。
0: 对，
1: 啊、
0: 这个新船才落水下水了这2年的时间、嗯，所以呢，整个的体验感又比去年迭代了，而且这个我们还管了挪威的4天游，加上北极。
1: 这个、
0: 你知道挪威4天游性价比有多高？
1: 是的，如果这个时间段的话，大家有是一年多次往返的这个签证的话，
0: 就是申根签证，
1: 申根签证，
0: 那你就是最后一颗报都行。但是我估计好多人是没有一年多次往返的申根吧，
1: 比较难，
0: 是吧？
1: 这个批的非常的严格。
0: 是以前我记得我办个法国，他可能就会给你来个一年，或者甚至2年、3年都有。但是现在就特别是北欧，为什么大家一刷朋友圈，北欧显得特别金贵呢？首先，它签证就有点难。然后呢它这个北欧又是一个价格扛把子，它是很贵的地方、像我们去过就知道1天10000多是很正常的，就是在那边旅行。但是我们这次呢是你看大概9万全包，而且
1: 包吃包住
0: 包机票、
1: 啊、包签证包机票，
0: 还包这个挪威到北极的包机，
1: 一程这个飞机
0: 来回的包机、哦、所以这个就真的是很有性价比了。所有看到我们这个行程说哇这性价比太杠杠的，因为大家去过挪威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几天、含金量
1: 我们都懂被伤爱过。
0: 对，所以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下面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赶紧进群、
1: 那除此之外呢，咱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火车研学团也将会在7月29号再次启程、这也是咱们第二年在做这个火车研学团了哈。
0: 哎，有很多咱们去年去过的家长今年就早早的说是孩子安利我们必须要跟这个，
1: 还有家长说我差点忘了
0: 然后突然看到，因为我们经常会在群里说前段时间洪亮组合比如说去丝绸之路踩点，去敦煌啊、成都啊、西安、兰州这些地儿踩点、好多家长就说哎呀天哪，你们太认真了，就凭你们这个劲儿，今年我们要再跟着你们出发。
1: 没错，我们在这个踩点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说这些地方你真的得去，你不要是仅停在这个课本当中、或者是看的这些视频哈、去到现场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不一样，包括这个敦煌的莫高窟，我才知道里面完全是禁止拍照的
0: 啊，是
1: 啊，为了怕破坏这个壁画。然后你
0: 进去因为有光嘛，
1: 对、然后那个9层楼原来它是一尊大佛直接把它贯穿了、进去之后我就觉得好有压迫感，然后好震撼呐、
0: 你知道红红因为是第一次去西北这条路线吧，
1: 对，
0: 说然后那个我记得在敦煌第一天我们去阳光的阳关的那个路上，然后呢就
1: 太土了，
0: 然后就是随便一个戈壁他手机就开始拍、我说红红你再等等啊，因为后面就更加的壮阔的大漠的那种戈壁孤烟的那种感觉。
1: 然后你看到这个阳关2000多年前的那个关卡，那个关隘在那儿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沧海桑田，它已经坍塌了、但是它记录了很多的离别吧。
0: 对，你说亮亮其实是20多年前就去过整个丝绸之路了、当年我是拍咱们广东卫视的生存大挑战，我记得我是从西安的阿房宫出发的、一路开车经过了甘肃，从陕西到甘肃，然后就是从阳关进入到新疆的。所以我去的时候我就问我们的地接，我就说哎，这怎么没有那个葡萄架下吃个饭的那个感觉然后他说亮亮姐你别着急，咱们来阳关就要在葡萄架下已经长满葡萄的地方去吃饭、
1: 其实我们 有给大家安排，
0: 对，还有吃西瓜，
1: 对，那个西瓜特别的甜，因为它日照时间比较长嘛，
0: 对对对、而且它因为水分少嘛，就是含糖量就高嘛，
1: 是，
0: 所以一定要跟着我们出发，我们就阳关的餐厅、敦煌的餐厅，甚至敦煌我们还要带大家去鸣沙山后面的这个沙漠去玩。
1: 对，我们会在这个沙漠营地，因为我们去考察了之后呢就发现说这个沙漠营地里面的住宿可能不是那么舒适，因为没有空调，对，但是没有空调怕孩子们热着，所以我们就换到这个市区的酒店去住，但是我们会去到营地举行着篝火晚会、
0: 生
1: 日会、放烟花，然后
0: 玩滑沙，
1: 玩滑沙，对，亮姐在那玩的尖叫连连太刺激了、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踩点的时候工作人员就开了一个摩托车，就是那种 雪地摩托、就是沙漠摩托那种车、
1: 要运我们上去，
0: 对，运我们上去当时我胆很小，然后我就上去的时候滋啊乱叫，下来的时候红红就说亮姐我不坐这车了我还没反应过来你知道吧，
1: 哇，

0: 上去是滋哇乱叫，下来差点嚎啕大哭。
1: 我下来的时候，他带着说：“姐，你难得来一趟，我带你整个沙漠走一圈。”然后那个我觉得是漫长有一个小时那么长，其实可能就几分钟是吧？
0: 嗯。
1: 可是我叫了整个沙漠，我叫了整个。
0: 响彻这个亮姐的声音。
1: 我就一直说：“你把我放下。”当然，这个车在我们研学团来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开车的。
0: 为了安全、啊，
1: 为了孩子的安全啊！而当然，玩滑沙，像我这么胆小的都可以玩的。
0: 对，我们去年好多小朋友玩了一轮又一轮、啊，
1: 实在酷不起沙漠是吧？
0: 对。
1: 然后吃了一嘴沙子，大家依然很开心。我记得
0: 是，而且我们今年多特别吧，这个生日会放在沙漠里面来进行，嗯、然后这个黄沙头顶就是星空啊。
1: 是那个有星空，就是咱们在那边过。温馨的感觉，而且你知道到那边、嗯、离新疆很近，它的日落都很晚的，
0: 对，
1: 九点多都没日落、啊。
0: 有家长就担心说会不会特别热，其实我们会把时间错开，嗯、因为它九点才日落，我们完全可以放到傍晚来
1: 进行。我们吃完饭，在、嗯、也会到那儿去吃那个叫什么野餐。对吧？我们会天没那么热之后玩一会儿，然后吃野餐，然后观星、篝火晚会，各种各样的哈。
0: 是的，哎，阳关真的好多好吃的、嗯，像那个沙葱炒蛋，还有亮姐吃的也是连连称赞的那个馍一样。
1: 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嘎羊肉，那个字那什么字儿我也不知道。
0: 对，有一家店特别的火
1: 啊，就永远排队的那个、
0: 嗯。还有大盘鸡一样的，里面有那个馍。
1: 哎，这回我们会带大家去吃，在阳关就会吃的哈。
0: 对，
1: 而且我们这次呢，你看西安也有好多美食。我们的开营仪式呢，嗯、就是接待国家元首的这个。
0: 御宴宫，
1: 对，它其实就是
0: 规格很高，
1: 大唐、
0: 大唐芙蓉园的
1: 里面
0: 园口，
1: 对，然后它就是大唐不夜城附近哈，
0: 对，
1: 就那一片都是我们的地接他们集团的、嗯，所以呢，可以在那样一个很高档的一个很高级的地方，然后都是接待国家元首，因为它的那种装饰就是大唐芙蓉园嘛，你去想一下，就大唐盛唐那种感觉、啊，
0: 对，而且还有这个国宴菜，葫芦鸡也会给大家安排上，哎、那个鸡可比那个某某炸鸡好吃太多了，
1: 太好吃了，我甚至去过那么多次西安，我没有特别去打卡这个，我都
0: 是西安人都知道，
1: 我都是去打卡肉夹馍呀，
0: 啊，
1: 什么碳水，
0: 你平民化了，你平民化了，
1: 因为我每次去都是要不是支教，要不干嘛的、啊，吃饭就没那么好。而且呢，我们去的时候都是从西安转场去陕西的南部、嗯、或者北部，都是山区了嘛，
0: 对。
1: 然后呢，就一般都是带上个肉夹馍就出发的那种，
0: 是。
1: 所以我就对每一次人家给我拿来热乎乎、脆脆的肉夹馍印象特别深刻，
0: 对。
1: 但这次一吃到了。这个葫芦鸡，还有三秦套餐，还有这个毛笔酥，
0: 哎呦，对，
1: 毛笔酥就是做成毛笔那样。
0: 你觉得没有文化都不好意思张口在西安。
1: 哎呀，就是每个人都给你废话令，你知道吗？
0: 对啊，出口成章。
1: 所以你看，我们七月十一号带大家去西湖边废话令，很多孩子很期待，嗯、要穿西安哪有汉服都带上。我们在西湖边上。那么如果要是跟着我们去西安，大概是七月29号出发，30号就到西安了。
0: 对，
1: 然后你就可以。就可以这个感受一下大唐的文化，到处都是李白的诗词、啊、谁谁谁的诗词，
0: 我们也会带大家逛一逛这个大唐不夜城、嗯、啊，也会去到这个兵马俑、嗯、然后还有哪儿啊，
1: 还有、
0: 这个、西安
1: 还有哪儿啊，
0: 工业大学
1: 啊，对对，西北工业大学、啊、
0: 西北工业大学，
1: 还有就是咱们
0: 西安博物院，
1: 哎，这个地儿也很好、啊、
0: 那个镇馆之宝，那个
1: 大小雁塔，
0: 对对对，还有胡人骑着这个马来大唐这个采购的这个文物哈、啊，
1: 哎、太多文物，
0: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实物，
1: 来西安呢，人家说中国的地上文物看山西它的古建、嗯、地下那必须是西安，
0: 对，
1: 所以到西安您就随时跟我们这个叫什么目不暇接，
0: 真的是，
1: 然后过这一天就轻舟已过万重山，然后我们就去下一站，
0: 是，那我们还要去到兰州，这一次我也是吃到了正宗的这个兰州拉面，
1: 牛肉面，
0: 哦，兰州牛肉面，对，我要更正一下，
1: 拉面不对啊，
0: 对，兰州牛肉面、
1: 啊、我们那个牛肉面可太好吃了，还有就 是我从来没觉得吃个牛肉面能把我吃的惊艳了好几天，但是我在兰州吃完那个兰州牛肉面真的是惊艳好，那个辣椒太好吃了，
0: 对，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
1: 嗯、是吗，而且、啊、我不知道去兰州还会去全中国离市区最近的丹霞地庙，
0: 对，
1: 地貌叫做水墨丹霞、嗯、这个地儿也很震撼，
0: 就你在外面看不觉得有什么，但是你登上那个观景台之后，你又会觉得说哇，那沟壑那个红色、啊、
1: 一山又一山、啊、
0: 对，绵延不断的这种感觉很震撼，
1: 所以这种就真的是要离开我们大广东去到了西北你才可以看到，那么除了兰州之外，我们还会回程最后一站呢会去到、这个、
0: 成都，
1: 成都就不用说了，熊猫基地啊、嗯、三星堆啊、武侯祠，随便拿出一个都是王炸，
0: 是的，大家知不知道武侯祠里面不光住着诸葛亮呢，
1: 还有刘备，
0: 好多故事，三国的故事啊、嗯、
1: 包括一进去我导游就会给你讲一讲为什么里面有个
0: 岳
1: 飞来写
0: 的满江红、
1: 嗯、满江红、
0: 啊、不是满江红，是出师表、
1: 啊、
0: 他写的
1: 出师表，我带沟里去了出师表哈、啊嗯、而且你看这个怎么说，诸葛亮在写出师表的时候举国上下都在支持他，但是岳飞写 的时候，其实他每次北伐里面都很纷繁，就不支持他，甚至要被国王这个叫什么皇帝给召回来哈。
0: 对，所以为什么这个
1: 他的出

0: 处事表前面是很工整，后面就越来越飞了，
1: 越来越草了，疯狂的那种笔记啊，就后来就其实就心乱如麻。通过他的这个笔记就出来了，所以整个这次我们去才知道，哎呀，什么这个宇宙这个词儿啊，当年人家郡王果郡王，就是《甄嬛传》里的果郡王，都已经给咱们诸葛亮提过了哈，这个跟他宇宙有关，但那个宇宙跟现在宇宙是不一样的，
0: 又不一样了，哎，有什么不一样哈？我们要到现场才能知道，真的出去旅游会有很多的这个知识是颠覆你的这个认知的。
1: 所以其实很多家长说，哎，亮老师，你们的研学课是怎么研发？除了我们会有严谨在火车上跟路上的研学课之外，其实每一次的讲解真的就是一个让孩子不感觉是在学，他就是在玩当中
2: 听故事，
1: 就听故事就记住了。
2: 对，
1: 讲好咱们中国的故事，在这么多的西北的这种丝路上的文明上，你就能感受到哈。
0: 对，所以跟着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7月29号
1: 到
0: 8月10号，我们的火车专列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哈。
1: 哎，那我们暑假最后一个团呢，是亮亮就会在8月9号就要从成都先提早回来，我要去到新加坡，带着我们团友去登上了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
0: 20.3万吨
1: 啊，20.8好像是，
0: 20.8，
1: 三个叫什么？那个叫航空母舰那么大，比它还大应该说。而且这个游轮呢，就是去过的小朋友跟我说太梦幻了，每天呢你身边不一定会出现谁，因为很多妈妈就问我说，亮亮老师，那个除了米老鼠、唐老鸭，感觉就是女孩的，有没有男孩喜欢？我说太
0: 有
1: 了，
0: 那漫威很多的这个英雄都在里边，
1: 什么美队呀、绿巨人呐、什么蜘蛛侠呀。我这两天还跟我们家儿子牛司令商量说，咱们这次的迪士尼游轮的这个门咱们布置什么，因为他很喜欢毒液，很喜欢，我说这玩意儿看着怪黑漆麻糊的，多不好看，咱要不布置个美队啥的吧。他说要不就
0: 美队太普通了，
1: 他蜘蛛侠吧，蜘蛛有那个蜘蛛人看着也挺好的。总之我现在还没有想好，大家来给我出出主意，
0: 我投毒液一票。
1: 那么吓人，黑漆麻糊的，
0: 他多可爱啊，反差萌。
1: 好吧，那咱们如果想跟着我们去北极挪威啦，想跟我们去上海迪士尼、安吉这条、杭州这条线呢，或者想跟我们去新加坡 City Walk 加迪士尼游轮，或者去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丝绸之路的这样的一个包着火车去研学，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下面公众号，你那个对话框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它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报名。
0: 那此前呢，亮亮和刘红呢就去到西北给大家踩线了，这一路上也给大家发回了很多的这个图片啊、视频啊，大家看了之后都特别的感兴趣，
1: 蠢蠢欲动是不是？
0: 那在踩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采访了很多这个当地的 DJ 啊、导游啊、专业人士哈。那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3: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4: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洪亮组合主播在路上，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成都。我们这次大湾区研学专列呢，会从广州到西安，到兰州，到敦煌，到然后反正最后来到成都。那么这次呢，会有熊猫基地，还会有三星堆，那么还有呢，准备了很多的成都美食。今天呢，我们就来提前来体验一下，到时候我们研学专列这个火车呀，要吃的这个餐是怎么样的。我们现在来到就是三星堆附近的这个叫汉纯味，这是一个像庄园一样的一个川菜的餐厅哈。
5: 对，农家乐，一个就是休闲园，它是属于那种小桥流水的那种田园风格，就是很惬意，在这儿很休闲的。
1: 哎，这个已经主动跳出来就是杨主管，杨主管是四川妹子哈。来我们大湾区的孩子呢，这个饮食可能比较清淡，请问他们来到咱们成都，你会准备什么美食给他们？
5: 我们这里的就是特色有我们的回锅肉，盐菜回锅肉，它是不辣的，很香，吃起来它是一种跑山猪肉，做起来就是肥而不腻。然后就是还有我们的麻婆豆腐，就
1: 是必须要来打卡一下。
5: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特色菜。然后就是还有我们的东坡肘子，它是那种酸，带点酸甜味的那种，也是不辣的，吃起来。
1: 还有水蛋，也是孩子必抢的菜，
5: 必抢的那个臊子蒸蛋嘛，都是小朋友喜欢的。还有的就是京酱肉丝，用我们的面皮加一点那个蔬菜包起来，吃起来很爽脆可口。
1: 我最爱吃那个凉粉，
5: 凉粉必备的，必备的。
1: 还有那个是糍粑吗？红糖糍粑。
5: 对，红糖糍粑也是我们这的特色菜。然后就是这个芋儿烧的鸡，稍微有一点点辣，但是都是根据小朋友的口味调整了的，都是不是很辣的。
1: 对，其实我觉得咱们大湾区的朋友来到四川，如果完全不吃辣椒，也是损失了一种美味。
5: 对，必须要带一点，但是也不是很辣的，都是在接受的范围之内。
1: 哎，我不知道以往如果有大湾区的孩子，最喜欢你们这里哪个菜？
5: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虾。 蝴蝶虾
1: 啊，对，它、就是粉丝加虾，
5: 对，它下面是粉丝，然后就是小吃嘛，都喜欢吃甜
1: 红糖粑粑、
5: 红糖小吃，然后就是那个蛋嘛，水煮蛋，还有那个肉东坡肘子，那个必备的。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四川人是不是西瓜都跟我们大湾区不太一样的味道，还蛮甜的、
5: 啊？甜，我们这的西瓜都是我们本地的西瓜，都很甜的，而且都是不打药的。
1: 而且我发现，就是我来到四川这几天，每一个人对四川都是那种满满的自豪感跟骄傲感哈。
5: 对啊，吃啊玩啊喝啊的必须的，我们四川是必备的。
1: 如果大家跟着我们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在三星堆玩累了，到这儿你看刚烧脑嘛，知道了那么多的什么大力青铜人啊什么的，这个什么黄金权杖啊，有很多的这个知识进到脑子之后要补充一下。来到咱们的这个汉醇味啊，就是汉醇味，为什么叫汉醇味？
5: 它就是我们属于我们必须要是广汉的特地的美食、哦，
1: 因为这个地是广汉，
5: 对，广汉的最纯粹的美食的美味、必须要给他们大家都安排上，
1: 就感觉来到四川的乡间了，对不对？
5: 对，对，
1: 因为到这就是那种有很多的鸟叫声，有很多的绿植。
5: 嗯，对对对，因为我们就是把环境打造得很好，过来了就比较身心都比较放松，比较健康、
1: 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赶紧去报名，因为我们这次自由自在大湾区的研学专列呢是7月29号到8月10号，有13天的时间，我们会沿着丝绸之路走一圈，然后回到成都再回广州。那么成都这一站呢，除了有三星堆大熊猫，还有各种美食跟大家来好好的这个犒劳一下大家的这个美，
5: 来打卡一下。
1: 都说少不住川，但这次我们确实带了很多的少年来到大湾区，不知道未来会不会他们想留在这里，或者未来考到这里的大学。要不这样吧，
5: 我们请这个我们到时候研究团就餐的这个地方汉醇味的杨主管，
1: 你向我们大湾区的孩子发一个邀请好不好？
5: 欢迎大家来我们汉醇味，来我们广汉，来我们四川，大家来吃喝玩乐必须来打卡一遍。
1: 看得出来是真爱我们这里的哈，谢谢杨主管，我们8月份再见。
5: 再见，欢迎大家哦。
1: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

0: 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是愿党。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1: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0: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1: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0: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0: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3: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0: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8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4: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5: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0: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 四川绵阳市北川桥。

0: 苗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1: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0: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2: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3: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4: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5: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6: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7: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8: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和小月报道。
9: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0: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9: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1: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9: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2: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9: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3: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 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9: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4: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14-15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16: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5: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16: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8: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7: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8: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9: 世界瞬息万变。
20: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1: 联合调查组
22: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9: 新闻时刻刷新。
2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4: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2: 今天清远、韶关和珠三角北部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见晴天，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除雷州半岛之外的南部沿海市县32到34度，其余市县34到36度，广州市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26到34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多点发力赋能高质量发展。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委员会第10次会议举行，孟凡丽、岑浩辉出席并讲话。
2: 孟凡丽在中山珠海调研并开展7.1走访慰问，以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努力争取全年更好的发展成果。
1: 狮子洋大桥先导所顺利过江。
2: 省公安厅部署开展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为2026年 APEC 会议营造良好社会治安环境。
1: 2026年暑运启动，广州南站预计到发旅客3829.37万人次。
2: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提质增效，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广东立足大湾区禀赋，各地精准施策错位发展，以制造升级、科创赋能、产业聚链持续激活新质生产力，夯实全省高质量发展根基。本台报道。
4: 今夏欧洲遭遇极端高温，多地气温突破47摄氏度，受老房改造限制、人工短缺、安装成本高昂等问题制约，当地空调一机难求。瞄准海外市场痛点，佛山企业依托自主创新推出湾区原创便携分体空调，凭借轻量化、免打孔、易安装的优势迅速走红欧洲。原价800欧元的产品现货紧缺，二手价格飙升至近两

0: 千欧元仍供不应求，成为广货出海的新爆款。美的空调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
1: 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现在有不同的渠道找到我们，希望能够就是买到在欧洲买到美的的产品。我们现在的一个解决策略是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会计划以中欧班列快速的运到前端去，这样子也能够满足一部分的需求。
0: 单品出圈的背后是佛山系统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局布局。佛山近日出台三份核心产业文件，明确未来三年攻坚方向，推动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聚链、未来产业育苗三箭齐发，聚力打造两个千亿级新兴产业集群。佛山市能源电力产业办公室招商负责人王军：
2: 一盘棋，这是我们做的产业规划，对于重大的项目招引，我们是有方向性的，应用系统化的思维方式去解决问题，这样才有利于我们佛山整个的产业的升级换代。
0: 佛山华树机器人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玲：
3: 政府有为，然后再就是政企同心，就是大家拧成一股绳，产业链之间它也会形成一个协同的作用。
0: 精准施策换来实打实成效，今年一季度佛山先进制造业占比达 57.4%， 高技术产品产值稳步增长，5亿元以上重大项目投资增速超 180%， 产业高质量发展态势愈发凸显。在佛山深耕制造升级的同时，深圳前海依托深港科创融合优势，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打造新质生产力创新策源地。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集聚多家香港高校科研转化平台，聚焦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具身智能等前沿赛道孵化优质项目。近日，香港科技大学蓝海湾前海创新港正式启用，首批入驻10个硬科技项目全部由港科大师生团队创办，为深港成果转化、新兴产业培育注入新动能。深圳巨触灵动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郭栋：
4: 依托前海以及大湾区的这个供应链优势，对我们的生产制造以及批量的量产提供一个加速。其次，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客户，就是我们机器人的一些头部的企业以及做具身智能的一些公司，在深圳也有非常密集，所以我们跟客户的沟通也是非常的便捷。
0: 最新发布的2026全球独角兽榜显示，中国独角兽企业达381家，其中广东77家，大湾区80家，占全国总量超20%。全国十大独角兽企业中，大湾区占据5席，彰显湾区新兴产业硬核实力。当前前海年均孵化科创项目超100个，累计孵化香港团队超1000家。今年一季度科技服务业营收同比增长10.2%，跨境科创转化能级持续提升。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杨秋荣：
5: 下一步，深圳前海可以扩大香港高校知识产权转化的规模，共同去提升香港科研成果转化的能级，聚焦前沿的赛道，联合去培育世界级的科创企业，可以联动香港Inno Hong Kong 实验室、深圳头部企业等，搭建联合孵化的平台，持续的孵化独角兽、专精特新企业，去提升大湾区科技创新的影响力。
0: 一地一特色，一域一优势，广东各地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构建起传统新兴未来产业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全省正持续激活创新要素，优化产业生态，以多点开花的生动实践持续赋能广东高质量发展。
6: 6月29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委员会第10次会议在横琴举行，通讯员岳松报道。
7: 广东省省长、合作区管委会主任孟凡丽，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合作区管委会主任岑浩辉共同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合作区执委会工作报告、2025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6年预算草案、政府投资项目计划、第二阶段中期重点目标任务攻坚行动及有关项目建设等情况汇报。孟凡丽表示，建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决策，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合作区实现第二阶段目标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从政治、战略、全局的高度，准确把握澳门加横琴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时代方位，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增强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争分夺秒、快马加鞭，努力推动合作区建设实现更大成果，更好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要充分发挥独特优势，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参与建设好、服务运用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在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做通道、做平台、做基地。要大力发展四新产业，强化与澳门产业联动，面向全球全国加大招商引资、招财引智力度，高水平推进标志性项目建设，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加快构建具有横琴特色和横琴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深入推进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谋划推出更多具有牵引性、突破性的改革措施，促进秦澳一体化。要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全面提升横琴城市建设水平和品质。岑浩辉表示，去年是合作区第二阶段的开局之年，我们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关于澳门加横琴新定位、三个要看标准等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牢记横琴开发建设是为了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初心，不断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认真谋划和推动合作区第二阶段建设工作。过去一年，合作区建设呈现出新变化、新面貌，在加强统筹协调、优化体制机制、攻克历史问题、谋划重点项目、提高人气商气等方面有了新进展。粤澳共同探讨“十五五”时期合作，携手推进合作区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并达成高度共识，就合作区下一步工作提出四点意见。一是持续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和中央指示精神，筑牢澳琴一体化发展理念根基；二是认真谋划落地标志性重大项目，通过项目推动产业、带动就业；三是充分用好澳门联通国际资源优势，大力开拓招商引资新格局；四是全面落实执委会体制机制改革，激发组织和人员干事创业动能。我们过去一年做了大量前瞻谋划，更明确了发展思路和实施路径，要严格按照计划不折不扣落实，确保交出实实在在的成果，对中央、对社会有所交代。合作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黄绍泽，管委会副主任张国志、陈勇、陈子进，管委会、执委会及省有关部门相关地市负责人参加会议。会后举行了中国葡语西语国家经济贸易服务中心与16家企业战略合作的签约仪式。
6: 6月28号至3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到中山市、珠海市，深入企业创新平台、城市街区等调研，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生态保护等各方面工作，以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努力争取全年更好的发展成果。通讯员福信报道。
7: 在中山市，孟凡丽来到綦江河沿岸实地查看水污染治理工作成效，深入富集云谷数字产业园，了解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工作进展，走进飞西科技、明阳集团、康方生物、中科中山药物创新研究院等调研科技创新和企业发展，并前往孙文西路步行街考察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提升、旅游消费有关情况。在珠海市，孟凡丽走进格力电器、英博尔、湾区低空研究院等企业，了解生产经营情况，调研智能家电、新能源、低空经济等产业发展。孟凡丽强调，中山市、珠海市要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干字当头，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努力争取更好发展成果，为全省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要全力推进实施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积极推动工业实现较好增长，一业一策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多渠道扩大有效投资和促进消费，利用好暑期旺季以及国庆、中秋等节假日，推出更多有吸引力的旅游度假产品和促消费活动，积极推动内外贸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要立足当下，面向长远，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中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推动众多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进一步提升社企服务质效，加大招商引资、招财引智力度，推动更多项目落地建设，集聚更多创新资源和发展动能。要认真总结中山作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正面典型案例的经验做法，积极梳理身边更多好做法加以推广，持续抓好水、大气等环境整治和生态建设。要扎实办好群众身边大大小小的事情，坚决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认真细致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按照省委统一安排，孟凡利来到位于中山市东区街道的老党员王孔江家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致以七一节日问候，要求有关部门持续做好老党员关心服务工作，让同志们切实感受到组织的关爱与温暖。
8: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贯彻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按照省委部署，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通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刻领会这一重要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精髓要义，深刻把握蕴含其中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要求，切实做到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要持续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坚持党组带头学、领导集体学、干部经常学、代表履职学，通过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党支部三会一课、省人大代表及机关干部培训等，多层级全覆盖加强学习教育和宣传宣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人大党的建设的具体举措，突出夯实基层基础、建强干部队伍、深化作风建设等重点，全面加强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各级党组织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我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6: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1次主任会议昨天在广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对省政府关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对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等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审议通过新修订的《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规则》和新修改的《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处理办法》。会议强调，要做深做细监督后半篇文章，扎实抓好审议意见交办、督办等工作，在持续跟踪监督、压实整改责任上下功夫，切实运用好监督成果，助力我省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筑牢防灾减灾安全屏障等方面工作。要实施好新修订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规则，深入落实一法一码、采纳反馈、双向转化等创新举措，依托数字人大系统提升智能化水平，真正把联系点建成吸纳民意、惠及民智的立法直通车， 要落实好新修改的代表议案处理办法，坚持内容高质量、办理高质量，支持和保障代表履行好法定职责，畅通与代表的常态化沟通渠道，优化议案办理工作机制，使议案办理成果更好转化为务实管用的法规制度。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9: 广阔行天下，
8: 广阔行天下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启动仪式暨超高星视频产销对接专场活动昨天在广州举行，助力推动广阔拓市场工作常态化、长效化开展。本台报道。
0: 首批组建的14个城市联盟覆盖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四大板块。轮值期内，牵头地市将会同联盟其他地市共同举办专场促销、产业链供需对接、供应链采购等活动。下半年14个联盟预计将有28场活动。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生产合作处副处长仲米江：
10: 我轮值市地举办两场以上的高质量的产销对接活动，鼓励那个轮值市地还有城乡地市呢，要共建共享一些渠道资源，能做好产业链的供需对接，搞好沿链补链。
0: 本次活动首先启动超高清视频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广州、深圳、惠州、汕尾为轮值地市。在对接专场活动上，上百家企业围绕芯片联合开发、适配验证、规模化应用等展开深度对接。广州世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首席战略资源官段宇：
10: 我们希望借此次本场专场精准对接省内优质的芯片设计制造企业，和上下游伙伴联合开展技术迭代，打通芯片到终端应用的适配的痛点。
0: 据了解，今年以来，全省广阔行天下已开展拓市场活动300余场，夏季专项行动落地超百场，为联盟常态化运行筑牢基础。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邓玉武：
11: 结合我们中山实际呢，连续搞了10场的这个广阔行天下、中山百货进名城这个活动，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呢前年要打造这个20场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6: 昨天14时，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顺利完成先导所过江，成为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施工的起点，为后续项目猫道、主缆架设等提供条件。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报道。
12: 狮子洋大桥是世界首座主跨超2000米双层悬索桥，上下两层共16车道。悬索桥在进行上部结构作业前，需提前搭建临时空中施工平台猫道，先导所过江便是猫道架设的第一步，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据了解，先导所过江有船舶拖拽、火箭抛送、热气球牵引等方式，但狮子洋大桥横跨珠江口繁忙航道，大量船舶等待进出港。中交二航局狮子洋通道 T8 标项目部副总工田飞介绍，经综合研究，施工方决定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方案，让施工更精准、更高效。
13: 先导所过江，我们是采用重载的无人机去牵引2毫米的迪利马绳。那么采用100公斤的重载无人机牵引，一个好处就是速度快，从西塔牵引至东塔全过程仅需7到8分钟左右。那么第二个好处就是对风航的影响小。
12: 本次重载无人机牵引先导所顺利过江，在珠江口上属首次，是低空制造技术与超级工程的创新结合。狮子洋通道项目桥梁工程师刘星星表示，接下来狮子洋大桥将继续开展过渡所置换，以小绳拉大绳的方式，将2毫米先导所逐级置换为42毫米的牵引钢丝绳。
14: 今年我们后续主要将完成我们牵引绳的逐步转换，到年底完成猫道的这个安装工作，为后续主缆的架设提供施工工作面。
12: 狮子洋通道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织密粤港澳大湾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大幅提升珠江东西两岸人流、物流、车流跨江通行效率，推动各资源要素高效流动，助力大湾区一体化融合发展。
8: 好剧药湾区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29号在广州举办，聚焦好剧内核，推动大湾区影视产业与文旅消费协同发展。本台报道。
0: 在好剧谈世界影视文旅产业主旨分享好剧见岭南，好剧里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共鸣主题论坛等环节，多位与会嘉宾表达了对岭南题材创作的关注以及对广东影视拍摄环境的肯定。演员于浩明：
15: 我是土生土长的这个广州人，对，然后其实从出道到现在其实内心当中也都非常希望就是我们广州广东整个地域的这个本土文化能够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渠道，更好的途径能够走进这个全国观众的心里。
0: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导演杨亚洲：
16: 无论拍哪朝哪代，它都是要引起今天观众的共鸣，特别希望广东能够有原创，能够拍现实题材的，能够拍今天时代人变迁的这个生活的电影和电视剧，也是国家需要，更是广大观众的需要。
0: 好剧的诞生离不开全链条的支撑体系。去年以来，广东实施5年100部文艺精品创作规划，推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其中影视政策15条从选题孵化、拍摄制作到发行播出，评奖评优，对好剧实施全周期全方位扶持。广东还构建一站式影视服务平台，一年来累计接待剧组近300个。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萌芽杂志社社长薛书：
17: 大湾区以及岭南这些议题，一方水土可能真的是会滋养到我们那个影视剧或者说是文学艺术的一个发展。文学我一个人在家里就能完成一部作品，但是影视的话一定要全社会的合作，有资金的加持，那个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广东来讲，这是特别特别得天独厚的条件。
0: 在文旅消费层面，广东推出多项创新性惠民举措。据统计，本次活动通过微信立减金、满减补贴等惠民形式，预计直补金额超1000万元，联名卡可直接带动线下消费超1亿元，成功将影视 IP 热度、线上聚集流量精准转化为线下实体消费增量。携程集团目的地合作部华南大区总经理郝关兵：
18: 未来旅游的主要的竞争是 IP 的竞争、美学的竞争、传播的竞争，我觉得这3个竞争影视都可以很好的回答。这一次电影的热播也带动了海外市场的增量，潮汕地区的入境游增长人次达到了18%，那整个消费金额增长达到36%。那未来围绕着影视剧热门的目的地、在地文化体验和促消费的这个政策的整合，影视会提供更大的力量。
19: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本台消息，广东省公安厅动员部署全省公安机关自今天起全力深入推进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为2026年 APEC 会议顺利举办营造平安祥和、安全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会议要求要围绕6个严防、3个确保工作目标，重点抓好涉枪、涉暴、违法犯罪等3大打击行动和涉矛盾纠纷、涉无人机风险隐患等2大排查整治行动，统筹推进严打街面犯罪和盗抢骗多发性犯罪等工作。
8: 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昨天在肇庆开幕。会上，内蒙古汉马呼中保护区获颁世界生物圈保护区证书，广东车巴岭保护区荣获米歇尔巴蒂斯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管理奖。大会还正式发布了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案例，号召全国生物圈保护区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保护。
6: 2026年铁路暑期，广州南站预计到发旅客38.39万人次，日均到发61.76万人次，同比增长2.33%。其中预计发送旅客1956.65万人次，日均发送31.56万人次，同比增长2.84%。预计到达旅客1872.72万人次，日均到达30.21万人次，同比增长1.80%。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8: 深度自然。

0: 发挥退役军人人力资源作用，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1: 商务部昨天公布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豌豆淀粉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中国国内豌豆淀粉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自今天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金亮，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0: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为其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717，本期开奖号码1、3、4。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717，本期开奖号码06、08、11、16、20、22、23、30、31、33、38、39、41、44、53、54、55、62、63、79。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747，本期开奖号码红色球号码02、23、24、26、28、32，蓝色球号码04，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6年8月31号，逾期未兑奖视为弃奖，弃奖奖金纳入彩票公益金。
4: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5: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6: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5: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6: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2: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雷雨天气较多，防雷安全不容忽视。在室外遇到雷雨时，要尽快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躲避，不要在空旷的野外、大树下、电线杆旁停留。如果在水中游泳或划船，应立即上岸躲避。在室内时，要关闭门窗，远离金属门窗、水管等导电物体，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同时要拔掉电器设备的电源插头，避免雷电通过电线传入室内造成损坏或引发触电事故，提高防雷意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 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

0: 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九，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2: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2: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2: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3: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6: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7: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38分，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 直播间等着大家。没错，看看有哪些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来打卡。一只鱼，青雅芳，一同源，丽丽，向日葵，健康，信天游，笑看风云，借你们随意了，蝶舞醉月，还有梦露丽莎，回锅肉，玉，欧阳艺昕，蓝心，回锅肉，这个已经有了啊，梁九九不出现，XZ。
2: 还有红红火火小峰，大家早上好，我和聪聪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
1: 各位早上好呀，今天呢已经来到了周三上午的7点39分了啊。今天呢也是咱们广州中考的第二天啊，相信呢有很多家长朋友应该已经护送这个考生啊在这个送考的路上啊。那昨天呢也刚好说到这个天气真的是说变就变啊，说刘伟啊自己上阳台啊晾 晾衣服，你快点说，你别说上阳台干嘛，上天台，上天台，
2: 我说的是阳台啊，上天台晾衣服啊，晾被子，然后一看这天色突变啊，就赶紧的把这个被子收拾下来了，结果10分钟之后呢就下雨了。所以你看昨天大家晾晒衣服的时候有没有碰上那场雨呢？
0: 你看还有朋友在评论区说啊，说今天呢佛山禅城是阴天，还有朋友说番禺现在和越秀是一样，也没下雨。

0: 是晴天，大家也可以把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啊打在评论区，因为这两天其实相对来说天气还是不错的。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啊，随着这个副热带高压的一个南伸呢，广东天气预计未来三天当中，广东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有一些雷阵雨，局地的雨势较大，高温天气会趋于明显。
1: 是的，那另外呢，菲律宾附近的热带扰动呢也将于今天会进入到南海海面，今天夜间前后呢将会加强为热带低压，明天白天可能会加强为热带风暴。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啊，今天清远、韶关和珠三角北部视线呢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视线呢是多云见晴天，局部呢可能会出现一些雷阵雨。最高气温除雷州半岛之外的南部沿海视线呢是32到34度，其余视线呢是介于34到36度之间。
0: 明天广东大部分地区多云为主，有分散的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除了雷州半岛的南部沿海视线32到34度，其余视线35到37度。
1: 来到后天，也就是7月3号，珠三角南部和粤西视线呢是多云转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珠三角其余视线和粤东沿海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视线呢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南部沿海视线32到34度，其余视线呢是34到37度。
0: 再来看看广州方面，广州呢今天是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26到34度。明天呢是多云见晴，27到35度。到了周五依然是多云，会转一些雷阵雨，27到34度。
1: 总的来说呢，天气还是趋于比较炎热的，偶尔呢可能会有一些雷阵雨出没，所以呢建议大家出门前还是要留意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情况，也特别是提醒咱们的中考生啊，就是在备考的时候或者是去到考场考点的时候呢，最好多备几件衣服换洗一下，因为天气比较热，很容易你看大汗淋漓啊，或者是考起试来啊奋笔疾书的时候就很容易啊弄湿这个衣服，可以换一套新的啊。那家长朋友呢也随身的带上一把这个晴雨两用伞，可以遮阳也可以挡雨啊，以备这个不时之需。

0: 有朋友说我们背景墙上的这个广东新闻广播的广这个字儿啊掉色了，其实那是没掉色，它是光线的原因，它是个镜面一反射，有反光，但是我们也准备把后面这个背景墙啊给换一换，
1: 换一换吧，
0: 是不是看得有点疲劳了？视觉审美都疲劳了，给换一换。
1: 谢谢大家的关心啊，后面的背景墙没啥事儿啊，可能就是大家在这个光线的折射下看起来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的偏差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世界杯的一个最新的赛况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当中，挪威是凭借哈兰德在第86分钟的关键进球，最终呢以2-1战胜科特迪瓦，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接下来呢挪威将会在8分之1决赛当中迎战巴西队。
0: 没错。那么现在我们也看到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当中呢，法国和瑞典的这场比赛是法国3-0战胜瑞典，成功晋级16强。
1: 是的，那接下来呢也和大家来预告一下今天还有一场比赛啊，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今天早上的9点墨西哥队呢将会对阵厄瓜多尔队啊。墨西哥呢与厄瓜多尔此前呢仅在世界杯赛场交手过一次，2002年小组赛当中三色军团是2-1获胜。那在各项的赛事当中，两队最近3次交锋都是以平局收场。

0: 接下来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咱们在外面去住酒店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个比较头疼的事儿啊。
1: 嗯，
0: 就是你有的时候去住酒店，你可能大半夜的可能去住这个酒店，可能凌晨十二点甚至一点两点去住，结果呢到了第二天酒店就会打电话告诉你说啊，我们要十二点之前要退房。
1: 其实这事儿呢，应该是大部分现在市面上的酒店都是在十二点或者下午两点啊就要退房。那如果晚住的话，就感觉好像有点不划算啊，有点亏。那最近呢，重庆啊多家连锁酒店就干了一件让不少旅客拍手叫好的事儿，说推出了这个24小时的退房制啊，就从你住进来开始计时，然后满了24小时再退房就行。比如说你凌晨入住啊，傍晚退房，129块钱就可以住够一整天。啊，工作人员也说了啊，就你晚到是不吃亏的，早到呢也可以更加的从容。
0: 是，消息一出呢，评论区直接就炸了，有人说哎。还能这样啊，之前就应该这样干了，因为之前呢大家都是凌晨入住，中午就退房，你花了一整天的房费呢，你住的少不说，还是没休息好，换谁呢也憋屈。有人算了一笔账啊，说你凌晨三点入住的话，退房也是凌晨三点，那这样的话保洁阿姨她是不是得熬夜打扫呢？那么第二天这个房间怎么卖呢？也是个问题。
1: 是，也有人觉得其实12点退房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这个收费不合理。因为钱啊是按24小时来收的，但是住酒店呢就没有住够一天，总感觉好像住不回来，是不是？重庆的这些酒店呢也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比如说武汉的丹峰白鹿酒店是从2011年开业起啊就推行了24小时退房制，到现在呢已经坚持了14年。比如说你晚上6、7点的时候入住啊，然后第二天晚上你6、7点的时候再退房啊，只算一天的房费啊。经理说呢，这个制度真的是广受好评，但是呢管理成本啊也确实增加了。因为你看每个人大家退房的时间就不一致嘛，以前可能就是规定啊中午12点前或者下午2点前一定要退房，但是现在呢每个人住进来的时间不一样，所以房间的高峰期就没有办法达到满房的状态。保洁跟前台可能都得跟着调整节奏。
0: 是，而且你看有重庆的酒店呢也试过这种24小时点对点的入住制，上线之后呢预订量它确实增加了，当然了另一方面管理成本也是会上升，但是现在大多数的传统酒店呢还是坚持着老传统，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入住基本上都在中午的2点之后才能够入住，然后到了第二天中午的12点才必须要退房。
1: 这现在是大多数酒店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则啊。所以想问一下大家，你支不支持24小时退房呢？或者说有一家可以支持24小时退房的酒店和有一家不支持24小时退房的酒店，你会更倾向于选择哪一种酒店来入住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视频号的直播间，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0: 没错，其实支持的人观点很明确，就是你的钱是付了一整天的嘛，你住这个酒店你住的这个房间花的钱得是一致的，得公平。但是也有反对的朋友就觉得你可能执行起来确实会有问题。大家的入住时间都不一样，退房时间现在也都是覆盖了整个24小时，可能随时有人退房，随时需要打扫。那么保洁怎么排班呢？你让保洁阿姨也得熬夜去给你打扫卫生。那房间怎么去周转？一到了旅游旺季，那大家到底这个房间是有没有房的？你提前预定能不能订得上啊，这是个问题
1: 啊。对，我觉得要是我的话，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来说，肯定是以支持24小时退房制是比较优选的。但是对于酒店管理来说，确实规定同一个时间来退房，更便于酒店的一些管理和人员的一些调整啊。因为你看，24小时退房制呢，本质上其实就是对咱们时间公平的一个追求嘛。中午12点退房的一个规则，你看是在集中退房、集中打扫、集中入住的一个逻辑之下，为了一个最大化的运营效率而制定的最大公约数。但是比如说有时候真的凌晨才到这个机场，然后你再去酒店入住，然后第二天中午你就得退房，怎么算都觉得这笔钱是亏的。
0: 但是问题是呢，这种时间的公平能不能成为行业的一个普遍选择呢？我觉得可能是很难的，因为酒店毕竟不是钟点房，它需要在有限的时间窗口之内完成清洁。

0: 别整理，然后再销售。一旦退房的时间被打破了、打散了，保洁阿姨的工作节奏就会也乱了，房间的周转率也下降了，人力成本就上升了。你看，武汉之前我们刚刚说的那家酒店呢，坚持了14年，是因为它有差异化的一些服务，换来了好的口碑，长期的品牌价值对冲了短期的经营成本。但是不是说每一家酒店都有这样的底气，说我可以24小时的退房，我有这样的管理成本，有这样的管理的人才来服务大家、不是所有的酒店都能这样的。
1: 那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其实国家也没有说强制规定统一的退房时间，怎么去结算其实是可以灵活的调整、但是可以灵活和能够灵活其实是两码事儿啊、因为对于大部分依靠这个高频周转来摊薄这个成本的连锁酒店来说，24小时退房意味着运营逻辑的重构，也不是说啊，咱们就简单的改个规则啊、
0: 是，当然了，这个事儿真正的价值在于它撕开了一道口子，让酒店服务行业都意识到传统的那些退房的规则不是铁板一块儿。消费者对于公平的诉求也正在倒逼着酒店服务行业的服务升级。或许在未来咱们能够看得到的是24小时退房，它虽然可能不会成为行业标配，但至少它能够让更多的一些人开始思考，我们习以为常的规则真的就是合理的吗？
1: 这也正是重庆酒店出高招，退房规矩改得好，凌晨入住不急躁，住满一天把钱掏，这事儿早晚遍地跑，就看谁先迈开脚。
2: 走到最后这一刻怎么回头，这一刻怎么回头。
0: 好了，现在是早上的7:52了，大家在广播端呢可以先进入一段党史微讲堂的时间，我们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会继续的跟大家来聊聊天，说说新闻热点，大家可以移步到直播间当中，我们在直播间见吧，朋友们，
1: 稍后见。
3: 聆听党史回响，感悟初心力量，党课开讲了，
4: 下面是党史微讲堂，
3: 本栏目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0: 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诞生的故事。到了1922年6月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数量已经涨了不少，对比中共一大那会儿只有50多名党员，而现在已经发展到195个人了。全国各地也陆续建立起了更多的党组织，不管是对外宣传革命思想，还是组织老百姓开展群众运动，各项工作做得都比之前出彩得多。全国范围内的工人运动也迎来了第一次大范围的高涨。局面发展得这么快，就出现了一个很现实的需求，中国共产党必须赶紧出台一套贴合国内革命真实情况的清晰纲领，再制定一份能匹配党组织发展需求、规范全党行动的正式党章，用来管好不断壮大的党员队伍。1922年7月16号至23号，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也就是现在的静安区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到场参会的人包括当时的中央局负责人、各地党组织代表，还有之前去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刚从国外回来的代表，一共12个人，分别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浩、蔡和森、谭平山、李振营、施存统。之前在开一大的时候，会场被法租界巡捕闯了进去搜查，有了这次教训，二大开会的时候安保和保密措施做得特别严格，大会基本都分成小型小组讨论，尽量少开全体大会，而且每一次开会都会换不同的地点，整个大会一共开了8天，只集中开了3次全体会议。会议结束之后，一部分会议文件按规定送到莫斯科交给共产国际， 同时，党中央专门印了小册子，把这次大会表决通过的党章和九份决议案全部收录了进去，分发给全国各地的党组织，方便大家学习落实大会的精神。当年早期党员里有21名工人出身的同志，张仁亚就是其中一位，他拿到了这本会议的小册子。咱们现如今能够看到的二大党章当中的原件，就是他当年保存下来的，也是全世界仅存的独一份中文版本。张仁亚原名叫张敬全，仁亚是他参加革命之后自己改的名字。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爆发，上海到处都是白色恐怖，到处都在抓共产党人。张仁亚特意抽空回了宁波老家，把自己珍藏的一大堆党的文件资料托付给父亲张觉谦保管。张觉谦为了保住这些重要的资料，想了一个掩人耳目的苦办法，对外谎称儿子在外地意外离世，专门做了一口空棺材，把所有的文件全部藏在了棺木里，埋进了自家的墓地。从那之后，老人家就守着这个秘密，从来没跟外人提过。后来新中国成立，儿子张仁亚一直没能回来，当时张觉谦已经80多岁，他才挖开坟墓，打开棺材，把完好保存下来的文件全部取出来，上交给党组织。这里边就包含了这一份二大党章。二大正式通过的这一份中国共产党章程，是我们党历史上的第一份正式党章。整本章程一共有6章29条。这份党章专门设置了一套非常严格的入党流程，核心目的就是从制度层面把关，保证只有真正符合党员标准、思想优秀的人才能够加入党组织。章程里明确要求，想要入党必须有一名正式党员做介绍人，还要一层一层上报，经过各级组织审查。这套流程能够很好地拦住投机分子，还有那些达不到入党标准的人。对于纯粹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党员的质量直接决定了党在政治上先进与否，组织干不干净。如果只追求党员的数量，放宽标准，会给党组织带来很大隐患。更难得的是，我们党当时一边积极地吸纳新党员，一边丝毫没有放松对党员质量的把控。朱德早年申请入党的这件事儿呢，就能够直观地体现当时严格的入党标准。1922年8月下旬，朱德和孙炳文一起来到上海闸北区，见到了陈独秀。那时候朱德心里满怀期待，以为自己主动申请入党，很快就能够被党组织接纳。可是两人聊完之后，朱德心里特别失落，他老老实实地跟陈独秀讲了自己过往的全部经历，诚恳地提出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陈独秀直接拒绝了他。陈独秀跟朱德说，共产党要求党员把工人阶级的事业当成自己一辈子的事业，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像朱德这种曾经担任高级旧军官的人，需要经过长期的思想学习，还要拿出足够真诚的行动，才能够通过党组织的考验。朱德后来回忆那段日子，说自己当时特别煎熬，心里又迷茫又绝望，感觉一只脚还陷在旧社会的旧体系里，另一只脚却找不到在新社会落脚的地方。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放弃追求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9月初，朱德离开上海前往欧洲，10月抵达德国柏林。当月下旬，当时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在自己柏林的住处接待了朱德。听完朱德讲完自己的身世，还有一心想要入党的想法之后，周恩来愿意做他和孙炳文的入党介绍人。在两人的入党申请还没收到国内组织批复之前，先让他们以候补党员的身份参加组织活动。到11月份，周恩来和张申府正式介绍朱德、孙炳文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过因为当时革命工作的需要，朱德的党员身份对外全程保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正式党章的诞生有着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它代表着党的创建工作彻底收尾。在这之后，这个年轻的革命政党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根本立党准则，以及全体党员都要遵守的最